0: 你这小开做啥？张妈妈，妈，吃早饭了。
1: 邵白回来了。哎，哎呦，什么呀？这么多东西。
2: 明天。

0: 我来，你们先吃啊，我一会儿去趟警局。你脑子坏掉了？现在什么时候啊？你还往外跑？
1: 今天发薪水？那也不许去。多少薪水了？那么点钱，我们不要了啊！那可是半年的薪水，我辛辛苦苦当差，我又不是做慈善，我那钱不领我是傻子啊？哎呦，放心吧，两位妈妈，那帮军痞胆子再大，他们也不敢动警察。
2: 你上班？打水去。是。林少文，又迟到了啊！报告。刚刚有正事儿。少他妈跟我来这套！通知你个事儿啊，由于财政吃紧，人事处临时决定把你的薪水微调一下，计划八成的薪水。叶处长，这薪水都压了半年多了，您还扣两成？
3: 这样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是在通知你，薪水一向是由人事处来发放，你千万不要觉得是我从中作梗，我呢也只是公事公办。
4: 报告，水打好了。
3: 陈同志干嘛呀？ 你没瞧见同僚们都很辛苦啊！我告诉你，林少白，你不要以为你父亲是因公殉职，你就可以在这居功自傲。你记住了，在我叶世谷手底下干一天活，就得听我一天话，明白吗？明白。
0: 叶处长，我这手滑了一下。
5: 处长，毛巾。
0: 真不好意思。

0: 成了，别跟他较劲了。
1: 谁跟他较劲？这死耗子！
2: 来，领工资了，集合了。
1: 薪水用卡出
2: 发。集合了，领钱。
1: 金圆券，
0: 就这金圆券，当操着擦屁股的嫌疑。走吧，别领了。
2: 哎，晚上谢，抓紧，
3: 张哥，
2: 抓紧谢。
1: 咱们不聊，不是便宜他吗？
4: 啊，兄弟们，发薪水了啊，在前院，早去早有啊，发薪水了，发薪水，啊，发薪水了，压了半年多，
3: 啊，是这
4: 样。老张，发薪水了，还不快排队去？
5: 一会儿再去吧，那么多人呢，
4: 晚了就没了啊。
5: 马上啊！
6: 哎，老板。

0: 你在这儿磨蹭什么呢？
1: 哎，被叶处长抓差了，过来挨个通知来了。
0: 叶处长说了，今天发大洋。
2: 大洋？
1: 去。
2: 走走走走走。
3: 快点，把门锁上。

0: 嫂子正怀孕呢，你补充点营养。别忘了，
1: 小鬼子出生之后，正好当干爹啊！
0: 这小子有福了，行了，够了够了，走了。我帽子呢？

0: 你说，这一袋三五千，拿到黑市上能抵得上我们2年的薪水？
1: 值那么多吗？
2: 当然。
0: 刚刚他拦着我，我还想多拿几袋。
1: 哎呀，够了够了，赶紧走。

0: 这是最后一次了，
1: 掩护政审，就地正法。
2: 是。
0: 前部长名单拟好了吗？
2: 哎，都已经完了。
0: 保密局已经下了令，邮政局、电报局、火车站，还有江北电厂，全都给我炸掉。
1: 明白。
0: 哎，局座，但是江北电厂现在离得太远，来不及派人过去。
1: 共军就要磨到江北电厂了，
0: 现在过去太危险，让夜市五代人过去。
1: 是。
0: 把监狱里边那些罪大恶极的，尤其是那些地痞无赖，全给我放出来。
1: 留给共产党，明白？
0: 徐老师，不管怎么的事儿，赶紧走，省得没法见。
1: 局座，这潜伏下来的都是党国的骨干，在忠诚方面绝对没有问题。
0: 为什么没有伯劳的名字？
1: 这伯劳啊，我联系他很多次了，每回都跟我阴阳怪气，不置可否。
0: 他到底答应你没有？
1: 他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局座，伯劳这个人现在问题很大呀。桂恒啊，伯劳很重要。你告诉我用什么办法，我能让伯劳留下来呢？

1: 一个一个来，让他们都知道这就是当共党的下场。
2: 举枪！
3: 剧组，军人，你服从命令为天职，您是他的上峰，您的话就是命令。
2: 伯老敢为普通命令吗？
4: 话说的是有道理啊。 治罪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

0: 他妈还想听完啊。
1: 团长，这帮工党的尸首怎么处置？
2: 第一天上班啊，老规矩，休伤。
3: 怎么办？真的注意，赶紧走。都在呢，
4: 少来了。
3: 叶处长，
5: 都是仓库里的东西，可以啊，偷鸡摸狗摸到警察局来了是吧？
3: 报告处长，我们俩正在加班执勤，准备物资做最后的抵抗。
6: 林少白说的没错，我们一定为党国尽忠职守。
7: 尽忠职守是吧？鬼扯！如果要尽忠职守，那我就给你们个机会。老董，把剩下的共党交给他们俩处置。如果他们敢抗命，就把他俩跟共党一起毙了。
5: 压下去吧。
4: 大董，
8: 走，叫上处长，
9: 给你脸了。
8: 没资格挑衅我们，只放不了私仇。

先来吗？我给你三个手时间，是生还是死？

0: 局座，这就是叶师傅的属下林少白。说呀。局座，按照现在的形势，我想您已经开始在布局潜伏了。我知道，但凡是您看得上的人，那肯定都是绝对忠诚于党国的。
1: 只是有一个问题。
2: 他们手上只要沾过共产党的血，那肯定就会留下破绽跟痕迹。那按照共产党那追根刨底的手段，他们被扒了出来，
3: 这就是你要说的。
2: 重大提醒！
4: 重点是我们两个，我跟我兄弟不怕被查，我们两个人从来没有抓过共产党的人，我们更不可能杀他们。我们跟保密局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我们两个人连国民党员都不是，真的。
3: 徐伟，我听说你是林少白最好的兄弟，你也想学他一样，今晚把命撂在这儿？我可还听说你家里的老婆是不是肚子里还怀着你的？有这事儿吧？
1: 林少白怎么才能出去？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局座最喜欢的就是忠诚的人。局座，只要今天晚上我跟我兄弟不开这一枪。
2: 那绝对是经得起共产党任何审查的，局座，我们可以成为您留在上海最隐蔽的一颗小棋子。快滚一边去吧！你一个小警察，我们要你有屁用啊！这嫌疑人冷子往往才是最大的杀手锏。而且我现在虽然是个小警察，但将来未必是啊。只要让我坐上某个位置，那对局座的作用，那肯定比现在杀两个共产党员大得多。
1: 再加上我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我对这儿的情况很清楚。以后我如果办起事儿来，会方便得多的，局座。

0: 你刚才说的这番话很有道理。其实你开不开这一枪对我来说不重要，我要的就是你这颗棋子，在关键的时候效忠党国起到大的作用，能做到吗？
1: 是，局座。
0: 好，你们今天可以免开这枪，而且我可以保证你在今后有一个大好的前程。
1: 谢谢局座。
2: 现在可以走了吗？
0: 可以。

0: 真是一对好兄弟啊！好好干，我看好你。
1: 是。那局座，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0: 走吧。
1: 季总，真不用他写点什么，毕竟口说无凭吧。
2: 没几个人敢跟我毛森谈条件，他能谈会谈，我就用我的条件让他替我卖命。

0: 你说什么呢？咱们兄弟之间说这些啊，咱们搭档一起办案子这么多年，你欠我几条命，我欠你几条命，算得清吗？今晚这事儿，我给你一起扛着。
1: 说了，毛森，你说像咱们这样的小人物，怎么跟他谈条件？我今天要是不开枪，咱们肯定出不来。
0: 是，那我肯定出不来。
1: 现在最麻烦的，就是沾了血不好洗啊。
0: 离开上海，啊！现在共产党不会放过你，毛森和那姓叶的也不会放过我，那我们就逃到香港去。去香港？在香港有熟人，只要到了那儿，天王老子也抓不到我们。你相信我。好，咱们现在回家收拾东西。
1: 我去买张票。
0: 柜子。
1: 我妈前两天去静安寺，给咱们俩求了平安符。那女的呢？啊？这事老得带着，又菩萨保佑呢，咱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少白，万一我要有个闪失，
0: 嫂子就是我亲姐。 我呢？如果我有什么闪失怎么办？
1: 你两个妈妈就是我亲妈。

0: 咋样了？明天再来吧。来了。
1: 局座，您来了。
2: 我老在吗？
1: 在厨房。
3: 是谁啊？糖没了，拿点糖过来啊！
0: 我来拿。

0: 局座，您怎么来了？
1: 不好意思，我这鱼刚下锅。
0: 您要不在厅里稍坐一下？
2: 没关系，我就站在这看你烧鱼，正好说几句话。
1: 好好。
2: 兰亭啊，咱们都是军统的老人了，对党国，咱们是有责任的，是吧？
0: 那是。啊，
2: 眼下你也知道，上海破城在即，急需要找一个能人，把重担挑起来。你觉得谁合适？
0: 保密局在上海不是还有两个站？
2: 一站王方南，二站王仲庆。但是据我所知，抗战时期都还在你的手底下干活，不是吗？
0: 那就陆京士，杜月笙的得意门生，在上海人脉很广，根基很深呐。
2: 这个人锋芒太露，在上海滩是半公开的人物，他不合适。
0: 那就许不关吧，青年革命救国大同盟的书记，啊，理论水平是极高。他现在是金国先生跟前的红人，
2: 笔杆子还可以，枪杆子差得太远。兰亭啊，你局里把你雪藏了这么长时间，那不是为了冷落你，是想在一个关键的时候做一个全局的考虑，该出山了。
0: 局座，您太高抬我了，我现在就是卖卖画，做做自己喜欢吃的，闲云野鹤。
2: 你怎么是闲云野鹤呢？你是猛禽伯劳啊！兰亭，有什么要求你跟我说。
0: 哦，那我就不客气了。您把那个木勺给我递过来。

0: 兰亭，
1: 嗯，
0: 你要是不开口的话，我替你说，我向上峰保举你做保密局上海特别站的站长，军衔少将，官升三级。
2: 局座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不爱当官，更不喜欢什么虚名。
0: 兰亭，这样这样啊，
2: 加点糖。
0: 我呢，再加上一条，警备总司令部二处处长，可以了吧？
2: 有点土腥味儿啊，还得来点料酒。
0: 兰亭，莫不是你想要我手里拟定的上海所有潜伏人员名单？
2: 局座应该知道，做事和做鱼其实是一个道理，做事没人不行啊。
0: 兰亭，局里的规矩你是知道的，我得向上峰请示。
2: 理解理解，可以了，我看味道不错，这条鱼算是做得了。来，局座，要是愿意赏脸的话，一起品尝，我们一起再小酌一杯。
0: 这条鱼啊，刺儿太多，难以下咽。啊，兰亭，
2: 嗯，
0: 1945年，在对日的一次行动当中，你截获了一张王牌，是吧？这张王牌你一直捏在手里，不就是想着有一天摆上桌面吗？
3: 解放军像是又在攻城。局座，您的船还在等着您的吧？
0: 哎，瞒不过你，告辞了。
3: 局座慢走。

0: 吃鱼吗？不能急。
1: 局哥，您对这个伯老啊太仁慈了，要不我搞点手段，我整他一下吧。
2: 党国现在是用人的时候，再说了，上海警察局都快没了，哪还有什么局座啊？
1: 那我就按军统的老规矩，叫您老板，
2: 都可以。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年你在军统杭州站的时候就是行动组的组长，现在调到上海只当了一个秘书，心里觉着委屈吗？
1: 老板，我跟您从江山老家出来以后，杀日本人，杀汉奸，抓共产党，这一路上走来，我只有忠诚，没有委屈。
2: 好，就不像有些人，接到一点任务就开始讨价还价。其实我心里都清楚，
3: 他要的就是我手上那份潜伏人员的名单。
1: 他真是得寸进尺，
2: 我给他是不放心的。
3: 是，上面有意让我去厦门当警备司令，所以桂航，我把你留在上海，这样我放心。
2: 有困难吗？
1: 没有，没有啊。
2: 好，还有一件事情，他手上有一张王牌，从日本人那里拿过来的，一直捏在手里，找到一个恰当的机会，争取把这张王牌拿过来。
1: 明白。
4: 急嘛，钱呢？给我！哎，我去取票啊，等着我。
5: 你小心点儿。
6: 没事儿，两位妈妈，他们买不到票，但我们的票位子已经安排好了。
4: 兄弟，来，取船票，付过定金了。
7: 雷哥，你的票早就准备好了。
4: 不是，怎么两张啊？不是五张吗？
7: 您看看现在这行情。一天一个价，
4: 那我都给你了。帮帮忙，着急走。
7: 这连一张都不够啊！
4: 那你想要多少？
7: 三条黄鱼。
4: 你信不信我现在把你抓起来？
7: 吓唬谁呢？警察局都散了，还当自己是警察呢？船票有的是人要，没钱就赶紧滚蛋，别耽误老子做生意。
4: 你拿着那票，先带着两个伯母，还有你嫂子，你先去。我那票弄错了，是明天的。
8: 什么情况？
4: 什么什么情况？就是弄错了，明天的。走吧。
8: 跟我还说这些，啊？到底怎么了？你直接跟我说，说不清楚谁都别走。
4: 就四张票。
8: 这样，你拿着票，你带着嫂子，还有我俩妈先走。
4: 不是，少白，
8: 魏子，你是开过枪的。共产党马上要进城了，老三那边还没那么快对付我。
4: 少白，不行，
8: 嫂子那边还怀着身孕呢，你得看着她。我两妈交给你，我是放心的。
4: 那你怎么办呀？
8: 我林少白是谁啊？上海到香港这些小水滩，我游泳都能游过去。这样，我明天再买张票，好不好？
4: 来不及了啊！
8: 走，
4: 有票了，有票了，走。

0: 东西可以走了，小心一点，跟着我啊！
1: 来来来，让一下，
2: 让一下，
1: 让一下，
2: 让一下，
1: 让一下，
2: 小心小心，
1: 来让一下，
2: 让一下，
1: 让一下啊！
2: 别急，
1: 让一下，快走，快走，走，哎，走，哎，往前走，走走走，先走，走走，
2: 你走。
3: 少白呢？
0: 少白在后边呢。
3: 没有啊。啊，
0: 刚才还在后
3: 边。少白。
4: 啊！谁呀、啊、你们？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你别开枪！
4: 我错了，大哥，你们是哪个道上的朋友啊？啊！我身上没钱呢，我这衣服都是租来的。
5: 李少白，要出远门啊？
4: 叶处长是自己人呢，叶处长
5: 自己人，自己人，谢谢小安子还记得我啊。
4: 那当然了，这什么情况
5: 啊？是这样，局座呢听说你要走，千叮咛万嘱咐让我赶过来，一定留住你这根栋梁之材。亏了我们来得及时，不然回去跟局座都没法交代了。
4: 这是天大的误会啊，叶处长。
5: 有误会啊？
4: 就是来来自己人啊，自己人啊。叶处长是这样的，局座他今天安排了一个特殊的任务给我，让我过来码头这边一趟。
5: 什么任务？
4: 是秘密任务，他不让我跟任何人说的。
5: 特殊的秘密任务？
4: 是。
6: 你真拿老子当傻子了是吧？
4: 不是，
5: 带走。
3: 阿杰，你看那里。
4: 猫子。

0: 又见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1: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2: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 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在自然界中，
7: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笔墨英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

0: 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个没心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做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7: 格力真好。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敢的，快上车！等给老子下车搬东西。
1: 老实点，我给老子请拿情报。滚一下！部长，从出发到现在，荣总工程师的车已经走了快3个小时了，还没到。我担心的是，咱们这儿所有人都没人亲眼见过这个荣总工程师。 这个时候，共产党不会搞什么小动作吧？
0: 要不干脆我直接带人炸了。
2: 甭老子瓦他了，你当是炸你们家鱼塘呢？炸药该往哪儿放？不把核心机组炸毁，咱们等于全白忙活。干活去！
1: 干活，干活！
3: 李少白，你干嘛呢？
4: 他们让我蹲在这儿啊。
1: 跟着大伙一块干活去。
3: 干活。

0: 今儿这事儿没意思啊，要炸电厂吗？
1: 怎么，你不想干？什么不想干？我现在还着急立功呢。不是，主要是这电厂的工人呢，都疏散完了。<笑>
0: 疏散个屁！上边只让咱们炸电厂，没让咱们疏散工人。我告诉你，这些人死在这儿，那就是他们的命。哎，啊，对了。 你可别生事啊，小心叶处长饶不了你。
1: 嗯，我干活去。
2: 慢点啊，慢点。

0: 下来。
1: 误会了，叶处长。叶处长，
2: 不是误会，我这正准备开车去接荣老呢。我看兄弟们不都等急了吗？今天晚上咱们早点完成任务，早点一起回家休息嘛。
3: 你是说你认识荣总工程师？
2: 当然，我金叔金宝昌，他在这电厂有股份，好多次他们在一起吃饭，我都在的。
0: 看来这个废物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啊！压下去，
2: 不是
1: 走，
2: 压下去，我去。哎，叶处长，不是，真是误会。
3: 一会儿爆破的时候啊，就把他锁在爆炸中心点，就说是因公殉职了。
4: 是。
1: 处长，处长，荣总工程师到了，
0: 赶紧放他们进来。

0: 是叶处长吧？哎，抱歉来晚了。孙知府临时叫过去开了个紧急会议，上海已经开始审后了。
1: 是是是，这么晚还把您老给折腾过来，实在是不应该。妈，二老，里面请。来，这位兄弟开车辛苦了，带他下去休息会儿。啊，对了，荣老，我刚想起来，我们这儿啊有一个说是您的老相识，听说您今晚要来，一定要赶过来打个招呼。来，林少白，来，过来过来。你不说你跟荣老认识吗？要过来打招呼啊。
2: 荣老，您可算是来了，好久不见啊。我前两天才刚听我经书金毛长提起您呢。
1: 荣老，既然是老相识，您不会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吧？
0: 没见过。
2: 荣老，这是您贵人多忘事儿了，我们还一起吃过饭，我给您敬酒来着。哼，
3: 请老夫吃饭的人太多了，
0: 不是每一个人我都能记得住。
1: 也对，
2: 您别记不住啊，您好好想想，就那个前几天在沙逊大厦我们一起吃了饭，那天还下着雨来着，我就坐静书旁边，后来您有事先走了，静书后面才跟我说他本来想把那个电厂的股份转让给你来着，你好好想想。
0: 嗯，有这事儿。
2: 小林，林少白，

0: 好像有点印象了。
1: 嗯，我就说嘛，他呀其实是金老板的侄子，他呢现在就在金老板手下当秘书呢。
0: 秘书？哎，他可不是老金的什么秘书，那天吃饭的时候他可是穿着警服的。我要没说错的话，他是警察吧？叶处长，你要是信不过老夫，老夫走就是了。
1: 哎呦呦呦，荣老，荣老，荣老，荣老，你消消气儿，你千万消消气儿。就是他呢，就是我一个不争气的属下。你说值此党国危难之际，他却想着临阵脱逃。你再加上今天晚上炸电厂这么大的动静，我是真的不敢有半点差池啊。所以荣老，还请您见谅，您见谅啊。
0: 叶处长，哎，你到底相不相信老夫？
1: 100%相信。今天晚上一切安排就按荣老说的办。
2: 荣老，您看我金叔跟您关系这么好，您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跟叶处长说一说，让他把我给放了。
0: 临阵脱逃啊你。叶处长，在你们警察局该怎么处置啊？
1: 枪毙。
0: 那就毙了。
1: 听见荣老说的了，拉边上去毙了。
2: 什么枪毙啊荣老，
3: 我跟你无冤无仇，你毙了我。
0: 大晚上你吵什么？叶叔，嗯，现在最重要的是炸电厂的事儿，等把事情办妥了，再毙了他也不迟。
1: 都按您说的办，咱先办正事。嗯，先把他锁厕所里。
4: 给我盯死了，
5: 一定要把电厂给我炸了。
6: 是。哎，老师，老师，看见邵白和叶处长他们吗？
7: 都出任务去了。
6: 是哪儿出任务了？
5: 不让说。
1: 哎呀，荣老啊，现在你看我们是万事俱备，就只欠您这个东风了。
0: 不知我是带来了，那就开始布置吧。

0: 记住，炸药安装好之后，把雷管的引线都给我接到这办公大楼门口，集中引爆。
1: 是是是。
2: 好，这雷管先别动啊。这机组室温度太高，雷管呢容易意外引爆。等把其他的炸药安装好了，我亲自来指导安装。
0: 荣老费心了。
3: 哎，
4: 赶紧给荣老倒杯水。
3: 够了，视频一会儿，我去趟卫生间。
0: 这儿您收，您随意。

0: 荣老，这么巧啊。
1: 想逃？
0: 没有啊，我就是看这里面太闷了，打开窗透透气儿。
1: 是吗？那我去告诉叶处长，带你出去透透气儿啊。
0: 那倒不用了，荣老。您别看我穿成这样啊，我家里面不容易的，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面还有弟弟妹妹要养，我万一要是死在叶处长手里，他们可怎么办啊？您就当给金叔一个面子，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我求您了。
1: 你可求不着我，这一看呢，

0: 这本事可大了啊！这个厉害了，这钢条都能拆开了，能加光啊！
1: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0: 你还给我解释？
1: 我最瞧不上的就是临阵脱逃的人。你根本就不是荣老，我从来就没去沙逊大厦跟他吃过饭。那你说，我不是荣征是什么人？
2: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但是你跟叶老狗不是一路人。你今天也不是来炸电厂的。
1: 那你就只能是共产党，你是来保护电厂的。不过你放心，我林少白不会坏你的好事儿。
3: 那你能不能帮帮我啊？我帮你。
1: 不是，这叶老狗它不是一般的狗，它是条疯狗啊！
3: 我知道你厉害，你身手好，但是这双拳难敌四手啊，是不是？
1: 你别忘了，我帮你，他那帮手下都是我兄弟，听我的话。
3: 而且你这多一个人帮你，你没坏处的，是不是？
1: 大哥，爷，行不行？你给个答复啊！
0: 不需要。
1: 那你别怪我啊！我现在可喊了，
3: 他根本就不是。
0: 不要乱说话，我就用我的膀子堵在你嘴里。你听好了，老实在这待着，说不定一会儿办完事心情好了，还会来解救你。你要是敢乱喊乱叫，不论是我还是叶师武，立刻进来毙了你。

0: 听众们、市民们、同志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天清晨胜利地进入了上海市区，上海解放了。现在我来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守则。中国人民解放军
1: 局座，
0: 中派已拒绝接受和平协定，坚持起反民族、反人民的罪恶的战争立场。全国人民希望人民
1: 给我用明码发布，告诉共产党他们，告诉陈毅和粟裕，我毛森暂时走了，但是我们一定会重拾旧河山，我们会回来的，上海还是我们的。
2: 是。
3: 局座，前往舟山的船马上就要开了，大家抓点紧了。
1: 局座，这不放开我！局座，林少白被叶师傅给杀了，我大喊林少白。
4: 昨天晚上最后一个开枪的人是不是你？
1: 是。
4: 之前有没有开枪杀过人？
1: 没有。
4: 没杀过人，你连开两枪打死两个人，够可以的啊！把他留下，跟我们等等。
1: 是。局座，局座，哎，刘秘书，刘秘书，我求你了，你告诉我兄弟在哪儿？你放开我！我求你现在生死未卜。

0: 哟，怎么了？怎么了？
1: 这老毛病又犯了。去去去，去休息室，让我那司机去车里把我的药取来。
2: 好，我现在要去。
1: 哎呦。

0: 你们叶处长呢？门口警卫处有人来说是有一个重要电话找的，荣老，您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1: 好。

0: 刘总身体不适，叫你赶紧去车里拿药。
1: 收到信号，你就去断电，然后接应张连长，不用管我。
2: 是共产党派过来的吧？
1: 这是我们解放军正在赶来电厂的路上。如果你们现在放弃炸场，还可以算你们是戴罪立功。
2: 我党一直是优待俘虏的。再说了，雷管的引线已经全部拆除了，炸药你是引爆不了。
1: 既然这位兄弟破坏掉我们的雷管，
2: 我用手雷照样可以想办法引爆。
1: 怕你是来不及了。
2: 来得及，来不及不是你说的算的。现在送你上路之前，我要先看看你的真面目。

0: 你真以为你挟持了我就能活着走出这儿吗？走，老队。
1: 上边只让咱们炸电厂，没让咱们疏散工人。我告诉你，这些人死在这儿，那就是他们的命。处长，
2: 我们处长疯了，
1: 飞行。孤岛兄弟，咱们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只要你放了我。
3: 我带着我的人撤出去，怎么样？可以。只要你的人先把枪都放下，然后退出电厂，我就可以放了你。
4: 都听到了吧？把枪都给我放下，按照这位工党兄弟说的做，啊，放下。
5: 老头，能放？兄弟们手上都。
1: 交了枪，咱们都得完。曹睿，等老子出去了，第一个就毙了你！老子心爱的。

0: 林少白，你要是把共党抓了，我们就还拿你当兄弟。你要是再执迷不悟，我告诉你，弟兄们的子弹可不长眼。老董，说话算不算话？
1: 当然，你只要把他架出来，我们就既往不咎。
0: 看在你从业事务归西的份上，我那笔账先不跟你结了。
2: 你要干嘛？他们可都是我同事，你没听到吗？我去跟他们聊一聊，说不定还真能把我放了。你要真想被他们打成筛子，你可以试试。加上我，他们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3: 举起手来，快点放下！举起手来，解放区优待俘虏，快点放下！放下！
4: 自己人，啊，
3: 科长，自己人，
5: 没伤着吧？
3: 没事。
0: 把他枪卸了，看好了。
6: 是。
0: 哎，
6: 自己人，
0: 扣了。
6: 哎，
0: 这怎么翻脸不认人呢？
3: 电厂就交给你们了。
0: 辛苦了，陆科长，要不是怕他们损毁电厂，早就收拾他们了。幸亏你深入虎穴，帮我们解决了难题。
3: 科长，这是地下警卫的徐永胜同志，我们的情报就是他提供的。
0: 九兵团政治部保卫科科长陆正阳。徐永胜，日半夜半，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
3: 老徐，老徐，哎，
0: 哎呦，搞了半天，原来是自己人呐！
3: 我刚才还帮这位长官保护了电厂立了大功，你可得帮我记着啊！这位是林少白，我在上海警察局的同仁。不用介绍了，我们早就认识，或者说，我一直记着你。4年了，又见面了。
2: 你看见了什么？是谁杀的人？

两位长官，两位同志，你们可都看到了，我跟那个姓叶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可不是一路人啊！你们可不能乱抓人，这抓错了人，办了冤案错案，那可都是人命啊！上海小道消息老发达了，你们现在才刚进上海，我是怕对你们不好。

0: 外面这么冷，他们就这么躺在地上。
1: 不越民居一步，这是我们送给上海市民的见面礼。
0: 陆同志，上海欢迎你，我也欢迎你。
1: 我老实坐好了，告诉你啊，死命讨好也没有用，到时候照样枪毙你，狗特。
0: 你说谁是狗特务？你再说一遍。
1: 我说你。
0: 我哪里长得像狗特务啊？
1: 哪儿都像狗特务。
2: 上海已经成为人民的城市，军管会将成立新的公安局，
3: 除那些劣迹昭著、为人民所不容者外，
2: 凡愿意继续留任，我们一律欢迎，给予工作的机会，给予生活的出路。我宣布，从今天开始，上海警察进入人民公安时代，保卫城市，服务人民，不但是我们的使命，更是我们的职责。
4: 事情就是这样的，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少白他是死是活也不知道。
5: 妈，那您知道那个叶世武为什么要抓少白吗？
6: 倒是听少白讲过，这个姓叶的平时啊老是难为他的。
5: 那您再好好想想，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车牌号您记得吗？
4: 大金叔，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只能来求您了。
7: 两位嫂子，冷静啊，冷静！
4: 怎么冷静啊？
6: 好了，妹妹，听大金叔说，
7: 我们两家是世交啊，这么多年的交情。少白，我就拿他当儿子看。这件事情啊，只要是我能做得到的，我一定尽我的全力。二位嫂子，一定要保重好身体。
3: 公安局为了统筹全市的反特斗争，专门成立了社会处，我来兼任这个处长。现在二室的主任还空着。你这个延安七里铺受训的尖子生得替我挑起来呀。
8: 是。
3: 刚解放，形势比较复杂，因为我们社会处工作性质特殊，保密性要求又高，所以碰到什么事儿直接找我就行。
8: 是。
2: 上海是解放了，但还说不上太平，街巷里弄里盘踞着大量的特务、盗匪和溃兵。根据情报，留守在上海的职业特务至少有几千人，所以同志们，大家肩上的担子非常重啊。
9: 杨飞长，我们的职责，背底黑暗，守护光明。
2: 说得好，背底黑暗，守护光明。敌人根本就不相信我们能接管好上海，更不相信我们能为上海带来安宁，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向他们证明，共产党不仅能够打进大上海，更能守好大上海，能够解放全中国，更能守好全中国。

0: 怎么样了？
1: 已经开始行动了，我正盯着他的钟表店呢。
2: 没想到毛老板临走把他留下了。
3: 我还以为他是一条善于蛰伏的猎犬，
2: 结果连尾巴都藏不住，很煞风景啊。
1: 不劳放心，碰到阴损只会捉瞎他的眼。

0: 出来了。
1: 多少一斤？
2: 哦，两毛钱。
3: 黄包上，
4: 他平时都走这个北湖塘路吗？
0: 不走这条路。后头还有一个同伙跟着他在保护他。
4: 什么保险？我让二组的人跟上去了。
0: 好。
4: 交了。
2: 哎，你看你这人，爱买不？
5: 黄包车。
2: 哎。先生到哪儿？
5: 跟上那车。

0: 我们车，
1: 溜转，
0: 快点！
1: 他客户拉人了，把信息暴露了，然后让撤呀。
2: 好。

0: 老七，该交的份子钱呢？目标在乍浦路和浦东路口，正沿着乍浦路往东走，他的团伙还跟在后面。
1: 把衣服给我。
2: 收到。

0: 自作聪明，跟我斗。
1: 刘秘书啊，有点唐突了吧？坐，给刘秘书盛碗鱼汤。鱼汤不错，熬了很长时间，趁热的喝。

0: 关老，你想干什么？
1: 果然是有洋人背景的码头，能钓到大鱼。你们四年前借着修电话安在了话筒里，完璧归赵。
0: 关老，这你就误会了。我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呢？
1: 好，这件事情不聊也罢，咱们聊聊鱼汤。鱼汤呢，的确是新鲜的好喝。

0: 但是人，我想还是应该是老的好，对不对？
1: 你别说那么多。今天呢，我是栽在你手里了，你想怎么处置，你自己看着办吧。
0: 这叫什么话？都是自己人，什么处置不处置的？这是一罐天祥化龙，毛老板老家的特产，他一定喜欢，请带给他。我祝老板在厦门能够逢迎化龙。

啊，对了，还有一份大礼，王老板过两天会在报纸上看到，你给他念念。

0: 下午登记过。好，你好。这边，
1: 主任。怎么样，主任？还挺好啊。真好。还挺干净的。对了，下午啊，后勤部的同志给你收拾了，你看看还缺什么东西，跟俺说。
2: 哦，那里边是你睡觉的地方，也检查过了。再说了，咱这院里头啊，别人根本进不来。
3: 我这脑子呀，这个刚从食堂给你打的，还热乎着。你也没吃多啊？
2: 回去吃去。啊，来，你先吃菜。
0: 真好，主任，人造白檀什么时候审啊？晾了2天了，可以审了。时间过真快，福州路那事儿，过去4年了。
2: 当年去了现场，小仓被人劫走，文天同志也牺牲了。说本来路上都好好的，就因为林少白那些旧警察，这事上面有巧合，他很可能是特务派过来的。文天同志救过我的命，他却在山外牺牲了。所以这一次啊，这个事情一定要查清楚，就算是给文天同志一个交代，也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0: 两位同志，你们这段时间够忙的哈，我还以为你们贵人多忘事，熬都给忘了呢。
1: 气色不错，休息的挺好。
0: 这劳你们关照，这新政府就是好哈。这进了监狱，不打不骂，还好吃好喝的，比我们旧警察局强多了。
2: 那就好，那咱们
0: 好好聊聊。一定，我一定配合你们。两位同志。 我这两天呢，经过了深刻的自我检讨，我觉得我还是得坦白，我确实有罪。

0: 4年前福州路的事儿，你帮我们再回忆回忆。
1: 林少白既不是战争罪犯，也不是反革命分子，却遭到了你们的关押跟逮捕。按照国际惯例，无犯罪证据嫌疑人临时羁押不应超过24小时。你们应该尽快将他释放。
0: 风险和利益都是成正比的，风险越大，利益就越大。你们只管行动。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3: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老便秘。
8: 恢复肠动力时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只食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健民集团。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

0: 便便就规律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乳从容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用健民排便通胶囊。
1: 健民集团，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易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易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
5: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助您心脏平安。我最开始还以为是一个古装戏，因为一聊到宣纸啊，就想到毛笔、文房四宝，结果一看，哦，是个落地的现实主义题材。那接到这样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非遗传承的这样的一个重点项目，我感到十分的荣幸。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
2: 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宣言这个角色，我觉得他跟我身上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我自身原来也是学习戏曲出身的，也是非遗的传承。我们都有肩负着传承这两个字的使命，而且还兼具了一个使命，叫做创新，就是守正创新这四个字。
6: 沉浸式的体验，去了解造纸的108道工序，包括造纸的过程、捞纸、晒纸、晾纸，然后包括蒸皮料这些所有的工序。当我了解完之后，我就50%的一个底我已经打好了。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我自己内心所想要表达的东西和宣言内心所想要表达的东西结合到一起。至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
2: 不食一剂，宁绝子嗣，不穿非人。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他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要解决的是当下我们宣家纸厂的一个燃眉之急。我的父亲他不会去改变，那我可以去做改变。我要去让这个厂子可以继续的活下去。 我的父亲他有他的情谊所在，我用我的方式让他的情谊可以得以延续，只不过他跟他爸爸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思维较量上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观念吧，在沟通上达不到一种共识，实际上都是在为宣家的这个职场，为了宣纸这件事情去在做出各自的努力。
7: 那实际上，我也一直认为我们的这个剧是一个群像的戏，每一个人都代表了不同的一个观点存在在这个剧中。宣言就代表了大胆的创新，创新它一定是要试错的，它一定要去冲破许多的阻碍跟质疑的。但好在它身边有一帮能够给予它力量的，甚至能给予它很多帮助的哥哥姐姐、父老乡亲。
8: 去支撑着他，让他把创新这条路给走通了。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剧中人物的体现其实也在告诉大家，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坚持，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作为年轻人来讲，我们见识的一定比我们的父辈要多，所以我们的想法很多，那我们要去用于实现的话，我们需要先扎根在土里，才能让这朵花开得够绽放。
1: 老子诚心守静，焙火去造纯真，水火炼就直魄，光阴铸就匠魂。晚风在泼
0: 墨，做纸如做人，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字，韧，要有韧劲儿。就像一张纸一样，它得充满着韧劲儿，它不能一拉就破掉了，那如何能够纸寿千年呢？我们做人也是一样的，就是要去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去迎难而上，有着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6: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次，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8: 我能有一把枪吗？
9: 李立新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8: 可以啊，这小狼狈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8: 你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
6: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0: 人在阵地在，拼了！
11: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3: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4: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2: 胜利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来，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3: 多。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么干？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8: 知道吧？知道吧？
9: 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传，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0: 我觉得我还是得坦白，我确实有罪。这叶世武，他逼我开枪杀你们同事，虽然我最后没开枪，但我确实犹豫过。还有在电厂，虽然我最后救了你一条命，但我确实有过想逃跑的念头。我在这里诚恳地向你们承认我的错误。
1: 照你这么说，我们还得给你颁个嘉奖令不成？
0: 那倒也不用，我最大的罪就是当过旧警察嘛。
2: 这些档案里都有，说些我们不知道的。
0: 哎呦，这位同志，你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我也不知道啊。而且这档案不就在那摆着吗？我在你们面前那不跟被扒光了衣服没什么两样吗？
2: 四年前福州路的事儿，你帮我们再回忆回。
0: 不好意思，您说的是什么路？哎呦，这四年前的事儿我还真记不得了，我这人记性不太好。
2: 我们当年在福州路执行任务，你和你的搭档徐威因为交通事故把我们滞留了。

0: 我们几名同志牺牲，行动失败，想起来了吗？同志，你肯定是认错人了。我4年前我还不长这样呢，我那时候还没长开呢。而且你说这个事太大了，你这多名同志牺牲，你没有证据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要是被冤掉了脑袋，我家里还有我两妈等着我呢。
1: 姓名：
2: 金岩。
3: 金戈铁马的金，百花争妍的妍。
4: 职业：
2: 广慈医院外科医生。
4: 这是我的工作证明，这是我的身份证明。
3: 这是福州路爆炸案的卷宗，你看案结案报告的签名，是你吗？
4: 哦，你说这个事儿，啊，是有点印象。
3: 想起来就好。明明是爆炸案，怎么结案的时候却成了自焚呢？
4: 我就是一小警察，这调查组组长是那个叶世武，他逼我签的字。我如果不签，我命都没了，你们都见不到我。
3: 你少来这一套，反正叶世武死了，你想说什么随便说，死无对证。
4: 陆同志。
3: 这个事儿你得帮我证明啊！你可是看到了，那叶世武怎么对我的？他那个死胖子就是一直跟我过不去。
4: 这么说的话，这些事儿都跟你没关系了。
3: 那也不能说无关嘛，毕竟我也是个警察，这也算是我的失职了。
4: 失职？你怎么这么会给自己开脱呢？什么开脱？我是洁身自好，不跟他们同流合污，好吧？
5: 我发现你这人是不是有老实点？有资深势力成败跑的人，来公安局报案。看
4: 你呢，也是不想跟我们老实交代了，啊？哎，
5: 你不是觉得这好吗？那就一直在这待着。
4: 先到这儿。
5: 陆同志，
4: 你们刚说谁朋友？
1: 是我朋友吗？啊！哎，你们该不会抓了我朋友吧？啊！哎，他们可什么都不知道啊！同志，顾主任，这位就是。
5: 好，你去忙吧。金小姐是吧？我姓陆，林少白的案子由我负责，你有什么疑问可以问我。哎，请坐。
1: 陆同志，你们抓人都不通知家属吗？
5: 我们公安局刚刚成立，要处理的事情太多，没有及时通知家属，很抱歉。你不用跟
1: 我道歉，应该跟林少白的家人道歉。
5: 金小姐说的对，我们一定会妥善处理的。
1: 你们的态度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我要替林少白申请保释，具体需要多少保释金？
5: 那是解放前的法律，现在是军管时期，
1: 我们不允许保释。那我申请探视。 鉴于林少白的案子有泄密的可能，同样，我们也不接受探视。这份约法八章第5条明确写道：除护恶不圈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所有国民党政府大小官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这份文件是作数的吧？
5: 当然，我有理由怀疑你们已经违反了相关条例。林少白既不是战争罪犯，也不是反革命分子，却遭到了你们的关押跟逮捕。按照国际惯例，无犯罪证据嫌疑人临时羁押不应超过24小时，你们应该尽快将他释放。你说的这些只适用于普通的案件，林少白牵扯的案件很特殊，我们对他进行羁押审讯，合理合法。
1: 建同志，你不妨换个角度去想，如果他是无辜的，那我们的调查反而有可能是在帮他。陆同志，你可以保证你们的调查是公平公正的吗？
5: 当然公平公正。
1: 你拿什么保证？
5: 我在想，金小姐要的不是保证，而是结果。
1: 好，希望你们说到做到。
5: 啊，对了，林少白有个兄弟叫徐威。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他的情况你了解吗？
1: 陆同志，是我报的案，是你要来解决我的问题，不是我解决你的问题。
2: 两位林太太放心，只要林少白配合新政府把这重要的案件调查清楚了，他就可以回来了。啊，那少白就麻烦您费心了。哎，这个你拿着。哎，
3: 不用了。哎呀，
2: 拿着吧。心里，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少白就配合我们几天，不用担心。哎，
3: 那好吧。
4: 好，我们先走了。
3: 那慢点。
1: 辛苦了。
4: 好。
2: 哎，老徐，之前你说过电厂被炸那天晚上，徐威到警察局照顾林少白。对，他们关系很好。
4: 以林少白有恃无恐的态度，他现在恐怕是以为自己在上海是孤家寡人了，家人还有徐威夫妇都已经抵达香港。
2: 那也就是说，林少白跟徐威码头一别就再也没见了。
4: 就算这个禁言今天不来。
2: 我也会过来核实的。想让林少白开口，光有推测可不够。哪来的野猫？这不是林家那事吗？估计是自己跑出来的。要不给送过去？
4: 算了吧，等空了以后我再给他送过去。

0: 是你们到底抓了我哪个朋友啊？
1: 有规定不能跟你说。那你既然这么关心你的朋友，那咱们就实实在在的把福州路的案子捋一捋，把误会解除了，说不定你就可以走了。
0: 这提议不错，我可以配合。
1: 那你就从头开始说。
0: 那天在警局突然接到一个报警电话，
2: 说福州路有车祸，有人私带枪支。
3: 鬼子，你确定是这儿？
4: 没错，就这儿。

0: 车还没撞就有人报案了，走！哎，怎么开车的？怎么开车？你会不会开车？乔家给我车撞成什么样？怎么开车？他这是你们撞我，活该！你们干嘛？
1: 副总在哪？
0: 你傻呀？你开车干嘛？开车！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
1: 等等，
0: 李刑警长，来，苏志，
2: 别动！
0: 别动！别废话！
3: 我是真没想到你当时也在现场，我是真当时注意到你了。
4: 长官，我们呀只是来，
3: 得让他们赔钱啊！
4: 别废话，看好了。
5: 长官，做什么呢？
6: 卖粮食的。

0: 还不能过来。
1: 你不能过，那儿痛。
2: 长官，
3: 例行检查，
4: 这不是很正常吗？就是照常办事啊。后来突然就枪响了，我就带着两个同事立马跑过去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嘛。
5: 回来，来两个人跟着我，
6: 别动，
5: 别动，上次不许动。

0: 你比我先到现场，究竟看到了什么？
1: 真没看到什么。我跟我两个同事快到那儿，还没到那儿的时候，就突然爆炸了。我们立马冲进去了，
0: 里面当时所有人都已经死完了，
1: 我们还没来得及反应呢，那帮日本宪兵就到了。我同事刚跟他们打了一声招呼，他们一枪就把他给崩了，我直接就被吓跑了。

0: 我说是重庆派你来的，是日本那边你来的。
1: 大哥，你没看到那帮日本人在追我？
0: 不怎么可能是日本人派来的？你老实跟我说，
1: 我就是一上海小警察。
0: 那刚才撞车是怎么回事？
1: 我还纳闷呢，大哥。刚刚那车还没撞，我们就收到报案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你到杨浦以后是谁扔的炸弹？你看见了什么？
2: 是谁杀的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进去之后什么都没看到。那帮日本人后来就把现场封锁了，还成立了一个调查组。那是民国34年，日本战败已成定局，他们为了遮丑，就把这个爆炸案定性成为一个自焚案。
0: 两位同志，我真的已经把我知道的全部告诉你们了。很好啊，你刚才提到了调查组，根据资料，参与调查组的人后来陆续都被暗杀了。那为什么最后你、叶世武还有徐巍没事儿？调查组是日本人组建的，他们不会杀自己人。我们的纪律就不允许搞暗杀这一套，那只有可能是军统做的。
2: 叶世武是毛森的手下，军统不杀他说得过去，那你跟徐巍又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两个没什么用啊？我们俩就是两个小警察，什么重要的情报都接触不到，那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没人会在乎我们俩的死活嘛。
0: 林少白，你很聪明，但有时候太聪明会害了自己。我真的知道的都跟你们说了，你们问我什么，我全都配合你们。你们还要我怎么配合吗？可以给你时间，想好了我们再聊。把他的衣服给他。
2: 什么衣服啊？
0: 你妈给你带的换洗的衣服。
2: 啊？我妈不是走了吗？她回来了。
3: 他没走啊！我还有一件事，你们家那只猫是不是右眼有问题啊？是啊。他喜欢吃什么？他什么都吃啊。不是你，你怎么突然关心起我家六一来了？
0: 我们通知你家属的时候，你们家猫上了我的车，
3: 现在在我那儿呢。我告诉你啊，那是我收养的流浪猫，它很怕生的，你可得好好喂它。
4: 亮了他2天，他也准备了2天。是啊，哥，咱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和能提前想到一样，捅也没有用，炸也没有用，就是一滚刀肉。
3: 他爷爷在清末的时候就是巡警，受了巡警，后来他父亲又在租界当捕头，他又干了7年警察，审讯这类门道，他早就摸透了。
4: 我不管他呀，他就是说破这个大天去。
5: 我都觉得他有问题，有问题，会一定会有答案。不管这林少白是同谋还是卷入者，早晚会守个实实的。这次行动的目标，金盛银行的地下金库。我们既然选择留下来。 就需要人和钱，而重中之重，是资金。只要有了钱，就不怕招不来人，所以必须确保这次行动万无一失。
6: 我调查过，金库的大门都是防爆的特种钢，能抵御75毫米的山炮炮击，很难打开。
5: 开锁的人找着了吗？
6: 找到了。
5: 这个人要再打开。
6: 全上海没人打得开了。共产党在附近的驻军最快多久到？
7: 最多不超过20分钟。
6: 老师，现在有个问题。说。我们模拟过这个开锁的时间，大概应该用20多分钟，还不算上中途发生的意外。
7: 行动是不是取消？

0: 我太疯狂，太冒险了。
1: 嗯，不，风险和利益都是成正比的，风险越大，利益就越大。你们只管行动，剩下的事我自有办法。
0: 是，
2: 这个教案它不能跟以前一样啊。你做错多少个改变吧，
3: 小平。
2: 你看，
1: 各位早。哟，
2: 哎呦，校长，您怎么在这儿呢？
1: 我这啊，这是今天的报纸。
2: 哦，好，好，好，我看看，我看看。
1: 哎呀，现在这个时候啊，就该好好看看报纸。
2: 嗯，
1: 这里边全是风向。哎呀，老郑，哎，有什么跟我们教育有关的吗？啊，
4: 育才小学的张校长组织了九所学校的师生去慰问了解放军。
1: 校长啊，都快期末考试了，咱们就不凑这个热闹了吧？
5: 当不了几节课啊，郑老师啊，光没方教学可不行，该提高提高学务了。这解放军解放了上海，去慰问，那是应该的。
1: 我没说不去，啊，我的意思是说呀，都去，咱们再去，是不是有点跟风的嫌疑？
2: 哎，不不不不不。正是因为都去了，所以我们民立小学啊就更应该去。
5: 就是啊，
1: 就这个一股风，大家千篇一律的去慰问，解放军不休息吗？
5: 那就搞点新花样。
1: 好好好。
5: 哎，校长，我提议今天孩子们的家庭作业就做一个手工礼物送给解放军同志，然后再搞一些鞭炮啊、横幅什么的，热热闹闹的。
2: 哎，我看可以啊。哎，老郑，
1: 哎，
2: 你觉得怎么样？
1: 都行，都行，我这儿没问题。
2: 那就这样，把咱们学校的照相机带上。
5: 嗯，
2: 老郑，
1: 哎，
2: 你是美术老师，到时候你给我，哦，给咱们好好拍一下。
1: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包在我身上。我看还可以找几家报社的记者，争取让咱们学校也上一回报纸。
2: 我看行，这事就这么办了。
1: 好，
2: 教案改一下，都散了，都散了。
3: 啊，校长坐好。
2: 哎呀，上报纸有点意思。
6: 不发政协，报告连长，又来人了。
7: 今天是第几波了？
6: 第三波了。要不轰走？
7: 走了。
8: 我代表民立小学全体师生对你们表示欢迎，孩子们，欢迎解放军！谢谢同学们，谢谢老师们。
6: 再来一张
8: ，行，同志，我们进去参观一下。
6: 当然可以，他们正在训练。来，
8: 同学们，我们进去参观。来，同学们，我们进去参观解放军叔叔训练。

0: 同志，请出示证件。
1: 可以了吗？
0: 可以了。

0: 查清楚，一个活的都别留。好嘞。王老师，我看解放军也很辛苦，孩子们也辛苦，咱们要不赶紧把那个手工制作给他们发了吧？同学们，我们现在把做的礼物送给可爱的解放军叔叔，好不好？
1: 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喂，中管会吗？我是金箍大楼，我们遭到那批石油匪徒袭击。

0: 队长，队长，出事了！
1: 啊，这也是你做的？
2: 这位同学，你怎么不过去？
3: 我害怕。
2: 不怕，解放军叔叔非常和蔼可亲，他们还会跟你讲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
0: 队长，队长，金盛银行行户被盗，军哥会让我们立即回去。
2: 你要想听的话，就赶紧去。
4: 麻烦大家让一下，同学们，
5: 有任务要执行。
4: 同学们，我们有任务要执行。
6: 死亡20个，金库被洗劫一空。初步调查，敌特分子是冒充解放军以接管的名义进的金库，太猖狂了。这扇铁门是手雷炸开的。上级指示，要求一周破案。

0: 这是
1: 耳朵，这是专业的开锁方法，一般只有小偷锁匠会。
0: 那接下来的工作就明确了，咱们可以从锁匠、罐头还有金库的工作人员里面找到这个人。
2: 还有胡子，明天带几个人找便装，去淮海路曹家渡十六铺的黑市，重点摸排有没有兑换金条的。
3: 是。
2: 阿江。
4: 太阳。
5: 是。
2: 去军管会反映，他们是在第一时间收到了金库报警，并且呢也通知了当地的驻军，但奇怪的是，平时15分钟的路程，他们用了20几分钟才到。
0: 别提了，正好有学校去慰问，这帮学生太热情了，把军营门口堵得是水泄不通。这张连长到现在还自责呢。
2: 哪所学的慰问？
0: 民立小学。
2: 民立小学。

0: 哎呦，二位吓我一跳、啊，
1: 画得真好啊！
0: 哪里哪里哪里，这个二位是？哦，
1: 我们来找沈校长。哦，
0: 跟校长有约吗？
1: 打过电话吗？
0: 跟我来，我带你们去。行，
1: 哦，好，好。
2: 同志贵姓？
1: 免贵姓陆。哦，您呢？
2: 我姓郑，学校的美术老师。哦，
1: 郑老师好。
2: 哎，你好。
1: 我刚才看您画那个壁画，这几十个人像，居然没有一个是类似的，而且每一个都那么生动，很体现功底。
2: 哪里哪里，没所说啊，
1: 这可不只是简单的熟能生巧。嗯，哎，郑老师，哎，这画人物肖像是不是最重要的是眼睛、颧骨还有鼻子？有了这三点，这人物特征就明显了。
2: 陆同志也喜欢画画？哎，
1: 我纸上谈兵。看来郑老师啊，显然不只是熟练，还精通绘画理论呢。哎，
2: 没有没有没有，吕延明威武雄壮，那就是王者之师啊！来来来，请。
1: 好，
2: 校长，校长，啊，二位客人。哦，
3: 哎、请进，请进，请进。
1: 谢谢您了，
2: 不客气不客气，二位请坐。
3: 哎，啊，郑老师你去吧。
2: 哎，那我哎。
4: 长官，你们可以行动。
1: 是。我们是《民众日报》的记者。
5: 哦，二位有什么事情吗？
1: 你们民立小学慰问军营的新闻反响很大，都说了，很好的体现了军民一家的深厚感情。我们报社的领导呢很重视，想让我们再跟踪一下。看能不能挖出一些别人不知道的素材。哦，
5: 是这样啊，快请坐，快请坐。你们尽管问啊，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这次慰问是谁首先提出来组织的？
5: 当然是我呀。解放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们是发自内心、真心的想去慰问一下。
1: 那像合影啊、献礼物这种环节，是谁想到的？啊。
5: 献礼物是黄老师，合影嘛是我的想法。哎，我还特意让郑老师画了宣传画。
1: 哎，对了，你们怎么会想到安排在下午4:30做这次慰问呢？哦，
5: 本来也是怕耽误上课，所以我就想选择一个离放学比较近的时间，刚好那天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哎，体育嘛，占了就占了，这样呢慰问结束，大家直接放学，就不用耽误一整天了。不然小朋友们在军营待一天，一天都输不回心思。
1: 是，这个时间选得很好，连孩子们的学习都考虑到了。哎呀，
5: 教书育人嘛，就爱操心。哦，麻烦你们在这个新闻稿上稍微强调这点。
1: 会的，会的。啊，
5: 好。
0: 多谢了啊，
5: 好，哎，好走啊，哎，
0: 走啊，
2: 谢谢了，哎，
0: 再见，
3: 再见啊，哎，
5: 老张，
0: 哎，校长，
5: 张老师啊，啊，上回你还不同意，你看看，这回我们民立小学啊，比玉山小学可强多了。
6: 我这格局不行啊，要说校长您的确是高瞻远瞩，
3: 真会说话。忙吧，哎，我先进去了。哎，
7: 沈校长的背景很干净，
8: 其他老师跟这个沈校长说的没有什么不一样。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应该只是巧合吧？
1: 要不就巧合，要不就是这帮劫匪打听到了这个学校的慰问流程，刚好利用来打击军火。如果是后一种的话，那这帮劫匪就太不简单了。
9: 救命啊！
10: 光头李岩。你怎么进来了？
11: 林警官，你怎么在这儿？
10: 走，哎，
9: 我在这儿视察一下环境。
10: 光头李，上海有名的大盗，只做大案。去年收买提篮桥的看守成功越狱，自此不知所踪。
11: 老实点。
10: 马面仙，本名马千里，青帮学子辈，幼年被拐，毁容乞讨，随江湖中人学习盗窃。开锁技术一流。

0: 小金子，你这种小毛贼都能进来啊？
1: 林警官，北川路的事跟我真没关系，
2: 把嘴闭上。
1: 就我那三两猫的功夫。
3: 北四川路，小金子，光头李八年前。
4: 同志，同志，你们这案子我能破得了。
5: 你怎么知道金库被盗了？
0: 有点渴啊，能不能弄杯咖啡啊？
5: 老实点，好好说。
0: 年轻人别总板着张臭脸嘛。很简单啊，你们这儿连个牌子都不挂，守卫却这么森严，这一看就不是一般的机关。再看你们抓的人，不是大盗就是惯犯，案发地又在北四川路，那就只能是金盛银行的金库被盗喽。
5: 算你有点脑子。
0: 黑市想必你们应该已经查过了，但应该找不到什么线索吧？
5: 人脉关的落了把锁。说重点，
0: 那帮劫匪可没这么傻，带着金盛银行的戳，哪家黑市敢收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能打开金库大门的人。
6: 你知道能打开金库的人是谁啊？
0: 当然，整个上海能这样把金库大门打开的只有一个人，鬼手罗三。
6: 鬼手罗三，你知道在哪儿吗？
0: 这样，我帮你们把这个金库大劫案破了，别再缠着我了。你说好不好，陆主任？
6: 可以考虑，但你先得找到鬼手罗三。
0: 没问题，我先展示我的诚意，我带你去找罗三。
7: 你要不要坐一下？
6: 我这样看着你挺好
7: 的。你这样搞得压力很大呀，啊？
6: 嗯。说说罗三吧。
7: 鬼手罗三，他可是我见过所有盗匪里面开锁技术最好的。
6: 你跟他也挺熟的。
7: 我以前抓了两次，把他抓进牢房，可每一次他都能全身而退。我后来一查，我发现他这人接的都是些达官贵人的案子，出了事儿一定有人保他。后来抓了第三次的时候，我也看开了，让他当个线人也不错，还能教我几手开锁的神技。
6: 你们这些旧警察还真是警匪一家。
7: 这里是上海啊，你以为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没个线人怎么破案呢？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啊，在你这儿没有中间地带吗？

罗三，罗三，罗三。

0: 别找了，人早就跑了。跟你输了，肯定是他干的。喂，喂，这人走，猫都不带走哈。
1: 你跑路，会把这么多美金留在家里吗？他应该正准备洗澡，突然被人带走，或者被人劫走了。情况紧急，门都没来得及关，走了以后就没再回来过。
0: 你说的有道理。
1: 而且他犯这么大的案子，怎么可能敢再回来？就现场的痕迹来看，不排除他是被迫参与这起案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金库的门一旦被打开，那他的处境就很可能随时面临危险，必须马上找到他。嗯，还有其他线索吗？
0: 这罗三，哎，我想起来，这罗三有一个习惯，他早餐特别爱吃黄老板家的四大金刚，绝对戒不掉这口。
1: 什么四大金刚？
0: 我带你去。
1: 等等，那抽屉里的美金，有可能是赃款，是要充公的。
0: 谢谢，放这儿就行。哇，这罗三还挺会吃的。我跟你说，这油条、豆浆、大饼、自饭团，这就是四大金刚。他们这儿那自饭团都卖光了。嗯，哎，你像我这样吃，这油条沾一口豆浆。哎，路上人喜欢吃辣，来来来。呵呵
1: 你也不用这么殷勤啊！我知道，哪有老鼠跑好猫呢，是吗？是你戒不掉这一口，还是罗三戒不掉？
0: 当然是罗三啊！哼，咱们现在都一起办案了，要有信任。
1: 注意了啊！我们左手边那张桌子，戴着帽子的那个，好像就是罗三的同伙，叫瘦子。确定吗？
0: 看他吃个早餐还戴个帽子，就是怕被人认出来。他选的那个位置，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随时准备逃跑。
1: 不对，
0: 哪儿不对？
1: 你看他腰杆做的笔直。
0: 长衫下面穿的不是普通的鞋，是蒋匪军的大头鞋，他不是贼，是贵宾。这蒋匪军的大头鞋，十六铺黑市有的卖，到处都是。你要喜欢，我给你买一双。嗯，嗯，嗯，中手了。
2: 老板，结账。
3: 干嘛？
4: 公安。
3: 那大姐东西掉地上了，我给她捡起来。
1: 瘦子是吧？罗三在哪？
3: 什么罗三？谁瘦的？

0: 现在楼上死了，线索就断了。
1: 断了再续上就行了吧？
2: 让英隼准备好见面礼。
3: 咱们判断的没错，是这儿。
4: 再找找还有没有其他线索？
3: 是。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不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6: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别别别，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6: 可以啊，这小狼狈，
9: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你踩踩点，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0: 人在阵地在，拼了！
11: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3: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4: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2: 胜利。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

0: 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瘦的是吧？罗三在哪？什么罗三？谁瘦的？哼，傻了吧唧的，还想抓住我？盗墓上还百事通白叫的。
1: 当妈妈，妈！哎呦，
2: 少白，你总算回来了！哎呦，快让妈妈看看，您都受伤了啊？有没有事啊？
1: 没事儿，您不是已经上船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3: 你不走，我们哪里也不去的。
2: 哎呀，行了，少白回来就好啊。赶紧收拾行李，我已经叫黄牛订了船票，咱们可……嗯，
1: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你家等你，有问题吗？
1: 陆同志，我们家少白平时就这么说话，别介意啊。
2: 不会。
1: 哎呀，少白，你过来坐。人家陆同志啊是新政府的领导，

0: 上次还特地来给我们给你报平安呢。
1: 你这也跑一路了，来，喝杯茶压压惊。
2: 你怎么天天往我家跑啊？这谁家还跟我倒茶？
0: 哎，你坐下，人家来是好心，人家是来告诉我们你在帮新政府执行一个任务，执行完了调查清楚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呀。要不是陆同志，我跟你大妈妈还不急死啊。
1: 刚才那个人呢，不叫瘦的。把茶喝了，咱们接着找罗三。
3: 罗三不着急，他跑不了。倒是你，啥时候把我家六一送回来啊？
0: 六一没丢啊。
4: 好莱坞俱乐部啊，之前老红火的，
5: 这罗三毒瘾大，之前是这儿的常客。
4: 你说他要真参与了劫金库那个案子，手头上有了钱，怎么可能不过来玩两把？
6: 哎呀，您上，
7: 您来了。
4: 哎，今天你们俩当班啊？
3: 我找你们顾老板有点事儿。
6: 好。
4: 哎呀，顾老板。哎呦，
8: 林少啊，还在警察局高就呢？
4: 什么高就？现在叫公安局，人民公安，都晓得吧？哦，
8: 晓得晓得。
4: 八抬大轿请我去当主任。
8: 哎呦，这可是高升哎！
4: 什么高升？先干着再说嘛。
8: 这位是？
4: 啊，这位是我新收的手下，小鹿。怎么不叫人呢？
1: 顾老板好。
8: 哎，好好好，来来来，坐坐坐。
9: 林少啊，以后还得仰仗你
8: 多照着
9: 老哥一点哦。
4: 互相照顾嘛。我看顾老板下面生意很红火的，要恭喜顾老板发财了呀。
8: 发财发个屁财，现在上海是共产党的天下，之前那些老关系啊都跑得差不多了，我只要不饿死啊就烧高香了。不瞒你说啊，我现在是压着，我手底下那些人恨不得跑到军管会把他们给炸了。
4: 哼，炸军管会，真的假的？
8: 当然喽。
4: 早见了，早见了。哇，那顾老板弄假工啊？但炸之前要先跟我说一声啊，别把我也炸了就不好了。
8: 不会不会。
4: 哎，小鹿，给顾老板点上呀。
1: 好。
4: 这就对了嘛，出来外面得有点眼力劲儿。
8: 是啊，跟着林少混得学会 crisis，
4: 就是脑子不太灵光，慢慢调教吧。刚在下面怎么没看到罗三啊？他戒掉了？
8: 罗三戒赌，太阳从西边出来，昨天还来呢，喝得醉醺醺的。你别说，他一出手两条小黄鱼。哎呦，又不知道哪家遭了殃。
4: 哎，他那手偷再多都没用，最后还不都得进顾老板你的口袋吗？
8: 林少说的对，散场的时候他还欠我一大笔呢，写了张欠条说两天后来还我。
4: 那没用的，他的话你能信吗？他人跑了你都不知道上哪儿找去。
8: 你放心，我派人盯着呢。啊，他怎么没回家？花钱住酒店了？
1: 哪家酒店？
3: 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吗？
10: 哪家酒店啊，顾老板？

0: 让前台给公安局打电话。
1: 好，
2: 是他。

0: 这耳门对上了，金库就他开的。我早跟你说了，是他了。说了没用，关键看证据。现在罗三死了，线索就断了。
1: 断了再续上就行了嘛。这样，我明天带你去找个朋友，他之前一直在帮警察局做兼职法医，有他在，尸体也能说话。
0: 我知道你说的谁。
1: 嗯？哦。之前你说来警察局找我那个人，就是他，对不对？
0: 行了，出去吧。
1: 哎，你没跟他说我坏话吧，陆主任？

0: 来得这么快，以他的能力，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地方。让英隼准备好见面礼，好好的款待他一下。
1: 开始吧。

0: 你别看爷爷年轻啊，他可是留过洋的，是现在广慈医院最受欢迎的外科医生。更重要的是，他的爸爸是金卯昌。金卯昌，你应该听说过吧？ 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棉纺织大王，进步商人，新政府的座上宾。哎，如果不是我们两家是世交，我们俩青梅竹马一起长大，一般人很难请得动他。
1: 我知道，
0: <笑>你知道什么呀，姓陆的，啊？
1: 你查我就算了，你该不会去查人家金岩了吧？
2: 我当然要查他的底。他之前为了确认你的安危，跑到公安局来打探你的消息，看来对你很关心啊。<笑>
0: 我们青梅竹马嘛，一起长大的，真不来杯咖啡？
2: 不喝，自己留着喝吧。

0: 哎，妍，我去问问什么情况啊。辛苦了，来，亲手磨的，这次就靠你了啊。不奈个我是菩萨，我是怪不得个做文人了。
1: 侬自家也要配啊？侬屋里向两个麦老担心哦。
0: 我就介勿牢靠啊。牢靠
1: 侬哪能别着介大事体？
0: 我是被冤枉的呀。
1: 可伊个糯米筋戆个样子，
0: 老是坏人，我是豆腐。搿么侬还一道陪我？要用我就帮伊咯。拖点辰光，总归没事体。就怕得物质破脱，伊过勿出桥。过来三伐？拖一天是一天，总归好想办法。
1: 到底啥事体啊？
0: 室内洗个事体啊，两三句讲勿清爽。 朋友，干啥闹忙呢？侬要听勿懂。
2: 金色，事情情况哪能？
3: 有收获，20分钟后开尸检报告会。
2: 谢谢了。

0: 不用客气，我先去准备了。
1: 你别误会啊，金医生啊，他平时跟死人打交道打多了，别人都不愿意跟他握手，久而久之他也不主动跟别人握手了，绝对不是对你有意见啊。
0: 死者全身多气脏，尤其是肾脏出现严重受损，是典型的中毒症状，死状诡异，应该是死前出现过震颤或惊厥。经过对胃部容物的检测，
2: 柳阳回来了，转不转眼？
0: 致死物为谋杀。
1: 错。
3: 那凶手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要选择用这个硼砂呢？
1: 这还不简单，这凶手就是要转移视线，故意造成罗三误食了大量硼砂，意外死亡的假象嘛。
4: 金医生，这个是治什么的呀？
0: 清热解毒，清肺化痰，但是服用还是要谨慎，成人一次性摄入超过15克就可以达到致死量。
4: 那也就是说这个罗三是吃了，而且吃多了。
0: 硼砂进入到胃里很快就会变成硼酸，但是在死者的胃里仍然残留大量的硼砂颗粒，导致死者死亡的不是一般的药用硼砂。
5: 不是一般的硼砂？
0: 对，硼砂除了是中药，还是冶炼厂用来冶炼金属的常备原料，工业用的硼砂颗粒往往会比较大。
3: 金医生还有吗？
0: 暂时就这些。
3: 那谢谢。梁子，送金医生回去。
0: 不用了，你们还有案子要办，我自己走。
6: 我就不送你了啊，改天请你吃饭。
4: 好了。
3: 这盗匪劫走的金条上有金盛银行的戳，不经过重新溶解，他们就是想花也没有人敢要，要溶解就必须要有演练场。
7: 吴松钢铁厂、亚细亚钢铁厂、新化铁厂，
3: 你说的这些都是大型演练场，已经被新政府接管了，他们要去那就是自投罗网。规模比较小还没有被接管的演练场都有哪些啊？
6: 吴氏铁厂、新丰铁厂、宏源铁厂，其中吴氏铁厂已经废弃很多年了。
4: 你怎么确定就是这三家啊？
6: 不信去查，真唧唧歪歪。
3: 听好了，立即对这三家铁厂展开秘密调查。
8: 是
4: 是。
6: 陆主任，我这也算立功了吧？
3: 啊，得确认了才算。坐下。

俺娘跟俺说啊，吃糖保平安，而且啊，这玩意儿能顶饱，所以俺出任务的都带着。

0: 目标无视铁场，记住这次行动属于绝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都清楚了吗？
1: 清楚。
0: 准备行动。
2: 我有一个问题啊，这抓特务得给我配把枪吧？
0: 胡子，
2: 啊，什么意思啊？这是？啊？
0: 哎，你的问题还没查清楚，好好待着吧。
2: 你这是过河拆桥是吧？
0: 行动。
1: 是。

0: 主任，咱们判断的没错，确实是这儿，
1: 炉子是凉的，走了有段时间了，再找找还有没有其他线索。
0: 是，
2: 我看一眼。

0: 别动。三点钟方向，废弃楼顶应该有人埋伏，鸽子的那个老门楼。
1: 炸弹陷阱，提前预埋好的。
0: 不去，他们应该看不见，想办法靠近他，一会儿我引爆这里。

0: 具体什么情况？
1: 姓陆，惊得跟鬼一样。
0: 炸弹没把他炸死，怎么还朝我开枪？
1: 我没事啊，我皮外伤。
0: 接下来的计划不能再出任何岔子。
1: 放心吧，我。

0: 从罗三的死到彭沙，再到铁厂，这都是他们的圈套，故意让你们过去的。
1: 马后炮，这话用你说啊？你是马前炮，
0: 你给我把嘴闭上！
1: 你怎么就没发现啊？嗯，
0: 敌人很厉害，我们要走对每一步，都被他们提前设计好了。
1: 他们厉害，你们老陆也不差，要不然早就着了道。您不用着急。
2: 陆主任一定有办法的。陆主任，你不会这么点粗鲁就甘拜下风了吧？啊！哎，干嘛？
3: 什么路上？
2: 你有没有洗过手了你？既然铁厂有溶解金条的痕迹，那就说明他们急于将这批金条出手。 最大的可能是用作特务活动的经费，那要保证流通，就要把这批金条兑换成银元。各大银行已经被政府接管，他们要去兑换的话，那也是自投罗网。林少白，还有其他什么地方可能有大批银元流通，而且跟特务可以做交易的？
1: 之前国民党推行金圆券的时候。 早就把老百姓手里的金啊银啊收缴上去了，现在市面上还能用这么多银元来兑换金条的地方，那就只有钱庄了。
0: 解放前，上海经济就崩溃了，那钱庄就剩这个空壳子。
1: 那不是还有地下钱庄吗？我们上次去的那个好莱坞俱乐部，表面上是个赌场，实际上是最大的地下钱庄。那个顾老板你也见过的。
0: 只认钱不认人，谁的买卖都敢做。
1: 主任，那我们就把他抓起来，不怕他不说。不行，没拿到证据，很可能大扫清收。走，咱们再去查查他的底。哎，别啊！嗨，你们不是喜欢把我关起来吗？
4: 我那事儿还没查清楚呢，我这样参与不合适吧？
0: 也对呀，胡子，带下去，接着关。哎，
1: 去也不是不行。不过他上次已经认我当主任了，你要再去啊，还得继续给我当跟班。
4: 你什么时候升主任了？别在这吹。
1: 这无需要。陆主任。 我今晚为了帮你，我可是把我最好的一身行头都穿来了，光这双鞋子就十几个大洋。哎，
0: 老陆，
1: 别忘了今晚自己的身份啊！

0: 五万小，哎，您的。老板，这公安的钱，我们能忍吗？该给的面子，暂时都给了。好，让他们记着，我数光了，赶紧滚蛋。哎，
1: 那还有没有？全让你数光了。
0: 你帮我去那赌场借一点回本。
1: 把鞋脱了！啊！来来来，你脑子瓦塌了，老婆！我现在在帮你办案，你要当我的鞋？我告诉你，我这鞋是定制的，一年都舍不得穿两回，给你倒霉！
0: 赶紧脱了。

0: 这就是筹码。
1: 我不拖。
2: 定制的蓝糖，外面至少十个大洋呢，你帮我换五个王位。
3: 成。
2: 哈。谢谢了啊。
0: 这次我来。
4: 哎。二位开酒可以吗？
2: 可以。开什么玩笑，我鞋都换了，叔叔你让我逛街回家。
0: 八拜。
4: 各位开牌。
0: 天酒。
2: 有点运气啊。

0: 恭喜啊，先生。
1: 给钱！
2: 不，李少，记不住。
0: 哎，干嘛？忙着呢啊！
2: 李少，
0: 干嘛干嘛？
3: 哎，老陆，你先玩，老陆继续啊！
2: 李少！
0: 哎呦，不是，怎么了吗，李经理？
2: 李少，要不今天先到这里？你们已经赢了6000多个大洋，我们也要做生意的呀！
0: 什么？这叫感人了？哇，不是吧？你们这么大的赌场，赢得起输不起啊？哦，
2: 哎呦，李少，高抬贵手。
0: 哎呦，我不管这些了，我这人只认理不认人啊！哎，大伙评评理啊，这好莱坞只让大家输钱，不让大家赢钱，这有什么道理啊？谁还敢玩啊？
4: 大家放心，我们有钱，
0: 有钱就把我赢了都给我兑了。
5: 我兑了呀，
6: 不就有6000个大洋吗？至于吗？现在钱放在这里了，大家尽情的玩啊，尽情的玩。
7: 哎呀，我说这么大的阵势，想想就是你林少。
0: 顾老板，哎呀，这手下的人好好教育。
7: 招待不周，现在钞票到位了啊，你好好玩
0: 啊。辛苦了。
8: 这2箱够不够数啊？
0: 啊，你怎么说话的？顾老板难不成给我们假币啊？不可能。

0: 你说的没错，这就是假的。
1: 胡说八道！
0: 那就让大家验一验。
2: 是来闹事儿的吧？啊！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政府也得讲理呀！你说白大，
3: 今天这笔账我要跟他好好算算。
4: 顾老板找我，
3: 那就好好聊聊。

0: 李少，你这是什么意思吗？别紧张啊，顾老板，就是例行问话。问话这样问的？这些金条上都没有印戳，演练工艺粗糙，明显是私人融入的。
1: 这可是赌客输的，至于它的来历，只有赌客知道。
0: 那请核对一下账本，是哪个赌客，什么家世？ 拿金条来赌，赌了几次，又输了多少？哎，你们今天是到底要查什么呀？
2: 顾老板，金盛银行金库被劫，我们查到是特务所为，而且他们把这些金条都重新熔铸过了。顾老板不会是在给特务兑换金条吧？
0: 怀疑我？哎，证据，证据呢？
3: 顾老板要是说不清楚这些金条的来历，我们只能把你带回去调查。你信不信？我只要发个声音，你们俩今天连这个门都出不去。
0: 顾老板尽管动手，我们正好啊，名正言顺的把你请回去。
3: 哎呀，这不，你这样子说话就没有必要了嘛。
4: 顾老板，去里屋说两句吧。来来来，走吧。
5: 顾老板，这位是上过战场、枪林弹雨过来的。刚刚要不是我拦着他。
4: 随便找个由头，就堵上就给你端掉了。哎呀，
5: 林少啊，你应该早点把坐在外面那个人的情况告诉我呀。我看他那种腔调，他是主任，你是小弟吧？我只能跟你说，你刚刚没动手是对的，要不然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顾老板，你现在嫌疑最大。 他们现在是在先礼后兵，你知道吗？你要不认，他们有的是办法让你认的。
4: 他们也会这样做？
5: 现在这个案子呢，说是你就是你，说不是你也可以不是你。
4: 顾老板，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办吧？
5: 你现在说相当于坦白，是属于立功的。
4: 如果你还能帮忙把那帮特务给抓到，我这边再帮你通融一下。
0: 那你这事儿就相当于没事儿了嘛。陆同志，对不起啊，我刚才是犯糊涂了，没有理解长官的意思。我向你保证，从现在开始，我全力配合。
3: 你刚刚说了什么？顾老板这么快就招了？交换。陆，我一看你就没少来玩吧？你把推牌九的本事交给我，我就告诉你。
6: 交给你，你也学不会。
3: 你还没教呢，怎么知道我不会啊？不教是吧？哎呀，不知道今天你这事儿给领导们知道了会怎么想啊？
6: 解放前，我在上海执行秘密任务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的身份就是赌场的伙计。你们还真是无处不在啊！行，真行。哎，那你除了牌九，打麻将是不是也会一点啊？哎，还有那个摇骰子，你应该也很厉害吧？
3: 我知道，老陆你有纪律啊，有包袱，但是我没有啊。你想想。
6: 你把这些交给我，我去赢钱，赚了钱大家一起分，一起发财了呀！啊，好不好？陆主任，你别一天到晚板着张脸嘛。刚刚顾老板不是已经都招了吗？明天直接抓人就好了呀。
3: 我已经帮你们想好了，明天提前去，
6: 先在现实百货附近踩好点，
3: 提前做好埋伏，等人一到，
6: 直接给他抓起来。
3: 想法不错，不过明天的行动你不能参加。

0: 什么意思啊？
1: 你自己说的，你还不是我们的人，你不适合参加。
0: 不是，哎，
2: 前几天啊，有个暗杠带了个马子过来，说有一批黄金啊要兑换大洋。那个马子啊跟我说，这可是第一批，后面还有更多的，约了明天下午6点去仙思百货楼下的咖啡厅见面。
1: 怎么交易？
2: 我们双方约定，各开一辆黑色的别克，车上装上黄金、大洋，到时候呢，互换钥匙，各自开回家。
0: 好了啊，好，慢点儿，哎。

0: 郭老板，大洋都带来了吗？
1: 都备好了。
0: 啊，车钥匙，我得验货呀。咱们之前不都交易过了吗？哎呀，
1: 之前是之前，这次量大呀，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你们的货万一有问题，我先杀你一枪。
0: 行吧行吧，跟我来。

0: 我的大洋随便演。
1: 郭老板，您要是敢透露一个字儿，我杀你全家。

0: 北部了。
1: 国政死了，他们的线索也就断了。
2: 您放心，查不到我身上。
1: 只是金条和银元
2: 丢了，没拿回来。
1: 我也没想到他们那么快就拿下顾老板，就是那个陆正阳，竟然潜伏在车里。我大意了。
3: 反攻救国军接触的怎么样？
1: 反攻救国军啊，
4: 已经在接触了。他们都是党国留在大陆的军人，手上都有血迹，反攻的情绪都非常高，而且共产党也都一直在到处搜捕他们，所以他们动作急躁。他们的首领刘团长说了，只要我们愿意给他们提供经费，能帮他们报仇，他们就愿意跟着我们干。
3: 很好，这支队伍就交给你了，尽快的把他们组织起来，要利用好。
4: 老板是了解我的，一定尽力。

0: 金条基本上如数追回来，这是赢了呀，怎么个个都跟打了败仗似的？
1: 大国现在缺的不是钱，我们缺的是士气。
2: 有了那份名单，想让上海出动静不难。
3: 挖出这帮特务，这个林少满很可能是关键，至于具体怎么用，你来把握。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

0: 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6: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6: 可以啊，这小狼狈，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我们踩踩点，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9: 人在阵地在，拼了！
10: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1: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2: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3: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平安。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2: 格力真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个没新意，
8: 这个分量不足，
9: 点啥呢？
10: 有请新朋友。
1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支队伍就交给你了，尽快的把他们组织起来，要利用好。
1: 老白是了解我的，一定尽力。
2: 老师，这回我没完成任务，请您责罚。
0: 现在责罚，你认为有什么意义吗？李群呐，
2: 在。
0: 不能因为丢失一两次猎物，就丧失了斗志。你是鹰隼，不是家巧。
2: 是。
0: 毛老板发来电报，要我去一趟舟山。你安排一下，
2: 我陪老师去。江鹏招财。
0: 上海特别站副站长的位子，要尽快的有人担起来。眼下，老军统就你们二位了，做出点成绩来。你要不然下面的人怎么有信心跟我们一起干？
2: 老师教会的事，以后不会让您失望。
1: 老板，我一定好好干。嗯。
0: 这头鹰怎么样？
2: 漂亮，
0: 送你了。
2: 谢谢。
0: 老杨，
1: 哎，
0: 找副框子，给他裱起来。
1: 是。
2: 老师慢走。
3: 关于福生的车，还有福生的身份，我们还在调查，目前还没什么进展。
4: 金条基本上如数追回来，这是赢了呀！怎么个个都跟打了败仗似的？怎么着，都想一口吃个胖子是吧？我告诉你们，解放上海还打了16天呢。我们反特任务是急，心可不能急，这会乱了章法。
5: 杨副局长，根据这段时间的抓捕情况，大部分留沪的特务都经费断绝，组织混乱，成了丧家犬。但是这帮特务不一样，他们计划周密，装备精良，而且一出手就是劫金库这样的大案。
4: 树虽然被砍了，根儿还在，这很可能是保密局留在上海的一支精锐。
5: 不把它铲除干净，他很可能会把这些丧家犬再组织起来，造成更大的破坏。
4: 有阳光，就会有阴影。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守护那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陆正阳，
5: 到，
4: 带领同志们把他们挖出来。
5: 是。

0: 哎，魏泉，你看这画框，配你的鹰隼图，够气势吧？
1: 错过吧。
0: 魏泉啊，这组织反共救国军啊，本该就是你行动队的事情，但是老板呢，说你忙啊，这才把这事交给我去办。你看现在，弄得我也是手忙脚乱的。
1: 嗯，还难为你了呗？老板说你办事漂亮，说明你能力在我之上啊。
0: 哎，老板可没这么说呀。上心了？
1: 我上什么心啊？老师对我敲敲打打很正常，要不说我两句啊，我心还顶不住呢。
0: 是啊，你们有这么多年的师生情谊，而且这么多年呢，在外奔波、建功立业的都是你。这副站长的位置啊，板上钉钉，肯定是你的。哼，你叔叔啊，在军统能担任要职的人，他哪一个不是搞行动出身的呀？哼哼，
1: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

0: 那个毛人凤就是秘书出身，和你一个样，都是领导身边的红人，不好惹呀。你要真没点真本事，怎么会在领导身边待这么多年？
1: 哎呦，那你可太抬举我了。我呀，就是个画家。你看，这么多年啊，我都快忘了我自己的身份了。哼，还好啊，这画画啊，跟老板有几分像。画个宣传画什么的，能替老板去跑跑腿啊。
0: 你画画还能跟老师一样啊？
1: 哎，刘全，去看看。这两幅画，你看看哪一幅是我画的，哪一幅是老板画的。
0: 哎呀，老师的画很难学啊，这一看就都是老师画的。
1: 都是我画的，老板最喜欢卡拉瓦乔，为了经营，他也画毕加索，也画工党宣传画，我都学。哎，装好了，
2: 你瞧瞧。
0: 甭看了。我说老杨，收复反共救国军那个事儿，你要是有困难你就跟我讲，用不着藏着掖着，咱俩可是家人，我可以带着人去跟你镇镇场，我保证让他们服服帖帖。
1: 好，谢谢，到时候呢还得请你多带点经费。
3: 他们那帮人就认钱，而且只认银元和金条。
1: 哎呦，嗨，你看我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哎，不说了不说了，哎，别往心里去啊。
0: 我怎么会往心里去？办错事儿就得认。老杨，老师是什么样的人我最了解，比你清楚。副站长这个位置，那是能者居之。我丑话也说前面，论资历、能力，我不配。
4: 天与其亡，必令其狂啊！

0: 定人世界过多，我已经尽力了。
1: 你刚才说我妻子她怀孕了。
0: 是，孩子已经3个月了。抱歉。

0: 我什么都没动，东西都放在院外。我说过这个房间我会亲自打扫。4年了，我也想祭奠一下师娘。鹰隼越来越懈怠，我们需要加强力量。我已经请了假，明天要去一趟舟山。
1: 我陪你一起去。
0: 不，你看家。
1: 好的。

0: 上海沦陷了，没想到伯劳还能突破封锁，来建局座啊！
1: 事在人为，共产党盯得紧，那么长的海岸线，总有些野马头的吧？
2: 局座正在等你。
1: 哦，那有他在吗？
2: 请来。
3: 看来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林少白跟特务有关系，相反找罗三查金条大劫案，人家还帮了不少忙呢。
4: 一码归一码，当年的事情查不清楚绝不能放过他。
3: 哎，可不是放，是让他放松。一方面打消他的警惕性，把他知道东西给他勾出来，再一个又得保证他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挖出这帮特务，这个林少白很可能是关键。至于具体怎么用，你来把握。
5: 局座，
6: 进。哎呀，兰亭，
5: 局座，
6: 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请坐。
5: 你这个结金库的壮举，
6: 老头子现在都知道了啊！
5: 我是专程从厦门过来嘉奖你的。
7: 说来惭愧，大部分金条都让公安局劫了去了。
5: 哎，党国现在缺的不是钱，我们缺的是士气。像这种事情，多干几件，在上海闹出点动静来，让上峰那些人都知道。在上海冲锋陷阵的是咱们保密局的人。
7: 有了那份名单，想让上海出动静不难。
5: 哎呀，名单，这份名单啊，上面不仅仅是潜伏人员，还有一些曾经给我们合作过的社会各界的重要人士，所以他是绝密中的绝密。你现在想要这份名单，总得有点交换的条件吧？
7: 哦，局座的意思是，
5: 你手上那张王牌，捂在你手上四年了，该拿出来了。
7: 我要是不拿。
5: 保密局的家法你应该清楚，这么多年了一直抗命，手上还私藏小仓，照道理早就应该是该死之人了。
7: 您要这么说，那我就更不能拿了。
3: 局座，
7: 您的意思我完全清楚，但是小仓它是我赴海计划最重要的部分，可以这么说，他就是我的杀手锏。
5: 什么意思？

0: 你要在上海用那个杀手锏吗？那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当年日本人怎么样，不还是遮遮掩掩的吗？这件事情一旦暴露，被别人抓住你的小辫子，整个世界没有我们立足之地啊！
1: 但是有一点，我想，局座应该比我更清楚：胜利者不受责备。
2: 说的前面，你一旦使用了这个杀手锏，
0: 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党国不会替你承担这个责任。我毛森今天也没有见过你。局座，尽可放心，我可以跟你确定，不管到什么时候，这都是我的个人行为，跟任何人、任何组织没有任何关系。
2: 名单，我给你，
3: 但这件事还是要三思而行。

0: 苦的。
1: 什么情况？我是不是可以出去了？
2: 吃饭了。
0: 吃饭？饭呢？
2: 你的事儿有结果了。走吧，吃顿好的去。
1: 等等，你把话说清楚啊！什么结果？什么吃顿好的？
2: 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1: 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呀。不是，你说清楚什么结果啊？
2: 到了你就知道了。
1: 不是，哎，我立过功的，你们这是干嘛啊？别干嘛？
2: 坐。
1: 我一起吃啊？
2: 让你坐你就坐。
1: 哎，这怎么吃过的？谁的？吃一半。谢谢陆同志啊。哎呀，这手铐解了就是轻松啊，浑身轻飘飘的，还有点不习惯呢。
0: 哎，你不是说最后一顿吗？
1: 就这啊？连块肉都没有，不够硬啊！
2: 这个够硬。
1: 不用不用，虎子同志，这菜我就喜欢吃素的。来来，够不到啊，多吃点。真香啊！陆主任，你这手底下这虎子，调教一下。刚刚我还以为他要拉我去枪毙呢。
3: 是我让他这么做的。
1: 啊？哎，我也算帮了你不少忙吧，你就这么对我，你够损呐你。
3: 我们呀，要谢谢你配合我们办案，看来你真是只知道这些。之前是我们错怪你，你确实是被意外卷入。
1: 那我吃完这顿饭就可以走了？
3: 是。
4: 我这个厦门警备司令不好干啊，对于我来说，你就是我留在上海的眼睛和耳朵。以后咱们在舟山见。
5: 兰亭啊，只要咱们兄弟之间精诚合作，我相信你的能力，上海一定会被你搞得天翻地覆。
6: 那必须得有局座的鼎力支持。
4: 啊，对了，电台这方面

0: 小手艺
1: 啊，桂恒，兰亭这边你要全力的支持。
0: 是，哎，支持谈不上，就是跟着伯劳一起历练就好。
2: 您客气，我确信合作一定愉快。

0: 警察局自己做的，那些有钱有权的人，他们就算犯了案子被关进来，没几天又放出去。不然你以为那些老百姓为什么要叫我们黑皮狗，叫我们做什么上面人的狼犬？
1: 你这么瞧不起这个职业，怎么还在警察局混这么多年？
0: 话又不是这么说，当警察至少有枪吧，不会受人欺负啊，还可以顺带关照关照街坊邻居。最重要的，林少白也得赚钱吃饭了。
1: 林少白现在解放了，跟以往不一样，你呢在办案方面有些经验，有些能力，考虑一下加入我们。按照规定你是不可能进得来的，我是特地打的申请才给你争取到一个名额。
0: 陆同志
2: 啊，不对，
0: 您是陆主任哈、啊、以您主任的这个身份地位给我弄一个小小的科长当当，是不是没问题啊？
1: 以你的情况能到社会处呢已经是很特殊了，能给你争取到的呢只能是一个编外人员。
0: 编外是什么意思？临时的？
1: 差不多吧，只不过
0: 不用解释了。工资多少？
1: 工资也只能是一半，但我给你保证啊，你是社会处编外人员当中工资最高的。至于你说的职务嘛，好好干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0: 我怎么越看你越像那个叶世武啊，他就最擅长给我们玩画饼充饥这套。我饱了，这饼我不吃啊，您留着自己慢慢享用。编外给我正式的我都不干，
2: 真傲气。
0: 我这不是傲气，是惜命，你懂吗？你们都是跟些什么人打交道？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大特务，我加入你们我不要命了，工资还只有一半。反正上海有你们保卫我也挺放心的，差我一个也没有什么差别。我要走应该不会强留我吧？
1: 你现在是自由的，
0: 就等你这句话。来，让我们为了自由敬你们一杯。没事，你们随意，我干了。
3: 老王，
0: 等一下，
3: 改主意了？
0: 改什么主意？我六一呢，现在总该还我了吧？
1: 还？当然得还你。
4: 听说这两天岛上来都是大人物啊。
3: 不该问的别问。
4: 哎，你盯着点，我去尿个尿。

0: 对不住，我只是想回去。你走，刘部。
1: 兰亭兄，
2: 刘部，
1: 兰亭啊，这一去风险很多，你自己要多保重。
3: 什么情况？报告，是徐威，他放倒了我们一个兄弟，逃了，我们正在全力追捕。
4: 抓着以后就地正法。
5: 是。
1: 局座，要把宁江回来处理一下。
5: 嗯。
1: 叔父也送了。
5: 好，局座保重。

0: 哎，能没说？哎，
1: 我来看一下，徐威没上船吧？
0: 放心，非常安全，一切都好。很快就要开船，刘秘书同行吗？
1: 不了，那我去跟局座汇报一下。
0: 好。

0: 哎呦，六一，怎么又吃胖了啊？
1: 可以啊，还给我家六一喂的不错啊。
2: 是他好养，给什么吃什么。哼，
0: 那当然，我家六一可没那么矫情，是不是？嗯。
2: 他叫六一，是六月一号生的吗？
0: 六月一号简单。那天我回家路上碰到了他，还下着大暴雨，他一看到我就往我身上使劲蹭，一直跟着我。没办法，就捡了回来。嗯，好了，六一，跟你陆哥、虎哥说再见。嗯，不是，是再也不见，后会无期。啊，
3: 哥，真这么放他走了？四年前的事他可没交代清楚。
2: 杨副局长说的没错，没有直接的证据，他是不会说的。跟他耗下去没有意义。
3: 嗯。
4: 不要你们就请好吧，哎，我们不卖了，
5: 走了，
4: 走了，走了，上班回来了，
6: 上班回来了，
4: 六一，六一，
0: 这看到六一比看到我还开心啊！
4: 你怎么样？没事吧？
0: 我能有什么事儿？他们在那哭着喊着求我当公安，我都不搭理他们的。
4: 真的？
0: 当然。好了，这什么情况？怎么开始卖菜了？
4: 还不是你啊，囤太多货了，都坏掉了。
0: 都怪那陆正阳，我早回来早就处理掉了。
4: 我想想办法，就是你脑子里走了呀，走了呀。
0: 这位邻里啊，不好意思啊，今天这些菜我们不卖。啊，
7: 不卖你不摆出来干嘛呀？
0: 所有的这些水果、蔬菜、蜡烛，我们一分钱不要，免费送给你们。哟，
7: 哎呦，白送啊！
0: 白送，
7: 白送。
0: 只要大家来我们家来买罐头。这些水果罐头、牛肉罐头，还有午餐肉麦乳精，那价格都比外面便宜多了。你们买的越多，这些蔬菜送的越多。
8: 哎，真的比外面便宜？
0: 那当然比外面便宜啊！而且啊，越早买优惠越大，晚了就没了。
9: 四妹，那我先报名比较好啊。要午餐肉、麦乳精好了。
4: 哎呀，好呀，好呀，好呀，
9: 是不是？哎，
8: 我第二个报名。我要一箱麦乳精，
7: 午餐肉
4: 四箱哟，
0: 四箱午餐肉，先登记啊，一会儿去我家领货，免费送餐。排队
7: 排队，
0: 来
7: 排队排队，
0: 登记啊，我要一箱，排队排队啊。家里还没有麦乳精啊，我给威子还有赵兰姐他们送过去的。
10: 威子，嗯，威子上次出去找你没回来呀？
0: 他没回来？
10: 没有回来呀。
11: 睡得挺踏实啊，
12: 英孙，我不需要你手下留情。
11: 贱命一条，要不是当年咱俩共过事儿，谁他妈救你啊？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喜不喜欢？以后你就正式成为我的下线了。
12: 调查组的人是你们杀的？
11: 哎呀，跟着我们做事
12: 就要守规矩，
11: 不该问的别问。
12: 你们骗了我，你们说要对付日本人，怎么洋楼里会是共产党呢？
11: 事都已经做了。
12: 调查组是日本人牵头建立的，你们想把这事情盖住，谁都可以杀，不要动你少白。

0: 我会让他收手。英子，我警告你，你要动我兄弟，我不管你是军统还是中统，跟你没完。
1: 别废话了，我不会再跟你们搅在一起。你不是不知道我这道宽，有什么要交代的赶快说，一会儿没机会了。
2: 你们完蛋了，在上海你们是见不得光的老鼠，只被堵了下水道，我就是死也不会再被你们利用去害人。
3: 死！
4: 别那么粗鲁嘛，松开松开，咱们好好聊聊。
5: 我完全可以把你交给毛森的，但是我没有这么做，你又欠了我一条命吧。
1: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5: 你知道我最崇拜的画家是谁吗？意大利人卡拉瓦乔，他一生只活了39年。你别看这39年太迷人了，他有一幅名画叫手提格利亚头颅的大卫。格利亚是什么人？先锋官，神奇的巨人。你现在的神情跟格利亚简直太像了，如出一辙。
1: 听不懂你说的。
5: 总之，我要让格利亚复活，要让非利士人反败为胜。
4: 你现在听不懂不要紧，回去想明白了再来找我。

看见马索索，这个人重情重义。

0: 我要听听你讲，你说的是，包拯，凶手我见过，不是他们，什么意思啊？随便找了两个人吗？凶手，说啥就啥了。
1: 你他妈都听谁的？
0: 没有包拯，只有子弹。局长也说了很多回了，
2: 你以为你不欠钱吗？
0: 案子就能查下去吗？
2: 听哥的，
0: 钱，欠了咱们的万全，好不好？
2: 是什么？
0: 是兽首吧？再查下去，日本人就会杀我们灭口，国民党特务也不会放过我们，让党的人也会渐渐因为我们而死。你不想活了？
2: 侦察组已经死了三个人了，
0: 再查下去死的就是你后。
3: 这事跟你有没有关系？
0: 少班，你听哥一句劝，我们不是东墙铁壁，我们只是。一个连自己命都没法掌握的小警察，听我的，把他遣返，尽量对咱们都好，好不好？遣了。

0: 怎么样啊，小刚哥？
1: 我问过我那帮卖包的兄弟，他们都找过了，鞋都跑多线了，你得再给我加点钱。哎，
0: 怎么样？到底有没有人见过他吗？
1: 大街小巷、车站、码头都问遍了，没有。
0: 相片拿着，你把这些钱给你那帮卖包的兄弟散一散，只要你能找到这个人，钱包里的钱都是你的。
1: 好嘞，林警官。
0: 我已经不是警察了，叫哥就行。
1: 好嘞，哥。
0: 去吧。

计划严密，组织性极强，跟当年爆炸案的作案手法

0: 这个林少白一点纪律都不讲，军统怎么可能容得下他？
1: 主任，
2: 你看这个，林少白这几天一直在找这个徐威。
0: 林少白真要是在掩盖什么的话，很可能就是这个失踪了的徐威。一有他的线索，立即实抓。
1: 是。

0: 这火终于烧起来了。哎，这火烧得越旺，形势越乱，我们才好建成。你跟着伯劳干，
1: 也应该拿个通行证啊。
2: 我要成为一名法医，让尸体把真相说出来。
3: 英孙，将潜伏名单上的人全部唤醒。

0: 我最开始还以为是一个古装戏，因为一聊到宣纸啊，就想到毛笔、文房四宝。结果一看，哦，是个落地的现实主义题材。能接到这样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非遗传承的这样的一个重点项目，我感到十分的荣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宣言这个角色，我觉得他跟我身上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我自身原来也是学习戏曲出身的，也是非遗的传承。我们都有肩负着传承这两个字的使命，而且还兼具了一个使命叫做创新，就是守正创新这四个字。沉浸式的体验，去了解造纸的108道工序，包括造纸的过程，捞纸、晒纸、晾纸，然后包括蒸皮料这些所有的工序。当我了解完之后，我就50%的一个底我已经打好了。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我自己内心所想要表达的东西和宣言内心所想要表达的东西结合到一起，
2: 至宣108道。

0: 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 他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要解决的是当下我们宣家职场的一个燃眉之急。我的父亲他不会去改变，那我可以去做改变，我要去让这个厂子可以继续的活下去。我的父亲他有他的情谊所在，我用我的方式让他的情谊可以得以延续。只不过他跟他爸爸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思维较量上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观念吧，在沟通上达不到一种共识，实际上都是在为宣家的这个职场，为了宣纸这件事情去在做出各自的努力。那实际上我也一直认为我们的这个剧是一个群像的戏，每一个人都代表了不同的一个观点存在在这个剧中。宣言就代表了大胆的创新，创新它一定是要试错的，它一定要去冲破许多的阻碍跟质疑的，但好在他身边有一帮能够给予他力量的，甚至能给予他很多帮助的哥哥姐姐父老乡亲去支撑着他，让他把创新这条路给走通了。
3: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 剧中人物的体现其实也在告诉大家，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坚持，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作为年轻人来讲，我们见识的一定比我们的父辈要多，所以我们的想法很多，那我们要去用于实现的话，我们需要先扎根在土里，才能让这朵花开得够绽放。
0: 捞纸沉心守静，焙火去造存真，水火炼就纸魄，光阴铸就匠魂。
4: 晚风在泼墨，
2: 做纸如做人，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字，韧，要有韧劲儿。就像一张纸一样，它得充满着韧劲儿，它不能一拉就破掉了，那如何能够纸寿千年呢？我们做人也是一样的，就是要去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去迎难而上，有着拼搏努力的劲儿。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6: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次，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林立新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6: 可以啊，这小狼狈。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你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9: 人在阵地在，拼了！
10: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1: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2: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3: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1: 姐，
2: 刘儿，你看我啥？
0: 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啊，这是你亲爸，我是不让你干警察，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啊？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2: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呢？我比谁都清楚。
0: 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运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2: 就你会理论是不是啊？
0: 别骂我，我哪点说的不对了？
2: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不是警察吗？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获很多案子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
0: 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毙不了？你们办不了，我自己去办。海平，
2: 海平，海平，海平，海平，
3: 你少说两句。
0: 真是长命，你长大了是吧？
3: 坐下，刘儿，
0: 叫你会说是吗？
3: 只是你以后给谁看呢？你
2: 为我好，他哪点为我好了？你全就为了你自己。
4: 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3: 我就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海平，你少说两句。
2: 秦爸，我问你，我7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我一顿没吃过，
0: 连姨我就在你家长大的。
3: 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
0: 我告诉你，你从何城走的那 你给我回来！哎，站住！听见没有？你给我混蛋！我就是混蛋！你是什么混蛋？话都说了，你给我回来！你愿意谁爱信谁去，我不去。
1: 去，姐，反正姐最后了。那姐，
0: 姐，你也别往心里去，这孩子青春期。 行了，别劝我了。我真是挺失败的，不会教育孩子。刚才萍萍说的那句话，你别往心里去才是。哎呀，不往心里去啊！想啥呢你？
2: 妈，文姨，
0: 你姐呢？
2: 我姐不让我跟着她，我后来又找不着了。
0: 她不让你跟着就不跟着呀？你。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1: 你是忘了秦爸是干嘛的了是吧？你跑哪儿都能找上你啊。
0: 你是来替李文劝我的吗？
1: 我是代表秦川来陪陪你。

0: 想啥呢？
1: 想我爸。
0: 我也想他。
1: 如果他还活着。

0: 可能愿意去医学院。
1: 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
0: 他太强势了，他控制欲太强了。
1: 她怕失去你。他已经失去你爸爸了，无论如何，他不能再失去你。啊！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啊！
0: 可是我就想当警察。从我爸没的那天开始，我就要当警察，我就要当警察。
1: 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
0: 您说我能当法医吗？
1: 现在年轻警察里面各种各样都有，学医的，学计算机的，还有学那个生物科学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0: 我要当刑警，我要像你和我爸一样，我要当刑警，我要抓坏人。
1: 不行，至少现在不行，海平。
0: 为什么呀？
1: 听我说，第一。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第二，我跟你妈担心的是一样的。懂了吗？懂没懂？
0: 懂了。
1: 真懂了。
0: 懂了。对不起，天哪。
1: 没关系，我原谅你了。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干嘛？
0: 你今天说的话，你得算数啊。
1: 我说什么了今天？
0: 你说你支持我当警察呀？
1: 好。

0: 哎呦，可算回来了，你可把你妈给急死了。
1: 行了，没事了啊。海平呢，我已经说通了，去培兴医学院上学。嗯，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不好考。考上了也挺不容易的。女儿，踏实去省厅，这不挺好吗？正好，你去省厅也在培兴，他上医学院，也在培兴，娘俩要在一城市，是吧？等你们通知下来，我送你们过去。
0: 哎，挺好，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吃饭吃饭吃饭，我下饺子了。
1: 对，海生，帮你妈厨房下饺子。海平啊，你出来包个蒜，好吧？啊，里边把围裙解了，咱准备吃饭啊，该庆祝还得庆祝，是吧？今天是小庆，过两天咱们大庆。
2: 开门啊！
0: 哎，好，来了，来了，来了。
1: 哟，师母。哎，
0: 秦川。
1: 吴老师啊，
2: 快穿啊！
1: 我来看看您，啊，您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吧？
2: 我挺好。你又买水果？
1: 我来看看你。
2: 哎呀，你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吧？
1: 啊，还行。
2: 快，坐。哎呀，这几年全省

0: 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你们徐成啊，行，这徐成干得漂亮。
1: 吴老师啊，我每次来看看你，买点水果，花不了多少钱，二三十块钱的事儿，您这是
2: 30，就30了啊，28。
0: 哦，我亏了，28块钱，那我找你2块。
2: 行了，吧，吴老师，
0: 每次我到这儿来都赚点儿，你说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都。
2: 你再买我还多给，你看看我，美国来什么都不买，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0: 你怎么老上这样了？
2: 你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比我老。
0: 快坐，
2: 坐。
0: 娟儿
2: 啊。
0: 家里安排怎么样？孩子都学什么专业了？
2: 儿子学计算机。哦，女儿上
0: 了医学院，还真的都没选我们这行。挺好。海平啊，到了里没你我他妈。<笑>
2: 这个他清楚。吴老师啊，您是肯定有案子吧？要不然这案吃怎么会在这儿？<笑>你还说人家案吃，你不是案吃啊？<笑> 前几天呢，我跟赵飞我们去云城办积案，真碰到这么个案子，挺棘手的。你来的正好，来看看吧。这是04年的一个案子，案发现场没留下任何视频资料。04年的4月22日中午11:50，云城一个公司的出纳。 还有会计，这2个女同志，刚从银行取完钱出来，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抢劫，连开2枪，然后抢了现金，逃逸了。这一次抢了7万，一死以上。另一起案子也在云城，是这个案子的1年以后，云城市另一家银行门口，一男一女刚取完钱出来。
0: 就被嫌疑人当街枪杀，抢走了17万现金，打伤一名男性路人。都是近距离爆头。
2: 是啊，所以啊，我这不把两个案子放在一起跟你说吗？
0: 用的是同一把枪吗？
2: 案发以后啊，我还有曹老师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各类专家。 一共是8个人，到那查了1个多月。曹老师把这弹道的痕迹也都检测了，最后啊，确认这是同一把手枪。什么枪
0: ？M20，
3: 这种枪我们国家基本没有，都是在中缅边界那边出现的。那应该并案啊。
2: 这回2死以上，抢了17万。
3: 事儿不小啊，吴老师。我感觉这个很像你2000年破那个张军案，这典型的职业犯罪啊。
2: 凡儿，你比宋立案的时候更敏锐了。我喜欢听你说话，说吧。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04年抢了7万。
3: 过了1年又出来了，抢了17万，17万也霍霍差不多了。那他近期肯定还会出来作案，会做大案。
2: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专家组虽然去，在那查了1个多月，应该是没什么进展。川儿，再去云城，跟我去呗。行啊。
3: 吴老师，只要你需要，我随时跟你去，先生。
4: 去什么现场啊？先吃饭。吃饭。
2: 哦，哦对，吃饭。来来来来来来。

0: 给老子搞点好吃的。
1: 拿钱来。
0: 老子还没开张呢。
1: 没有钱没得吃。这枪又是哪儿来的吗？
0: 老子杀了个哨兵抢来的呀。老子现在凶不凶？想弄哪个弄哪个。
1: 你找死。
0: 要死也是你给我先死。
1: 拿开。

0: 赵飞，
1: 谢霆，
0: 云城的报告，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连开2枪，公然枪杀了一名哨兵，还抢走一把8.1钢钥匙自动步枪，但枪里没有子弹。上级领导批示，要求全力破案。
2: 太猖狂了！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去云城。
0: 是。
3: 喂。啊？又是云城吗？都谁去啊？哦，好，我马上收拾一下。啊，对了，你们呢？马上给秦川打个电话，务必请他去一趟。
4: 这袜子我给你带挺多的啊，都在里面那小袋里。那边热，哎，穿不上太厚的衣服，带这些给够了。
5: 够了，够了，够了。来，来，我来，我来。行了，歇会儿吧。
4: 你把灯关了。
5: 啊？
4: 把灯关了。搬来这么长时间了，你这一直忙忙叨叨的，从来没好好看看这许城的夜景吧？
5: 嗯，是。

0: 今天能不能把你那个罪恶都放了，就好好看看这窗外的美。
1: 行，确实挺美的。嗯。

0: 各位专家，这是高新分局的杨副局长让我送来的案发现场的视频，我来给各位放一下。
1: 我说，你们这杨副局长只给我们提供视频，不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
2: 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按流程，
1: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现场去看看呢？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3: 行，那先这样。
4: 郭老师，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
3: 他们这边分局啊，那意思是让咱们先看材料。他们已经组织了全市大规模的排查，那咱们先看视频。
1: 王八。
0: 视频很模糊，只有两段。这段视频是案发前一分钟，在案发地不远处被监控拍摄到的。

0: 还有吗？
1: 只有两段。
0: 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秦队，川儿，说说你的看法。
2: 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
0: 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车，带我们到现场。
3: 啊，出发。哎，你们在外边的吗？对，把车开过来。
4: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人呢？哎，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
6: 这里不能进入，请配合配合。
7: 申通来的专家，来。
3: 杨局，
8: 哎，
3: 您介绍一下。吴老师，
4: 哎，
3: 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哎，
9: 杨明，
4: 你好。
9: 吴老师，你好。哎，曹老师，雷主任，
4: 哎，你好。
3: 这位是秦队。
9: 哦，秦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10: 啊！犯罪现场在哪儿？
9: 就在这边。
10: 我得做个测试。
9: 哎，曹老师，

0: 这边也记录。我现在做的测试是，看看从那儿到那个路口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步。哎，曹老师，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嘛。
1: 行，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大概的身高。哎，赵初，你帮我走一趟吧。
2: 预备，开始。你们跟着干什么？这个测试两个人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人。
3: 哎，你好，您是老板吗？
4: 啊，
3: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哎呀，警官同志。
4: 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
3: 我是专家组啊，能麻烦您再说一次吗？
4: 昨天晚上我在我店里忙，我突然听到砰砰两声枪响，好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抬头一看，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
3: 嗯，
4: 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你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
3: 哦，朝这边跑了啊。

0: 没什么遗漏，再检查一下。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我们在案发现场为您带来实时报道。
2: 杨副局长
3: 啊，
2: 这么搞可不行啊！你这是什么人都在这里边，这多乱呢、啊！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
3: 哎呀，吴老，你也体谅体谅，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
2: 我知道，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
3: 哎，吴老，应该也差不多了。不行，咱们先回去。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整理好，一定给你送过去。
4: 这样吧，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我们先回去开会研究研究。
2: 杨副局啊、
3: 嗯、
2: 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
3: 啊，好，哎，明天一定给你送到。
2: 我们走吧。
5: 啊，等你电话。
3: 好，
6: 这样的现场我也是投入。
4: 秦队，
2: 也不说话呀，有什么想法给大家说说。
7: 我今天去那个现场，周围我转了一圈，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犯罪嫌疑人对这个作案地点和时间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一片都是老街区，人口密集，环境很复杂，全是羊肠小道，像蜘蛛网一样，那很方便藏匿和逃窜。
2: 这个歹徒啊，很不一般的。整个过程是不到一分钟。
8: 近距离射杀，
2: 很嚣张，很辣，典型的职业犯罪。而且这个人呢，现在看来呢，很可能有前科。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吗？说说，
7: 吴老师，这很像你说的那个2004年和2005年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那两个案子呀。
2: 没错，这三个案子气质上是非常像。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反馈给云城，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来查枪。

0: 查起来还没推进，老费，咱们俩去一趟吧，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查枪的事情要尽快开展，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不能盲目的找人，对吧？
1: 不用去了，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看这样子是侦查思路不一致。
2: 这个专家呀，其实就是。听着好听，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到哪儿呢？你只有建议权，人家客气呢，你多说两句。你就是碰上这样的，他呢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专家组就会很被动，这就是案子难办的原因。

0: 这段时间你们也是辛苦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的尽管提，我们社区街道会全力配合你们。
1: 你们有什么线索要马上跟我们说。
0: 知道。
2: 等案子破了后大家都轻松了。
0: 对，这确实也是个大案子，穷凶极恶。来，这边走。

0: 你还敢回来呀？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我看到了。王主任说什么？没说啥，就问你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我编了个谎，说你去锦城打工了。你个傻瓜婆娘，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
1: 我又怎么了吗？ 你又去哪儿？
0: 你都说老子去锦城打工去了啊！老子还能在屋里待着？走了，
1: 你死得外头吧你！

0: 王主任吗？我是张可汗。
1: 啊，
0: 听说你去我家里了，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在警城打工。
1: 啊，我知道了，你好好干。民警同志只是例行排查，没有其他事情。
0: 排查？排查什么？
2: 别多问，还没调查清楚呢。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
3: 喂，怎么了？
4: 舅舅又来了吗？
3: 舅舅没来。
0: 没来就好，挂了啊。
5: 哎，等一下，
3: 家里没钱了，你啥时候弄钱回来？
0: 催啥呀催，傻瓜婆娘。

0: 进来。哎呦，曹老师，您回来了。
1: 回来了。哎
0: 呀，吴老师呢？
1: 都撤了。
0: 那案子有进展吗？
1: 哎，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呢。哎，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
0: 会的。
1: 川儿，这趟云城走的你知道吗？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力不从心了。
0: 曹老师，您不老，您和吴老师都不老，你千万别这么说。
1: 老不怕，怕的是后继无人。真的。
0: 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进来。
1: 川儿，云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那就好。
0: 老师，您慢走。

运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从弹壳来看，
2: 跟云城枪击抢劫案基本一致，
1: 我们建议合并。
3: 这云城离我们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4: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5: 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
4: 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6: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次，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6: 可以啊，这小狼狈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你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9: 人在阵地在，拼了！
10: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1: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2: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3: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多穿点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
7: 好的。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0: 叫吧，叫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2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0: 健民集团。

0: 你们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周叔，他们来了。
1: 哎，现场在哪儿？
2: 郭老师，
1: 现场在哪儿啊？
2: 哎，赵老师，哎，
3: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岳刚。
2: 哎，你好，
4: 你好。

0: 这是梁征，田心分局副局长。
1: 各位专家，一路辛苦了，辛苦。
2: 哦，这里就是案发现场，死者已经送去尸检了，报告晚上就能拿到。这就是第一处，来，我们第一处发现的地方。
3: 打多少枪啊？
2: 总共是打了八枪。
3: 八枪
2: 啊。这是前面几个地方，最后就在这个地方。
1: 死者名叫李卫国，56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来城里是帮儿子看孩子的。
3: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劫财吗？
1: 老人身上没丢东西，不像是劫财。
3: 那为什么呀？这得多大仇啊，在老人身上一下就打了八枪啊。案发现场也没视频吧？
1: 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视频资料。
3: 得用的什么枪啊？
4: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3: M20 又是 M20。

0: 经现场勘查和实验室反复比对，我们认为这起案件跟云城2004-2005年两起枪击抢劫案的弹道痕迹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同一把枪。我们建议将这几个案子合并统一调查。
1: 曹老师，并案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们今天先讨论这个案子好不好？这云城离我们西城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2: 郭局长，我提一个参考方向。
1: 好。
2: 历史上关于云城和西城的相关的案子，远的不说呀，近的这就有张军大案。每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穷凶极恶，而且每个人的内心呢，都内在的有一个模仿对象。
1: 吴老师，云城的是劫财，我们这个不是。
3: 这个经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受害人住的离这个案发现场并不远。那么杀人动机方面，有没有可能是受害人回家抄近道，路过这个郊野公园，然后碰巧遇到了犯罪嫌疑人，发现对方持有枪支，于是犯罪嫌疑人临时起意杀人灭口呢？
1: 这个只是推测。
0: 顾姐，这不是推测，这是科学。并案可以扩大侦查条件，即便查否也是一个方向。
3: 顾局长，吴老师和曹老师都是咱们国内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推断一个案子的时候，这里边细致的考量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你看他们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至少应该试试吧。
1: 那按你们的这个讲法啊，犯罪嫌疑人拿着枪在一个公园里做什么呢？
2: 郭局长，有没有可能他把枪埋到公园一个什么地方？再有啊，这附近有没有银行？

0: 他会不会呀、啊？是这踩点啊？
1: 讲来讲去都是猜测，只靠猜测，我们不能和云城并案，更不能盲目布防。

0: 那个老师，咱们真就这么回去啊？
1: 在这儿待着干嘛？每天开会都是车轱辘话，
2: 跟上回去云城一样。

0: 那怎么办？不行，咱们就回吧。
1: 回。我刚取了4万5，等下回去就把钱给你，啊。

124枪击案，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故意避开了摄像头。我们调取了案发前的所有监控，在三段视频中发现了三名可疑男性。经分析，这三名男性是同一人伪装，我们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这是第一段视频，看，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在这里刻意的转了个身，又回到了现场。很明显，他是在银行门口踩点。这是第一段，这是下一段视频。犯罪嫌疑人换了一身着装，做了伪装，再一次出现在这个范围。

0: 还有最后一段。这次犯罪嫌疑人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的。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段案发当天上午的视频。这个是犯罪嫌疑人依旧在这个点出现。暂时就是这些了。
2: 现在这些视频都太模糊了，我们只能看见他穿的衣服、走路姿势，看不清楚他的脸。
3: 哎，小邓，你把第一个视频再放一下。
4: 嗯。

0: 也看到了吧？来，
1: 距离郊野公园现场，
0: 这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啊。所以呀，无论从时间还是距离上，这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2: 还真是让您给说中了，确实离郊野公园案发现场很近，是有备而来。
0: 顾局长，上次怎么说的？啊？
3: 上次可是说的犯罪嫌疑人没有钦差，没有报头啊。
4: 我们走了没多久吧，
3: 这不又出了这么大案子了。现在可不可以肯定，一个月前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个郊野公园试枪踩点儿？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0: 报告出来了，
1: 沃朗。
0: 现在可以确定，10月14日的郊野公园案，以及云城的两个案子，是同一支枪。7.62毫米口径子弹 ，M20 手枪。
2: 嘿嘿，这就是说呀，西城这两起案子和云城这两起案子，这是系列案了，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3: 各位专家，我们已经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请专家给犯罪嫌疑人画了像，马上全程发布征集线索。
2: 顾局长，只是征集线索撒网这有什么用啊？哎，你只看到了西城这两起案子，那前面的案子呢？你不并案怎么能了解你的对手啊？
4: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线索还是有的，我们先把视频和画像先发出去，征集征集看。吴老师，曹老师，你们也累了一天了，先回宾馆休息休息，好不好？
2: 谢谢顾局长，啊。

0: 郭老师，
1: 嗯，
0: 我就不明白，这我们来工作的，他们让我们回来休息是什么意思呀？
1: 哎呀，急什么呀？等着看看悬赏的情况再说吧。
2: 什么玩意儿？
0: 不是，怎么了？
2: 自己看。
0: 这跟云晨那两起犯罪嫌疑人的画像，这不叫老鼠跟耗子，这不没区别吗？长一样。
1: 不并案，没有线索，画出来像也未必准确的。
2: 哟，真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这里边一定有事儿。明明已经默认并案，行动上就是不并。两五成，分开拧。

0: 这怎么破？
1: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咱们这些搞技术的指挥不动他们。要想把这两个绳拧到一块儿啊，哼，就得来一个能干、敢干的人呢。
0: 秦川，
1: 嗯，
0: 干脆我把秦川弄到总队来。
2: 订票吧，回培兴。

0: 喂，赵飞，
1: 川儿，吴老师病了，你能不能来培训看看他？
0: 病了？什么病啊？
1: 高烧不退，说白了就是心病，急的。
0: 是西城枪击案的事吗？我正好在培训，查一起积案。这样，我这就赶过去。
1: 好。
2: 嗯，好。
0: 秀儿，嗯。开车先把我送到吴老师那儿，吴老师生病了，回头我再跟你们汇报。
2: 好。
3: 是吗？
4: 哎，请川。
3: 吴老师呢？啊，
4: 里边躺着呢。
3: 吴老师。
5: 川儿。哎
3: 呀，怎么病了？哎，
5: 你怎么来了？
3: 哎，嗓子怎么哑了呢？
4: 从西城回来一直发烧。嗓子哑了，说不出话。
3: 哎呦，这么烫啊！怎么没去医院啊？
6: 去了，吴老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开了点退烧药就回来了。
5: 啥？啊？啥？
6: 啊？没事，吴老师。
4: 高烧好几天了，有点听不清。
5: 啥？
4: 没事。
3: 吴老师，吴老师。你再心急，你不能不顾身体啊！哎呀，
5: 小二，犯罪分子啊，猖狂到这个地步了，不敢面对面，直接的说啥呀？滥杀无辜，职业犯罪，这个案子再这么下去。越演越烈了，着急，对那边的老百姓怎么交代？
4: 吃药吧。

0: 没办法了。你说吴老师、曹老师，都是70多岁的人了，一碰上案子就指着两个老人来回跑，
1: 一个月2趟西城。

这些事心里都明白，他不想为难你，可是他心里急啊，他白天黑夜睡不着觉。川儿，你看你啊，考虑考虑，这些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过吗？ 我也不怕，我怕的是事儿干不成。我现在越来越知道，破案的是难，但更难的是要有工作环境，是要能调动资源。

的消息，在我市二号地段铁路桥下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犯罪嫌疑人在早上8点多上班的高峰时段持枪抢劫一位去公司上班的中年男子，案件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中。

0: 哎，魏局，
1: 啊，坐。有啥事儿啊？
2: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1: 啊，我不知道啊。我给他个电话。
2: 那个，不用打了，你去趟裴兴，去看看他吧。我给你假，你现在就去。
1: 啊。

0: 哎，师母，哎，吴老师呢？怎么样？
1: 哎呀，你快去看看他吧，伤成这样，还吵着要去安城，你劝劝他。
0: 哎呦，吴老师，哎，你伤哪儿了？啊，
2: 摔了一下。
0: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买火车票，你就让他们去买不就行了吗？你非得自个儿去买，你自己乱跑什么呀？

0: 还骑自行车去。
1: 哎呀，不是着急吗？快过年了，越是这个时候，这案子越多呀。本来我是想啊，去安城把事处理完了，过节以后呢，再往西城跑一趟。春儿啊，
0: 你别动，别动。
1: 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我从小啊，就是个穷孩子，十几岁呢，就去给人家放养了，是党培养了我。让我这上了学，50年代呢，我家多困难，还把我送去读了研究生。可以这么说，这是老百姓啊，拿出了多少小米，把我这供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一切呢，国家给我的。川儿，你知道现在咱们中昌刑警啊，头上压的最大一座山就是西城这个案子，杀了这么多的人，这明摆着就是职业犯罪啊。我们也都确认这是一个人，可就是破不了啊。哎呀，我这身体啊，确实也不给劲儿了。可是咱这事儿呢，我这专业，你得。这得传承下去，这活儿总得有人接，总得有人能顶上去。
0: 吴老师，您别太着急了，您说的这些我都懂，能听明白。说实话，这个案子我比谁都着急。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做事儿吧，他需要环境，他要有条件的。吴老师，
1: 我知道你是个讲原则的人，要不上次在云城那各方面不配合也生气了就走人了，我都能理解。川儿，哎，现在啊，我就想最后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川儿，再受一点委屈，把这案子接了，咱爷俩这个师徒一场，咱齐心协力把这案子破了，成吗？
0: 吴老师，要破案呢，得要解决机制问题。你也知道，就这个条款分割，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啊！啊，那犯罪嫌疑人就像长眼睛似的。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你不是各自为战吗？他就给你流窜作案，就专门打你短板和痛点，就从那个网眼里露出去。

0: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说我是真没这个本事。那我来了不是瞎耽误事吗？
1: 没人了，孩子，我这个一把年纪了，你也40多了。你说咱这个时候不担当，什么时候担当？咱这个事业，你是不得传下去，怎么传呢？那就得事儿里传呢，案子上见的，干这行不是这样吗？孩子，再不搞真的不行了。
0: 吴老师，你给我一天时间好吗？我好好想想，我如果来了，那就是粉身碎骨的事，我各方面我都得考虑全了。吴老师，你让我想一天行吗？我就一天。
1: 不急不着急啊，这样，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告诉我都行，反正我现在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这就好。
2: 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个人行为变成国家行为，最后再变成历史行为。川儿，希望你把这句话装在心里，装老了别忘了。
3: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4: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因为它危险，它难呢。
5: 我是向前，

0: 吴老师，
1: 我想好了，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的吗？我来，
2: 我什么都不要。如果领导调我上案子，我上，我绝对上。
3: 川儿，委屈你了。
1: 我不委屈，我这算什么呀？我的老所长高建设和我的好兄弟叶茂生他们都牺牲了，跟他们比我这算什么委屈？
2: 总市长需要我，我没啥可说的。
3: 少儿，谢谢了啊，谢谢
2: 吴老师，你别这么说，

0: 干啥玩意儿啊你们这是。
1: 秦队，你这就要走了？
2: 这么快你们就都知道了？
3: 知道了。
1: 你要走这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

0: 我是郑小宁，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云城搜到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兴的人。
2: 1995年，持枪抢劫，杀害人员后潜逃，
3: 并上就是5起案子，6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4: 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5: 秦总啊，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4: 行，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
5: 好的。
6: 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搞不好是大案。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5: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就这一天还是来了。
1: 笑，别孩子气。
0: 我没孩子气，
1: 川哥，
0: 就是你走了，我不知道该干啥。
2: 啥玩意儿？你不知道该干啥了？你当刑警这么多年，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我告诉你们啊，我走以后，把徐晴这个地方给我守护好了，听见没有？再说了，我这次去不一定能把这事儿拿下来呢，万一拿不下来，我再回来，我回来做那个普通的侦查员。肖，那时候我跟你混，你那时候你不能不要我啊。

0: 哎，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
1: 谢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川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叙城市、何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哎，好了好了好，咱不这么介绍啊。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 在年轻人面前装老，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教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
2: 当然。
1: 那走吧。啊，回见。
3: 你怎么样啊？
2: 咱这又好久不见了。嗨，还那样。案子多，事也杂，全城各地哪儿发案我就往哪儿跑。西城这个案子有魏教主，还好小朱在这盯着。现在你来了，我更踏实了。
3: 哎，李文呢？那我来了，他怎么没出现啊？哎，现在咱们三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
2: 他忙，李文啊，能干，厉害，一个能顶俩。你看头些年。 为了生死兄弟的事情，到裴兴来的时候，他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听你要求见情报信息中心，他说见就给见去了，搞得双手水起的。
1: 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2: 同事关系，都在一栋楼上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到了，
1: 就这个。哎呀。
2: 这李警官提前到我办公室卧底来了。你今天到，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跳我脸？
1: 哎呀，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
2: 穿警服那不能吧？哎，有规定吗？哎，绿植喜欢吗？特意给你准备的。
1: 真好。
2: 要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
1: 特别有希望的感觉，是是是，好。嗯，
2: 电腰这垫子很专业啊，也是你拿来的。
1: 对呀，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
2: 太行了，周导。
1: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关系感觉挺熟啊。
2: 多少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1: 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
4: 啊，那个，哎，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儿。
1: 哦，
2: 那你们聊，我忙去了啊。
1: 哎，
4: 怎么样？我姑娘海萍怎么样？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1: 你怎么样？
4: 我，挺好呀。
1: 跟赵飞也挺好的，啊，同事嘛。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
4: 啥意思呀？
1: 啥意思？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啊？老大不小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忙工作的，多不容易啊。
4: 嗯。
1: 再说吧，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呀？海平不同意啊？哎，要这样的话，我跟海平聊聊，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啊。
4: 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
1: 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4: 我不是海政，吓唬我呢。重说。
1: 我重说。 何青莲告诉我的呗，
4: 就知道是
1: 跟我说多少次了啊？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事儿，才跟我说的。

0: 都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
1: 生子走以后，
0: 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才说这朝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这你有事儿啊？
2: 什么叫有事儿？本来就是有正事儿，没来得及说呢，就出去了。
0: 那你出去干嘛？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2: 里边让我先出去吗？
3: 那个，行了，那你们忙正事儿吧，我先走吧。哎，工作得慢慢来，注意身体啊，别太拼了。
0: 好，
3: 我走了。
2: 哎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0: 哎呀呀，别瞎打听，来说正事。
2: 哦，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城搜到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兴的人。
4: 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兰江当过兵，
2: 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
4: 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95年。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查海人员后潜逃。
2: 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忠兴的老家进行了排查。
4: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
0: A 通。我先看看材料吧。

喂，我在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那个905公交沿线。啊，我马上回去。

0: 秦总，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你再调再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邓光荣，哦，秦总，有失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1: 开。
2: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1: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的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2: 哎，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

0: 往前得推进啊。
1: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红中心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0: 那进展怎么样？
1: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0: 这样吧，胡中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1: 秦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0: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他。
1: 小的，听到没有？接着看。
0: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西城和云城并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2: 我跟曹老师、小朱他们呢，带人经过半年时间啊，搞了个并案报告。曹老师呢，也做了枪弹的实验报告。他提出，将我们现有的三起案子和云城的2004年、2005年的两起案子并案。
0: 这个实验报告应该给顾局了吧？您应该看了吧？
1: 报告？我没看过。这件事情谁负责？你们给我报过吗？

0: 没关系，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不妨碍我们立案的事儿啊。那现在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
1: 没有。
0: 为什么？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2: 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
0: 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1: 秦总，秦总，
0: 嗯，
1: 晚上请你吃个饭，好吧？
0: 好啊。
1: 哎，秦总，
0: 顾局，
3: 来来来来来来，
0: 哎，我不能坐这儿，
1: 哎，
0: 我坐这儿，我坐这儿。
1: 不，
3: 客随主便。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
0: 这
3: 你必须，你听我的。
0: 这买单的地方。
3: 哎呀，不需要不需要。
1: 哎，秦总，你到了西城之后，咱们两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礼数不周，给您道个歉。
0: 都是为了这案子，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这个说实话啊，这办案子就跟做饭差不多。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你比方说这个

0: 剁椒鱼头，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是吧？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那也不是一道菜，是不是？
1: 对，嗯，秦总，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呀，不但要有鱼头，还要有这个呢。
0: 出去，这酒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古爵，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
0: 啊。
1: 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啊，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0: 哦，还有这么回事？
1: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0: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1: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是每个地方啊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啊，其实啊，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是不是？哎，不说了不说了，秦总，咱们俩不多喝，就这一个。
0: 酒真别喝了，这样抓紧干活吧，啊，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明天就去云城，好不好？
2: 嗯，秦总，
3: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0: 哦，他们怎么说？
3: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户中心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了并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0: 觉得我们管得宽了？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强悍是好事，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并上就是五起案子，六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3: 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
0: 哎，石处留在西城吧，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这样，你跟我回云城，然后咱们就去拦江。速战速决。
4: 是。

0: 老周，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想着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一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0: 老周，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

0: 嫌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1: 哎呦，常局
2: 啊，
3: 秦总，
1: 这位就是常兵，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2: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4: 走吧。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
5: 啊。没什么不好说，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
2: 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5: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4: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
2: 嗯，
4: 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5: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4: 那秦总，你说嘛，我们怎么合作？
5: 我是想带着西城的人去一趟汉安胡忠兴老家走访一下。这个案子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能再拖了，我必须亲自看看。
4: 秦总啊，
2: 嗯，
4: 你来之前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
2: 嗯，
4: 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
5: 嗯，
4: 这样，秦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5: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忠兴老家。我带着西城的人去兰江查枪，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4: 好的。
6: 哎，吴老师，
7: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6: 不太乐观。现在这西城和云城人还是不愿意一起工作。
8: 我前天到的西城，今天到的云城，本来打算带着西城的人去走访一下胡忠兴老家，结果云城的人现在提出来他们要先查，所以现在我只能先去兰江查枪了。
6: 这个胡忠兴在兰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忠兴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7: 嗯，是啊。
9: 是不是胡忠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6: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

0: 人现在这是在暗处，咱们就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1: 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2: 是啊，吴老师，我懂。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
0: 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啊，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让赵飞啊跟你一起去兰江，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好不好？
2: 好，好，谢谢吴老师。

0: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啊。
1: 是，出门在外办案子确实不容易。
2: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兴警官。
3: 你好。
2: 警务联络员。
4: 你好。嗯，
2: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刀枪地点。华兴，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3: 好。秦总，
4: 嗯，
3: 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4: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
4: 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3: 不能。

0: 秦总，哎，吴中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吴中兴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0: 好。
1: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0: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1: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嘛，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3: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1: 也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兵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0: 好。

0: 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1: 让你说着了，这案卷真是长腿飞了。
2: 只能等华新的消息了。秦总，华新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
1: 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
0: 你慢着点
2: 啊。没事没事，
0: 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
2: 没事没事，
0: 你要是老这么扛着，出了什么问题，那难受的是自个儿。
1: 哎呀，这么多天掘地三尺，什么收获也没有，真是一言难尽。
0: 站这等着啊。躺那躺那，他们这案子办得太糙了。哎，我想批评他们几句吧，可能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哎呦，没事啊，
2: 没事。
0: 人少装备还不足，一张张苦哈哈的脸，我是真不忍心了的。
2: 老赵，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啊，
1: 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的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嗯，
0: 不是。
2: 说呀，为什么？
0: 你问这问题，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这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辣，还更有预谋。哎，别动！
2: 他就是这种感觉啊。
1: 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
2: 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箱，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
3: 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忠兴这条线呢。
2: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3: 川，这回听你派我来，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2: 从头再来。

0: 秦总，
1: 哎
0: 呀，辛苦了，辛苦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石处啊，秦总，听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案子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2: 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
0: 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
3: 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没那个年轻，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
1: 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

0: 上瘾。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6: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李立新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9: 可以啊，这小狼狈，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10: 你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
6: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1: 人在阵地在，拼了！
12: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4: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1: 秦总，我们也议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兴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0: 怎么认定呢？证据呢？连证据都没有就整天想着发 A 通，那是不是我们不想承担压力啊？ A 通一发，全国的警察跟着你们一起忙，就看他还出来不出来，出来了谁赶上了算谁的活，赶不上那咱们也尽到义务了。
1: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认定是他也是有理由的。你看啊，第一，他是抢掐杀人劫财，第二呢，他的家人看他的体态也觉得是，那么第三呢，从行为方式到作案心理他是具备的，那么第四，他活动的范围都在我省南部，从汉安到云城距离很近，那么他跑到西城来作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
0: 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那是你们觉得它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人偷斧的故事知道吧，就自己斧子丢了，看见邻居拿一斧子就怀疑是他偷的，这不行啊。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1: 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0: 喂，唐婷。
1: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兴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0: 哦，我没事儿，挺好的。
1: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
2: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3: 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
0: 胡忠兴先放一把，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
4: 到西城。
0: 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2: 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4: 好，陶婷，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1: 好，放心大胆的干吧。

0: 老周，
1: 嗯，
0: 老周，你过来看一下。
1: 你们都过来看看。
2: 发现什么了？我去看看，我去看看。
0: 你们看看啊。

0: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我们之前依靠步态分析，你看，公交车道好窄，他走路的样子肯定会改变啊。你们再看，这时间、这地点，还有他穿的帽子、衣服都好像啊。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这个明显是个黑帽子。
1: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2: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看视频啊，饭困了就吃点东西啊。

0: 哎呦，
1: 雷主任，过
2: 来，过来，官人，
3: 你好，
4: 你好，
3: 师叔您好，
5: 哎呀，辛苦了，
1: 我越认识这个事儿，我越不知道说什么，
2: 那就别说了，
0: 顺利吗？
6: 梁局
0: 还行，
6: 梁局
0: 还行，
7: 吴老师，咱们终于还是把您请出来了，这边的活不好干呢。
6: 梁局，发现了一段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但是被他们否定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啊，所以想请你再看一看。
8: 既然大家都否定了，那就先搁置，我这边忙完了再去看。
1: 小邓，有什么发现吗？有什么发现过来说。
9: 小邓来了，
8: 走。
9: 看来是有情况了。
6: 秦总，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
1: 那走啊，去看看。
8: 哎，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10: 休息什么呀，川儿。直接看视频，走吧，
11: 走，哎，
10: 上车，直接看视频。
1: 走，

0: 都醒醒，都醒醒，领导来了。
1: 来，春儿，你来。
2: 你坐，你坐，吴老师。
0: 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我觉得非常可疑，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就这个人，

0: 有没有他下车的视频？
1: 下车口离摄像头太远了，又是高峰期，人挤人，他怎么下去的？在哪儿下去的？也不知道。
2: 你这样，你再给我放一下。
1: 哎。
2: 停。
0: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1: 哦，还有手套，他的穿着、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而且，他把帽子压得很低，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
0: 嗯，雷主任，那麻烦您再请个相关的专家，再处理一下这段视频，好吧？
3: 好。
0: 各位老师啊，这个是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你看啊，从衣服和时间上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再加上戴白手套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些动作，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那我们就在905着手，把这个视频侦查作为侦破工作的突破口。犯罪嫌疑人擅长伪装，那我们必须要落实抓住不变特征，回头观看视频，去除外在伪装，发现正面图像的工作思路，把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以及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一次，一点一点的看。我相信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沿线。我们现在离踩着他尾巴已经不远了。
4: 秦总啊，这个要看很久啊。
0: 要快，我们拖一天就等于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争取了一天时间，要整合力量资源，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
5: 200人？
4: 可是秦总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
0: 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两个人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200户人家，一天干完。摸排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排啊，就是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3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不能。所以200人，一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200人最好集中看，那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
6: 小朱啊，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200人吗？
7: 我不和你赌，我要输了吧，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肯要你的钱啊。关键是，你肯定输了。
6: 你这乌鸦嘴！
8: 灯，
0: 就这么点人，我要的人呢？
1: 秦总，这

0: 玲儿，你在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
1: 秦总，
0: 我要的200人呢？在哪儿呢？
1: 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
0: 玲儿，咱们说点实在话啊，你到底能有多少人？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啊。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玲儿，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我不是公路署不干活，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
1: 秦总，我是真的布置了，都答应得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点半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0: 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看，不能在这看啊，这在这看3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
1: 80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欠下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太难了。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处境一样，我很理解，就80人，好吧，就80人，大家辛苦一点，必须要集中看，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区集中看，明白吗？
1: 明白明白，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
0: 我不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为了百姓。
2: 一个组8个视频，做好登记，不要遗漏。来，这边也是，做好登记，不要遗漏。
3: 咱们再排查一下，
2: 记一下，记一下。来，按照这个区域时间。
0: 啊，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
2: 都回座位，都回座位。
4: 来，大家坐。
0: 这个呢，是我们这几天干警一点点摸排，沿着公交沿线采集的视频，一共有600题。
5: 对，600题。
0: 啊，我们呢，需要在1个星期到10天之内把它全部看完。我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啊？我就是想要效率。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啊，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这次呢，我们省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啊，牵头抽调了全省的刑侦专家，还有你们当地的一些精干力量，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全力展开侦查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每个车站延伸200米，那我们80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把延伸200米的视频一起看，这就叫步步为营， 扎堆推进，发现任何信息，有任何见解，一起研究，不要自己判断，要大家一起商量。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有任何事情你们可以随时叫我，好不好？
3: 好。

0: 这次是真的找到了，找到了，
1: 找到了，找到了，
2: 快去看看，
0: 哎，秦总，你们看啊，这段视频是2010年10月16日上午6:15左右，临路区光明银行门口，这个人买早餐，正面、侧面全部都有，没有伪装。
3: 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没那个年轻，比前面没有正脸的视频里的人年轻多了。再一个，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一个是走路晃晃的，一个是正常的走路，还有步态也显得年轻轻盈。这衣着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
0: 这个很好解释，衣着、步态，他都可以伪装，伪装就有年龄差距。秦总，同一个监控，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
4: 调出来看看。
3: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同一家买早餐，
0: 那固定的时间段怎么解释呢？
3: 这个时间上班早的人都起来了，上班族的时间是固定的。
0: 那你再看，他从来不跟摊主交流，每次都准备好零钱付钱拿早点，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被人记住，不想留下印象。
3: 这个就更好解释了，他买多了自然知道价钱，当然不用问了。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就算是摊主记性再差应该记住了吧。
0: 那总不可能每一次都准备好零钱啊。
3: 小邓，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我干了半辈子，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我把警服脱下来。
5: 哎呀，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小邓也不是抬杠，是研究案情，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坚持认定是胡忠兴，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另外说实话啊，现在是有视频技术了，那过去我们搞案件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全要下去摸排，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啊。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这几起案子已经2年了，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那不把他列为重点把谁列为重点啊？你假的也要把他找出来嘛，你证明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我们都等2年了还差这么点功夫吗？还有啊，有争议呢是好事，这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是不是？那我说几点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

0: 点来研究。第一，这个人出现跟案发时间吻合。第二，你看这个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像是带着枪啊，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是不是？第三，刚才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人擅长伪装啊，什么帽子啊、步态啊，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如果说他是出现在府通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
1: 秦总，就是府通河路啊。
0: 走，去现场。
2: 你们所有人留下来继续，继续看。
3: 好，好，
4: 知道了。
5: 杨姐，
6: 哎，
5: 这片区域你熟吗？
6: 不太熟。这里是林路区，钱局长的辖区，等他来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0: 这有很多学生公寓，学生不少，做学生生意的更多，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往前面走就是林路山，过了林路山就是柳江。
6: 秦总，您是怎么知道的？
0: 我走过一遍。你看啊，这环境非常复杂，全是小路，四通八达。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2: 秦总，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0: 没有，你赶紧布置一下，加大力度，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每天上报结果，任何人出现疏漏，严肃处理。
2: 好，我这就去。

0: 还是老规矩，40个组平均分配，谁拿银牌谁登记，都保护好。
1: 这是强哥的。
0: 哎，好，
2: 大哥，这是公益。
0: 行，你们先去忙吧。
1: 哎，好嘞。
3: 等会
0: 儿，哎，
3: 人手够不够？
0: 够了，一听说有发现，都来帮忙了。
3: 好，你有经验，你张罗分分工，哪个小组分管哪片，弄好了啊。
0: 秦总，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不错过一帧一秒。
3: 好，你别觉得这个活儿碎，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啊，那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
0: 哎，那我去忙了。
3: 嗯，
4: 队伍就别这样
5: 啊。
4: 小伙子不错，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啊。
6: 是啊，是不错，这川啊快有徒弟了。
3: 我还是个学徒呢，我哪敢收徒弟啊。
7: 来，同志们，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大家呢再辛苦一下，加把劲儿，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我们也加大力度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工作肯定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5: 好。

0: 喂，陶婷，怎么现在还没睡啊？
1: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啊，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去伪装监控。
2: 可能会在临路区、府东河路一带。现在我们正在加大力度排查。
3: 好啊，我马上向上级。

0: 领导报告。
1: 需要我来协调的，随时跟我联系。
2: 是，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0: 会儿来说来说。这样，明天上午我就让石处长给你们订飞机票，你们回北京，你们不能这么熬。
1: 那我们不放心你呀、啊。
0: 哎哎，听我说，吴老师都一大把年纪了，是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他叫来。这样，您放心，我在这儿呢，我保证，保证完成好任务，好不好？
2: 那你随时有事儿跟我们联系，打电话。
0: 好，
2: 把脸擦擦。

0: 哎，别跟着我，别跟着我，散开，自己去观察。还有，以后排查阶段警车不要开过来，停远点啊。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啊？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1: 保存了，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秦总，放心，我们分局的人呢办事牢靠。
2: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3: 到底有没有残疾？
0: 你好，警察。
4: 我问一下，你这门口这监控什么时候装的？
5: 我们这里5年前就开始营业了，那时候我就装了监控了。
4: 哦，这两天有没有人过来问过呀？
5: 没有。
0: 这监控已经装了5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保全的。
6: 去，把袋子拿回来。
2: 好，我去找。
1: 秦总，这事儿全怪我。
0: 老秦，我说句重话啊，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好不容易看到点光亮，谁要是把这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我秦川第一个饶不了他。

0: 你呀、啊，去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有什么发现我叫你啊。
1: 我休息什么？你比我大还跟着干呢，我休息什么？没事。
0: 行了，你先坐下。
2: 秦总，秦总，秦总，这个人的衣服和905公交车上的一模一样。
3: 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
2: 是个网吧。你看着他，这一看面相就不像个好人。
4: 是啊，
2: 走，吃饭去了。

0: 小豆，怎么样？
1: 哦，现在重点排查的还是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早餐点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发现，就延至当月；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就往上推三个月。
2: 好，川儿。

0: 我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27号上午，一共有38个人来上网，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
2: 我不会上网，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3: 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枪击案的调查进度，还有云城的319案。
4: 就是这个人。
1: 哎，卓儿，怎么了这是？
5: 能不能等一等呢？
6: 这个等不了吧？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必须马上手术。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1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7: 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7: 健民集团。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

0: 金玉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7: 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0: 贤哥真是雷厉风行啊，这才一天的功夫就把这合同还有钱都搞定了，我真是没看错人呐。
1: 如今的澳门除了傅老板和崔老板，谁还有实力能一下子拿出几千万啊？所以我就直接去找了他们，这才没浪费太多时间。
2: 嗯，
1: 不过他们也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都知道中山的粮是你黄队长扣的，我替你卖粮，他们为什么相信？所以虽然这合同签了，但是他们都要一张你亲笔的售粮委托书，要写明你委托我替你卖粮，而且是2块钱一斤，这样他们才肯付这600万现金。
2: 这样啊，
1: 你要不写的话他们怎么相信我？
2: 那倒也是啊，但是有一条，这个售粮委托书你可千万不敢给我漏出去了啊。
1: 为什么？
2: 皇军有多黑你是知道的吧，要是让皇军知道了我卖2块钱一斤，那咱俩还赚个屁的钱呀。
1: 哦，明白了明白了，皇军那边随你说多少，这委托书啊，我就是卖了自己也不可能漏出去的。
2: 这还差不多。
0: 二荣，笔纸。

0: 怎么了？
1: 还有一件事儿，这个运粮的船队你是怎么安排的？
0: 这个你可以放心，我找了大通航运，他们在向政府和日本海军办理空船出港去到中山的许可手续，最迟明天就能办好。

0: 这两天我可真是开了眼了，知道了什么叫后生可畏啊。
1: 哪里啊，是我应该感谢贤哥提携，这回全靠贤哥带来这么大一笔生意，还向董事长推荐我，不然我哪有表现的机会嘛。
0: 那你一个月的时间学会了两门外语，还把澳门的商法条文倒背如流的本事也是我给的。好了，恭维的话就不多说了，何秘书，我以茶代酒，恭喜你转正。
1: 你也别何秘书何秘书的了，叫我洪生就行。
0: 那我就不客气了，洪生来。
2: 谁呢？杨 Sir， 混得不错呀，兄弟啊！
3: 看见我还活着，意不意外？是不是失望啊？
2: 老一些，老子八字命硬，还他妈没被你们这二五仔给坑死，怎么样？
4: 你他妈什么意思？找麻烦是不是？我就找你的麻烦呀！
2: 不行吗？当初害老子背黑锅蹲苦窑，差点没了一条命，这账咱们得算。
5: 好啊，
6: 开
2: 开，
7: 谁领带？
2: 好啊好啊，输死他，输死这个王八蛋。
8: 好啊，
9: 姓杨的，以前叫你杨婶儿，看着你那身羊羊拆皮，知道吗？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2: 输不起，输不起，给老子滚呐！
9: 我他妈输不起，
10: 单挑啊！
2: 好啊，单挑啊！谁输了，谁从这爬出去啊！
11: 哎，阿旺，我去拨两位贵宾。
0: 我是真没想到，通行手续这么麻烦，你都这么熟悉业务了，还要办上一整天。那如果这手续丢了，我这生意岂不是办不成了？
1: 那倒也不至于，手续可以补办，只是会耽误些时间。
0: 耽误多久？
1: 因为底单都在，所以补办起来肯定比原来快，但是至少也得有一两个小时。贤哥，你怎么突然问这个？你那道手续刚办好，总不可能会丢吧？
0: 哎，你是不知道，跟我一起来的那个人，我还真有些不放心。
1: 他怎么了？
0: 你知道他的外号叫什么吗？烂赌荣。
1: 我说他怎么投资不离手，看见筹码眼睛都发直，原来是个赌棍啊。
0: 他不光好赌，还嗜酒如命。换平时这种人我肯定离得远远的，但这件事的背后是黄公杰在做主，他指定烂赌荣来压船，我拦也拦不住，只能盼着别出什么纰漏了。我今晚还要去趟中山，我就不多走了啊。洪生，我年长你十几岁，既然你称我一声贤哥，那我就多跟你说两句。你在联昌刚刚站住脚，又负责这么大一笔单子，万事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按规矩办事，千万别让任何人抓住了你的把柄。
1: 好，多谢贤哥提点。
0: 好了，那我先走了，明日发船全靠你仔细把关了。
3: 来来，你已经欠我五万了，这要是我的钱呢，其实也无所谓。我老板不好说话。 你今天要是给不了钱，

0: 出不了这个门啊！威胁我！我看看，谁敢收我的账？我敢，行不行啊？
1: 帮助饶命啊！帮助饶命啊！帮助！
2: 三爷，三爷，且慢。
0: 傅老板啊，这是我大豪帮的家事。
2: 但喺度豪兴啊嘛，我个场喺度澳门讲法律嘅，搞出人命唔系咁好。况且你睇下，我啲客人喺出边，唔好吓亲佢哋。
0: 行，傅老板的面子啊，也不能不给。
2: 我大豪帮的家事也可以以后再说，可是我这位杨兄弟的赌本啊，可是跟我大豪帮合作买卖的货款，今天我来这里收货款、收债总可以吧？
1: 哎，赌场收债完全冇问题啊，唔好搞出人命。
2: 三爷，
1: 请便呢。
2: 听到了没有，阿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给钱。
3: 帮主，您来一下，宽限我几天，我一定还，一定还。<笑>意思就是说今天还不了了，还等什么？剁他双手抵账！
4: 帮主饶命！帮主饶命！帮主饶命！帮主！
3: 等等，
4: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啊，三爷是在乎那几万块钱的人吗？
3: 你干了什么让三爷这么生气？你放了吗？帮主，我混蛋，我畜生！帮主，您饶我这一回，我保证改，我保证改！帮主，
5: 保证改，怎么改啊？
3: 帮主，我盟誓归帮，保证永不叛帮！帮主，我永不叛帮！
5: 帮主啊，阿荣好歹也是帮里的旧人。
3: 虽说他犯了大错，可毕竟是受了黄公杰的蛊惑，要不就给他次机会吧。
5: 阿忠啊，哎，你这个老好人，好了，你做主。哎，
3: 谢谢帮主啊！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5: 动手吧。
3: 周叔，
5: 你叛帮在先，既是盟誓归帮，且手指沥血书的规矩都忘了，赶快动手！

荣哥，荣哥。

0: 烂赌龙叛帮投敌，罪行当诛。现在让他当个替罪羊，已经算是便宜他了。只是镰仓那位后生，靠不靠得住啊？
1: 我跟他打过交道，他人不坏，只是在镰仓混口饭吃。我也提醒过他了，刚升秘书，办事需周全谨慎，应该没问题。
2: 可就算让镰仓船队推迟几个小时出发，等中山码头把2000万斤粮食装完船，那也剩不下多少时间了。回程路上真假船队迎面碰上，还是会马上穿帮。
0: 大不了把横门水道堵住，

0: 我们已经找好了，马先生已经帮我们找好房子了。你是我们家唯一的壮劳力，你要是不回来，我一个人可搬不了家。
1: 放心吧，齐雯，我一定会回来的。 仔仔、七妹，在家一定要乖乖的听阿公和妈妈的话。嗯。阿爸，该做的事，放手去做，走吧。何
2: 先生，
3: 乔阿姨，
2: 仔仔、嫂子、
3: 林叔叔、
2: 伯父、
4: 妹，
2: 仔仔。 你以后不能叫我乔阿姨了，要叫我乔老师。哎，
3: 乔老师。
2: 那在你爸爸走之前，乔老师教你第一堂课。老师先给你做个示范。乔老师要给你拉的是电影《魂断蓝桥》的插曲，《Auld Lang Syne》，中文名《右翼》，一路平安。

0: 小何，约好的5点发船，你怎么？
1: 不好意思，水过了。船准备好了吗？船队都已就绪了。走。核对过发运手续后才能启程。
2: 哎呀，何老板，辛苦了！赵县长亲自来接，是何某的荣幸啊！哎，
3: 应该的。黄队长的大生意，我自然得办得漂亮。粮库在这边，
0: 行，劳烦了。梁欢，
3: 你又不是不认识我，咱非得要那几张破纸才能开船吗？
0: 抱歉，这是公司的规定，我是这份运单的负责人，没有手续我是不会发船的。
3: 你说你怎么办？
0: 你除非补办好全套的手续啊！哎，补办要多久？政府各部门8点才上班，就算我派人等在门口第一时间补办手续，也得9点半以后了呀。9点半？
4: 赵县长，货我清点完了，数量没有问题，这是货款。赶紧给那些粮商发下去，免得他们天天围着县政府吵。
5: 县长，县长，连昌的运粮船队到码头了。赵县长，手续没问题吧？哎呀，
6: 连昌的团队能有什么问题？何先生，你也太小心了。
0: 小心无大错嘛。
6: 那就装船吧，兄弟们。
7: 装船了，装船！何老板，你们这也太客气了，真。
8: 赵县长帮了这么大的忙，一点辛苦费应该的。
7: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谢谢谢谢。进来。哎，赵县长，何老板，货段子已经差不多了。
8: 在一刻钟啊，就可以开船了。
9: 行，我这就给你们开通行证。
10: 钟县长，这个通行证啊，可能要麻烦您改开磨刀门水道。回通路上，真假船队迎面碰上，还是会马上穿帮了。
9: 大不了把横门水道堵住，连漳船队要进来，必经横门水道。
10: 怎么那么慢？
8: 快点，你再开快点！没法再快了，船速已经到达极限了。再快点！只要发动机不爆，你给我撕裂开，听见没有？三分啊！大豪帮吃了几百年的水上饭，堵住水道，费不了多大劲。
10: 弟兄们，开工！一旦把横门水道堵住，围城的时候，我们就有理由改走磨刀门水道。磨刀门？
0: 为什么？是这样的，刚听横门过来的传说，那个江面啊，整个崩了排，让那个竹排啊给堵住了，今天恐怕是疏通不了了。
10: 所以只好改走磨刀门了。改走磨刀门，那要多绕2个小时啊！那也没办法，我绕这样路啊，还多烧我不少煤啊。怎么这么倒霉啊？那赵先生，只能麻烦您把通行证改为磨刀门了。
7: 这样，二位先别着急，我来给横门关卡打个电话，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堵得很厉害？如果真堵得很严重，那就只能请二位绕道磨刀门了，好吧？
0: 那麻烦您了。
7: 哎，横门关卡吗？啊，我是赵鼎华。听说横门水道堵了，堵得严重吗？

0: 啊，这样啊，那得要多久啊？行，一旦疏通，马上通知我啊。横门关卡确实堵了，堵的也很严重。但是您二位啊，这个运气是真好啊，刚好有一艘日本军舰要通过，这日本的大军舰马力大、火力强啊，又着急着要通过，现在正在疏导呢。
1: 这么好的运气，那真的要感谢夏皇军了。大概要多久？啊，关
2: 卡那边说应该用不了多久，一旦有消息马上通知我。二位稍安勿躁，我来给你们泡茶。
1: 那就谢谢了。
2: 夏少，怎么这么久？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0: 赵县长，水稻疏通保险吗？你也知道，这批货必须要在6点之前赶回澳门，不然我们还是改走磨刀门吧，免得耽误了。
1: 行，我再打电话问问情况。哎，喂，我赵定华。哦，确定吗？好好好，啊，好的。何老板，横眉关卡来的电话，说按照现在的进度啊，最多半个小时就能疏通。你看，你们到这个横门关卡至少得1-2个小时。现在好了，不用绕路了。
0: 太好了，既然这样。

0: 的话，我们还是走横门，麻烦您开通清证吧。
1: 好。
0: 赵县长，请留步吧。
2: 好。老三，你怎么真的让他开了横门水道？
0: 现在已经12点多了，磨刀门水道本来就远。再不出发，我们根本不可能在6点之前赶回澳门。而且横门水道一通，连长的船队马上就会到中山码头。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通过磨刀门关卡，只要赵县长的一个电话，整个船队就都稳了。
2: 那这张通行证怎么办啊？
0: 只有一个办法了，改。

0: 怎么回事？通行证为什么被改过？
1: 哦，是这样，我们原本是走横门水道的，但横门水道的江面发生了一些事故，赵县长就改了通行证，改走磨刀门了。
2: 就是你这，
3: 应该改。

0: 我行不行？找许院长，有件事我需要你亲自核实一下。通行证是你修改的吗？
1: 对，通行证是我改的，因为空白的用完了，所以用原来的改了一下。
2: わかりました。
3: 赵县长，多谢合作。

0: 喂，戴斯勒阁下，
1: 戴斯勒阁下，
2: 我很抱歉，由于临时发生了一些意外，耽误了与贵方签约的时间，还望贵方无比原谅。
1: 只要总督阁下尽快赶来签约，
3: 纳鲁本帝国可以今晚不救。
4: 奇遇报告，粮食已到，澳门有粮了。
3: 喂，戴斯勒阁下。
1: 喂，
5: 这儿中佐，何将领是？不必放宽时限了，我打这个电话是以澳门总督的身份正式
2: 向你们通知，澳门政府无法接受日方的无理要求，我们拒绝签署这个合约。

0: 三爷，夏少，辛苦你们了，谢谢。
1: 还有几件事，老三，柯医生有交代啊，不能够让你这样平平安安的回澳门。

0: 今天粮食终于运到欧文了，这场饥荒结束了。昨天夜里，游击队处决赵县长，人人都知道了。
1: 是时候给黄公爵加加班了。
2: 我就说这通衡手续是怎么到皇三河手里的，是一定吃里扒外的东西。
3: 大哥，
4: 到底谁瞎了叫我订货？谢言，
3: 请看《风雨潮》第11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8: 健民集团。
1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6: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次，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6: 可以啊，这小狼狈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你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
9: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0: 人在阵地在，拼了！
11: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3: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4: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2: 胜利。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要多
3: 放
4: 点妈妈
3: 聊
4: 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好的。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0: 叫吧，叫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8: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19: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6: 健民集团。
1: 赤水河左。

0: 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初心如炬，步履不息，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0: 三分。低头弯腰，
1: 笔墨因随时代，让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3: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

0: 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邢团长，怎么样啊？合约签了吗？什么？
1: 澳门市民们，我是总督 Dressler。过往两个月来，澳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考验，数十万市民和旅澳的难民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可怕饥荒和瘟疫折磨，甚至亲人离丧等难以形容的苦难。所幸经由总商会、各慈善团体、各界爱心人士群策群力，尤其是做出牺牲的众多勇士，今天

0: 走，狗汉奸，睇你个衰样，帮日本人舔屎都唔够班啊你！像条赖皮狗啊！哼！干什么干什么？这里是
1: 澳门，是有法律的地方，你想无视法律吗？王队长。
2: 我在货站的西北角给你留了礼物，记得去取啊。弟兄们，喝酒庆功去。
3: 走路喂，
4: 走。
5: 哎，多喝两杯啊。
3: 哎，三爷，三爷。你听我说，你给我个机会再。
6: 贤哥，
3: 黄队长，你可算来了，我差点命都没了。

0: 阿荣昨天晚上跟你说他不去压船了？
1: 荣哥说他有事儿，我还能说什么？
0: 船的手续你也认真的核对过了？
1: 当然了，因为荣哥没来，谨慎起见，我和赵县长一起核对的，赵县长亲自确认没问题之后，我才给他货款和回扣。
0: 赵鼎华为什么要把通行证开成摩托门？
1: 我当时还不愿意呢，生怕绕路耽误了时间，但赵县长说横门水道被堵了，回城只能走摩托门。
2: 之后呢？
1: 之后船队就走了摩托门，因为临时改了道，所以关卡的日本长官还打电话给了赵县长，赵县长亲自确认没问题之后，我们才通了关。
0: 再然后呢？
1: 再然后船队就通了关，我就被麻袋给罩住了，稀里糊涂就挨了一顿毒打。这时候他们才说他们是大豪帮的，这次抢粮就是为了给黄队长你一个教训。
0: 给我一个教训？你已经落到大豪帮的手里了，他们就能那么轻松地放了你？
1: 还放了我？那个叫霞瘦的都把我拎到了船边，差点丢进海里喂鱼了。幸亏黄三爷说留我一条性命，让我传个口信。
0: 口信？什么口信？
1: 这个
0: 说。
1: 黄队长，我就是传个话啊。黄三爷说这次抢粮就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有朝一日还要三刀六洞拿你血祭那个叫什么五爷的亡灵，让你知道叛帮投敌当汉奸的下场。
3: 那看山から判断です。赵鼎华は行方不明で、中山君も彼を探しています。
4: 中山に行く。
3: はい。
5: 帮主，烂土人回澳门了，一到码头就被沙岛喵带走了。
6: 阿昌啊，你放心，船都准备好了，万一有变，我立刻啊会送你还有贤哥的家人离开澳门。
7: 三爷，我不担心我自己，

0: 我担心贤哥。大哥，我这说的是实话。好，那我给你总结一下啊。你是11点多在横门遇到崩牌，水道被堵，耽误到3点多才到的中山码头，发现粮船已经走了，是这样吧？
1: 是呀。那按我们的计划，你5点就应该押船出发。8点多就过横门，可11点的崩牌是怎么挡住你的？出发的时候吧，也耽误你了。怎么耽误的？哎呀，我听不见，大声说。
2: 我5点钟到了码头，发现发船手续不见了，粮船公司非得让我补齐全套手续，结果就。
0: 耽误了几个小时，手续也丢了啊！丢哪儿了？
2: 不知道啊，大哥，你办完手续去过哪儿啊？
3: 我哪儿都没去，回睡觉了呀。
2: 你没有跟何仙说过你不去那？大哥，
0: 后来呢？
2: 后来我就给赵县长打电话，怎么也打不通。等我到了县政府，他陪广州特高科特派员出去了，死活找不着人。
0: 可咱粮丢了，我也不敢耽误，赶紧回来跟你汇报来了。
3: 就这些是吧？
2: 就这些。
3: 那你的手是怎么伤的？
2: 不小心弄的。
0: 不小心弄的。
2: 啊，
0: 我看看。
2: 哎呀，哥，就这。
0: 不小心能他妈把整个手指切没了，你解释一下怎么个不小心？
2: 别提了，就往墙上挂刀，刀掉下来了，
0: 手就切了吗？

0: 想半天了，
1: 不知道怎么样啊，到底出没出来？
2: 天哥，老表，你去各大赌场看一下，昨天阿荣有没有去？秋在，你去阿荣家搜一下。
0: 你怀疑荣哥？
2: 何仙和阿荣一人一套说辞，我信谁啊？何仙说的头头是道，阿荣说的驴唇不对马嘴，我不调查清楚，择机关长怎么给他交代？去吧。

0: 妈妈
1: 啊，
0: 我们什么时候搬家？
1: 爸爸回来我们就搬家。
0: 可爸爸到底什么时候才回来？
1: 等等，爸爸很快就回来了。
2: 对，很快。
0: 嗯，
2: 很快就回来。
3: 已经向广州特考科求证过了，他们根本没有派人过来。那个特派员肯定是九七队假冒的。
4: 还有，赵鼎华的私藏钱也不见了。照这情况，应该是携款潜逃。不巧的是，途中遭遇游击队。
5: 把干爷子，谁让你们允许拍照的？一起收缴胶卷。全面封锁赵鼎华悲惨的消息。
6: 不许动！
7: 准备，准备，
5: 放开！
6: 收起来！
4: 裴松主，晚了。
2: 晚了，什么意思？
4: 昨天夜里，游击队处决赵县长，传单已经撒遍了中山小镇，人人都知道了，好多家报社的记者比我们先到现场，这件事瞒不住了。
8: 啊，二位，二位，好，中山县县长赵鼎华卷款潜逃，
9: 给你。
8: 飞虎归山游击队
10: 欧大队长机密，
8: 号外号外，中山县县长赵鼎华卷款潜逃，飞虎归山游击队欧大队长机密，号外号外。
11: 好，还得是欧大队长。我就说姓赵的怎么会自己跟磨刀门的鬼子说是自己填错了通行证。
12: 赵鼎华这一死，唯一的变数没了，贤哥也就好脱身了。
13: 这就叫船到桥头自然直啊。

0: 佛手机心。
1: 。
2: 喂，我是赵鼎华。啊，
3: 万琪，
4: 哎，
3: 是时候给黄公杰加加码了。嗯，
4: 喂，我是小马，该您二位出场了。

0: 赵鼎华死了，现在就剩你们两个当面对质了。大哥，坐下。事情很明显啊，就是那个何贤串通大豪王和赵县长，抢了咱的粮啊，大哥。
1: 你笑什么？说我说不去压船了，我什么时候说的？在哪儿说的？我当初都觉得你不对头，我一直提醒大哥，这家伙肯定有鬼。怎么样？果不其然吧？你说，不是你干的，还有谁？
2: 黄队长，荣哥是你的兄弟，他说什么你肯定都相信他，所以无论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你直接一枪毙了我就是了。
1: 我说过，我信他不信你了吗？有什么话你尽管说，是忠是奸，我自会分辨。那好，那我就请教荣哥三个问题：第一，当初我为黄队长兑现存款，大豪帮因此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我是怎么跟大豪帮勾结到一起的？我怎么跟大豪帮同穿一条裤子的？第二。 我从来没有跟赵县长打过交道，我怎么跟赵县长串通一气，布下这么大一个局啊？
0: 这第三，
1: 那份通行手续一直在你的手上，我怎么把它变到大豪帮的手里去？啊？
0: 问你呢？
2: 我不知道，
1: 反正就是你，肯定是你搞的名堂。谁搞的名堂？ 黄队长心里自有一杆秤，是忠是奸，要杀要剐，黄队长，你看着办吧。

0: 大哥，你会怀疑我吧？
1: 大哥，查到了。
2: 查到什么？直接说。
3: 阿荣前天晚上在豪兴赌到半夜。
1: 是吗？
0: 哥哥，我就是毒瘾上来，我实在没忍住，我以后不赌了，大哥。但其他的事跟我真没有关系啊，大哥。我跟你出来以后，我已经背上了叛帮的死罪了，我总不可能跟大后帮再搅在一块儿啊。球，是吧，球？
4: 真和你没关系吗，荣哥？那这是什么呀？
5: 大哥，我来家搜出来了。

0: 我就说这通行手续是怎么到黄三河手里的，是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
1: 大哥，大哥，行行，我给你解释。大哥，我那天输了好多钱。大哥，妈，黄三河他妈的逼着我，我只能写这个破东西，那我才能脱身啊。大哥，我骗他们的，这东西不作数啊。大哥，我血书不作证，那你说还有他妈什么能作证？我绝对没有背叛你，我绝对不会背叛你，我二哥，我真的没有背叛你，我真。
2: 大哥，泽基馆长来的电话，他已经到拱北口岸了，让你一个小时之后去他办公室汇报调查情况，他口气凶得很。
1: 哥，你带我去，我跟他解释，我说所有错都是我，跟你没有关系。哥，我来扛，好不好？哥，我来扛。
3: 给我泼完脏水还不算，还想着去黄军那儿给黄队长泼脏水啊？龙哥，黄队长只是卖了高价没跟黄军说而已，又不是没给你分钱，你至于吗？你为了黄命咬死自己的队长啊？
1: 你放屁！你放屁！我没有那个意思，哥，你信我，我绝对不会出卖你，哥。他血肉喷。
4: 二龙，你走好了。

0: 报告，楼下来了两个人，派头大得很，说要见队长。
1: 什么人？
0: 一个姓傅，一个姓崔，说是来讨债的。

0: 到底是病了还是避而不见了？
1: 哎，看傅老板您这话说的，我们队长确实是病了。再说那合同是跟何贤签的呀，要退钱也是去找他呀。
2: 行了，中山的粮人人都知道是黄队长扣的，那个何贤只是个经手人啊，但是现在货没到付，何贤也不见了，
3: 我们肯定要找黄队长这个真正的货主了，是不是？
4: 你先喝茶消消气啊。
0: 总之你回去告诉黄公杰，今天之内赶紧还钱。我不相信他近期签的售卖凭证，法庭不认，告辞
4: 呀。傅老板，傅老板，傅老板，稍息一下啊。

0: 这个姓崔的既然是你签的线，还得麻烦你去收个尾啊。他们现在要的是退款，我能退什么给他们？难道你现在还看不明白吗？这个大豪帮抢了粮交给的可是总商会，你说这大豪帮没有和总商会串通一气，你信吗？话虽然是这么说，但如果他们不认，我能怎么办？
1: 那我就只能来一个鱼死网破。什么意思啊？这事儿要是真的闹大了，我可就得拉几个垫背的了。我会说，是阿荣和姓崔的、姓傅的，他们还有大豪帮一起做的局。到时候就看日本人 怎么收拾他们了？
0: 也只能试试看了。那我这就去找他们，声名利害，争取到此为止。不过，那张签。

0: 票肯定得还给他们了，就当做总商会花600万买了2000万斤粮食，也不算亏。
1: 除了合同，尤其是我写的那个委托书，你一定得帮我要回来啊！一定啊！
0: 我知道。
2: 怎么样？
3: 求爷爷告奶奶，总算是搞定了。
2: 快，加急快！
4: 建哥，这会儿在路上，我跟你交代两件事情，你一定要记住了。
3: 什么事啊？
4: 第一件，这次卖粮的价格我交到你手上是6毛钱一斤，你到了泽中佐那儿可不敢说错了。
3: 我知道。
4: 第二件比第一件还要重要，这次事件纯粹是中山的赵定华县长和大号帮里外勾结一手造成的，跟特务队没有关系。至于阿荣嘛，是他自己搞丢了同行手续，所以我才把他给处决了。
3: 可明明是烂赌荣勾结的大号帮。
4: 贤哥，这件事情上阿荣不能跟大号帮有任何的瓜葛。
3: 黄队长的意思是特务队里只有疏忽，没有内奸。
4: 这就对了。一会儿到了泽机关长那儿，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赵定华身上推，你只是个跑腿的，什么都不知道，剩下的由我来解释。
3: 好，我知道了。
2: 我的数量委托书呢？
3: 不就夹在合同里吗？
2: 没有啊，你看，你自己看。
3: 我记得傅老板和崔老板给我了，可能我不小心落在什么地方了。
4: 贤哥，你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黄队长，泽机关长不是还等着呢吗？我总要先给你做完证吧。至于委托书，回头我一定仔细地找一找。但找东西这种事情你也知道，越急越找不着，越不急指不定哪一天就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
4: 行，贤哥，
2: 行啊，
4: 只要他不要冒在不该冒的地方就行。
3: 这你就放1万个心吧，只要我和贤安安稳稳，这东西绝不会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

0: 我先生，这份问询笔录，请你核对一下。要是没问题，就签个字。
1: 这是我的问询笔录。怎么，自己刚说过的话就记不清了？没关系。
0: 我替你总结一下，此次过梁，请示大日本皇军，提示澳门民生艰难，故特使和先生代表澳门总商会前往中山采购粮食，何先生因此成功将粮食购回澳门，拯救了澳门几十万居民。何先生，上述都是你的如实陈述，完全对此也确认无误，你没什么意见吧？
1: 这份笔录我没意见，我现在签。
0: 好，那就请签字吧。

0: 怎么样，百欣？
1: 不错，挺好看。
0: 走吃饭。
1: 姐姐师妹，吃饭喽。
2: 来来，
3: 哎，
0: 好嘞，
2: 来吃饭了。何太太手艺太好了，做了这么多菜。
4: 嫂子，你这煲的什么汤啊？
2: 这是西洋菜陈皮胡萝卜猪骨汤，这个季节喝这个汤啊，清咽润肺的。
4: 那我得学学，万琪他最近好咳嗽，得让他多喝点。嫂子，回头叫我啊。
2: 没问题。来，宝贝，先喝汤，来吧。
5: 来，让我们一起祝贺。何家乔迁吉宅，人丁兴旺，瓜蝶绵绵，基业永固。来，干杯。
6: 好，
7: 来干杯。
8: 老爷，
9: 恭喜老爷子，
8: 恭喜
9: 老爷子，
8: 恭喜，
9: 恭喜，
8: 恭喜，
9: 多喝几杯啊，
8: 乔迁吉宅。
10: 酒不错。
0: 来，老爷子。
11: 阿贤，我们这次可不光是来为你庆祝乔迁之喜的。
0: 贤哥，来。哦，多谢。柯医生，贤哥，过去的澳门啊，是大西洋一家独大。华生虽然经营名号，但也都是单打独斗，不成气候。因此，我们和一批华商老板商议好了，决定合股成立澳门第一家由华商合资的银行，叫大丰银行，地址就在那个新马路澳门预定的那个金融交易所旁边。贤哥，这次来除了恭贺乔迁之喜外，股东们也赋予了我一项大任，请贤哥入股并担任总经理一职。
12: 我？不不，马老板，这怎么合适呢？
13: 哎，开银号本来就是你的本行啊，凭你的能力有什么不合适的？合适啊，这事儿特别合适，特别好啊！我先干一个。
11: 阿贤，我也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们都希望你能入股大丰，开创澳门金融新局面。
0: 是，贤哥。
12: 可我现在能拿出来的股本实在太少了，而且我的行内资历又浅，这个总经理啊，我是万万不够格的。不如我就当一个普通职员吧。
0: 不，贤哥，
12: 我保证，我一定尽心尽力，你们看，行不行？
5: 哎，万琪，阿贤只要答应肯加入就行，具体职务是什么，以后再议嘛。
0: 行，那咱就这么定了啊，贤哥，恭喜你加入。
12: 好，
0: 来，
13: 恭喜。
11: 恭喜恭喜啊！
0: 来，
11: 阿姐，
14: 来，欢迎阿贤，
15: 谢谢，
14: 恭喜啊，
0: 贤哥，
16: 又起来，
17: 来来，吃菜吃菜啊！
18: 何太太，
19: 请这位朋友到我地方，
18: 谢谢你，恭喜啦，
20: 太棒了！来，
18: 我们一起干杯，好吗？
12: 对了，乔小姐，
18: 何先生。你能不能不要老一口一个乔小姐的叫我？我有名字，叫我英婉就可以。

0: 好啊，那你也别何先生何先生的了，以后就叫我贤哥。
1: 贤哥。
0: 对了，英娃，我听说你要去镜湖小学当音乐老师了。
1: 嗯，上次我送小鱼去镜湖小学报名的时候，刚好发现学校缺音乐老师，所以我就决定了去试试，正好这样也可以多陪陪小鱼嘛。

0: 我到了，我就住在这里。那你进去吧，我走了。
1: 万奇，有位先生找你。
2: 郑平兄，
3: 马先生，
2: 郑平兄，快快快，请坐。郑平兄，这次又要运什么？需要我怎么做？
3: 不，我这次来是为之前的帮助专门登门道谢的。
2: 你客气什么？柯医生是我的好朋友，你又是他亲弟弟。帮忙是理所应当的嘛。
3: 谢谢。我还要为收到那些物资的朋友们对马先生表示感谢。这样，为表真心，郑平以茶代酒，敬马先生。
2: 哎，郑平兄，你要是真心的，咱就来点真的。
3: 马老板，我先干为敬。
2: 郑平兄，虽然咱们相识日短，但通过你的所作所为，你这个朋友我马万奇交定
3: 了。能和马老板成为朋友也是我郑平的荣幸。
2: 敬郑平兄。郑平兄之后有什么打算啊？
3: 回香港继续开药房。
2: 有些事情我也不便打听，但是我倒觉得郑平兄可以效仿鲁迅先生那样弃医从文。你可以弃医从商吗？
3: 从商？我只是个普通的药剂师，为什么要从商呢？
2: 也许换个身份能救更多人。你郑平兄有救人的心，我马万奇有经商的路啊。
3: 马先生的意思是
2: 咱们可以合作，明着干。郑平兄，这件事情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今天咱们不醉不归。
3: 不醉不归。
2: 哎，
4: 贤哥，喝茶。
5: 我们俩之间干嘛这么客气？
4: 这杯茶该我敬贤哥，要不是贤哥提醒，上次那单运粮差事我可差点就惹出大麻烦。
5: 是因为你办事严谨，坚持规章制度，没有让别人抓到你的把柄。
4: 那还不是靠贤哥事先一再提醒，要不然泽机关那帮人追究过来，非说中山的粮食被盗卖跟镰仓有关系，我可就有理说不清了。所以还是要多谢贤哥。贤哥，我有个问题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5: 说吧。
4: 你那套手续在刚办好的时候你就问过我，要是那套手续弄丢了会怎么样？如果不是贤哥未卜先知，那也太巧合了吧。
5: 洪生，你之前说过，你虽然是混血，但是你们何家都是随曾祖母以广东宝安为祖籍，或者换句话说，你们何家包括你何洪生都是中国人。不好意思啊，扯远了。你刚刚问什么来着？我怎么都忘了。
4: 我也忘了。你看我这记性，这事情一过去吧，还真就忘个干干净净。不管怎么说，澳门几十万人得救了，就比什么都强。

0: 哥，怎么了？
1: 我好像看见那个给英军送信的鬼婆了，怎么一眨眼就没了？
2: 等会儿。

0: 你行李都被挤掉了，也要拼命保护这本相册。
1: 不知道我哥怎么样了？
2: 坚不坚发这笔钢币，你们还有的是时间。不要！
3: 我签。
4: 钢币最发币最新汇率3.75。
5: 我提议下午我们4家联手合力互换，
6: 这样盲目的去拼，风险实在太大了。
2: 请看《风雨潮》第12集。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3: 用好药，养好心，
1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2: 我能有一把枪吗？
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4: 骗子！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6: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8: 庄长，出大事了，
9: 立刻封锁全市的交通要道和出口。
10: 只要有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
11: 立即印发通缉令，准备车辆人员。
1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
12: 我叫张小马，这是严小丹，
13: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4: 时尚界的新宠。
15: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6: 上海嘛，大城市。
15: 你就不想出去吗？
17: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18: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19: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5: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20: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先下后上，文明礼让，先下后上。更易行动力，生活
21: 更美丽。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24: 黄金大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

0: 毛笔、文房四宝，结果一看，哦，是个落地的现实主义题材。能接到这样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非遗传承的这样的一个重点项目，我感到十分的荣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宣言这个角色，我觉得他跟我身上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我自身原来也是学习戏曲出身的，也是非遗的传承，我们都有肩负着传承这两个字的使命，而且还兼具了一个使命叫做创新，就是守正创新这四个字。沉浸式的体验，去了解造纸的108道工序，包括造纸的过程，捞纸、晒纸、晾纸，然后包括蒸皮料，这些所有的工序，当我了解完之后，我就50%的一个底我已经打好了。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我自己内心所想要表达的东西和宣言内心所想要表达的东西结合到一起，
2: 只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十指不失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他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要解决的是当下我们宣家职场的一个燃眉之急。我的父亲他不会去改变，那我可以去做改变，我要去让这个厂子可以继续的活下去。我的父亲他有他的情谊所在，我用我的方式让他的情谊可以得以延续。只不过他跟他爸爸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思维较量上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观念吧，在沟通上达不到一种共识，实际上都是在为宣家的这个职场，为了宣纸这件事情去在做出各自的努力。那实际上我也一直认为我们的这个剧是一个群像的戏，每一个人都代表了不同的一个观点存在在这个剧中。宣言就代表了大胆的创新，创新它一定是要试错的，它一定要去冲破许多的阻碍跟质疑的，但好在他身边有一帮能够给予他力量的，甚至能给予他很多帮助的哥哥姐姐父老乡亲去支撑着他，让他把创新这条路给走通了。
3: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剧中人物的体现其实也在告诉大家，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坚持，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作为年轻人来讲，我们见识的一定比我们的父辈要多，所以我们的想法很多，那我们要去用于实现的话，我们需要先扎根在土里，才能让这朵花开得够绽放。
2: 捞纸沉心守静，焙火去造存真，水火炼就纸魄，光阴铸就匠魂。
4: 晚风在泼墨，
0: 做纸如做人，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字，韧，要有韧劲儿，就像一张纸一样，它得充满着韧劲儿，它不能一拉就破掉了，那如何能够纸寿千年呢？我们做人也是一样的，就是要去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去迎难而上，有着拼搏努力的劲儿。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去和你们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这样吧，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这样吧，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这样吧，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这样吧，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这样吧，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这样吧，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这样吧，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这样吧，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这样吧，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这样吧，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这样吧，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这样吧，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这样吧，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这样吧，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这样吧，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这样吧，刘医生，你也不收 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不是你跑去泽金门口监视，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1: 送死是这么个送法吗？
2: 可我总在工作。
3: Right, you big boss in the British Army Service Station.

0: 你昨天跑去八重田门口，你打听人家特务队有多少人？前天你跑去连昌的货店，你打听你有走私什么货物？你以为你背个菜篮子你就是卖菜婆了？如果我不是调开那些特务，你早就不知道被抓多少回了，你知不知？你不适合干这个，你别干这个了，行不行？
1: 你一直在跟踪我，
0: 你欠我钱，我你出事了，我找谁要钱？
1: 好，谢谢你，杨昌，我会记住你的提醒，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
0: 你还要出去吓唬闹事吧？
1: 我说过，这是我的职责。
0: 如果你非要干，你能不能机灵点？你自己不会干，找个会干的呀。
1: 找谁呀？
2: 找谁呀？找谁？找谁？
0: 我了。
1: 英军服务团澳门站站长 Mary Jones。新聘用杨昌先生为本站秘密情报员，杨昌先生，欢迎你的加入。
0: 我要找几个啊？无人做事不得先讲条件啊？条件谈不拢，怎么开工啊？
3: 有什么条件？你说。
0: 三条，第一，薪水怎么算？
3: 招你以前的水井行不？不过我现在没钱。只能先记账。
0: 可以，那利息单算和你之前欠我的呢，将来一次结清。
3: 说定了。第二呢？
0: 分工。那男主外女主内，以后呢所有的外事活动啊，包括什么侦查呀、跑腿搞情报啊，通通交由我来负责。那你呢就留守站内，分管后勤和内务。
3: 第三呢？
0: 第三呢就是管理。那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咱们这个服务站再小呢，也得分清谁管谁，谁说话算数吧。
3: 那你想怎么样？
0: 你是站长，我是情报员，当然是你大我小，你管我了。但是为了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站长您个人的人身安全，站长一切决定必须经由情报员的同意，而情报员的建议呢，站长必须采纳并执行。
3: 你不直接说你要管我就不行了吗？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那你是站长，当然是你老大喽。只不过就是你在管我的过程当中，自愿一切由我做决定而已了，就这三条行不行吗？
3: 成交。
0: 喂。
3: It's official.

0: 阿贤，你帮一晚再收拾一下，我去趟裁缝铺取做好的窗帘和床单。
1: 谢谢嫂子，
0: 别跟我客气了。
2: 乔阿姨，总务室也给你准备了一些生活用品，我去帮你拿。
0: 好的，谢谢小鱼。
3: 贤
1: 哥，这次真是辛苦你们了。
3: 不辛苦。
2: 这些书放哪儿？
3: 放那个桌上吧。
2: 好。

0: 这本相册对你来说一定很珍贵吧？
1: 你怎么看出来的？
0: 逃离香港的那天晚上，你行李都被挤掉了，但你不顾一切，也要拼命保护这本相册。我当时就想，这里面的照片对你来说一定非常的重要。
1: 想看看吗？
0: 这个是你，这个是你哥。
1: 不然呢？
0: 你们小时候长得倒挺像的。嗯。
1: 我还没有记事的时候，我父母他们就去世了，所以是我哥带着我到处流浪。

0: 在我7岁那年，我和我哥一起被仁爱孤儿院收养的。
1: 哎，你看这张照片，你看得出来我们眼睛都是肿的吗？
0: 因为在拍照之前，我们刚刚哭了一鼻子。
2: 为什么？
0: 我记得那天是圣诞节，我第一次看到神父和嬷嬷，吓坏了，我就躲到了夹壁墙里。
2: 夹壁墙？
0: 就是以前人修来为了防匪防盗的那种夹壁墙。
2: 哦，我知道，就是有钱人家的大宅子都会修的那种，万一有什么危险，人可以藏在里面。但这种夹壁墙都是隐秘的很，不知道的人住在一个房子里几年都不会发现。你是怎么找到的？
0: 那个夹壁墙，它修在圣母像的后面，而开关竟然是圣母的鞋子。我纯粹是误打误撞，我不知道怎么的，我就钻了进去。我记得那一天，那一天全院上下为了找我鸡飞狗跳的找了大半天，后来没有找到，大家就去唱圣歌吃苹果派了，就剩下我哥还在继续找我。可能是因为找的实在太累了吧，他竟然蹲在墙根里哭了，然后就正好听见我在墙里唱月光光。
2: 你还有心唱歌？
0: 你都不知道那个夹壁墙里有多黑，一点光亮都没有，我当然要唱歌给自己壮胆了。
2: 然后呢？
0: 然后神父就给我们补拍了这张照片，然后嬷嬷给我们补做了苹果派，但是我哥一口都没吃，全部让我吃了。真是没想到啊，
2: 你哥哥对你真好。
0: 是啊，虽然我的父母早早就不在了，但是我觉得只要有我哥在，我还是有家的。哎呀，但是这两年我们老是吵架。
2: 为什么？
0: 都是因为我爱国抗战义演的事儿。我哥怕我被日本人报复，就不想让我去。我觉得他胆小怕事，不像个男子汉，每次都是因为这个事情，都不知道吵了多少回。
2: 你是他最亲的人，他不想让你去冒险也是正常的。

0: 不知道我哥怎么样了，他有没有受苦？我真担心，以他的性格，落在日本人手里，熬不好的过去。
1: 一晚，一切都会过去的。
0: 是的，我相信我哥一定会扛住。

0: 怎么不治啊？要是不饿，那就到家看戏吧。
1: 世袭将军，按照钢币的发行制度，所有的银行在准备发行新钞时，都必须按照1英镑。等于16港元的固定汇率，将与钢币发行额价值等同的英镑作为发行的储备金。这批未签发的钢币总额超过了1亿，却根本没有等值的储备金，以确保钢币的价值。如果签发流通，必将毁掉钢币的信誉，甚至给使用钢币的地区造成巨大的金融灾难。作为银行管理者，我们绝对不能做这种彻底违背职业规则的事情。您能理解吗？

0: 我不理解。
1: 嘿，好，快点！

0: 会用的机缘和他们的家属有很多，从现在起我每分钟只下十元。记得吧，交总会计系啊，签不签发这笔钢笔，你们还有的是时间，慢慢考虑。
1: 五、四、三、二，
2: 住手！
3: 我签。

0: 恭喜啊！
1: 欢迎
2: 欢迎
1: 欢迎
2: 欢迎！
1: 欢迎欢迎
0: 哎呀，
3: 恭喜、
0: 啊、恭喜
2: 恭喜
1: 恭喜恭喜恭喜啊！
2: 恭喜恭喜！
4: 阿璇，
5: 吕老板，你好久不见了，
4: 你怎么来我们了？
5: 我这不是听说贤哥重开银号吗？我就赶紧跑过来了。承蒙我贤哥看得起，又留我在大丰做事了。
4: 太好了，
6: 高会长。林老板，这两位是我在香港的同业旧识，吕老板、欧老板，他们也准备在新马路开银号呢。
4: 高会长您好，
7: 幸会。
1: 高会长，
4: 李先生好。
8: 多一家银号就多一份力啊！咱们全体华商群策群力，一定能把这条新马路打造成澳门的金融一条街。
9: 说得好，
1: 林老板、马老板，哎呦，白先生，恭喜啊，恭喜！哎
10: 呀，
1: 欢迎
10: 欢迎
1: 欢迎欢迎欢迎！哎，正好都在，来，诸位。借此大丰银号开业大吉，本澳商界同仁云集道贺之际，我宣布一个好消息，应澳门经济发展之需要及银业同仁之呼声，由澳门总商会、银业工会共同提请经济总局审核，总督阁下特批，澳门金融交易所将于5日后在新马路正式开业。
11: 好好

0: 经济总局骆柏先生开户，存款1000元。
1: 好，好，
2: 大西洋银行常务董事罗德里先生，存款2000元。
3: 恭喜恭喜！
2: 总商会高会长开户，存款5000元。
4: 大日本正金银行道贺开户，业务金额1000万。介绍一下，这位是正金银行澳门支行行任总经理韦星杨照先生。
5: 我是大丰银号的董事长，不知韦星先生此来有何贵干？
6: 今日是贵号开业的日子，作为澳门银业同行，我正金银行于情于理都该到场。

0: 顺便帮衬业务，以表同业休息之情吧。不用客气。
1: 正金银行想帮衬业务，那就由我们的何司理帮你们对接吧。
0: 股票投资货币兑换，金银兑换就兑换黄金吧。
2: 你要兑换多少？
0: 1000万港币兑换成等额黄金。怎么，大风不会连银号最基本业务都完成不了了？
2: 抱歉，我们今天刚刚开业，库存里没有那么多黄金。
0: 没关系，现货黄金存货不足也都是营业常事，也是没办法。这样吧，只要是直接挂钩黄金的等值货币，我都接受。

0: 怎么，江爷做不到？看归好开业如此的声势，我还以为澳门营业新添了了不起的巨头，我才上杆子来求合作。现在看来，原来大凤的实力也不过如此。既然这样，郑信也不为难各位，就当我没来过。我们走吧。只可惜这么多商界同仁，普通储户不明就里，来这种没实力的新银行开户理财，我真的无法理解他们的做法，真的替他们担心呐。
1: 谁说大风没有实力？
2: 梁老，
3: 梁老，
1: 何司令，我有一笔业务，想委托大风经办。
2: 什么业务啊？
1: 这里有250万中华民国的关金券，我想把它兑换成港币。
2: 没问题，这就为您办理。您是要现金还是入账？
1: 入账。大风的信我100%信任，就入我的户头就可以。
2: 好，那我就收钱了。
1: 好。
2: 阿全，
4: 贤哥，
2: 卫青先生，你刚刚说只要是直接挂钩黄金的等值货币均可，那中华民国的关金券直接与海关黄金单位挂钩，这应该符合您的要求吧？1元关金券可以兑换5.26元港币，我们现在有250万的关金券，足以兑换1300多万港币。正金这1000万港币的兑换业务我们接了，而且开业大酬宾，手续费我给你8折优惠。
5: 好，
6: 好，
5: 好，好，
0: 李牧，你把港币送过去。
2: 阿全，
7: 来。
1: 罗德里先生，我听说你手里有一大批橡胶，我现在有钱了，想跟你谈谈生意。
8: 好啊，您看上哪里谈？
9: 不用找别的地方。
10: 嗯，B号就设有贵宾室，还算清静。这样，我带二位去。
1: 好，在大风谈事儿，我放心。
10: 请，这边，
1: 请啊。
11: 何贤的情况已经查过了，他只是大风银号最小的股东，职位呢也只是一个司礼，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2: 可上次的粮食生意就是他经的手，结果出了那么大问题，现在又跟马万子接班人搅在了一起，这位朋友只怕不那么简单吧。
11: 上次的事情不是已经查得清清楚楚了吗？跟他没有关系，他之前在香港就是开银号的，现在从头就业也只是为了混口饭吃，肯定不是跟皇军作对的。
12: 我现在啊，也没公馆一个小小司礼。既然你说没问题，那就升级专经理，盯住两眼。

0: 活路到底。有什么动向，立即汇报。
1: 嗨，真的就没有更多的货了吗？
2: 打仗嘛，全世界都在抢购橡胶，最大的橡胶产地南洋又刚刚被日本人占了，货源断绝。这些橡胶真的是我全部库存。
3: 可坊间都在传，您买走了南洋橡胶大王李光前的巨额存货。
2: 买到就好喽。我跟李光前求了多少年，一直想经营他的橡胶。人家可是著名的橡胶大王，根本看不上我一个小小的澳门商人。直到这次日本人突然进攻南洋，他这才急了，说谁能抢在日本兵之前派船过来，他就把存货卖给谁。我接到消息，第一时间就派了我的船队过去，可还是晚了。
4: 那李光前的存货呢？
2: 日本人占领之前，由菲律宾的美国军舰秘密运往夏威夷了。这可是秘密，要不是得通知我撤回船队，李光前根本不会告诉我。就在我的船队折返当天，日本人就到了，他们到现在还在到处找这批橡胶呢。
3: 难怪镰仓的斋藤三天两头就往您公司跑，看来他是以为你的船队运走了那批橡胶。
2: 单上的有些货，比方说润滑油，我想办法调货，我估计在半个月之内我保证给你们凑齐。
1: 好，那我们就回去准备合同，到时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3.85。はい。少しずつゆっくりと売り続けてください。はい。
1: 继续买入。
2: 3.62。売り続けろ。はい。売り続けでお願いします。
3: 今天一共吃。

0: 拿着。你们记住，安江凹凸，一个字也别错。
1: 各位新闻界。

いいか、死んでいたら死体を見つけ出せ、生きていたら連れてこい。何としてもこの6

0: 你怎么看？
1: 我只是担心我们刚刚停止买进，新闻就出来了，会不会太巧了？
2: 我也觉得不对劲，万一这批港币不止一千万。
3: 你们怀疑汇丰银行发布虚假消息？不至于吧，以汇丰的信誉，更有齐大班和乔总会计师的出面证实，以他们两个人的身份，难道连行业底线都不顾，撒下这弥天大谎？
1: 可他们人毕竟落在日本人的手里，这新闻发布会也是和日本人一起开的，日本人可什么都干得出来。
4: 接着送，接着送，
5: 大哥。
1: 这酒怎么卖？
6: 这酒肥仔。
2: 三块一毛八，除了少量散户，没有大的炮弹。
3: 果不其然，阿贤、万琪，这下你们总该放心了吧？我提议，下午我们四家联手，合力护盘，把港币推到三块四以上。
7: 我同意，
8: 我同意，
9: 同意，
2: 同意。
3: 阿贤，下午这战不光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挽回已经造成的巨大损失，更关系着两老的合同和前线的抗战大局。
10: 何先生还有什么顾虑吗？
1: 要不然这样，下午我亲自去交易所盯着，有了什么变故也好随机应变。
3: 好，那这样我就更放心了。
5: 长哥，老远就看见你了。
6: 什么事啊？
5: 过来看就知道了。
6: 好啊，
1: 我先出去一趟，下午开盘之前回来。
0: 去哪？
1: 近乎小学，一晚每天都要看香岛日报，如果让他知道了他哥哥和日本人合作的消息。
0: 不明白，那你快去快回。
1: 好。
5: 那
10: 你捡呢？
5: 什么呀，香港跑单帮的山板经常替帮子送货，昨天半夜从铜锣湾出发，都快到澳门了才发现船舱里多了这么个鬼佬，什么身份也不清楚，只知道昨天晚上铜锣湾鬼子闹得特别大，光船都扣了好几百艘，应该就是冲他来的。
10: 王文杰的人脉已经铺出来了，就为了找他，这人不简单啊。
5: 你快看看吧，他伤得很重，中了两枪呢，时不时还说几句胡话，又全是洋文，只有你能懂。
10: What's your name?
5: Who are you?
10: HSBC. $1.
5: 就这个，就这个，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
10: 他说的是汇丰银行和港币。既然鬼子为他闹这么大动静，这个人一定很要紧。家长，麻烦你现在赶紧送他去柯医生那儿，我去找贤哥。汇丰和港币，没人比贤哥更清楚。
5: 行，那我找个黄包车。
10: 好。
11: 跑慢点啊！贤哥，再见。那小薇，你走吧。
1: 一晚。哎，下课了。
11: 我下课了。你是来找我吗？有什么事儿？
1: 哦，我没什么事儿。刚好路过，顺便来看看你。
11: 那进来坐。哎，今天校工怎么没把报纸送来？
1: 哦，可能太忙了吧。
11: 贤哥，你坐，我给你倒水。
10: 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
12: 慢点，慢点。
13: 机关长。刚才听那边的黄包车夫说，有人背着包着严严实。

0: 的照片都登出来了。
1: 我哥是不可能帮日本人做事的。
2: 汇丰银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是何杰，
3: 把单位隔离起来，
4: 开始了。
5: 港币炮弹6万，有没有人接？
4: 钱哥还没消息，是不是等他回来？
6: 我不要，
1: 我
6: 不要，
1: 我要出去，
6: 我不要，
7: 请看《风雨潮》第13集。

0: 所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

0: 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戮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先下后上，文明礼让，先下后上。
2: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人生在世都需要不断的去琢磨，去尝试，去复盘，然后再去尝试，以静心守一路，以角色养本心。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
1: 夏一博，布冯恩。
2: 我林奇，我一定能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来。
3: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让他与时俱进。
4: 大江歌罢掉头东，
5: 粪土当年万户侯。
0: 在曾经我刚刚开始进这行的时候，我可能也没想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但是至少我有去设想过，说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有一定的能力的话，我应该做点什么样的事。
6: 我是拉着林博在这拍照赚钱了，那我挣钱为了谁啊？不还是为了咱们家吗？你捞纸捞到什么时候能赚了这么多钱啊？
7: 你把祖宗卖了，你说能值多少钱？
6: 那祖宗能给工人发工资吗？
0: 一开始进到这行的时候就很像是宣言初期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光脚不怕穿鞋的那种拼劲儿。在经历一些磨砺之后呢，也会发现这股劲儿是很难得的，是需要去拥有的，但是也是要落地的。因为我自身原来也是学习戏曲出身的，这份经历能让我更加能吃苦吧。在这段经历里，我遇到了很多良师益友，他们让我懂得了很多的人生的大道理，付出才会有回报，也让我知道做人做事要踏实，要勤奋。我觉得一名演员最需要坚守的专业内核，就是要让观众共情，让观众能够理解这个人物的内核是什么。他只要能够让你共情，只要能够带动一些人产生一些心理的涟漪，那就是好样的。
8: 茫茫神州，以岛之狂澜，何人可安？弱冠请缨，唯有青年。校长，我想两党共建军校，正是寄希望与青年。说得好。
0: 其实我拍过的戏还是挺复杂的，就是从古装到现代。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比方说像《虚拟万家灯火》啊，像《问苍茫》啊，像我们现在的《众墨园》，它能给我带来很多落地的那种踏实感。你在去发掘这个人物成长的过程的时候，也在发掘自身在有变化，自身也是在从一个毛头小子逐渐的变得有担当，有责任，有这个魄力的一个过程吧。
3: 那一座座的山像

0: 就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我没有说刻意的去规划自己要往什么样的方向去走，我只是觉得从小来讲，我的爸爸妈妈，我的老师教育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当能够有这样的契机接触到这样的项目的时候，我还是会尽力的去争取，去让观众去看到。因为演员这个职业很好的一点就是他可以表达，他像我们现在的采访也是一种表达，一种传递嘛。更有趣的传递的方式就是用演绎的方式，用角色的本身，用角色的壳子去传递出，表达出一些你的所思所想。
2: 北伐抗军阀必是一场血战，所有的革命分子都应团结起来，才能指引工农走上解放之路，才能使我们革命救国的主张发现新的意义。
1: 首先非常感谢自己能够一直在坚持着，一直没有放弃，虽然也曾经跌入到谷底过，但是也仍旧用自己的方式将自己自救了起来。希望未来能够一切顺利吧，当然了都希望一切顺利，但就算是有暴风雨的来临也不用怕，因为你的本心比你想象的要更坚硬。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4: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夫》。
5: 贺龙所部从桑植出发南下，此举定为声东击西，主力定会转向东路。
6: 好吧，白骨子兄弟东面追上来了，
7: 人在阵地在骗了，
8: 快跑！
5: 战场上死过一回的人是不一样的，未来打仗就要靠他们。
3: 请关注九个弹孔第五集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你们看，向荣有心了。
1: 是啊，镯子真漂亮。还是潘太太有心，咱们原本想着等何太太生日的时候再送上礼物，这不让潘太太给抢先了。
2: 啊，师母，你马上要过生日了啊！
0: 小生日，小生日，
2: 真是择日不如撞日啊！看来这个镯子啊，跟您是真有缘分。
0: 向荣，我觉得你才是我真正的有缘人呢。好了好了，大家不要都站着啦，赶紧入席吧，入席吧。我今天啊，特地安排了大中华的厨子，姐妹们一块尝尝鲜。
3: 珍珠丸子、早蒸甲鱼、剁椒、蛋饺、八宝鸭、松鼠桂鱼，几位太太请慢用。
4: 上这么多菜，这哪吃得完啊？
1: 这就算多了，就算我们不来陪何太太吃饭，人家也是这规格。听说邓家以前也是大户人家，不会没见过吧？
0: 啊，来来来，动筷子动筷子。向群啊，你是客人，今天你一定要多吃一点啊，就把这里当自己的家。

0: 姐，昨天麻将都没打过瘾，咱们吃完饭继续啊。
1: 好啊，哎，向群啊，你会不会打麻将的？
0: 我不会打。
2: 我打，他在旁边看着就行了。
1: 也好，也好。
0: 给姐姐准备生日礼物啊，我可是想破了头了，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准备什么。您什么也不缺啊，
1: 我还缺个一儿半女，你送我呀。
0: 姐姐，你可别取笑我了。我要有这能耐，我们家长官也不会在外面养小妾了，是不是呀？刚刚潘太太送了镯子，我们也不能落后。我给姐姐准备了一个大红包，您想买什么买什么，这样比较实惠。
1: 哟，黄太太。你也有心了，
0: 一点心意。
1: 等吃好饭，我今天晚上陪你打通宵，怎么样？
0: 太好了！
1: 来来来，快吃快吃。
0: 姐，我要跟你聊聊。
2: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今天那个镯子的确是给母亲选的，不过，在那样的时候，我觉得送给何太太，她会更物超所值。回头我再给母亲选一个就是。
3: 我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今天晚上你跟那些太太们谈笑风生的样子，我都觉得我不认识你了。
2: 你觉得我如果不那样跟他们谈天说地，不跟他们说几句好话，他们会接纳我吗？何太太又怎么会对我多一份照顾呢？
3: 我看这些照顾就是拿钱换来的，有几个真心的？
2: 你以为那些太太们聚在一起是去交换真心的，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目的的，都是为了给丈夫争脸面，去拜山头的。
3: 那你就算是为了给丈夫争脸面，也不能太低三下四吧？你看看他们那一副副谄媚的嘴脸。那再说了，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那你们这样做尊严何在啊？
2: 向群，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这两个词啊，也只有在你们书本里才存在。我刚进入这个太太圈的时候，他们挖苦的言语，还有审视的目光，让我觉得，我站在他们面前就像被扒光了衣服一样。我只能用华丽的服装和首饰来包裹自己。我只有变得跟他们一样，才能在他们这个圈子里生存下去。成天跟鬼待在一起，你还能当人吗？
4: 判断失误，这可是伪作的电量。潘多，你说这话的根据是什么？
5: 学生承蒙老师厚爱，深受师恩，职责所系，不得不尽心尽力，斗胆直言。
4: 你大胆说吧。
5: 贺龙所部从桑植出发南下，过永顺后突然兵分两路，一路向西直奔宝靖，一路向东夜闯古帐后失去踪迹。校长据此判断，红军一向不按常理出牌，此举定为声东击西，主力定会转向东路，隐蔽南下，直扑前程，重建根据地。
4: 校长跟共军打交道多年，他很了解他们呢。
5: 老师，夜郎自大的话会悔之晚矣，越是自觉了解就越容易被蒙蔽，所以学生窃以为贺龙此次南下目的不在前程。
4: 不在前程，那这倒是个意外啊。
5: 据前两天的情报显示，萧克卜突然转向直奔前东，一路血战，壮烈异常，与之前闪转腾挪之术大相径庭。
4: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5: 他这么做只有两点原因。第一，上峰催逼甚紧，严令苛刻。第二，联合作战，联络不畅，却有明确时间限制。所以贺龙这次南下的目的不是到前程建立根据地，而是跟萧克部会合，兵合一处，另有计谋。
4: 那依照你的想法，他们接下来该怎么行事？
5: 我认为我们应该出兵。

0: 堵住南大门，否则贺龙这条龙入了海就无从缉拿了。
1: 魏硕身边那么多的高参，都不及我一个潘祖啊！
0: 学生不敢妄言，但可以料到，魏硕一旦做出判断，身边的人一定都会连声应和，直呼高明，谁也不敢再有异议。
1: 你的判断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行动呢？
0: 如果老师信任学生，学生愿意带兵出征，堵住贺龙南下的路。伺机开展决战，绝不能让他的计谋得逞。如果能够面见伟作，陈明利弊，也许还有一线转机。老师，您的意思是？
1: 左王，你的想法是对的，但是这一仗不好打，你就不要带队指挥了。刚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了一个学生，到本部来报道，算是投到了我的门下。我正好想了解一下他带兵打仗的能力，试试他的身手。这正好是一个机会，就让他来带兵。我是为了保护你才这样做的，你以后有的是机会带兵打仗。
2: 去，
3: 刚到队的，
4: 袁连长，
3: 李队长，上面也是你了，这个
2: 是袁连长。
3: 有够警觉，但是不够隐蔽。如果我们两个人是敌人，你们的位置就暴露了。还没等我们回话，子弹就先过来了。
2: 是，注意观察和隐蔽。
5: 陈大哥，我有一个想法。
3: 你说，
5: 他们两个人是双岗，但是距离有点太近了，位置有点重叠，万一发生个状况，俩人无法形成有效的策应，能不能让他们分开一点？
3: 你们两个人间距20米，啊，时刻保持警觉，不许聊天，随时防范来犯之敌，明白吗？
2: 明白。
3: 去吧，志新。
5: 走。
3: 加入队伍有2年了吧？
5: 2年了，
3: 这2年你进步不小啊。
5: 这不都是袁大哥教我教的好吗？
3: 哎，我教你是一方面，关键是你小子爱动脑筋、好琢磨，办事和思考问题啊也越来越周全了，没白吃队伍这2年饭。
5: 其实我娘还有我大哥走了以后，袁大哥，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亲大哥。
6: 我要是敢在部队里头白吃饭，你还不大嘴巴扇死我呀？

0: 团长，团长，团长，敌人正在向我们靠近。
1: 知道了。
2: 看来敌人在全面的向咱们包围搜索，又想包咱们粽子。
1: 小康，马上组织全团的兵力向钢刀队靠拢，配合他们突袭。
3: 别冒头，下雨了，换灯。

0: 团长，干什么去？我带队冲锋啊！冲锋也轮不着你。
1: 老贺，你啥意思？
0: 我啥意思你不明白啊？他们这么年轻，有经验吗？上一步就是死吗？这样，我带着一排上，你跟在我后头，保持一定距离，看准时机，带着大部队撤离。
2: 不对吧，团长？
1: 我是这个钢刀队的队长，
0: 老子是独立团团长，带着。
1: 你是一团之长，
0: 一般有个闪失，全团怎么办？
1: 行了，这种仗咱打多了，有经验。
0: 一班长，带你人跟我走。
3: 是。
0: 老贺，
1: 团长。
0: 团长，

拿钻条来，趴下。

1: 就见，当务之急，一定要处理好团长的伤口。
2: 政委，外科用药过河的时候都进了水，一些基本的用药也消耗完了。
3: 最坏的情况是什么？
2: 弹壁。
0: 啥？
2: 弹壁。
3: 不行，不能放弃。
4: 组织一个小分队护送团长去汉口或者长沙这种大城市找个大医院给他去治。
0: 我去，
5: 我山住！
4: 我不去，我哪儿都不去。
5: 你怎么跑出来了？快点扶他进去。这个药我喝了两天了，这手一直也不退。
0: 这胳膊，是一点知觉都没有。现在这胳膊到了什么程度了？
2: 团长，
0: 老贺，你别担心，我马上和老袁组织一支小分队，立即送你去汉口。
5: 政委，让秋瑾说完。我之前又给你检查了一遍，虽然血已经止住了，但你这条胳膊。
0: 已经大面积感染，组织也开始溃烂了，
5: 那该怎么办呀？
2: 团长，我刚才算了一下，咱们要走水路的话，两天不，一天半，咱们就能到汉口。
5: 让秋瑾说完，截止。

不行了，那命可能就保不住了。一刀割腕，换条命。团长，姐，现在没有手术条件。 刚去，在过河的时候，弄丢了，那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没有了，那就用刀砍。

0: 这事儿我能听说，让政委和少康按着我，我真的能听说。哎，
1: 我来吧。
0: 你说什么？小狼崽子，我看你敢！这你能下得去手？他是你的团长，不是敌人。
1: 笑得去手，团长，还记得吗？这把刀您送我的时候，跟我说要让我学会看活，我一直没明白这句话。今天我明白了，刀还是这把刀，它可以杀人。 也可以救人，谢谢团长，对不住。小心，给我倒碗酒。 准点啊！

应该是杀向敌人的利器，可面对团长的生死去留，我必须做出这艰难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团长。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进来。
3: 老师，
4: 恭喜打了胜仗，辛苦了。
3: 老师谬赞了。
4: 我来介绍一下，潘祖旺，潘参谋，黄埔军校毕业生，是我的学生。梁威，梁参谋，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算是我的半个学生。两位，你这次的战果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潘参谋，是他让贤于你。
3: 潘参谋，久仰，
5: 叫我祖旺就行。
4: 好了，叫你们二位来就是要探讨一下下一步剿共的计划，你们可以各抒己见。
6: 这白狗子肯定不会放弃这个追击我们的好机会，我团长现在的情况急需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进行休养，所以知信
7: 到，
6: 你们要带着钢刀队护送团长去安全的地方，我跟老廖在后面打突击，帮你们争取点时间。
7: 袁大哥，我们带着钢刀队等候吧。
8: 我们留下，
6: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争了，护送团长安全撤离同样重要，现在这个是你们的首要任务，路上出了任何差错拿你们试问，明白吗？
8: 明白。
9: 学生认为贺先生部绝不甘心在这里吃了瘪，等他缓过来定会反击，甚至不惜代价与我军在此处决一死战，我方应提前做好准备。
10: 我倒不这么认为，红军最擅长的是打游击战，此时对他们战局不利，而且伤亡惨重，他们不会久留，应该已经做好了大转移的准备。
11: 红军虽然武器落后，但不会这么没血性吧？吃了这么大的亏，说撤就撤呀？
10: 这不是血不血性的问题，而是战略部署，先转移再找机会，对于他们来讲是上策。
11: 这恐怕是潘参谋一厢情愿的想法。
10: 我跟红军打交道多年，我了解他们。
11: 太过迷信经验，很危险的。
4: 好了，我听明白了，你们说的有道理，都有道理。既然你们各执一词，谁都说服不了谁。这样，你们跟我立个赌约，各带一队去执行你们各自的作战方案，孰是孰非，战场上论分晓。敢不敢赌？
11: 有何不敢？
10: 好，那就来赌赌看。
4: 届时我会电令当地驻军和保安团配合你们，这次一定要剿灭这些红军。

2030正面出击，一举歼灭。

0: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 这些啊，组织上是有程序的，
2: 入党申请书必须要由个人亲自撰写。
0: 我知道，袁大哥写的东西也是我心里想的。
3: 你们对党的这份感情我非常理解，可是入党是件非常严肃的事，不能草率。
0: 我是认真的，我早就想入党了。
2: 为什么入

0: 完成袁大哥交给我的任务，组建敢死队，护送你和团长安全抵达大后方。
1: 你这份特殊时期的入党申请书，我代表团党委先收下了。
2: 我宣誓，
0: 我宣誓，
2: 牺牲个人，
0: 牺牲个人，
2: 努力革命，
0: 努力革命，
2: 阶级斗争，
0: 阶级斗争，
2: 服从组织，
0: 服从组织，
2: 严守秘密，
0: 严守秘密，
2: 永不叛党，

0: 你们的炮弹大风刮了的，不要钱的你们！
1: 报告，报告，白骨子孤立，东面追上来了。

芷欣，芷欣。

0: 爹还给我做了一枚勋章，以后啊你就跟着哥混，哥保护你。
1: 芷溪，
2: 活下去，活下去。

长官，潘良二参谋、岁月绞杀、核心生部队的主力，战斗严重打击了红军的留守部队，给上峰发报，报告长官。

0: 向荣啊，咱俩素来要好。早年间，你父亲又救过我们家雪乔一命。现如今，咱们两个都在官场上一同做太太，也算是惺惺相惜。哎，不如咱们认个干姐妹，以后就以姐妹相称，你觉得好不好啊？
1: 那当然好了。可何老师是祖旺的恩师，我理应叫您师母的。这辈分在这儿摆着呢，我可不敢。
0: 他们是他们，咱们是咱们。再说了，年龄上咱们俩也是以姐妹相称比较合适。你整天师母师母的叫着，把人家都给叫老了。
1: 好，恭敬不如从命。姐，
0: 哎，
2: 参谋，喜报，
3: 念，
2: 祖旺。捉经四十寿辰之庆，骗劳令夫人操持甚为圆满。捉经主意，亲上加亲，任令夫人为干妹妹，望你即刻返汉，以促姐妹金兰之好。
4: 恭喜潘长官，
5: 潘长官，
4: 恭喜长官
5: 啊！恭喜。
6: 潘参谋，您现在不单是军座的学生了，还是军座的干妹夫了，高升指日可待。
7: 是啊，参谋，我一看夫人这面相，我就知道这命肯定好啊。这将来，这得当将军夫人啊。

0: 瞧把你给高兴的，这小夜酒都喝起来了。
1: 知我者，夫人也啊。祖望跟两位都没让我失望，都打了胜仗。他们两个可以成为我的左膀右臂。
0: 他们两个是你的左膀右臂，那我在你心里算什么呀？
1: 你是我的心肝呐。
0: 那给你。哟，王夫人送来的，人家已经很明确了，想拜你为山头，回去呢又要下人送来不少礼物，我呢给陈夫人也送去了不少。虽然啊她始终跟我们保持着距离，可是在礼数上面咱们不应该差的呀，你说对吧？
1: 嗯，对对对对。真好，多亏有你这么个贤内助，你这个外交能力堪比宋美龄，有了你我这官位才坐得稳呢。
0: 分内之事罢了。
1: 去拿酒杯，我们一起庆祝一下。
0: 好，等着啊。
2: 慢点啊，
3: 我帮你。
2: 小心，小心。
4: 安大王，
2: 谢谢。
4: 这些没死的士兵治好了也上不了战场了，要不然给他们发点钱让他们回去吧。
5: 你呀还是缺乏历练，战场上死过一回的人是不一样的，未来打仗就要靠他们，等他们好利索了补充到团里，我至少也给个班长。
4: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得跟你好好继续学学。
5: 一定要对这些伤兵好一些，安顿好他们。
4: 是，
5: 我先走了。走吧。
6: 多亏彪哥给我戴上了国民党的军帽，让我在战场上又捡回一条命。
7: 儿子，你离开家的时候老太太活腻了吗？
8: 留了些火种，留了火种好再起炉灶。
7: 把光连着天，天就要亮了。
2: 慢点，
3: 小心。
2: 喝点水。
3: 我扶你坐下。
9: 这个是不是新来的？这是新来的不？兄弟，是五龙山送过来的不？你来碗水。兄弟，是五龙山过来的不？啊，这是个新来的吧？

0: 个叫林清河的。
1: 谁？
0: 林清河。
1: 林清河，
0: 嘴大，爱笑，一笑那嘴能咧到耳根子。
1: 哎，没啥印象。
2: 哎，兄弟，别着急，别着急，你错会儿，错会儿，错会儿。
0: 就是林清河爱讲个笑话，有没有印象？这个，
3: 算了，不就是欠你两块大洋的赌资吗？至于逮谁问谁吗？
4: 那是两块，
5: 蹲好记，排好队。
4: 那是两块大洋。
6: 是，
0: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是不是兄弟？
4: 哎，兄弟，你再好好想想。
7: 高院长，
1: 嗯，
7: 这白淑轩呢，越来越随意了。
1: 怎么了？
7: 这没经过您的统一安排，随便拉一个老乡进屋扯闲篇去了。
1: 潘参谋的亲戚嘛，面子总是要给点的。我们打他的脸，总不能打潘参谋的脸吧？
8: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还不是我表姐，我潘总，潘参谋把我推荐这儿了。他怀疑你了吗？
1: 那倒不至于。他是军人，又不是政治家，而且现在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就算对我有些怀疑，也不会把我当成政治犯。
7: 这潘参谋当初让人送他过来的时候，可是特别交代过，年轻人需要历练。
1: 哎呀，毕竟人家是亲戚嘛，闹得太僵，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他愿意折腾，偶尔就让他折腾一下。
8: 你先在这里养伤，把伤养好了，我想办法把你逃走。把这个换上，换上。

0: 吃饭没？
1: 大哥，听你这口音，天本人。
2: 啊，天本的。
3: 这是你的吧？

0: 啥玩意儿？从你身上掉下来，你问我啥玩意儿？从我身上掉的？
1: 啊，看错了吧你？
0: 你是红军。
1: 是红军，我们全家都红军。这呢，兄弟，我哪儿就红军？我就，
0: 大哥，你别装了，这战场上收错伤员是常有的事儿。你说实话，我们两个不举报你。
1: 啥玩意儿就举报我？我是国军，正经的41师的，我叫李天德，你咋还不信了呢？
2: 哪个团的？
1: 41师33旅，2团1营，1连1排1班，李天德。
2: 师长团长叫什么？
1: 兄弟，第一天当兵吧。今天这师长团长换的跟走马灯似的，我记得。你记得？你师长叫啥？我就记得我们班长，刘三娃。我不信你问去。真不知道你们。哦，对了，你们问我那个叫啥，清啊河的那个，真不认识。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3: 我是何雨虹，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14: 你看你现在话里话外的不是张太太、李太太，就是何太太，身上多了好多庸俗的市侩气。
15: 一个逃婚的姑娘这么不知好歹，
14: 如果我今天为了攀陈家的高枝跟陈公子结交，那才是不知廉耻吧。
16: 现在行军速度这么快，十天半个月出了湖北界，我上哪儿找去？
17: 你还想着追你的队伍呢？
18: 看来李知青真的当了红军了。
16: 红军？
19: 他穿的是国军的衣服啊，他是红军，
16: 这医院上下的人他都脱不了干净啊。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 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7: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啊？
20: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17: 别用眼睛看，用感受的直觉。
21: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4: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22: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14: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17: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24: 这个纸呢重五克，
25: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22: 干，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26: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27: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28: 我能有一把枪吗？
2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26: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27: 骗子！
29: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30: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31: 好男儿宁

0: 就算是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
2: 澳门废除港币，改用日本军票。
3: 澳门的金融掉完了。生意可以垮，银号可以关。可是做人的良心不能丢啊！
0: 做人最重要就是说到做到。
4: 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如他的意。
5: 开枪！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8: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果》。
9: 堂堂的国民党陆军医院没有西药，
10: 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高院长高天明中饱私囊，克扣药品。
11: 报告，
12: 我要揭发举报。
13: 有什么证据？
11: 纯属胡说。
10: 你喝我们伤兵的血，不管我们死活，你这种丧尽天良的人，大家说该怎么办啊？
14: 打他！
7: 请关注《九个蛋孔》第六集。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9: 格力真好。
2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1: 京东，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大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套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5: 运动补椰子水好，
6: 找椰树牌，
5: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6: 运动补椰子水好，
5: 喝椰树牌，
6: 是天然电解质，
5: 不是人工添加。
7: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8: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向群，
1: 哎，
0: 过来，
1: 王姐，
0: 帮我选选首饰，看戴哪个好看啊？
2: 姐，你今天又要去打牌啊？
0: 我干姐何太太今天约了一堆太太过去。
1: 你都认何太太当干姐了？
0: 她说希望有一个妹妹，两个人能说说知心话。
1: 姐，你认她当干姐，那你们有了这层关系，那以后想逃脱可就难了。
0: 我为什么要跟她脱离关系啊？你快帮我看看到底戴哪个。嗯，
1: 你去打牌要什么好看啊？看牌又不是看人。
0: 打牌之前还要喝茶呀，还要吃饭啊。算了，还是戴这个显得年轻一点。
1: 多不好看啊。
0: 你怎么了？怎么不高兴了？
1: 我就直说了啊，姐，我觉得你最近状态越来越不对劲。
0: 我怎么不对劲了？我挺好的呀。

0: 看你这妆越化越浓，你这衣服也越穿越华贵。
1: 我跟你说了，这都是做戏。我去参加酒局，参加牌局，我的这一身行头都是戏服，
0: 根本就不对。你看你现在天天早出晚归的，是话里话外的不是张太太、李太太就是何太太，谁家的丈夫升官了，谁家的丈夫又发财了，那要么就是这些珠宝首饰谁家的好看。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身上多了好多庸俗的市侩气，你可能自己没察觉到。
1: 向群，实话说，一开始我也觉得很累，但是后来就不觉得累了，可能是习惯了吧。向群，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姐夫，如果何太太夫妇不高兴的话，我怕你姐夫没有好日子过。你姐夫的日子过不好，咱们全家就都过不好。而且我跟那些官太太在一起，可以及时听到很多咱们根本就不知道的新消息，没有坏处的。你要相信我，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
0: 我能理解在其位谋其政嘛，但是姐，我就是希望你是真的开心。
1: 我挺开心的。

0: 小心别撑着啊！老魏，我觉得我这个是别
1: 着了啊！就以你现在这个情况，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再等等，耐心点，而且我得找到合适的机会才能帮你逃走啊！啊，耐心点，我给向群写信了，告诉他你在这儿。
2: 小群，自从他跟你分开，他天天挂念着你。你说我这有你消息了，我总得告诉他吧。对，现在好吗？挺好的。哎，我是觉得我现在伤真没啥事儿了，我得赶紧走啊。
0: 你信我就行了，以你现在这个伤，再过10天半个月再说。
2: 啊，10天半个月我等不了。现在行军速度这么快，10天半个月出了湖北界，我上哪儿找去？
0: 你还想着追你的队伍呢？
2: 当然了，你先想想你的伤吧，保命可不是。伤不重要，我的命也不重要。
3: 哎，你不有那个西药吗？我听说这个西药见效特别好，你给我用点呗。
0: 我也想给你用西药啊，可你看我有吗？我要有，我早就给你用了。
2: 我也学过西洋医术的，可在这儿我连个针管我都摸不着。
3: 你就蒙我了，你就为了不让我走啊？堂堂的国民党陆军医院。
4: 没有西药，谁信？
0: 我能骗你不成？哎，我跟你说，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高院长高天明。
5: 高院长，上面的药啊，后天就到，这库里的药是不是得出一批了？
4: 这样，找个生面孔去，把瓶子换成袋子，小心驶得万年船。
5: 明白，我这就去办。
2: 他仗着自己的舅舅是守城长官，中饱私囊，克扣药品，把上面发下来的药全都投着换钱了。就医院这些伤兵，缺医少药，伤口反反复复的，根本好不了。不是，这国民党都这么干的？这帮可是脑袋别裤腰带上帮他们卖命啊！他怎么干？他有人性没有？
0: 一点人性都没有。
6: 要我说呀，这就是国民党里边有血性的人太少。要是人多的话，我不信那个高天明敢这么干。主要是这里面的事儿，他很复杂，盘根错节的，他捋不清楚。他要是没点后台，他也不敢这么干。师长，我给你倒点水啊！林冲，白大夫。 师长一直在发烧，如果不给他用药的话，他撑不了几天的。

0: 嗯，哟，伤口感染了，需要消炎。可是现在全院都没有消炎药啊，我也没办法。这怎么办？开始。宝贝儿，你真得想想办法啊！多可怜，我也得有办法呀。
1: 兄弟们，高院长来看看大家。
2: 各位伤病员、兄弟们，大家都还好吧？
3: 好不了，
2: 这伤口感染，一直在发烧，连个药片都没见着，我们怎么好啊？就是，不过没有看到就好了。我知道，大家在剿共的烽火前线东征西战，辛苦了，在战场上不幸负伤流血受苦了。你们个个都是有功之臣，你们来到我们医院，就是要安心静养，只有安心静养。 才能早日康复嘛！啊，怎么康复？连个药都没有，我们就只剩静养了。这位兄弟不要着急嘛，我们医院条件比较艰苦，物资匮乏。不过请放心啊，我们一定会提供我们力所能及最好的医护治疗。好在啊，政府呢非常重视你们这些立下战功的伤病员们，得知我们医院缺少药品，已经安排。
4: 调一些急需药品过来了，
2: 明后天就到，再忍忍，再忍忍，啊！你说的，明后天我们一定有药。明后天，如果没药的话，我们就向上级请愿，我们没死在战场上，却死在医院里面，这叫什么话呀？
5: 就是，
6: 就是，
2: 再把救命药放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好好的休养啊，我就不打扰大家了啊。
7: 白太保，是高天明说明后天就有药，他说的是真的吗？他的话千万别当真，听听就得了啊。
8: 早啊，李叔。
9: 哎，二小姐，
8: 怎么了？
9: 太太让您这些天安心的拍府待着，不要四处乱走。
8: 为什么？
9: 大少爷不是就要回来？ 大小姐又喜事盈门，家里事杂，二小姐是该留在家里为家尽一份力。这算什么喜事盈门啊？不就认了个干姐吗？哎，二小姐，嗯，不要再去学校了。太太已经差人向学校里告了假。
8: 我娘替我请了假，那我还没有一点人身自由了。娘，
10: 你气汹汹的干什么呀？ 是不是来问我给你请假的事儿啊？
8: 您为什么不让我上学？
10: 你上那个学有什么用啊？哎，都学成书呆子了，你能不能向你姐学学，为我们老邓家出点力？我们老邓家的脸面就靠着你姐和你了。哎，你能不能争口气呀？
8: 怎么争气啊？天天跟那些太太们陪笑脸吗？我可做不到。哎呀！
11: 我说你这个嘴怎么没把门的呀？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不为我们老邓家着想啊？你也得为你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吧。
12: 我就是为我自己的未来考虑，我才要上学读书的。您这样把我困在家里，不让我上学，那才是不为我考虑。
11: 去陪你姐复合太太的约，我自然会让你上学。我这湿疹一犯起来呀、啊。
12: 说不清到底是痛还是痒，但是特别难受，搞得我晚上觉也睡不好。哎呦，
11: 这个季节呀，就是湿气很重，长湿疹的人特别多。嗯，
12: 您这个痒的时候千万不能挠啊，忍一忍，如果挠破了那可就麻烦了。向全啊，谢谢你啊。你说我这个湿疹长的地方又比较讨厌，又不方便去医院找大夫看。 幸亏有你来家里给我诊病，有自己人就是好哈。您
11: 太客气了，何太太，举手之劳而已。这个是药方，啊，
12: 好的，嗯，蒲公英煮水，擦拭患处，可分四，这就好啦。
11: 啊，
12: 这个能治病的。
11: 西药啊，虽然见效快，但是里面化学成分太多了，不适合女人长期服用的。
0: 您试试我开的这个方子，很安全，很管用的。
1: 我以前犯湿疹的时候，还特地托人去外面给我买那种进口的特效药，搞了半天，那特效药也没有什么好的哈。
2: 姐，那所谓的进口特效药啊，真的不一定好。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嘛。
1: 嗯，向全，这也就是你说了我信，换成别人我绝对不信的。走，来，我们先去喝茶。晚上留下来吃饭。
0: 哦，不了，谢谢何太太，我学校还有事儿，我得先回了。
1: 哎，怎么可以饿着肚子走的啦？这绝对不行的。今天啊是廖太太的生日，晚上一帮太太们等着呢，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热闹热闹。吃好饭，我叫司机送你回去。
0: 可是我跟学校的人真的约好了。
2: 向全，你看姐姐这么盛情，你就留下来吃晚饭吧。
0: 学校真有事儿，姐你是知道的。
1: 我不管了，留不下向群，我就拿你姐姐向荣试问。走，先到客厅去喝茶去。
3: 姐妹们，我说两句啊。今日陈夫人难得拨冗于姐妹们一句，咱们请司令夫人说两句，让我们受教一番。来，欢迎。
2: 黄太太此言差矣。我们姐妹聚在一起就是聊聊家常，何必搞得这么正式呢？这官儿是他们男人的事儿，咱们女人就是做好自己本分的事儿就好了。今天第一是廖太太过生日，第二又是在何太太公馆，这第一杯怎么也得是何太太起呀。
1: 哎呦，陈太太您太客气了，姐妹们能齐聚一堂我就特别高兴了。今天啊是廖太太的生日，老公又升了半级，这可真是双喜临门呀、啊！我提议，这第一杯酒啊，应该让廖太太起，怎么样？
4: 好啊！哎呦，我这过生日又长了一岁，哪里敢庆祝呀？
5: 不是庆祝，
2: 我想说的是啊，
4: 感谢，感谢大家来为我庆祝生日，还给我带来这么多的礼物。所以这第一杯酒啊，理应我来敬大家。
5: 我们家老廖能有今天，多亏了陈长官、何长官的栽培，还有各位同仁们的提携，更是应该感谢你们二位太太今天陪我过生日，我真是三生有幸啊！这一定会是我此生此世最最难忘的一个生日，所以，我在这里先干为敬，祝大家万事如意，吉祥健康美丽，祝先生们步步高升。
1: 好
2: 啊，来来来，她老公不是半年前刚提的吗？
6: 哼，这还看不明白啊，这钱花到位了呗。
2: 我们家那位可是一直没什么动静了。
6: 这个事儿啊，可不能按部就班的来，这舍不得孩子呀，套不着狼。都说这呀，校官十万，将官二十万，
7: 这都是最低价呀。
6: 别没心眼的认为送了钱就能提升了，那么多人呢，先提拔谁呀？可不就得多多益善吗？
2: 嗯，是这个理儿。
6: 还有啊，这钱到位了，这人脉呀也得跟上。你呀，一会儿啊多跟陈太太去贴贴啊，这么难得的机会别错过了。
7: 陈太太，我来敬你一杯
2: 啊。好，谢谢。
0: 行吧，我看我还是先回家吧。
7: 哎，你现在走不太好，再坚持一会儿。哎呀，我觉得有点闷，我想出去透透气。
0: 我陪你。
1: 哎，向荣、向群，你们两个人要去哪儿啊？啊，
2: 我觉得头有点晕，我是想出去透透气。啊，向群，你在这儿陪何太太好好聊一聊。
1: 那你慢一点啊。向群啊，我带你认识个人，来。
2: 好。
1: 陈太太，这是向群，这位是陈太太。
2: 啊。

0: 这位姑娘长得是真清秀啊，今年多大了？
1: 19。
0: 哦，跟我们家儿子就相差一岁呀、啊。我儿子在国立武大念中文，叫陈小石，今年20岁。
2: 哦，向全啊、嗯，你在学校里谈朋友了吗？
1: 哦，还没有，学业太忙了，没顾上。哎呀，
2: 学业再忙，该谈朋友还是要谈的呀。你看，你跟陈公子年龄又相仿，我觉得你们没事情可以聊聊天，喝喝咖啡，这样多好呀，是吧？
0: 可以的呀。
1: 我想陈公子那么优秀，应该不缺吃饭聊天的朋友。我最近学校确实是忙，我就不去凑热闹了。
2: 哎，
1: 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
3: 哎，一个逃婚的姑娘能结识陈司令家的公子，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你还这么不知好歹。
1: 你是在说我吗？
3: 这屋子里还有比你更不知好歹的人吗？
1: 没错，我是逃婚了。可是我逃婚是因为我追求婚姻自由，这跟知不知廉耻有什么关系？再说了，结交朋友讲的是缘分，讲的是志同道合。如果我今天为了攀陈家的高枝跟陈公子结交，那才是不知廉耻吧。不像某些太太一样，每天在这里纸醉金迷，各种贵礼不断往来，还不是为了花时间结交各有权势的太太。
2: 向全呀，你是不是喝多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4: 向全，你闹那么一出，你是痛快了。你知道我赔了多少不是，才平息了何太太的怒气啊？
1: 是他们先说我不知廉耻，我又做不到忍气吞声。哎，
4: 幸好人家陈太太不跟你计较，还替你说话。你知不知道啊？要介绍给你认识的这个陈公子是陈慕清的儿子，有多少人想巴结都巴结不上呢？
1: 陈慕清是谁啊？
4: 陈司令，陈长官，全武汉谁不认识啊？
1: 我就不认识啊，他儿子我更不认识啊，我也不想认识。
4: 你，哎呀，你当时是怎么跟人家说的啊？
1: 我就说，这段时间学校里太忙了，我没时间。
4: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应该很积极才对呀。反正啊，你一定要去认识一下这个陈公子，一来是不能驳了何太太的面子，二来是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儿了。
1: 好了，我知道了，姐，等我不忙了我就见。
4: 什么叫等你不忙的时候啊？你尽快去见，听到没有？
1: 我知道了，我去见。那我话可说在前头啊，那见了面，看了顺不顺眼，聊不聊得来，我可不敢保证。那后面的事要看缘分了。
4: 哎呀，你总算是明白点事理了。
1: 哎呀，我一直都明白了，别生气了，姐。我知道你在关键的大事上，你都是为了咱们家着想。我也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
4: 你知道就好。
1: 你就说，你替我出嫁这事儿。我就觉得
4: 好了好了好了，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啊。向全，嗯，如果你真的跟这个陈公子有缘的话，那不仅是对你姐夫有帮助，对我们家的用处也是很大的。我告诉你，认识陈公子这样的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知道了，我的姐。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雪桥。嗯。最近天气燥。我特地安排了厨房给你炖了冰糖雪梨。
10: 谢谢夫人的体恤。倒得像喂孩子一样。
2: 那我喂你啊。
10: 啊，算了算了，我自己来。

0: 怎么样？
1: 味道不错，味道不错。
0: 雪强，有句话我不知道说的对还是不对啊？
1: 什么话？
0: 我发现梁威来了，你好像跟潘祖旺之间多多少少的产生了一些嫌隙，你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纵容他了啊。
1: 你只见其一不见其二，这个梁威还真是个难得的干练将才。
0: 那潘祖旺何尝又不干练了？
1: 这拜了干姐妹说话都不一样了啊。
2: 他最近怎么讨好你了？你这么偏向他？
0: 我哪里有偏向他，我说的都是实话。规矩我记得的，绝不干涉你的公务。我还是观其不语。
1: 你这还叫观其不语？梁威跟祖旺啊，他俩能力都在伯仲之间，但是谁更强一些，我还得再看看。
0: 潘祖旺的家眷倒是个知书达理之人，他还有个亲妹妹，是个漂亮的女大学生。我今天到他家里来给我看湿疹，我特地留他下来吃饭。本来我想着把他介绍给陈公子认识认识的，结果没想到这个小姑娘倒蛮有性格的。
1: 你还敢说你不偏向她？
0: 我这么做对咱们又没有什么不好的呀，对吧？
3: 胡闹。
4: 怎么胡闹了？我好不容易劝向群同意的，这么好的事多少人求之不得呢。再说了，那陈公子也不是谁都能认识的。俗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嘛。
3: 可你这是在胡牵，人家会怎么说我潘祖旺？说我为了攀附权贵连自己小姨子都送出去了。哎呀，
4: 这又不是我牵线搭的桥，这是甘姐主动提出来的。
1: 你们归位之事我不管，不过祖旺，我就是想用梁威来压压他的锐气。
0: 是这个潘祖旺啊，有时候过于有主见了。
1: 过于有主见容易失控，那脑袋后边必定没防过。祖旺他早晚不是一个牵线木偶，就看怎么控制他了。
5: 哎，我最近总听甘姐提起一个人的名字，梁威。这梁威是谁啊？他很受陈长官的器重吗？
3: 家里的事啊，你说了算。公务上的事，你少管。
4: 好，我不管。我关心自己丈夫，还关心出错了。
6: 高院长，本想着这批货呀，在黑市上怎么着也能换八条小黄鱼。可是拿货的渠道不止我们一家，买不上高价呀。
7: 有的赚就行。这样，拿两条给梁参谋，剩的一条孝敬我舅。
6: 您只给自己留一半啊？
7: 没有这些长官在前面为我庇佑，我哪那么容易做这个买卖？有鱼大家一起吃，这叫细水长流，懂吗？
6: 明白，我这就去办。

0: 快点，快点，快点！这人好几晚，这你给他看看。你拽我过来没用，我又不是药，你拽我过来干嘛？
1: 你不是会扎针吗？你给他扎几针啊？扎针，只是暂时止痛，他又消不了炎。暂时止疼也行，你就别让他这样，他这样我心里难受。他现在伤口已经严重感染了化脓了，需要消炎，需要消炎药，明白吗？又是药。 这天这么热，还有几个伤号伤口都化脓了，都已经招蛆了。这高天明说好的消炎药，到现在都没影儿。哎呀，
0: 我找高天明要药去。行了，你回来吧。你找他也没用，早就跟你说了，别信他那些鬼话。
2: 这消炎药上个月断货了，到现在。

0: 那我连个影都没见着，现在新来的伤员、校医都要靠白开水。白开水？就让我们这么死撑着用白开水？这用白开水还叫医院吗？
1: 这是医院的地形图，我观察着画的。趁这两天岗哨松，赶紧走。啊，你让不这个岗哨就能出去。
2: 那我今天晚上就走。
0: 好，到时候我掩护。

0: 你是信？你是信？走开，走！
1: 高院长，这黑市上的药品价格又降了，只怕是没什么赚头了。
2: 安全第一，有的赚就不错了。
0: 上面的检查团明天就要来了，您看是？
2: 先应付完他们，等走完过场啊，明天晚上按时出货。
0: 好，明白。

0: 这哪有药啊，都是瓶子罐的，上面还落着灰。
1: 这药是过期的呀。
0: 他们说明天有检查团，所以这个药肯定藏在啥地方。
1: 我把手。那屋，那屋。
2: 来，
1: 别走了，一会儿巡逻队来了就不好走了，赶紧走吧。哎，记住，从后院走，那里没人看管。
0: 行。

0: 一天天急着要走，比谁都急。我好不容易帮你找到逃走的机会，你说回来就回来。这不是找着药了？找着药？你知道寻找逃走机会有多难吗？你知道？你知道我为了掩护你逃走，我承担多大风险吗？你这次要走不了，以后很可能就走不了了。
1: 我知道。我也知道我对不住你。 但是看到他们在这受苦，我心里头就是觉得别扭。要不这样，老白，你把这个药先给大伙用上，你要是还没消气儿，晚点再骂我呗。
0: 你这倒整得怪委屈的啊！行了，先用上。
2: 这药用上，很快就会有效果的。谢谢白大夫。这药是李天德找到的，这次多亏了他了。白大夫用着急，一个一个打啊。来，躺下。李大哥，谢谢你。
1: 嗨，我原本以为你只是过路的和尚，没想到你是真正的坐立菩萨。啥菩萨呀？
2: 我是看他难受，我心里头着急啊。有个事儿，我跟大伙念叨念叨。药呢，一直都有，就在外头那车里，只不过是让院长给克扣了。高天明，我们都是今天枪林弹雨的人，军有军规，这样私藏克扣药品，简直是太明目张胆了。就是。
3: 就应该把他给枪毙，太可恶！
2: 洪世昌的伤，如果今天不治的话，重则要命，轻则将留下终身不可治愈的伤口。今天的他，就是明天的我们。咱们这医院里，有100多号伤兵。

0: 高天明只有两个人，我还就不信了，我们这么多人还够不够他高天明？
1: 对，别让他干了。
2: 干了，干了，干了，你
0: 小声点，别让听见了。
3: 干了他，硬碰硬，他们可是当官的呀，官官相护啊，这么硬碰硬的干好吗？
0: 那李大哥你说该怎么办？
3: 要想收拾他，我倒还真有一个办法。
4: 来了，夏青小姐。
5: 哎，林妈，您的信。
6: 表哥来的信。
7: 表少爷去江陵也快两年了吧，
8: 怕是想回汉口来
6: 啊。谢谢林妈，那您忙吧。
7: 好。

0: 向群收到信之后没有发现信被拆开过吧？
1: 没有，拿到信他可开心了，当时就撕开了。
0: 撕开看完之后说了些什么？
1: 我没敢在现场看。
0: 好，去吧。我是潘祖旺，北辰，送我去江陵。
2: 现在我们这个条件非常艰苦，他们现在有一些比较轻伤的就住在现在这个帐篷里面，他们都是前后。
3: 报告！报告长官，我要揭发举报。这个高天明私藏药品，克扣药物，不给伤员用药，走私药品，中饱私囊。
4: 胡说！啊，有什么证据？
3: 纯属胡说！
5: 高天明，这个消炎药是你偷偷藏在车库的卡车上的吧？还有，长官，你看看伤员的伤口，都发脓成这样了，用不上消炎药，只能用白开水消炎。
6: 白大夫是不是？
7: 是。
4: 白大夫，
7: 本来就是。
4: 根本就没有卡车的事儿，
7: 也没有藏药的事。
5: 高天明，你还敢抵赖？
7: 你喝我们伤兵的血，不管我们死活，今天你还敢欺下瞒上？对于你这种丧尽天良的人，大家说该怎么办啊？
3: 打他！打他！
4: 误会了！
3: 打他！打他！打他！
4: 这是路上换洗的衣服，拿好了，快走。
6: 行，你又救我一次。
4: 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
6: 我欠你的。李大哥，能不能带上我们哥俩？
4: 你姓高的有后台，早晚得放出来，我们在这儿待着就是等死。

0: 我都查清楚了，李知信就住在这间病房，化名李天德。
1: 看来李知信真的等了红军了。他人呢？
0: 不见了。
1: 白树轩人呢？也不见了。那医院院长呢？
0: 被警察团带走了。
1: 都不见了，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派人追！
0: 是。
1: 哎，小心！记住，我要活的李知信。
0: 是。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不过可能很快就会追上来的，咱们就就此别过吧。
2: 谢了，老白。
0: 还点重要的事儿。
3: 当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只有被打晕的白淑轩被绑在车上，没有发现李世信的踪迹。
0: 结果，
1: 听说你又被绑架了，能不能换换花样？
4: 我没什么花样，我是被他们拿枪逼着这么做的呀。他们还把我打晕在车里，你看这给我砸的，怎么现在还疼呢？我本想着在江里好好磨练。让你带我回汉口呢，我怎么可能会惹这些闲事嘛？
1: 这些话你等着上了法庭跟法官说吧。
0: 别，姐夫，我要上了军事法庭，我就死定了。
1: 知道死定了还不说实话？李知信是不是红军？
4: 红军？他来的时候他穿的是国军的衣服啊。再说了，他是红军，这医院上下。

0: 任凭粮草们发落。你刚才说，国民党军几百万的部队，有人，有钱，有飞机，有大炮，没错。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红军剿灭了吗？没有。共产党员杀绝了吗？也没有。为啥呀？
1: 因为我们身后站的是全中国的老百姓。
2: 李大哥，我相信你的话。我们之前和红军也交过手，我们人多，装备好。为什么中央军和地方军联合起来都打不过红军？今天我算是明白怎么回事了。你是个明白人。你说那个老蒋
3: 派遣中央军还有地方军阀。
2: 围剿我们，他实际上是干啥呢？他实际上是利用地方军阀，他是想借联合围剿的名义去整编他们。那你们以为地方军阀傻呀？我配合你要啥？我是想要蒋介石政府的军饷。所以他们为了保存实力，有的时候甚至还把我们红军放走呢。
3: 你就说，这么一个政府。
1: 话说多了啊，那咱们就此别过了。希望有缘再见，但是别在战场上碰上。我们在国军那边就算俩逃兵，我们这是回不去了，不掉脑袋就行。
0: 行了，二位都保重啊。李大哥，我想跟你。 我是个孤儿，要过饭，干过苦力。之前国民党说，当兵就给30块大洋，我就当了兵，可到手里只有3块，都被上面给克扣了。想问怎么回事，结果挨了顿揍，可是他们给饭，给衣服，我就想着，总比有上顿没下顿强吧。之前我们每次上战场。 都是打几枪、打几炮就撤退了，日子过得也还算安稳。直到被你们红军打进医院，没想到医院更黑暗，完全不顾我们的生死。我应该跟着你们走。
3: 好样的，兄弟！我要你了，
0: 世昌，跟我一起吧。
1: 现在已经跟我了，我也不能瞒你们，我真名叫李志信，以后你们可以叫我志信。
4: 志信哥，
1: 哎，
4: 李大哥，那你给我们讲讲这红军里面的人啊、事儿呀，还有规矩呗。
1: 这一路上，我就给他俩讲着红军的故事，袁大哥怎么救我，团长怎么教育我，刚到队如何冲锋杀敌。
5: 这哥俩算是用耳朵见识了那些激烈惊险的阵仗。
4: 淑轩，淑轩怎么了？她得罪谁了？
5: 陆军总医院的院长高天明是梁维的亲戚，而梁维的后台又是陈司令，他们商人抢药之后，白淑轩开车送李志信逃跑了。
4: 淑轩怎么会做出这么离谱的事情呢？
5: 他什么时候干过靠谱的事啊？那现在淑轩他会不会有事啊？ 梁维亲自带着命令来提的人，现在这个事只能公事公办了。是该让你这个表弟吃点苦头。现在只能等着军事法庭宣判了。哎呀，
4: 淑轩从小在我们家长大，母亲对他是宠爱备至，母亲要是知道了，那
5: 就别让他知道。
4: 我们现在能想想什么办法救救淑轩啊？
5: 我何尝不想救他？可是现在形势对他太不利了，他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现在想把他捞出来是不可能了。我再怎么想办法，他也躲不过被关上几年的命运。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何雨虹，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2: 李志信是红军，是赤色分子，你必须给我离他远远的。
3: 我就是赤色分子，你抓我！
4: 真是太造孽了，这里的苛捐杂税，动如牛毛。
5: 绝粮库放粮。
6: 哎，大哥，
7: 跟我套什么近乎？
8: 蹲下，快点！
7: 他们是红军，
9: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是红军的？
7: 那就是你说的袁大哥。
2: 那个袁大哥，一看就是县长的狗腿子。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先下后上，文明礼让，先下后上。
2: 用心整理生活更美丽，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

0: 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1: 大家好，我是杨硕，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2: 他出没的时间呢，正好与作案时间相吻合。
3: 一个月内反复出现的人都要列出来。
4: 等一下，是前州波斯报吧？你们 boss
5: 上那个坏人啊，我刚刚好像看到他了呀。哎，你不用跑，我就在等你啊。请关注《悬案》第八集。认真打好每一场球。
6: 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 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 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山的巍峨， 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不重啊，挺好使的。
1: 也在这样好吗？
0: 我们店东西都在这儿了，都是真的。

0: 妮娜，你小声点，二伯在摔懒觉呢。太烫了。
1: 在这个强降雨的区域当中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诸津的下堡村以及江苏东南部的上秀镇，未来几天的夜间都会伴有暴雨，诸津地区甚至还会有雷雨大暴雨出现。
2: 我已经给他买好票了，我中午就走。
3: 你买的票？
1: 降雨发生的同时呢，还可能会伴有短时间的雷雨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提高防范意识，不在户外逗留，避免使用手机等金属物品，避免靠近高压电箱等一切导电设备，以免引雷。这个城市内涝和洪涝灾害呢，也是需要格外注意防范。预计十月末到十一月上旬，南下过来的冷空气还会不断进入我省区域，与今年湖东省内一直持续活跃的
2: 没事
1: 的相遇，其中持续时间比以往都更长的准季之风，
2: 没事吧？
1: 受该气象变化影响，还将持续出现强降雨。
0: 是我的错吗？
2: 不是啊，不是，没事啊，小陈，你撒上吧。
0: 爸爸，你认了吗？我倒班换地方了。唐宝珠福家。爸爸，你看，有我的名字。
4: 江苏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增多。我国已经大幅降水，接近常年或以上。
2: 你念反了，是家福珠宝行。

0: 你在这里搞什么呀？
1: 哦，扯到你了。
0: 怎么闻到有股肉味啊？
1: 这麻将街的味道。

0: 我一直睡不着，心里憋得慌。电工手册，你看这些干什么？
1: 我学习一下怎么去修麻将机啊。
0: 修个麻将机，学这么认真的？
1: 我想可以的话就快点修好了，你就可以用。

0: 我打听到一个租房中介的工作，上班就在新百货旁边，时间很自由的，不耽误接送孩子的。
1: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0: 我现在不就是在跟你商量。

0: 我不想再跟你生气了。本来茶叶生意就赔了，你还非要自己花钱买回谱的老宅。你姐姐他们想卖就卖嘛，到时候你分点钱也能补贴家用，不好吗？
1: 那个不是钱的问题。
0: 那是什么问题？你不是一直说你跟老家没什么感情的吗？那你留着那个破房子干什么用啊？

0: 佳佳出生那一年，我就跟你说让你把户口迁到天津，你就是不肯。你以后要搬到那边去住的，你是不是一直在给自己留退路？啊！你不想跟我和佳佳好好过了，是不是？
1: 不要胡思乱想了，我什么时候讲过不要在一起过？
0: 刚结婚的时候，虽然你也没有什么正经工作，但是你有收入的呀。那个时候跟别人讲话都骄傲得很，人家还说我嫁。

0: 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房子， 那我尊重你，但是这个钱我是不会出的。
1: 这个老家的房子真的对我很重要。
2: 重要？就老家那个破房子对你来说是重要的，我和佳佳对你来说都是不重要的。

0: 你过来一下。文物检材。
1: 我们从现场遗留的饮料瓶瓶口当中提取到了唾液，并成功检测到了一名女性的 DNA 样本。这份女性的 DNA 样本跟2004年第一百货案犯毛衣头套上提取到的 DNA 样本，确定存在生物学父女关系。
0: 当初我们就推测，嫌疑人很有可能安家置业，生活当中应该有一个孩子。看来我们的方向是对的，他确实有一个女儿。指纹比对有什么进展？
2: 目前没有进展。
0: 物证组，
3: 前段时间啊，诸金市移动公司搞了一个充值赠送活动，案发现场遗留的塑料瓶和活动分发的饮料瓶属于同一批次，参加活动的手机一共是28962部，那么也就意味着嫌疑人可能就在这20000多名机主当中。很多手机号没有采用实名制，但最起码可以佐证这个嫌疑人就生活在诸金。另外，案发现场遗留的电线、剪线钳和绝缘手套我们已经找到了生产厂家，但是这类东西销售范围广，再加上现在货物人口流通速度快，形势复杂，继续追踪下去有一定难度。
0: 难度确实大，
3: 我们会全力以赴。
0: 视频组，
4: 哟，准备去。
5: 家福珠宝行附近的监控，只有东南侧停车场的3号摄像头拍到了可疑人员。他出没的时间呢，正好与作案时间相吻合。我们看，这就是他第一次被摄像头拍到画面。
4: 第二个，
5: 他离开的时间呢，正好是保安在给电力公司打抢修电话的时候，他是匆忙离开的。这就是他的红色绝缘手套，但面部没有办法识别。播放。我们看，这就是他，非常模糊，我无法辨认。目前视频组已经开始准备展开第二轮的排查。那么首先我们准备以这个停车场为起始点，去推演出犯罪嫌疑人的逃亡路线。
6: 第二就是根据犯罪嫌疑人他总是有备而来这个特性，我们准备调取家福珠宝行正面道路的五个监控摄像头近7天内所有的日
0: 期。一个月内反复出现的人都要列出来。
5: 明白。
7: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同志们，我想问一句，有谁是从95年就跟着这个案子的？我是。95年瀛都案，我们找到了鞋印；98年垣口案，我们得到了指纹；04年朱金100案，我们起获了一支手枪，并得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这一次，我们又得到了新的 DNA 数据，并且有大量的监控视频，线索繁多，工作量大，但只要从物证、生物检材、监控视频三个方向齐头并进，肯定会有突破。

0: 警官，我就记得眼睛，当时他第一刀扑上来的时候，我光顾着躲了，可是你这也看不见眼睛，第一百货它晚上不开灯，真的，我所以，我跟明白老夏是这样，那咱们就不说这个事情有多突然了，就算是这个案件，它都过去三四年了，对吧？
1: 是啊，
0: 想不起来很正常嘛，啊，但其实呢。 我不是要你把他的眼睛、鼻子、嘴巴、耳朵全都记住，然后告诉我长什么样子。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让你回忆一下当时的那种，他给你一种感觉，就这个人给你一种整体的感觉是什么样子，明白吧？
1: 明白。
0: 这个人啊，没关系。
1: 等一下。

0: 好意思，又来麻烦你。
1: 施局您客气了，能为警方出力，是我们海牙论坛的荣幸啊。
2: 我们也想过联络一些门户网站进行首页公示，可是呢，这些新媒体虽然他们也面向全国，但是它的垂直性还有针对性，没法跟你们论坛比。
1: 啊，确实，你看今年我们海牙哈、啊，在原有的这个主板之外，又开了一些新增的分类。像通缉令这种公示啊，就可以分发给吴东省甚至是黔州市的本地版主，让他们直接制定。
2: 太好了，论坛嘛，它本身就区别于传统报纸的单一输出形式，读者们看完了还可以发表观点，这种你来我往的，年轻人都很喜欢。
1: 报纸肯定是不能比的，对吧？你看像这几年海牙的一些连载帖，写着写着就成了这个大家追捧的这个原创小说，那报纸怎么可能，对吧？我还想这样，邀请一些侦探迷，还有悬疑版的写手，一起来采帖子，增加咱们这个通缉令的讨论度，可以多收集一些有用的线索给咱们警方，您看怎么样？
2: 那就有劳邢总。
1: 有您客气。
2: 所有可以公示的资料都在这里边，尽快。
1: 那行，那我今天就把这落实。
2: 今天就能落实啊？
1: 互联网公司没有上下班这一说。
2: 好，事关重大，我也不跟您客气了，送送您。
1: 来，世军，您留步
0: 啊，
1: 留步留步。
2: 行，
1: 谢谢。

0: 这就是他，
1: 可疑性最大。
0: 还有别的吗？我都能看看吗？
1: 你先登报，找到他再说。
0: 不是说时代变了吗？不是说报纸指望不上了吗？
1: 像我们这种跟不上时代的，一样大有人在。

0: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守卫现在？
1: 小田小钟呢？
2: 小钟感冒了，小田出国了，今天早上。
1: 出国了？是那个境外赌博逼单的专题吗？那不是没批下来吗？
2: 他想自费跑一趟，攒够了资料再去申请。
1: 哎呦，这都跟谁学的呀？哎，怎么样？还是没有电话打进来吗？
2: 没有。

0: 你说以前整栋楼都是咱的，现在呢就剩这一层，会不会明年这一层都保不住了？
1: 去哪儿不都一样？
0: 怕就怕以后哪儿都不用去了，这行直接没了。
1: 怎么了？这么消极？
0: 能不消极吗？2004年悬赏20万，电话都打爆了。现在呢，悬赏翻了一倍还多，屁都没冒出来一个。老白，这才过去3年，已经没有人记得，没人关心了。这么大的案子都能被忘了，你更别提报纸了，以后谁还看呀？
1: 老陈，你有没有想过，正是因为如此，报纸才永远不会消失。你想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不可能要求老百姓事事都能够记得吧？社会记忆的责任就落在我们身上，我们是社会的记忆库，我们才是社会的良心。我爱这份工作，你爱吗？
0: 你说的对，我同意。但你说的呀，那就不是报纸，那是整个媒体，那这些都是媒体。你那还新媒体呢，你自己不也迷进去了？
1: 哎，这我得跟你掰扯掰扯，咱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你这叫抬杠。哎，你好。
2: 喂，是黔州都市报吧？
1: 黔州都市报爆料专线，您说。
2: 你们报纸上那个坏人啊，我刚刚好像看到他了呀。
1: 在哪儿？

我向报刊亭前驻足的每一个人，希望触及我所能触及之外的世界。作为群居动物，这是我们的天性，技术发展不过服务于此。在我看来，互联网的出现就等同于竹简之后出现了宣纸，牛皮纸之后出现了木浆纸。时代变迁其实并没有那么大，使它显得大的是呼声，是包装，是消费主义和你的不熟悉。我们会依然坚守在此，仅以此文献给前州都市报创办20周年。前州都市报生日快乐。

0: 哎，你不用跑，我就在等你啊。怎么样？不是吗？是。但不是他。42码。啊。那就是他，这个旅行社的司机。我先带回去做指纹。
1: 一队。
0: 啊，走吧。啊。那其他嫌疑人需要登报吗？等我回去跟市局对对再说吧。我白，谢谢啊，至少现阶段的目标嫌疑人找到了。我先回去吧。
1: 对，走。哎，不，你是便衣吧？你是警察吧？
0: 我不是。您是薛阿姨吧？哎，我们今天通过电话核对过信息，我是泉州都市报的。哦，对对对对对，你是
1: 报社的。对。哎呀，哎，报社怎么？阿姨，你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我认识警察。你认识警察？啊，哥们你帮帮我好不啦？这个旅行社的前经理他还会放出来哇？我本来是来找他有事的，这个彩虹旅行社他擅自取消了我跟我老伴儿的跟团名额，定金嘛倒是退了。我有朋友也是跟团的，嗯，他们今天一大早就正常起飞了，我们才知道根本就没有取消。
2: 老板，久等了哈！
0: 您是经理？
2: 对对对对对，
0: 你们这报纸怎么上个月的呀？啊，
2: 嗨，这就是个装饰品，我明天去找人给他换了。哎，您是来报旅行团的？
0: 报啊！啊，但是我听说你们这儿来了很多警察，就在昨天晚上。你合法吗？
2: 不合法，我们今天能正常开业吗？
0: 能相信你？
2: 嗯啊。
0: 我跟我一个朋友。想去青藏这条线儿，你看还能不能报名？
2: 哦，这条线儿有是有，好像这个月跟下个月的名额满了。你们要是想报名，估计得等等。
0: 加个三儿。
2: 两千？
0: 俩人儿，你们加个三儿2000呢？太黑了吧！
2: 你这一人一千，这不也合理吗？你这
0: 不管怎么样，就是能加三。
2: 我研究一下吧，我后台我想办法，我去看看。
0: 旅行社的名字呢？连名字都不敢写，我们算什么舆论监督啊？
3: 哎呦，我的白大记者，不要火气那么大嘛。
4: 走进去说。
3: 哎呀，哎，你跟我说说，那现在做生意的哪家没有一点擦边球的暗箱操作呀？那如果我们报纸都搞这种指名道姓级别的舆论监督，商家们会害怕，会有积怨的。时间久了，得罪的人多了，不利于我们报纸的招商啊。
0: 公正公允，直言利民，是我们都市报的立场。
3: 是
0: 我们为了招商，立场都不要了吗？
3: 哎呀，老白，没有你说

0: 的那么严重了，隐掉个名字没事的，读者在看到之后还是会在消费的时候留个心眼的。
1: 是啊，老白，等都等了你。
2: 你总。

0: 对我们领导放尊重点儿，你闭嘴！你是领导是吧？你好，你好，你好，领导你好。哎，我们彩虹旅行社能做到全省连锁，靠的就是良好的信誉保证。你看他的报道，一个亿抹黑我们公司人的形象。
1: 我报道里引用的每一个字都是你亲口说的。
0: 放你的屁！我自己说了，我自己不知道。
2: 钱经理，冷静一点，有什么问题我们来解决，不要说脏话。
0: 这样吧，如果我能证明那些话是你说的，我们明天重新刊登这份报纸，到时候你们旅行社的名字，包括你的名字，全都加上，你敢吗？我有什么不敢？你能证明吗？你见过这个东西吗？
2: 龌龊！

0: 出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懂。只是一，
1: 你可是专报大案的白记者，就这么个事儿，把你给高兴成这样。
2: 哎呀，战牛，你是没看到那个旅行社经理的嘴脸，蹦得有多高？哎，他就在躲我没录音。他走了以后，我们总编也心虚了一下，他觉得我十几年没做暗访，会不会忘记录音？荒唐。那好比是我的耳朵，我出门不戴耳朵，我不成聋子了吗？
1: 对对对，你是专业的。哎，要说这人心呢，不得不防啊。
2: 哎，连续两天，同样的内容，我也是开了先河了吧？
1: 那你说，这读者看了你这两篇报道该怎么理解呢？
2: 我们就是在向读者表态，也告诉那些奸商不要小看报纸，不要觉得报纸示威了、堕落了，我们搞舆论监督，永远不怕硬碰硬。
1: 说把你给厉害，你说会有人理解你的良苦用心吗？

0: 爸爸，你在笑什么呀？是在笑这两篇文章一模一样吗？
1: 也不一样吧。你看这里，2007年上半年，该旅行社。你看这边，2007年上半年，彩虹旅行社。
0: 改了几个字。
1: 嗯。
0: 那为什么呢？
1: 这就叫做虎落平阳，也不会被犬欺。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袁彤，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2: 115号3号房号。
3: 你好，办什么业务啊？
4: 补办身份证。
3: 啊，先请坐。
5: 我们现在开始录指纹啊。
6: 这个是重新测算还原出来的嫌疑人的真实样貌。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2: 骗子！
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6: 庄长，出大事了！
7: 立刻封锁全市的交通要道和出口。
8: 只要有 DNA， 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
9: 立即印发通缉令，准备车辆人员。
1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1: 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
12: 我叫张小马，这是严小丹，
13: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4: 时尚界的新宠，
15: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6: 上海嘛，大城市。
17: 你就不想出去吗？
18: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
19: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能散。
20: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21: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22: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23: 先下后上，
22: 先下后上，
23: 先下后上，
22: 文明礼让。

0: 我是关晓彤，邀您收看电视剧《岁月有情时》。
1: 高考前的这些日子，我希望你能帮助他。
2: 我知道，我保持距离。哎，
3: 赵小满，
0: 你昨天晚上上天台找我了？
4: 没去嘛。
3: 放开我！
5: 小满，快走！
1: 你应该知道我为啥找你吧？
2: 王小波是我打的。
3: 小满，
6: 请关注《岁月有情时》第九集。
7: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慢一点，
2: 爸爸。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8: 上吧。杨爸，应该的。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跟你说，去北京这都是小事，说去就去了，那有啥牛的？
1: 都去哪儿了？
0: 我们当时往那个……
2: 我小时候，故宫、天安门、王府井、圆明园、颐和园、八达岭长城都去腻了，北京人自己都不爱去这些地儿。你去哪儿了？
1: 说说去哪儿了？
0: 北京那点地儿嘛，故宫啊，天安门啊，王府井啊，颐和园啊，那八达岭长城啊，那有啥好去的呀？
1: 你没去过，你去哪儿？
0: 不是人家都不去，我去干啥？
2: 那你干嘛去？
3: 那谁不想呗呀？
0: 我先去那个学校，人学校老大了，比那儿强多了。然后我在那儿认识了一个传奇人物。
4: 谁呀？
1: 传奇人物。
0: 他们学校那个保安。保安。怎么瞧不上保安呢？那保安大哥老能办事了，可厉害了。
1: 还有吗？
0: 还有。然后我们去了一个神秘胡同，那胡同里说是有个老太太，谁撞见，谁就被勾走了。我撞见了，
3: 碰上羊了。
1: 没，你说白了哪儿也没去，你在这儿美啥呢？
0: 啥叫哪儿也没去过？去可多地方了。
1: 你这
5: 那小南考的咋样啊？
0: 我考咋样？你说你这视力，这过程不重要吗？这过程更美好，你知道吧？
1: 完了，这么一说，基本没考上。
0: 这啥玩意儿？
1: 你看，
0: 哎，蛋，
1: 小蛋，这。你瞅瞅，
5: 咋样啊？
1: 我说啥来着？你呢？我说什么来着？没考上就享受过程去了。
6: 哎，你们班咋回事啊？我从那边走过来就你们班乱。这节什么课啊？老师呢？
2: 侯主任，顾老师生病了，这节我们班上自习。啊，
6: 懂不懂什么叫自习课呀？班长，组织一下纪律。
2: 哎，行了，都回座位。
1: 上课了，是吧？你说那个童老师生病了，戴老师也不说，咱学校是不是有流感啊？
2: 什么流感不流感的，你还不知道啊？咱们班老师几乎都让夏雷家的蜂王浆绊倒了。
7: 你干啥呀？你摔的谁呢？
6: 干哈？
8: 还不是因为这破蜂王浆。给我们任课老师全都整倒了，现在全年级都赖我，说我们家弄那破蜂王浆。
7: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你妈白天辛辛苦苦上班就够累的了，她晚上回来还得卖蜂王浆，为了啥？不就为以后你上学用啊？为咱们家赚点钱吗？你还叫唤上了？
8: 哦，赚点钱就弄这破蜂王浆啊，劣质产品。
7: 你小时候给我顶嘴上呢。
9: 我能知道他呀？我要知道他劣质，我能进吗？是
7: 你妈也是被人骗了，行，别哭，别哭。你小子，我们也是受害者呀，你还叫上了。再说了，你没卖出去几箱，卖出你几箱我们都回购回来，你知道吗？啊，这张健，
5: 没啥，我就问问。
7: 问明白了吗？啊，这明白了就去写作业去，吃饭叫你。
5: 妈，你别上火啊。
7: 没你事儿，你不用管。去。这喊，还跟你妈叫上，行吗？媳妇儿，就我刚才那两下子，有没有一家之主的气势？
9: 你这孩子那凶干啥？你那凶干啥？
7: 他冲你叫唤呢。好，那我跟他赔礼道歉去。
9: 大可不必，大可不必，下回注意吧。
7: 嘿，你别喝呀，
9: 不浪费。
7: 万一真拉肚子呢？那等于自杀呀。是有点浪费啊，就拉在了一起了。行了，行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哎呀，
9: 真是！
7: 哎，正工啊，
5: 哟，你咋来了？
7: 没事啊，你爸你妈睡了吗？
5: 这台肯定睡了。
7: 今儿挺舒服，带你溜达溜达，换换脑子。
5: 行啊，
7: 走。
5: 你说你这晚上怎么不睡觉？
10: 不想睡。那白天厂里全是人，闹哄哄的，那是大伙的动画厂。到了晚上，这人都下班回家了。厂里没人了，那是我的动画厂。 这是我说了算。
5: 哎呀，多自由啊，羡慕羡慕呀。
10: 我没事晚上老在那管道上溜达，这咱厂子管道那么多，四通八达的，去哪儿都方便。
5: 那你该小心点吧，那梯子都生锈了，别一脚踩空了掉下去。
10: 你咋知道梯子生锈了？
5: 咱们厂都多少年没有维护检修了。
10: 哎呀，还得是聪明人呢。你这种就叫做啥呢？这个秀才不出门，方知天下事。那我就不一样了。我这种呢，我这种人呢，这啥事儿都得等到临秋末晚了，啊，都到眼前了，才能反应过来。
5: 啊？你咋的了？
10: 也没咋啊，没事儿，我就晚上就瞎逛吧，瞎溜达。但是有时候吧，你走着走着，你可能就溜达到小丹家那儿去了。那我这一看到都到了，我就在暖气管上陪他待会儿呗。哎呀，但是这管子离太近，严总工在家说话我都能听见了。
5: 然后呢？
10: 然后啊，
5: 然后呢？
10: 严总工调令下来了，要回上海了。小南应该高考完就搬回去了。
5: 啊，那他们这次回上海不单单是探亲？

0: 小丹回上海了，你们又得出去上大学去。那就剩我了。
1: 看你，你也别悲观呀，不还有东宫呢吗？
0: 嗯啊。
1: 哎呀，别悲观，谁说只有考大学才能走出动画厂？以后你也能去外地工作啊。
0: 哎，你上大学，你想好考哪儿了吗？远不远呢？
1: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铁轨能把我带到哪儿去。
0: 哎，
1: 那你就没有想过出去看看？
0: 我没想过，我觉得咱厂挺好，对吧？多舒服啊！再者说了，你说，人这火车它能跑再快、跑再远，它顺着这铁道跑出去，那不早晚还得顺着回来吗？是吧？那怎么你们出去上大学了就不回来了？
1: 你说毕业吧，但如果不在厂子里的话，我也不知道回来干什么呀。
0: 你说，哎，你爸是吧？
1: 嗯，
0: 丁叔，还有那些个什么叔叔大爷们。人家都在厂里待一辈子，那这不挺好吗？怎么了？那大家都知根知底儿，是吧？那谁家有点任何事儿，喊一嗓子，那都一呼百应，谁都跑来帮忙，这多好啊！这氛围哪儿找啊？
1: 我妈说呢，有些人就是在车站的地狱。有的人呢会坐下车走，有的人呢会坐公交车走。还有的人就会留在原地。我也舍不得你。其实我妈说的话也不一定就是对的。我觉得只要努力，大家就都可以在一趟车上。所以别放弃啊，小满。

0: 小满走了，小满。张小满，咋不答应呢？不是说好今天去体校吗？哎，
1: 我想着呢，本来刚才想去找你来着，这躺会儿。
0: 你赶紧的吧，得赶在我爸下班前回家。
1: 来了。那真不用了、
2: 啊、真不用，听我的，小满，去吧，小满。哎，
0: 怎么样？怎么样？不就是体测吗？咋这么长时间啊？
1: 没有，找了个学生跟我打了一场。
0: 啊？那他们下手没轻没重，你没受伤吧？
1: 没事，有护具的。
0: 嗯，刚老师跟你咋说呀、啊？
1: 他跟我说，让我不用考虑大专了。
0: 啥叫不用考虑？他凭啥这么说呀？
1: 我觉得说也挺有道理的。
0: 我觉得没有道理，咱。

0: 甭管他，咱们再找别的老师问问，找个有眼光的，平常他说啥是啥呀。
1: 不是，他让我直接考体育学院。
0: 我就知道你最厉害了。
2: 我不想回厂里啊，我想跟这儿待会儿。
3: 待会儿啊，行，待一会儿呗。哎。

0: 小马，就我最近一直在想考大学的事情，我就在想怎么能把爱好变成职业呢？我就数学不好，代数不好，几何也不行，但我擅长画画啊，我就想怎么能把画画变成一个职业。然后后来我就想到我可以去考建筑设计，去上海，然后考同州。
1: 哦，
0: 要不你也考上海，咱俩一起。
1: 你考同州是因为同州在上海吗？
0: 当然不是，是因为同州的建筑系是最好的。你不想去上海？
1: 没有，我知道你们家要搬去上海了。
0: 我其实不想去的，但你也知道我爸做了决定，我也改不了啥。我肯定想和你在一起啊，以后不管去哪儿都在一起。而且我也不知道咋跟你说，我就想要不高考之后再说，那这几个月就好好一起待着。原来你都知道了。
2: 找对人了，就
3: 哎，我们家同事呢？哇，刘总，买菜去了。
2: 刘门，
4: 哎呀，田总工来了。哎，您咋了？这进屋坐。
2: 不用进屋，这是你阿姨烧了几个上海菜啊，让我给你带过来，说让你尝尝。
4: 这太好了，阿姨做饭可好吃了。上回拿那个大包子、小蛋带过来。我全给吃光了，您坐您坐，
2: 吃就行。好家伙，大喜啊！啊，这
4: 上厨埋汰了好久没洗，
2: 哎呦，说这小院啊，这一说我都是十多年前来过，还这样。
4: 对，那会儿给我家分楼房了，但我奶奶就不爱走，她就喜欢这地儿，然后就没搬，就留下来了。
2: 这老人都不爱挪窝。
4: 那个严总工，您是不是找我有事儿？
2: 没事，我就跟你聊聊。
4: 严总，这回带小丹上北京，确实是我们这是瞎整，这是家里不着急吗？你说我俩就这一合计就走了。
2: 没事，你坐。喂，哎呀，这到北京你们俩都到哪儿玩去了？
4: 啥都没玩，就去那儿参加比赛，完事儿就回来了。但来回火车的可长时间了，
2: 白去。这北京好玩的地儿真多的，把长城啊、颐和园呢、故宫、天坛，是吧？地坛。
4: 我也想去来着，这回没时间。
2: 哎呀，以后找机会再去。确实是，时间紧迫。你说你们这个，没几个月就要高考了，你们俩一样，尤其是小丹，必须要集中精力复习功课。这个目前是让他分心的事儿太多，比如说啊，你比如说这种比赛，对吧？
4: 严总工，这比赛是正规比赛，是人家那个什么广播学院举办的，全是主持人那边，我们都去看了吗？
2: 没有。你再比如说，你对他的影响。
4: 小丹学习这事儿。我虽然帮不上忙，但是我没影响他学习。你说他这回比赛，其实他就是个梦想。我想带他去完，别以后再后悔。没想那么多。
2: 我知道你对他好，有些话我也直说。高考前的这些日子，你作为他的朋友，我希望你能帮助他。怎么帮助的？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4: 我知道，那个别影响小丹学习，然后就别让他分心嘛。这个得让他高考考个好成绩，上好大学。我知道，保持距离。
5: 哎，一言为定。我跟你说，小满，既然你不满18岁，但在叔叔心里，我把你看成是男子汉。你也知道我很喜欢你，所以我觉得今天聊得挺好，这是一个很好的男人之间的谈话，对吧？当然，男人之间的谈话吧，我也不希望让小丹知道，好吧？
4: 我明白。
5: 等高考完了，对不对？叔叔欢迎你随时到家里去玩，你们俩想怎么开心怎么开心，想怎么乐呵怎么乐呵。至于将来未来的路，是吧？海阔天空，我不管。
4: 我明白，叔，
5: 明白。
4: 我肯定支持小丹这个好好高考。哎，我帮忙。
5: 好。哎，赶紧吃这菜，这凉了，这味儿就不对了。打开您岗子，米刀不来塞了。好吧，
4: 好，
5: 你吃，我先走了。
4: 叔，我把饭盒倒出来，您领。
5: 不用，回头再说。嗯，走了，
4: 慢走，英子。
5: 哎，再见再见再见。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同学们别乱动，电一会儿就来了。
1: 来啥来呀？我第一个跑，你们跟上啊！

0: 你就不问问我去哪儿吗？
1: 你去哪儿？
2: 走。

0: 么说，你昨天晚上上天台找我了？
1: 谁说的？
0: 你别管，你就说去没去吧。
1: 去没去怎么了？你等我了？
0: 当然没有，谁等你啊？我就问你，你去没去？
1: 我没去。
0: 你去了就承认，没去就不承认。
1: 没去，没去嘛。
0: 你就嘴硬吧啊！嘴硬。

0: 咋，今天不保持距离了？
1: 你昨天晚上在家吗？
0: 在啊，不在家在哪？
1: 那你看见烟花了吗？
0: 看见了，特别奇怪，就放两下，那人就不放了。

0: 我放的。
1: 你放的？
0: 啊。
1: 给我放的？
0: 那不然给谁放的？给你看的。怎么样？
1: 这是你陪伴的方式？
0: 对呀，你一看见烟花就知道我在这儿。怎么样？
1: 喜欢？
0: 那就行。嗯，喜欢的话呢，以后每个礼拜五我就给你放个烟花，你就知道我在这儿。
1: 行，那咱得定个时间，不然我怕万一错过了。
0: 你说几点就几点。
1: 嗯，那就9:17吧。
0: 9:17，行，这好记。以后每个礼拜五的晚上9:17，我要给你放烟花，你看着啊。
1: 行，那我可等着了。
0: 嗯。

0: 小满。
1: 啊。
0: 将陪伴进行到底啊。一言为定。
2: 房改真的要改吗？你看这报纸的题目，哎呀，他都为首。小丹最近表现不错啊，不好的这电视剧一眼都不看。
3: 哎，诺诺，这个杨真和文慧最后又在一起嘞。
4: 对，大结局他们肯定会在一起的。
0: 咋的？
5: 这孩子学习的。
2: 谁跟谁在？
6: 将爱情进行到底呀、啊！看电视剧嘛，好。

0: 快走，快走！走啊，刘东！
1: 刘东，你们吃吧。

乔丹，今晚的事儿，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啥都别说，我来处理。

0: 干嘛？干嘛？嘿，昨晚没睡觉啊？
1: 嗯。
0: 咋的了你？哎，咋的了？是不是没写作业呀？干嘛？
1: 你别整我。
0: 不是，谁给揍的？啊？谁打的？
1: 你吵吵啥呀？
0: 不是，你告诉我谁打的？
1: 没打，没打，就是打拳击，打急眼了，没打过。
0: 人家那都专业，你能打过人家呀？
2: 咋搁这儿呢？你的脸还疼吗？你这都起嘎巴了。
3: 谢谢。
1: 放学不用等我了哈，我又找个新活不顺路了。
2: 咋又找个新活啊？
0: 啊，
2: 你不是要考体校吗？我跟你讲，这文化课还是得准备准备的，不准备不行。啊，
1: 我知道，不用操心。
0: 听说了吗？听没听说？重大新闻啊！冯小波让人给打死了，
2: 打死了，
0: 打死了！现在呀，说什么版本都有，传得可邪乎了。有人说拿铁棍子打后脑勺死的，有人说拿刀捅死的，还有人说一拳就给冯小波打死了，
2: 一拳给打死，怎么这
0: 什么版本都有？
2: 冯小波人品是不咋地啊，但也不至于被打死了，
0: 那也太次了，他人品。
2: 随便他怎么打他，
0: 回头我再给你问打听打听。
2: 你知道吗？
0: 不知道。他这个没事啊，那冯小波活该，让他老欺负人。
4: 什么？
2: 黄老师，
4: 过来一下。
2: 咋的了？
4: 没事没事。什么？
0: 完了完了完了，那一拳就是小满打的，
2: 你瞎说，你胡说八道啥呀？
1: 球，
0: 完了。
4: 好好说。

0: 张小曼，你应该知道我为啥找你吧？
1: 我知道，王小波是我打的。
0: 侯主任，

0: 张小满涉嫌故意伤人，我今天必须把他带回去调查。
1: 是我们没教育好，给你们添麻烦了。
0: 看清楚。小陈，
2: 警察同志，小满是个好孩子，他不可能伤人的。
0: 我们会调查清楚。
3: 走吧。
2: 小满，小满，去了要说实话。
4: 哎，那不张小满吗？哎，张小满让警察抓走了，快！
5: 怎么回事啊？
6: 为啥呀？
4: 那不张小满吗？
7: 张小满啊！
5: 小马，

0: 囡囡啊，不要哭了呀，哪能回事体啦？哎呦，搿小妹子小嘴头，看看好好叫的，哪能老是跟搿种文艺不三人混了一道啦？
1: 啊，你能不能别这么说呀？他不就是为了保护我吗？那要没有小满的话，昨天晚上……
0: 不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侬晓得搿种天传出去，人家会得哪能讲伐？勿好再讲了哦，囡囡哦。
2: 喂喂喂，哦。我知道了，谢谢啊。
0: 哪哪老个子？
2: 人没死。哎呀，那现在伤成什么样还不清楚。
1: 啊，老爸，那小满呢？小满不会有大事吧？
2: 不好说。虽然是对方先动的手，小满是被迫的。但毕竟他把人家打伤了，最后还得是公安机关看人家怎么定性。
1: 啥叫怎么定性？还怎么定性？那小满不是为了保护我才打人的吗？啥还不能定性了呀？定，我去给公安局作证，我去给公安局作证。
0: 你去干嘛？你去干嘛？
1: 我去作证。
0: 小满自己会跟警察解释的呀，你去没有用的呀。都还没有死人了，已经传成死人了。哎，人家要是说你被这些流氓欺负了，可怎么办啦？
1: 我才不在乎这些呢，我什么的呀？那小满都进去了。
0: 你是女孩子呀，他是男孩子，不一样的。回来，回来，快点进来。
2: 行了，
0: 你进来。
2: 上趟公安局。你放心，我会把你说的这些事实一五一十的反映给公安机关，他们争取不让小满受冤枉，好吧？你在家看着他，哪儿也不许去。听话。

你是个孩子呀，去又没用的，好吧？来，进来了，我来进来了呀，囡囡。

0: 小满还孩子多可怜呢。
1: 市局领导也不归我管。
0: 给你磕一个。
2: 哎，丁师傅，
0: 那半大小子打个架，破个皮流个血，那不很正常的事吗？
3: 现在这不是小孩子打架的性质。
4: 我知道你是不喜欢小满，可是比起别人的命和前途来说，名声有那么重要吗？
5: 早就跟你说了，出了这种事情，你就交给家长来负责，我单独给你谈谈。
3: 实话跟您说，您现在找谁都不好使。
6: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三分，低头弯腰，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粮液。
1: 蛤蜊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九，
2: 蛤蜊真好。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有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咋回事啊？这咋能让了？从流程、安装、材料、质量等做了详细的检查，严格。
1: 厂长，我告诉他开会的拦不住啊！
2: 滚犊子！
1: 展场那个史蒂张小满叫司机整走了，咋整啊？
0: 我听保卫处说了，不就是昨天晚上在家属区打上斗殴那小子吗？
1: 怎么就打架斗殴啊？怎么就打架斗殴？人家那是流氓寻衅滋事，人他那个小满子的自卫，怎么就变成斗殴了呢？
0: 丁师傅，这事儿咱谁说都不算啊，你得相信政府，相信法律。既然你说他是自卫，那小满就不会有大事儿，谁也不会冤枉他，对吧？
1: 咱得啊，冤枉不冤枉咱另说啊。小满还孩子多可怜呢，
3: 他爸也没了，没人管。
1: 你真的，你别开会了，你跟我到趟市局，把人领回来再说。走，走啊！
0: 不是丁师傅，咱全场上下一两万人，啊，那打架斗殴那事儿月月都有，我要次都去领人，那全场工作还干不干了？再说呀，那市局领导也不归我管，爱莫能助啊。你要没什么事先出去，我们开会啊。
4: 丁师傅，这干部干什么？
1: 给你一棒子，给我坐那嘎嘎你啊！
0: 丁步强，你是不是还想打人呢？打！反正全场都知道，你曾经给过一巴掌，再给我一擀面杖，也无所谓。来吧，打！

0: 哎，我错了，我当初呢不该给你那一巴掌，要不你这样，你打我两巴掌，你还回来。要不你可以个，
1: 丁师傅，这干啥？
0: 行，我可以个，行不行？
1: 你这是干啥呀？
0: 咱俩那事儿啊都已经过去了，我要真跟你计较，也不会等今天。
1: 咱这两天捅大伙儿说了，小满那孩子多可怜，六亲五靠的，正高考呢，整不好就耽误这孩子一辈子。丁师傅，这要搁从前，厂里面打架的事儿，保卫处就处理了，我已经说得上话。可现在不一样了，都闹到市局了，我去也没用啊。
2: 你去咋没用呢？厂长啊，大伙儿都知道你是地师级干部专业。 那副师长都得给你面子，市局局长他必须都得听你的，咱也不是干啥，咱就把这事弄清楚，把孩子领出来。
1: 好，丁叔，我陪你去，我陪你去啊。
0: 那走吧，走走走，
2: 行，赶不上，赶不上，赶不上，赶不上。

0: 警官同志啊，这个法律程序和组织纪律我是了解的，但是张小满是我们厂的子弟，我作为厂领导呢，必须要对他负责任。当然了，张小满伤人，这肯定是不对的，回去之后呢，我们会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但是这个情况呢，我也了解一些，主要还是因为冯小波打击报复在先。
1: 所以，我希望咱们公安机关能够认真调查，妥善处理。哎，丁师傅，那我说两句啊。您说，他说这小满呢是被欺负的，那怎么就不能还手了呢？你看啊，你是穿警服的，我呢是曾经穿过军装，咱从老爷们这话讲，那半大小子打个架。
2: 破个皮流个血，那不很正常的事儿吗？那怎么了？他至于关起来了吗？
1: 再说，你说你当警察之前，你没打过架吗？
2: 我的意思就是我呀，我真的我把小满领回去，回家我收拾他，我比派出所管用。
3: 丁师傅，我这么跟你说吧，现在这不是小孩子打架的性质，
1: 那不就是？
2: 冯小波现在在医院抢救，张小满的作为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你现在让我放人，我肯定放不了。
0: 你看，就是，哎呀，你这孩子，你说这高考，咱不说，那这玩意儿要进了档案，那不是耽误一辈子吗？你干啥呢？那是。
4: 小点声行不行啊？
0: 那我还不能说。这是公安机关。冯警官，这样，冯警官，如果你要是觉得呢，现在做出决定呢比较困难，我可以见见你们领导，我跟你们王局挺熟的。
2: 我把这件事情呢跟他讲一讲，大家一起商量，共同研究一个解决方案，好吧？莫厂长，实话跟您说，您现在找谁都不好使。张小满已经对冯小波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而且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了司法程序。但是，请你们相信警方，同时相信法律会给他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好吧？ 先回去吧。好什么呀？那小满连爸都没了，我能看他这样吗？你小点声，孩子还在外面呢。没事啊，他这处理呢。
5: 袁师傅，
1: 哎，老袁。

0: 你给说说吧。哎，厂长，龙队长，严总，哎，您看您要是方便，我单独跟您谈两句。
1: 这什么就是这单独谈啥？有啥事不能当面说呀？单独的，那孩子快蹲巴黎去了，你磨叽啥呀？在这儿啊，
2: 丁师傅，说话注意点态度。
0: 你别怼我，我告诉你啊！
1: 哎，咋你还扣我呀？你啊！
3: 什么玩意儿？你给我整的，正经的，注意点态度行不行啊？
4: 为什么点你注意态度啊？你们家愣是没抓呢，你注意态度啊？那谁受得了？说那个没有用的，你自己。
5: 来来，坐下吧，坐下吧。
6: 哎，你怎么来了？
7: 小曼没我事儿，没我事儿，小曼能在这儿吗？
6: 这是那天晚上所有的经过全都写下来了。
8: 我还摁手印，可以作证。
6: 啊！
8: 小曼是为了保护我才打的人。
9: 这事跟小曼没关系。
7: 我可以作证。
6: 小曼带他出去。
7: 文警官，
6: 先出去。
7: 我可以作证。
6: 严总，哎，你们现在的出席啊？好，你也出去。走，走，走，走，你费心啊？
10: 那怎么又出去？这出不出进去？你这干啥呢？这是。
6: 小陈，
10: 哎，
6: 带张小满进来。
10: 是。
6: 进去。小陈，你先出去吧，门关上。是。张小满，当初做笔录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说冯小波企图侵害严晓丹这个情况？
11: 王警官，就我先动的时候想，但他那会儿都跑了，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6: 张小满，我提醒你，这个关系到这个案件的定性，啊，想清楚了再跟我说。
11: 杨警官，我能不能求你个事儿？说。小丹他马上就高考了，没2个月了，这事儿能不能不影响他高考？
6: 明白了，保护当事人也是警方的责任。这样，你呢再好好想一想，想清楚了呢，你就告诉我，要不要补充笔录？还有，我再提醒你一句，千万别辜负了严晓丹为你做的这一切。
10: 你这孩子呀，就是不听话。早就跟你说了，出了这种事情，你就交给家长来负责。
6: 小丹这事儿你也参与了，你咋来了呢？
10: 行了，辛苦回家。
6: 宝布，
10: 走。
6: 哎，
10: 妈，你说说，
6: 怎么弄的呀？
10: 谁让你跟我妈把我锁家里了？
6: 啊，生扣啊，那锁孩子。
10: 闭嘴吧！
6: 爸，你不觉得你自己太自私了吗？我知道你是不喜欢小满，可是比起别人的命和前途来说，名声有那么重要吗？
10: 你还小，有些事儿你不懂。等回家以后，我慢慢跟你说。哎，
6: 小满没事了。
10: 小丹，谢谢你啊，你提供的信息对张小满帮助非常大。
6: 严总工正好也在，作为小丹的父亲，等一会儿我们需要您陪着他做一次笔录。
0: 好，一定配合。有帮助就好，谢谢你啊，三啊。
6: 根据目前了解的情况。
0: 张小满虽然出手伤人，但也是由冯小波报复张小满一事引起的。还有，刚刚接到电话，冯小波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这对小满的最后定性也是有帮助的。
1: 太好了，
2: 谢天谢地，
3: 换人偿命。我说你给他打开呗，这还靠着干啥呀？都这样了。
0: 等具体情况了解完，我们一定会打开。丁师傅，
3: 哎，
0: 一会儿呢，我们要跟小满再做一次笔录。
3: 好好好，
0: 麻烦您跟着一起去。
3: 我这麻烦啥？就行，我这一天我就啥事不干，就陪他了。你别说做笔录，就关键就陪他待两天都行。
0: 好，谢谢，走。
3: 我谢谢你吧。哎呀，老冷，不好意思，我刚才这态度确实有点问题。你工作做的该咋是咋的，这你还得行。

0: 小丹，你看见烟花了吗？
1: 我看到了。

0: 塞两件就行了，这不停能送去我。我跟你说，装两件就行，还不知道能不能送进去呢。你说这孩子咋就没个轻重？马上要高考了，
1: 小满，丁叔，小满呢？咋没回来？
2: 不是，上这收拾东西干啥呀？
1: 不是你别瞎！我小满是不是不出来了？叔，
3: 行了，你的公安局调查呢。
1: 那还调查啥了？那小丹不错，证据到底咋说呀？丁叔，判几年呢？这是
2: 啥办呢？
1: 别跟他添乱了，回去。告诉你，不行说不能传啊。
2: 叔，我们跟你去吧。
1: 哎，
2: 咱俩
1: 这衣服还没搁进去呢。
2: 别添乱了。
1: 干啥呀？事儿，小满还能出来不？
3: 我害怕你，没事儿是吧？咱孩子是好孩子嘛，没事儿啊，没事儿没事儿。那小满那孩子他能不出来吗？大家手里的笔都停一下。嗯，我说一下这个高考志愿表的事儿。 大家根据这次模拟考的成绩来填这个志愿表。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相差的分数可以多一点，可以参考一下去年的分数线。最重要的一点啊，是大家一定要想清楚了，是否服从分配。这个志愿表填的时候要深思熟虑，填的好呢？ 你们卡着分数线就上去了，填的不好，又不服从分配的，就意味着没有大学收你们了，日后只能是走向社会或者重新高考。所以啊，我们一般建议大家都选服从分配，这关系到你们一辈子的大事啊！大家都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 有什么问题呢？你们也可以来找我商量，但是老师只能给你们一些客观的建议。在这里啊，老师也代表自己，祝愿同学们都能考上自己满意的大学。 好了，都专心复习吧。

小花，花园位置。哎，你打算报哪儿啊？

0: 填了，完了，那剩下那几个志愿呢？我就想考通州大学。不是，那你想好了，这万一考不上，你就得花一年的时间复读。我想去公安局作证，你不让，然后呢，全家要搬上海了，都听你的，哪件事轮得上我想好啊？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我告诉你。
1: 你拿你自己的人生和父母赌气，我觉得不值得。
2: 我没有赌气，我就想考通州大学。剩下你可以帮我填呀，反正随便吧，你不就想让我去上海吗？那我上技校还是别的大学对我来说无所谓。
1: 无所谓就别考了。
2: 那更好。
1: 我上什么大学呀？
2: 那更好，我还留在这儿了呢。
1: 你自己一个人留在这儿吧。
2: 不可以啊，我为什么不可以啊？
1: 咱们都走，
2: 就留他一个人，就剩他自己在这儿待着吧，
1: 对不对？
2: 累呀，比我更累呀。
1: 暖暖。
2: 哪能啊啦？哎呀妈，你别来当和事佬了。哦哟，妈妈晓得侬啊，伊辣搿搭上长大啊，勿舍得对伐？但侬理解㑚爸爸呀，爸爸又自家家乡哎，伊离开屋里向多少年数啦？好了哦。
0: 哎，还说不是来当和事佬了。
2: 你爸爸确实是有一点独断的，但是伊叫侬讲了没错呀，侬勿好拿自家的将来撒气哦，晓得伐？
3: 我没撒气，我是有信心考上通州大学。哦，
2: 根本侬跟伊讲呀，侬跟㑚爸爸好好叫讲，侬可以叫急得来。哦，好好叫跟伊讲，好伐，关头？
4: 就差让他着急。
3: 哎呦，㑚爸爸老了，斗勿过侬，晓得伐？妈妈帮侬去攒点水果，侬好叫复习哦。关头啊。
2: 哎，
3: 顾老师，你别拽了。
5: 顾老师，你看你整的都快散花了。顾老师，顾老师，
4: 哎，不会。
5: 顾老师，你别买了。顾老师，我送你两个，你别买了。我送你两个，
4: 这怎么行？
5: 你拿着吧，那我不要买了，还不要拉倒。
4: 哎，顾老师，哎，买菜呀？啊，
5: 夏琳妈妈，呀，这么多菜啊！
4: 我买条李子给夏琳补补。
5: 是是是，这个节点啊，是应该多补补。
4: 我还说要谢谢您呢，人家夏琳呀，在家老提您。
5: 说顾老师那认真负责，好老师，他数学成绩那真行，您费心，您指导的好。
6: 哎，这都是我们应该的嘛。我们当老师的，其实最开心的就是遇上夏雷这样的学生，还有您这样重视教育的家长嘛。
5: 这最近不是孩子要填那个志愿吗？
6: 嗯，
5: 你说我们这工人家庭也没啥经验，也想问问您呢，您给出出主意，指点指点。这个。
6: 孩子的想法和意愿很重要，
5: 但他没啥想法呀。那他现在就劲儿全都使在学习上了。
6: 那报考的事啊，一是看专业，
5: 嗯，
6: 二呢是看城市，城市嘛，去上海，上海现在发展的不错。
5: 上海呀，
6: 嗯，
5: 上海，哎呀，上海有点远嘛。
6: 那我之前是想的，要不让他冲冲啥，把清华北大啥的。
5: 我推荐上海啊，是因为我觉得浦东开发后的能量二三十年都释放不完，
6: 夏雷考去上海，正好能赶上这个好机会。
5: 哎呀，那谢谢顾老师哈，我们回去一定就得认真的考虑考虑。哎呀，您也没买上啥菜啥的。
6: 您把我这点土豆子拿走，我这土豆子啊，一个一个的，精挑细选，那全是让您再找不着比我更好的土豆。
5: 哎，
6: 那客气了，这可不行啊！我也希望夏雷能发展得好嘛。
5: 嗯，不是，那要不然您就哪天家吃饭去，夏雷他爸做饭可以，给您准备一扒菜一汤，您自己把这拿着。
6: 那这样我拿一个，
5: 一个，
6: 一个就够了呀。谢谢啊！我早就听说你们家老夏手艺不错。
7: 到夏雷啊，考上上海的大学，你们再请我。
6: 哎呀，那必须的，一定一定。
7: 行。
5: 顾老师，那
7: 我就家走了，我家在这边。你不往这边走啊？啊啊！
5: 谢谢顾老师啊。
7: 再会啊。
5: 加上，cos 等于等于负的两倍的根号。
7: 所以，你说的不对，楼上不这么说，是应该写在上面。
5: 那我把这个式子化简一下嘛，cos a 加上 cos c 等于负两倍根号二的 cos a cos c。
1: 找我啥事儿啊？
2: 我下午去看香兰，你去不去？
1: 下午？下午不是有个冲刺讲解吗？我们老师给你请假，
2: 逃课去。
1: 啊，要不咱们周末去吧？我周末大概应该我应该能溜出来。
2: 我主要是一想到小满在少管所，我一点学习的心思都没有。
1: 小满这件事情，你也别自责。这事儿跟你没啥关系。
2: 都怪冯小波那个王八蛋。
1: 没错，都怪那王八蛋。我跟你讲，我当时我要在那儿，我也捅他。真的，我没吹牛，我真的捅他，我哭哭我捅他，我。
2: 我就是担心小满在少管所里面受欺负。
1: 他不会挨人欺负的，他也同样不会欺负别人的。
3: 张英满，
4: 到。
3: 张英满，来，有人探视。
4: 哎。
6: 进。几号？

0: 能听着吗？
1: 听是吧？
2: 夏莉小丹呢？没来啊？
0: 这怎么的？我来错了我呀？你就电他们，你是怎的？我不该来呗？
2: 没，想他俩了。
0: 都好了，都快一个月了，大家他俩现在比你还苦还累呢。
3: 你现在你要说，你说，你们换换，他本都不打就得进来。
0: 都被家长援助了。
2: 完了，我这高考肯定赶不上了。
4: 想来一选，你这就灰心丧气了。
1: 你只是进少管所，好好表现还是有机会的啊。
3: 你看你爸的事呢，你别怪叔。我寻思等你长大了，等你高考完了再慢慢跟你说。
5: 这是我朋友。
6: 我错哪儿了？我跟他道歉。来，再走一个。
7: 我都知道了，你们为我好，都瞒着我呢。没事说，他也是命苦。
0: 哎，张兰，我问你，
3: 你们一个小崽子是不是在背后老编排我呀？
2: 没有啊。
3: 没有吗？
2: 没有。
3: 没有
7: 啊。
0: 我都知道了，还没有？是不是分什么南少林、北少林啊？完说我就中了一个尼姑一掌，
3: 说那功夫，那功夫名我还什么名了？啊，
0: 鹰爪绝户掌，你这名让你起的，
2: 不是我起的，是对面那伙儿起的，那跟我不是一边儿。
0: 你要说你小子老实，一扎就扎出来，你看我回去削不削得着我？
3: 哎呀，鹰爪绝户掌，
0: 那你没想绝户，这不受伤了吗？结果受伤回来以后啊，我都没想自己还能找个对象结婚去。

0: 就到厂了。然后有一年冬天，
1: 我看那个咱家那婶儿搁那冰宫边儿钓鱼呢，我说这家伙咋这么行啊？这也太猛了，这生性啊，这皮实，还这么还想呢。那第二年转过头来就结婚了。所以这个人呐、啊，你说不定踩的是狗屎还是狗屎运，这都不一定的事儿。
2: 丁叔，我明白，你不用劝我。
3: 这次也是我自己性子太急了，没把握好分寸。
2: 我在这儿好好改造，没啥事儿。
1: 你好好的就行，小满。只要你在里头好好的，咱出来的日子还有奔头。
4: 您这是学习的样子吗？嗯。
5: 妈，我求你带我去看看小满吧。
4: 看不了，不是跟你说过吗？这少管所只有周一到周四能探视。
5: 我可以请假。
4: 请什么假呀？咱说多少回了，离高考还有几天，咱不能再分心了吧？
5: 你就带我看一眼嘛，毕竟人是因为我才进少管所的。
4: 那你现在去看他，肯定影响你的情绪。你觉得小满愿意看到吗？
6: 回来啦。
7: 吃点纸啊！
5: 可我见不到他，那我一想到他在里面，我还更影响我情绪，情绪还更糟糕了。
4: 咱不糟糕，好不好？这样，高考一结束，爸爸就带你去看。
5: 真的？
4: 嗯。
5: 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5: 那我复习了。
4: 哎，
7: 老爷，
4: 渴了，吃点水果，好不好？加油。
7: 嗯，老爷。搿种心眼都好等于爷了。
4: 我心里有分寸，你先答应他，哎，他不就那什么了？他一那什么，不就都那什么了吗？
7: 那到底是什么了？
4: 什么什么呀？你不懂。
8: 报告，怎么了？分驾，那有个串红，
9: 好了他。
8: 咱不是来拔草的吗？那是花啊。
9: 那你让他自己在那儿杵着呀。
8: 啊、哦。报告。
9: 说。
8: 我给他挖回去养着行不？
9: 行，批准你了，找个家伙事去吧。
8: 谢谢管教。

0: 相当于后变脱嘞。
1: 嗯。
0: 可也还有了读书。
1: 为什么呢？好事儿啊。但是你给他弄点宵夜，这营养得跟得上。
0: 牛奶我送进去嘞，苹果也送了，放心好了啊。嗯。哎，他那个日历上，除了高考的日子，他标记了，还有这日节，10月18，搁啥日节了？
1: 小满出来的日子。
0: 哦哟，一到辰光再从上海过来看伊啊？
1: 不能够，你就放心吧。你想想，等他到了新学校啊，新环境、新同学、新老师，那同州大学啊。什么优秀的男孩子没有？有才的、帅的，对吧？日子长了，和小满慢慢的也就疏远了，就淡了。
0: 但愿吧。
1: 你放心，你想想，咱们上大学那会儿，你看人大师哥什么的，才呀，是貌啊，
0: 全看上了。

0: 来，我们解一下二十一题啊。大家看一下 A、B、C 中已知的是什么？角 A 加角 C 等于二角 B 啊，那可得角 A 加角 C 等于多少？120度，对吧？
1: 对
2: 对。
0: 有角 A 加角 C

0: 秦淮，
1: 嗯，
0: 你这花种的可真好。
1: 这几号了？
0: 七号。七八九可是高考的日子啊。
1: 七号了。我有俩朋友，今天就高考，希望他们能考得好吧。

0: 土鸡汤就等侬回来了呀，后面打打滚，哎呀香的不得了。哇，哎呀
1: 哎呀，好好好好，没别菜了吧？
0: 没有了。
1: 行，那咱们准备吃饭。
0: 好，
1: 我这说两句话啊。
0: 嗯
1: 一年多了啊，咱们家应该说最辛苦的人是女儿，是吧？
0: 对，
1: 这一年这个准备高考确实给孩子累得不轻，所以今天你妈特意给你熬了你最喜欢喝的这个汤，熬了就半天吧。
0: 哟，我下午就开始炖了。嗯，
1: 第一碗先给她盛。
0: 对对对，囡囡来，快点喝哦，补补身体。这一年啊，阿拉辛苦了。哎呦，
2: 香啊香啊。
1: 嗯，
0: 当心烫啊，当心烫。好，快点尝尝味道啊。老姨来，我帮侬盛。
1: 哎，别，我先喝口酒。
0: 嗯，香吧？
2: 哇，烫烫，好烫！
0: 哦，好喝，好喝，慢点，慢点啊，慢点。
2: 哦，爸，
1: 嗯，
2: 我吃完饭去趟夏雷家。
0: 嗯，蛮好呀，趁现在记忆最好的时候，跟夏雷啊，对对底目。
2: 嗯，那啥答案呀？这志愿都报完了。
1: 嗯，
0: 更能记住啥啦？
2: 我明天要见小满，我想跟夏雷商量商量，带啥东西去。
0: 搁这地啥啦？
2: 我爸都答应好，说高考结束了带我去看。
1: 嗯、
2: 哦，对，妈，你帮我准备个保温桶啊。
0: 老爷，
1: 嗯，
0: 我觉着烫不大对。
1: 哦，
0: 哎
1: 呦，
2: 打了烫，我喝着还挺好的。
1: 这你妈是专家，咱听她的，我看看去啊。闲了呀，还是怎么着了？哎，
0: 侬明早真的带伊到韶关书记啊？
1: 我早给忘了，
0: 哎，
1: 可确实是我答应过的，这不去也不行啊。
0: 可哪能办啦？这都多久没见了，回头再碰到，这个劲儿又上来了，来哪能办？
1: 你先别着急，别着急。
0: 放不起来了，
1: 别让我
0: 啦。那明早不要打一起了，
2: 哦，
0: 不要打一起了，不要打一起了。有啥记得哪个种地方？
1: 先过去吧，啊，要不他怀疑了。
3: 李管家，李管家，李管家，哎，李管家，
4: 怎么了？
3: 那啥，我想问问，今天有没有人来看我？
4: 你叔前几天不是刚来过吗？
3: 那啥，我高考这不完事儿了吗？我同学啥的没来吗？
4: 能够探视的只有直系亲属啊，或者监护人。
3: 同学不行啊？
4: 不行。哎。你这花倒是养的真不错哈！
3: 啊，
4: 休息休息吧。
3: 哎，嗯。

0: 我就知道，我女儿是最棒的。考上上海回工大学了。哎呀妈，
1: 那是好大学呀。嗯，我们家就是你们家。蒋师什么？阿姨给你做。
2: 夏雷和小丹，他给你打电话呀。
0: 啥时候？
3: 那你家孩子再不定情也满18了，
0: 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
3: 就是我就说这情感这不用把他看太重，
0: 像谁家孩子往他身上贴似的，咱怎么就那么死皮赖脸？
3: 在我心里，你是最好，头子。

0: 人生在世都需要不断的去琢磨，去尝试，去复盘，然后再去尝试，以静心守一路，以角色养本心。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
1: 夏一博，顾逢恩。
2: 我林奇，我一定能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来。
3: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让他与时俱进。
4: 大江歌罢掉头东，
5: 粪土当年万户侯。
0: 在曾经我刚刚开始进这行的时候，我可能也没想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但是至少我有去设想过，说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有一定的能力的话，我应该做点什么样的事。
6: 我是拉着林博在这拍照赚钱了，那我挣钱为了谁啊？不还是为了咱们家吗？你捞纸捞到什么时候能赚了这么多钱啊？
7: 你把祖宗卖了，你说能值多少钱？
6: 那祖宗能给工人发工资吗？
0: 一开始进到这行的时候就很像是宣言出奇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光脚不怕穿鞋的那种拼劲儿。在经历一些磨砺之后呢，也会发现这股劲儿是很难得的，是需要去拥有的，但是也是要落地的。因为我自身原来也是学习戏曲出身的，这份经历能让我更加能吃苦吧。在这段经历里，我遇到了很多良师益友，他们让我懂得了很多的人生的大道理，付出才会有回报，也让我知道做人做事要踏实，要勤奋。我觉得一名演员最需要坚守的专业内核，就是要让观众共情，让观众能够理解这个人物的内核是什么。他只要能够让你共情，只要能够带动一些人产生一些心理的涟漪，那就是好样的。
5: 茫茫神州，以岛之狂澜，何人可安？如果冠请缨，唯有静年。校长，我想两党共建军校，正是寄希望与青年。说得好。
0: 其实我拍过的戏还是挺复杂的，就是从

0: 装到现代，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比方说像虚拟玩家灯火啊，像问苍茫啊，像我们现在的众墨园，它能给我带来很多落地的那种踏实感。你在去发掘这个人物成长的过程的时候，也在发掘自身在有变化，自身也是在从一个毛头小子逐渐的变得有担当，有责任，有这个魄力的一个过程吧。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啊？我没有说刻意的去规划自己要往什么样的方向去走，我只是觉得从小来讲，我的爸爸妈妈，我的老师教育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当能够有这样的契机接触到这样的项目的时候，我还是会尽力的去争取，去让观众去看到。因为演员这个职业很好的一点就是他可以表达，他像我们现在的采访也是一种表达，一种传递嘛。更有趣的传递的方式就是用演绎的方式，用角色的本身，用角色的壳子去传递出，表达出一些你的所思所想。
1: 北伐抗军阀必是一场血战，所有的革命分子都应团结起来，才能指引工农走上解放之路，才能使我们革命救国的主张发现新的意义。
0: 首先非常感谢自己能够一直在坚持着，一直没有放弃，虽然也曾经跌入到谷底过，但是也仍旧用自己的方式将自己自救了起来。希望未来能够一切顺利吧，当然了都希望一切顺利，但就算是有暴风雨的来临也不用怕，因为你的本心比你想象的要更坚硬。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0: 我什么时候对你不好？
1: 小慧，
0: 哎，爸。
1: 哦。
0: 这个是我的同事，叫张玲，也是我很好的姐妹。
2: 小张你好。
3: 白叔，
4: 到家里坐坐吧。
3: 哦，不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哦，那明天见，
3: 明天见。
4: 小张，有时间来玩。
3: 好，
0: 嗯，慢点啊。
2: 小慧，
0: 啊，
2: 这么晚去哪儿了？
0: 我跟张玲逛街去了，还买了你爱吃的糕点心。
4: 我告诉你，以后晚上不管去哪儿，必须跟爸爸说一声。
5: 还在想某号车间的事故啊？
0: 纠正一下，未必是事故。
5: 你是说有人故意搞破坏啊？谁呀？
0: 这是你该关心的问题吗？你跟贺专家那比赛谁赢了？
5: 我们那是科学讨论，各自认证自己的观点，没有说赢。
0: 明白了。
5: 明白什么了？
0: 经过科学的论证，你的观点被认为是错的。
5: 怎么看出来的？
0: 那你要是赢了，还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
5: 咱俩认识这么久了，我是那种喜形于色的人吗？
0: 你对了。
5: 我的方案啊，帮水滴工程省去了一个大环节，至少让我们少走3年的弯路。
0: 3年？
5: 嗯。笑什么呀？又笑又笑。
0: 我之前到香港接你的时候，本来想的就是赶紧完成任务，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如果真的像你说的，真的能帮我们省下3年的时间，那这得给国家省下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啊。
5: 嗯，
0: 我觉得之前在你这儿受的委屈都一笔勾销了。

哎，合着你现在觉得不值呗？你自己想想，你之前对我什么样，那一天天较劲。不是我说你，但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在我眼里，就是能为国家做贡献的英雄。我觉得你现在身上散发的那种光芒，已经完全掩盖了你那一大

0: 真的，之前我觉得你是被老虎追着打的人，现在觉得你是打老虎的武松。
1: 行啊，我可喝不来十八碗酒。
0: 我认真的。
1: 知道。
0: 雪慧，哎呀，怎么当上护士长了？不跟我们一块吃饭了？
2: 我哪有？你别瞎说。
1: 啊？你当护士长了？
2: 你小点声。我都不知道他们能选我当护士长，我就是赶鸭子上架的。正好你们俩在这儿，帮我想想这护士长该怎么当呀？
3: 这还不简单？
1: 以前怎么被人管了，现在就怎么管别人。领导在你眼中的不足之处，就是你要引以为戒的地方。
3: 这还不懂？
2: 不是，我觉得葛云姐对我挺好。
0: 小慧，丹阳说的对，以前你什么样，现在就还什么样。我觉得这个护士长，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2: 你们俩刚才笑什么呢？
0: 笑他是打虎的英雄。
1: 你能换个词吗？
0: 我说的不对吗？你用一支笔帮国家水利工程省了3年的时间，这还不厉害？
2: 真的？陈队长
4: 啊，
2: 陈队长，打水吗？我来吧。
4: 哎，别，我这呢也在床上躺的时间有点久，我该运动运动。
2: 小心伤口吧你。
5: 你再要放进去，把手拿出来。
4: 开会呢。
2: 长医院呢新来了一批实习的护士，白慧现在是护士长，得给他们讲讲规章制度。
5: 欢迎你们来到长医院实习。
4: 好。
5: 我们长医院不同于其他医院。
2: 好。
5: 既然来了，就要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我希望你们能铭记护士誓言，以后你们每两人一组，跟老护士学习。实习期间严格考核制度，任何一处错误扣你们10分，带组老护士扣5分，包括我在内。都听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5: 好，解散。
7: 最后再说。扣那么多分。
2: 干嘛呀？我脸上有东西啊。
8: 你这护士长当的这么严厉，我都不认识你了。
2: 就你能笑话我？
8: 我哪敢笑话你呀、啊、
2: 一下子来这么多人，我不严厉一点以后怎么管理啊？
8: 那我们还是不是好姐妹了？
2: 不是。
8: 哦，
2: 傻丫头，不是姐妹是什么呀？干活去。
8: 那你得跟我好啊。
0: 有没有进展？
9: 我们查了啊，出事前一天晚上，总共有4个人不在宿舍：马汉车间的武瑞、王峰山、木工车间的赵小飞，还有一个人，我们都没想到，机床车间的杨德山是。
0: 杨德山。武刚来的那个，
10: 对，就是他。他说他那天晚上啊，去他老乡家喝酒去了，喝多了就一宿都没回来。
0: 落实了吗？
10: 落实了。他那天啊，确实是在他老乡家喝酒。不过呀，我们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这个杨师傅在武刚的时候拿过插钢丝绳的冠军。
0: 一个车工会插钢丝绳？
10: 我们了解过了，他说他们要拿这个钢丝绳吊装基建用，所以啊，也得掌握这门手艺。
9: 市局化验室的同志在咱们发现那个签子上有新的发现，你看，
0: 冷却液。
9: 对了，机床车件降温用的。
11: 你们都在啊？窗台上的鞋印经过鉴定，跟厂里发的胶鞋一模一样，鞋码42码。
0: 杨德山鞋码多大？
9: 42。
10: 看来这所有证据都指向这杨师傅呀。
0: 除了他以外，剩下3个人都去哪儿了？
9: 木工车间的赵小飞呢？出事前一天晚上突然高烧，在医院打了一晚上吊瓶。武瑞和汪峰山是马汉车间的，我怕打草惊蛇，就还没问。
10: 红梅，你打算怎么处理？
0: 既然线索都摆在这儿了，

0: 不是因为上次掉下来的事情吧？
1: 这也是专家组的决定，咱们就不要多问了。赵主任，这车间里每个人您都熟悉吗？
0: 知根知底，咱们厂的，还有几个是眼皮底下长大的，都了解。
1: 有没有不守纪律的？
0: 不守纪律倒不至于，但调皮捣蛋的肯定有。我们卯汉车间年轻人多，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你让他们安安静静的，不太可能。
1: 武瑞和王峰山这两个人平时表现怎么样？
0: 那都是很优秀的年轻人，勤学苦干，要求上进。特别是那个武瑞，跟他师父一个样，心灵手巧，眼里有活。那个王峰山能力差了一点，但是也是要求上进的，就是话少，脑子里啊平时不知道想什么。冯冠，他们俩有问题啊。
1: 出事前一天晚上，您知道他们两个在哪儿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下班以后我也管不着他们呀。
1: 好，我们了解了。
0: 啊，
2: 那不就是一块石头吗？
3: 在工厂里，是块石头都是公家的，更何况你拿的是电石。
2: 电石又不值几个钱，我们就想做个乙炔灯，晚上回家照个亮。
3: 看来你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今天拿一块，明天拿一块，时间久了就成毛病了，知道吗？
2: 杨师傅，那又不是我一个人拿的，卯汉车间的武瑞他也拿了。
3: 他是卯汉车间的，我管不了。你是我机床车间的，我就得管。
2: 好好好，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拿了。
3: 知错能改就好。去帮我拿套金手套，招呼人帮我搬冷却液。
2: 哎，
1: 杨师傅。
4: 哎，啊，公安同志，
3: 看你们在那儿站了老半天了，找我有事
5: 儿？杨师傅
3: 啊，
5: 我们呀想找您了解一下情况。
3: 哎，好，
6: 想问您一下，这个前天晚上您有没有出过厂？
3: 哦，我跟我们厂总务处的老张是老乡，我们出去喝酒去了，晚了没回来。
1: 喝酒还有谁？
3: 还有工厂厨房的老霍，我们也是老乡，单杯多喝了两杯。
2: 哎，杨师傅，
3: 哎，
2: 手套。
3: 哎，好好。
5: 杨师傅
3: 啊，
5: 您怎么要了一副新手套？您的呢？
3: 哦，我之前那副啊丢了一只。
1: 什么时候丢的？
3: 大概有半个多月了吧，也不知道丢哪儿了。这手套啊，我们车上根本就用不上，也就平时搬搬东西的时候才用。
1: 杨师傅，像这种冷却液平时除了您这儿有还有哪儿有？
3: 也就我们这儿用，给车道降温用的。
1: 好，我们了解了，谢谢。
3: 哎，好嘞，
5: 谢谢您。
3: 哎，我忙去了啊。
7: 来来来来，过来几个人。

0: 哎，裴章，裴章，这媳妇怎么一天都没来？
1: 从我认识他到现在这么久啊，西文还从来没有受到过那么大的打击呢。
2: 帮我这个再重新算一笔。
3: 好。
4: 你快点，西文，
5: 干什么呀？
4: 真的，他算不出来，快快快，他算不出来了。
5: 什么算不出来啊？丹阳不是在这儿吗？
0: 西文，这道题啊，还只有你能算出来。
5: 是吗？
0: 来，你看，
5: 烤地瓜哪来的呀？
0: 王技术员给的，我找了个电炉子烤的。来，尝尝我的手艺，
5: 还烫着呢。来来，给你。
6: 谢谢谢谢。
5: 哎，正好，我还有事儿找你们商量。丹阳，你看这个。按照你的方案往下计算，我们可以在潜艇的外形上做改变，这样让潜艇更加的稳定。如果能加快钛金属的焊接问题，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耐压舱实验了。
7: 那如果现有的结果能够得到一验证的话，我们水滴工程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啊。
5: 对，
0: 西文，你这两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就要算这个？
5: 不然呢？
4: 我们都以为你受打击了呢。
5: 我不至于这么脆弱，作为一名科学人员，我能连这点战胜失败的心都没有吗？
4: 说得好。
5: 丹阳为我们做出了这么重要的计算结果，为我们节省了3年的时间，我要不向他学习反而消沉的话，就太不称职了。
4: 说得好，我提议咱们为季丹阳同志鼓掌。
0: 别，大家，其实我真正应该感谢的是你们。我一直觉得我一个算数学的跟潜艇实在是沾不上关系，所以始终感觉融入不了大家，有些孤单，甚至有些失落，而且找不到方向。直到这一次，我不仅觉得我融入进来了，而且很荣幸，很庆幸成为了你们其中的一员，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4: 那为咱们鼓掌。
0: 好。
8: 葛主任说夹板虽然拆了，但你这手臂还是不能干重活。
9: 没事儿，我年轻，我是革命的工人，得抓紧工作。师傅说过，车间呢就是工人的战场，轻伤不下火线。再说了，我也不能让师傅一个人忙。
10: 护士长，3点小会议室开会，别忘了啊。
5: 知道了。
9: 护士长？
8: 怎么了？
9: 你前两天还是护士，现在就是护士长了。这么年轻又这么优秀，我得向你学习啊。
11: 护士长一定要年龄大吗？
9: 大工匠可是要熬年头的，你们不需要吗？
11: 你跟你师傅学多久了？
12: 我跟我师傅就是学一辈子，我也学不下来他的本事。
13: 所以现在来看，杨德山的嫌疑最大。当然了，这武瑞和王峰山也都说不清楚。
14: 如果真的是敌特破坏，目光不能放在他们三个人身上，也许敌人正是利用他们不在的关键。啊，武瑞的师傅牛佩仙现在做什么工作？
13: 好像是在忙什么钛合金焊接的事儿。
14: 那杨师傅呢？
13: 正带着工人们在车间里热火朝天的工作呢。
14: 钢筋上的冷却液有方向了吗？
13: 还在查，目前为止还不能断定就是杨德山所为。
14: 红梅啊，像牛师傅和杨师傅这种大工匠，我们一定得注意保护。所以你在调查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情绪，更不能影响工人的积极性。
13: 明白，凡事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对吧？
14: 嗯。
11: 陈队长，该换药了，红梅姐。
14: 哎。啊。白护士长啊，亲自来换点滴啊。
11: 什么长不长的，都是一样的工作。
15: 队长。红梅，武瑞出场了。

0: 这小子要干嘛呀、啊、这是。
1: 这荒郊野岭的大半夜跑这儿来抓虾摸鱼来了。
0: 这小子掏乙炔就为做个乙炔灯。

0: 我去河边啊，就是去捞一些鱼虾，给师傅做虾酱。他在海边长大，食堂的东西有点吃不惯，我心疼他，他也好这口。
1: 你知不知道，乙炔有很大的危害性，这能随便偷？
0: 哎，关同志，这个不敢叫偷啊，乙炔在我们某汉车间不算什么稀罕东西，门口就有，随便拿。之前在别的工厂，就是用它做乙炔灯，就是为了晚上照个亮。 比手电强，省电池。嗯，你们车间发生事故的前一天，你不在宿舍。哎，我也是去捞虾去了。这个虾酱需要很多虾。
2: 你胳膊还没好，就下水啊？哎，
0: 革命工人嘛，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我是急着孝敬师傅。
3: 看不出来，手还挺巧。
0: 哎，你们要是需要啊，我给你们做一些。但是你们自己不要弄，如果回火呢，这东西就会炸，就像我们工作中呢，如果操作不当，那半个车间就给掀了。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灯？什么原理？
3: 乙炔啊，哇，
0: 嘿，遇水就会形成可燃烧气体，燃烧气体遇见火就容易炸，就是味儿不太好闻，
3: 味儿够大的。
4: 吴瑞，小心哑炮！我们要炸药，救一响。
5: 师傅，两块钛钢板焊上了，我们成功了！啊！
6: 可以啊！
5: 是啊，
7: 牛师傅。
6: 还得是您，不愧是八级工匠。
8: 这什么事儿啊？都经不住琢磨。这金属遇上高速撞击，它肯定能焊上。吴瑞，哎，浇
6: 水降温。
9: 好，快来。
6: 刘师傅，您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10: 小事儿，
6: 咱们去看看。走，
10: 走。
11: 我研究这么久炸药，还真不知道这玩意儿还能焊接用。他们打报告要炸药的时候，还吓我一跳。
6: 炸药数量对上了吗？
8: 对上了，没用多少量。
6: 以后啊，如果还要用这种办法。
10: 炸药数量一定要盯紧了，而且要有专人负责，少一刻都不行。
8: 行。
12: 多亏了牛师傅，你相当于爆炸的方式焊接上，解决了我们的大麻烦。
10: 嗯，有了这关键的这一步啊，我们下一步就可以进行密封舱的实验了。
6: 哎，
8: 楚武，
6: 哎，
8: 密封舱是不是要过一遍实验水池了？
6: 密封舱是要模拟深海水压的环境，是挺体耐压的强度和密封性能的测试。咱们要进行的是陆地上的综合实验，所以我要亲自下舱。
10: 亲自进舱？主，第一次就有人员亲自进舱，不行，危险系数太高了，不能有小动物代替吗？
6: 小动物又看不懂压力表，咱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10: 所以啊。
6: 这是关键的一步，你计算的数据绝对不能出现差错。是，保证完成任务。谁啊？是我，丹阳。
13: 来了。什么事儿啊？
6: 哎，陈队长。哎，行。
13: 啊！哎呦，干净了不少嘛，这才是一个女孩子该有的宿舍的样子嘛。你不会又来检查房间的吧？
6: 没有。
13: 手里拿的什么呀？
6: 没什么呀。
13: 交出来。
6: 来，让你打开。
13: 你怎么也有一串？白慧给的。
6: 想哪儿去了？我特意找车间的牛师傅给你做了一串。
13: 这我可不能收，这个对水滴工程非常重要。这石头里面含有碳元素，万一要是耽误了实验，我可担不起啊。
0: 我们现在有很多钛金属，不差你这一点儿。这可是我第一次送硬礼物，你好好待着。答应你的事情，我就一定会做到。
1: 你这突然这么正经，还让人挺不适应的。哎，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人白会送我的，你这顶多叫完璧归赵，差点被你绕进去。
0: 那我再送你点别的。
1: 什么呀？回去想去。啊？什么啊？我让你回去想去，想一想，好好想想。

0: 嗯，对，我知道，是，胡秘书长。
1: 报告，进来。主任，叶霞杀了安文山，
2: 您知道了？刚刚接到海外消息，安文山一直不肯配合，叶霞等人试图去盗取资料，被发现了，情急之下杀了他，已经伪造成意外的假象。
0: 让叶霞赶快回香港吧，千万不要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3: 是。
0: 主任，卢门那边正在进行一场非常重要的实验——密封舱。
3: 他们都进展到这一步，张局长。
4: 您找我，丹阳，虽然难以张口，但我还是得告诉你这个噩耗：你师兄安文山在国外因煤气意外身亡。
0: 啊！
4: 其实我们一直在打探他的近况，通过爱国华侨，我们知道了他的消息。 但是我们判断，那个应该不是个意外，凶手应该是在香港阻拦你回国的叶霞。如果这真的是敌人的阴谋的话，那足以证明他们有多么的丧心病狂。丹阳，我希望你能够继承他的志向，全身心地投入到水滴工程当中去。我觉得，只有水滴工程成功，才是对他最好的告慰。

0: 红梅姐，大洋怎么一个人坐在那儿？
1: 出了点事儿，他得需要时间消化。
0: 什么事儿？
1: 走。
0: 丹阳，
1: 来，齐丹阳，
0: 你怎么不吃饭呀？
1: 我跟你说啊，不管发生任何事，饭必须要吃。人是铁，饭是钢，不能饿着自己，听见没有？
0: 丹阳，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不吃饭身体会坏的。
2: 丹阳，
0: 葛主任说你就是精神压力造成的胃痉挛才引起呕吐的，建议你多休息。
3: 打完了，那我回去了。
0: 你要不要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其实我倒是建议你应该住院，放下工作，别胡思乱想，这样我还能专心照顾你。
3: 不用了，谢谢。

0: 丹阳，我知道你心里难过，但还是希望你能尽快振作起来。毕竟水滴工程因为你节省了3年的时间，大家都很需要你，而且也都等着你能尽快归队。
1: 我先回去送数据了。

0: 大娘，大娘是不是没在里边啊？他一直在里面，他是因为安文山，我能理解，我担心。别敲了，进来吧。
1: 我在算压力差，能不能别打扰我？
2: 你还是去办公室算吧，这样我们也好帮你。
0: 不用，我快算完了，不用担心我。
1: 你现在状态很不好，我们都看得出来，这怎么行呢？我来帮你算吧。数学上的事儿，你还信不过我？

0: 张护士，
1: 谁让你进来的？
0: 今天轮到我打扫卫生。
1: 你没有看到炉子上正在熬药吗？
0: 我看到了，所以我很小心的在打扫。
2: 我告诉过你们，护士长煎药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准进来这里。你没长脑子吗？
0: 对不起，我不知道。
1: 把药到了。
0: 啊，
2: 到了。
3: 怎么回事？
4: 大老远就听见你就在那吼吼吼吼吼的，又怎么了？
1: 珊珊，这马彩霞是你的实习生吧？
2: 你没有告诉过他们，我们护士长煎药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许进煎药室。杜芳的事情你们都忘了吗？
5: 楚公的药都煎完了。
2: 规矩就是规矩，咱们是普通医院吗？
5: 拔会。
3: 行了，别吵了。这是给专家的药，所以必须谨慎，这是规矩。马彩霞，你把药倒了，我重煎。
6: 长点记性。
5: 慢点啊。白慧，你至于吗？
3: 珊珊，别的事儿都好说，但这是给季专家的药，我真的不想杜芳的事儿再发生第二次。
6: 听见没有，珊珊？还有啊，咱们几个熟，叫白慧也就算了，可是当着实习生的面，你是不是要叫声护士长啊？
5: 犯人。
6: 这个珊珊好在没让她当上护士长。
3: 你也是，明知道珊珊就是那脾气，你还跟她吵。你跟珊珊都是我的好姐妹，你说你这当姐姐的以后就让着她点儿，别跟她争了啊。
6: 我心里有数，我这不也为她好吗？抓药吧。
3: 嗯。

0: 谁啊，金？我说了我没事。你怎么来了？喏，
1: 葛云姐让我给你煎的药，
0: 我爸的方子管用。哦，谢谢。放那儿吧。
1: 多久没休息了？
2: 没事儿，马上算完了。
1: 你这样，我跟红梅姐都很难受。

0: 别动他。
1: 我建议你先把他们收起来，看着这些，你的心情怎么会好？
2: 这是我的事。

0: 焊条，焊条，焊条，焊条。
1: 武瑞，
2: 来来来来，
0: 我说你胳膊折了，腿也折了，让你拿个焊条，你磨磨唧唧的，你脚踩着棉花了？
2: 难道一天一夜没合眼了？我们是打铁的，也不是铁打的。
1: 你还犟嘴？
0: 我看你就是懒驴不上磨，你欠他抽。
2: 你抽我可以，小心你血压。
0: 你少气点我就好了。那，
3: 哎，哟，哎呀，哎呀，
4: 书记还好吧？啊、
5: 你们来了。
6: 书记
0: 跟你说啊，
5: 一切正常。
7: 多跟专家学学。
8: 主公啊，哎，我们焊接这块儿已经到了收尾的阶段了。嗯，接下来就等你的安排了。
0: 嗯，好，
9: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这个试验舱啊，第一次进人，还是要慎重。
10: 楚公，只有我最适合进这个实验舱，我了解里面所有的构造，而且我要拿到第一手数据，这对咱们之后的实验特别的重要。
9: 资料很重要，但是人更重要。
10: 楚公，我不想遗漏任何的数据，你也知道这个密闭舱对水滴工程是多么的重要。我相信自己的设计，还有丹阳的数据，这次实验我必须进去。

0: 百惠。
1: 哎，红梅姐，
0: 你们也都在这儿了。
1: 上午接到通知，说让我们也来参与，应该用不上我们吧？
2: 哎，用上了那就是事故了，别乌鸦嘴啊。
0: 他的状态好点没有？
1: 没有，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师傅，你说这东西只能钻进去一个人，潜艇的内舱就这么大点儿？
4: 就你问题多，把该干的事儿干好了，比什么都强。
3: 我就是好奇啊，什么时候能见到真正的潜艇啊？那才是一个大愿望。
5: 同志们辛苦了，
6: 出工了，
7: 鼓掌！
5: 辛苦了，同志们，同志们辛苦了。
8: 报告出工，实验舱检查完毕，可以随时开始实验了。
5: 好，
9: 开始之前我先说两句啊，
10: 同志们，潜艇长时间在水下工作，我们的
5: 实验舱
10: 就是要创造一个让艇员在地面气候下的生存环境。
9: 如果
10: 这个实验要是成功，
9: 那我们的水利工程就会向前大大的进了一步。
10: 感谢你们，感谢工人师傅，
5: 你们发扬了不怕困难、勇于拼搏的科研精神，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10: 就建成了这个
5: 实验舱。
10: 谢谢大家，
5: 谢谢。
1: 楚工，我们首先要感谢丹阳的海量数据，还有牛师傅他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密闭舱也不会这么快建立在这儿。
11: 感谢牛师傅，
9: 感谢牛师傅，
11: 辛苦了，
7: 辛苦了，
11: 谢谢师傅，
7: 辛苦了。
12: 主公，我是觉得这个舱有些狭小，只能进一个人，我觉得我体力比较好，让我进去吧。
13: 主公，我最熟悉实验舱内的操作，还是我来吧。
14: 算了，还是我来吧，密封舱的数据都是我算的，让我来试试吧。主公，
1: 大家听我说，舱内空间狭小，还是让我进去吧，我设计的密封舱我比较了解，你们在外面监测数据。
13: 西飞，你
1: 出宫。
5: 西飞啊，那就辛苦你了，一切要小心，一旦遇到危险马上

0: 来吧，一切准备就绪，第一次模拟潜艇的实验舱实验，三、二、一，开始。
1: 正常，氧气装置正常，舱内可以正常呼吸。如果想到咱们的潜艇官兵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待上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想想这滋味就不好受啊。
2: 所以啊，我们的科研人员就是要为他们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
3: 顾杰，
2: 哎，
1: 多长时间了？
2: 实验开始计时到现在已经11分钟了。如果空气控制系统没问题，那它能够坚持一个半小时。

0: 我看大家都很紧张，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1: 这是密封舱的第一次实验，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面，一切都是未知数。注入的空气还有循环稍有不慎，便会引发窒息。

0: 季丹阳同志对他的处分是暂停水利工程的一切工作。
1: 喜欢出了事，我比谁都难过，我比谁都自责，我宁可躺在医院的是我。
2: 那你就像个男人一样跟大家并肩战斗。
3: 我以前不开心的时候就想来这儿看日出，平时不注意太阳好像瞬间就会升起来，可当你注意它的时候，等待的时间就会很漫长，那个时候你就会想很多很多。

0: 注入的空气还有循环稍有不慎，便会引发窒息。
1: 什么声音啊？
2: 主公，什么声音啊？
1: 七八，
3: 刚才好好的，没事吧？啊，
4: 媳妇啊，你感觉怎么样？
5: 媳妇，
1: 舱内一切正常，我正在排查刚才的异响。
6: 什么原因？
7: 什么？怎么回事？
6: 不知道。知道。看人专家怎么说。
3: 说清楚，你凑上去道歉，没什么呀。
1: 已经30分钟了。

0: 戏文，你们看戏文，你们看他怎么了？
1: 戏文，戏文，
2: 他怎么了？
3: 戏文，我看你脸色非常不好，你还能坚持吗？感觉怎么样？
1: 戏文，
4: 戏文，
3: 戏文，
0: 就是有点胸闷，有点喘不过气来，我还能坚持。
5: 上气了，
6: 他身体第一啊！
7: 主公，我看媳妇坚持不了多久了，咱们要不要终止实验？
8: 可媳妇没有按报警器，也许还没有事情。
0: 大洋，现在舱内的数值并没有达到你所计算的，怎么回事啊？
9: 这才刚刚到峰值的三分之二，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反应。
0: 可是他的身体承受不住了。
7: 主公，媳妇一定是想多坚持一会儿，获取数据。
10: 大洋，你计算的数据，他还能坚持多久？
9: 我计算的是90分钟，这才刚过了30分钟。媳妇儿，
0: 媳妇儿，看一下，主公，贺专家好像是有害气体中毒的症状。
11: 打开舱门，医护人员，快！
0: 舱门打不开，
9: 再说，再说，再说，
12: 你们坚持住！
13: 快！
14: 主公，舱门打不开。
11: 刘师傅，
9: 走走走！
1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1: 快坚持一会儿，
9: 媳妇儿，媳妇儿，
1: 一会儿时间了，
9: 坚持一会儿，
1: 媳妇儿，
9: 坚持住，媳妇儿，再坚持一会儿，媳妇儿，
16: 低压失衡，舱内失压，
11: 好，好，来，
9: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17: 快把人抬出去，媳妇儿，你没事吧？
0: 贺专家。

0: 葛主任，贺修仁同志怎么样了？
1: 楚公别担心，贺专家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0: 那就是说没事了。
1: 现在还不能这么下定论，主要是他吸入了大量的有毒气体，不排除会有后遗症。现在要留院观察。
0: 那他人醒了没有啊？
1: 他暂时还没有醒，不过你们别担心，他现在各项生命体征都正常，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会尽力的。
0: 谢谢，谢谢了，
1: 不客气。

0: 我可都是严格按照图纸做的，这焊接材料它都没问题啊。
1: 博瑞，你倒是告诉我，这问题究竟出哪儿了？
2: 师傅，这不是您的错，这搞不好又是敌特破坏呢。
1: 师傅，要不然这样，咱俩别在工厂待了，咱们走吧，这责任咱担不起。
0: 博瑞，你小子别胡说八道。
3: 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出这个情况？
2: 你问我，我问谁啊？
4: 再仔细看看。实验失败了，牛师傅很难受，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双打的茄子似的。别说牛师傅了，现在贺专家还在医院躺着呢，搁谁心里都不好受。
3: 谁让你出院的？
2: 陈队长，身体要紧。
4: 现在战场的冲锋号都已经吹响了，我怎么能躲在战壕里养伤呢？
1: 你的身体如果出问题，我可担不起责任啊！你快回去，
2: 夏院长都说了，我没问题，你担心什么呀？走，去现场看看。
0: 队长，哎，
1: 师傅，关同志来了。
2: 刘师傅，
1: 关同志，这件事儿你们得好好查一查，就算找全国最顶尖的工匠来检查，我师傅的手艺都没问题。
0: 去，唐公安。
4: 陈队长，我刚才又查了一遍，这我都是按照图纸来的，真看不出哪儿闹了鬼。
0: 这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儿啊！
4: 您先别着急，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查清楚。
2: 牛师傅，有没有人为破坏的痕迹？
1: 不可能，这个大东西啊，日夜都有人看守，无关人员根本无法靠近。
2: 是，这活师傅连我都不让搭手。牛师傅。
5: 我多嘴问一句，您别介意，在实验开始之前，图纸上的所有数据您有没有完完整整的再核查一遍？那是当然了，
0: 赵主任，你给我做个证。
5: 没错，彭公安，这设备在出车前我检查了一遍，科研团队又检查了一遍，都有鉴定科签字，才拉到这儿来。我保证啊，这家伙百分百达标。
2: 赵主任，这运送车辆谁负责？
4: 从组装车间运过来，当时丁杰、常生都在，不会出问题。嗯，
2: 好，牛师傅，咱们的图纸只有一份是吗？
0: 对啊，我们车间就这一份。
4: 麻烦您先给我们，我们会继续调查。
1: 在赵主任那儿，
2: 请吧。
4: 好嘞，
2: 谢谢，
4: 辛苦牛师傅。
1: 师傅他们什么意思啊？

1: 主公，您最近都没怎么休息，要不要歇会儿？到底怎么回事还没弄清楚，我怎么歇啊？我算出来了，您看，结果应该是70%的信息量，大家
2: 不是这么。

0: 普公，我的计算结果跟裴章一样，是70%。丹阳他确实多算了20%的进气量，他算错了。
1: 丹阳号称活计算机，一直都没出过错，怎么可能算错？

0: 大阳，
1: 还没醒吧？
0: 晚上省城的医疗专家就到了，你别担心，至少他现在体征一切正常。
1: 都怨我。
0: 怎么会怨你呢？你别多想啊。
2: 丹阳，红梅姐，我们需要你配合协助调查。走吧。丹阳，这个是楚宫和专家组的计算结果，这是你的计算结果。其中，在进气量的数值上，你的结果是90%，跟大家的不一样。你再看看。
1: 我重新算了一遍，是我算错了。
3: 丹阳，我们跟楚宫讨论过了，这个计算公式并不太复杂，你怎么会算错呢？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算错。
3: 丹阳，你想一想，有没有其他人接触过？
1: 我说了是我的错，有什么后果我自己承担。

0: 丹阳，我们知道因为安文山的事情你最近状态一直不是很好，但你也别多想，你先好好休息，你这样大家都很担心你，至少现在我们可以排除是人为的破坏。
1: 那张演算纸还在吗？
2: 在。就这个亿。
1: 计算之后没有再复合吗？
2: 这就是我复合之后的结果。
1: 这张演算纸我们要拿去调查，然后你收拾下其他的计算结果交给我。
3: 实验舱实验失败的原因已经查明，是因为季丹阳同志运算错误所造成的。
4: 但是啊，作为总工，我没有及时发现漏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请上报，我对我的处分是记大过一次。季丹阳同志由于运算错误造成试验失败，对他的处分是暂停水利工程的一切工作。丹阳同志啊，这段时间把工作先放放，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

0: 帮我指一下，哪一步是错的？
1: 就这个一。队长，
2: 嗯，
1: 看半天了，
0: 队长，
2: 嗯，怎么样，看懂了吗？
0: 季丹阳说这次的问题就出在这个一上。
2: 一？那这是多写了个数字还是写错了？
0: 我也不懂，他说是系数问题，而且这纸已经被揉成这样了，更多的也很难判断。丁杰，专家组那边怎么样？
3: 专家组那边现在人心惶惶的，楚公主动担责，记了自己一个大过，这份担当还是让人佩服的。
0: 那季丹阳呢？
3: 他被暂停工作了。
2: 哎，你干什么去？
0: 我看看他去啊。
2: 我知道你想去安慰季丹阳，但是现在只有贺希文醒来才是对季丹阳最大的安慰，你现在去弄不好就是火上浇油。
0: 那我也得试试，走了。

1: 媳妇儿啊，感觉怎么样？挺好的，大家都放心吧，我已经没事儿。
2: 你去好好养着啊。
3: 楚公啊，让贺专家好好休息。
4: 好好，嗯，
3: 谢谢了，谢谢。
4: 楚公啊，得亏省城来的马医生，马医生用。

0: 但患者还需要休养。
1: 嗯，哎，走，
2: 好，
1: 请，请。请
3: 你看，徐文姐都醒了，没事了。丹阳，你别太自责了，事情都过去了，你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2: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喜丹阳，你别以为媳妇醒了，大家伙就会原谅你。媳妇一旦留下什么后遗症，你就毁了她一辈子。
1: 还找你冷静点儿。
2: 这件事情咱们都有责任，你怎么能只怪丹阳呢？
0: 可是媳妇那么信任他，他却马虎大意算错。
3: 谢丹阳，你不配参与水滴工程，你现在就给我滚！
0: 你说什么呀？
4: 裴章，别这么说。

0: 李培章，他心里够不好受了，你干嘛呀？你这是？
1: 你看看媳妇现在什么样了？
0: 你什么样了？
1: 你好意思帮他？
2: 别吵了，别吵了。

0: 队长，你这也看半天了，你看懂了吗？
1: 这张演算纸都有谁接触过？查了没？
0: 季专家最近一直都在宿舍待着，除了跟专家们讨论过以外，没接触过别的人了。
1: 在宿舍待着，那外人也很难接触。哎，对了，我听说白慧给季专家送过药，对吗？
0: 队长，你不会怀疑白慧动过手脚吧？这么复杂的公式，他能看得懂吗？
2: 就是，这乱七八糟的，他要想加个数字，都不知道往哪儿加。
1: 哎，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觉得白慧最近有什么变化？
0: 没有吧？
2: 有吗？老样子吧？
1: 不，我在住院的时候看到他跟平时不太一样，在护士面前他还是挺有威严的。最重要的是，他现在跟张玲的关系很好。
2: 谁？张玲？那不可能，他俩都不是一路人。
1: 一个硬币都有两面，我们不能只看一面啊。

0: 师傅，你是我们没日没夜的好好干，专家的笔头一转弯，得，我们白干了，还得让我们翻来覆去检查这个大铁壳子，该着咱们什么事儿
1: 啊？地上你这下头碟子腿，你怎么整天就知道胡说八道？你下料还有下错的时候呢，更何况人家那是科学家啊！你以为那科学都是气儿吹的？成了。
0: 师傅，我觉得有时候您说的也不全对。师傅，
1: 季专家，
0: 他
1: 季专家。

0: 你们把稳定器这个案子方方面面都筛了一遍，通过你们跟我说的线索，汇总分析，杨德山到底有没有嫌疑，还是特务故意嫁祸给杨德山？
1: 队长，这个杨师傅虽然说当天晚上喝酒有人证，但是他在回厂回宿舍的路上完全有时间可以再去一趟莽汉车间的，所以他不能被排除在外。
2: 那动机呢？
3: 这特务搞破坏需要什么动机呢？
4: 不是，他喝了一斤呢，他喝了一斤白的，他不迷糊吗？
5: 有些人呢，他天生就能喝酒，而且不排除他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呀。
6: 不是，那也不能那么巧吧？
7: 那谁来指挥他？他怎么接受信号？这些我们都没有证据。
8: 所以才要去查嘛。
9: 好，我就喜欢这股唇枪舌战的氛围啊。红梅，说说你的意见。
10: 我是觉得，从冷却液到窗台上42码的橡胶鞋印。
11: 这些线索我们都获取了太过轻易了，杨德山毕竟年纪在那儿摆着，就算他是特务，他也不是升官蛋子。
10: 嗯，说的有道理。现在除了这个赵小飞生病以外，王峰山和武瑞怎么说？
12: 啊，这个王峰山那边我也查过，他当天晚上呢在龙门本地他表姑家，他表姑住院了，在市一名医院。我问了一圈，他没有作案的动机和条件，来回要2个半小时。
10: 要这么说的话，现在还只有武瑞。
12: 说不清捞鱼摸虾，
13: 武瑞跟他接触最多的，就是他师傅牛沛仙了。除此之外，跟专家组的接触也比较多，尤其是季丹阳。
14: 牛师傅这人咱可都信得过啊。
13: 牛师傅是牛师傅，武瑞是武瑞，这也不能一概而论。而且上次我们问他乙炔的事情，我觉得他表现得太过自然了，毕竟乙炔是偷的，被他轻描淡写的就糊弄过去了。我觉得有必要调调武瑞的原籍档案。
10: 嗯，
14: 其实。 实验舱一出事，我第一个怀疑是设备问题。队长，这是莽汉车间出具的报告，实验结果完全达标，非常完美。但专家组给的计算结果，没想到是季丹阳出错了。
13: 以季丹阳对数学的悟性，按理来讲他不可能出错。
15: 只是他现在的状态确实让人担心。
10: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关键就是要帮季丹阳打开心结，让他弄明白这个一到底是怎么回事。至于杨德山跟武瑞，我们要想办法都一一甄别。
16: 是。

0: 既然家受刺激了，
1: 复查，一样一样的查，到底是不是我们的问题？
2: 看来我住院这段时间呢。

0: 你在睡觉啊？该吃药了，我来给你送药。
1: 放那儿吧。
0: 还是要多开窗通风，阳光进来，心情也会好。
1: 拉上。

0: 多休息是好事，记得吃药。
1: 白慧，
0: 红梅姐，
1: 你这两天给丹阳送药，觉得他状态怎么样？
2: 不好，很不好，我觉得比以前更差了。什么也没做，好像一直在睡觉。我想进去把他窗帘拉开，他都不让。
1: 再这么下去，他的身体肯定吃不消，得赶紧想个办法让他振作起来。
2: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都不知道给他熬的中药他吃没吃。
1: 不行，
3: 丹阳，丹阳，季丹阳，你在吗？季丹阳，是我。

0: 呀，你又来干什么呀？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过来把饭吃了。
0: 药怎么没吃啊？
1: 不想吃。你看看，大白天的拉什么窗帘啊？快起来，趁着饭还热乎着啊！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这阳光啊，一定要好，在这屋里人的心情才会好，是吧？

0: 丹阳，来，起来，把饭吃了。
1: 你丹阳，
2: 干嘛呀？
1: 你干嘛呀？现在专家族哪一个人比你好受？专家族每一个人，现在都在努力照顾席文，在努力钻研水滴工程，你在这干嘛呢？把自己关在这个房间里，不出屋对你有任何好处吗？解决任何问题吗？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还能怎么办？席文出了事，我比谁都难过，我比谁都自责，我宁可躺在医院的是我。
1: 那你就像个男人一样，跟大家并肩战斗，犯了错误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找到原因，然后尽量去弥补。不是像你一样躲在这个屋里当一个逃兵。为什么你一定要让每一个关心你的人都担心你啊？
0: 好啊，你想躺在这儿是吧？你想睡觉是吧？那你就别出来，有本事你一直躺在这儿，永远别出这个屋。

0: 吃个大橘子，可甜了。
1: 吃了你就快点好起来吧，希文。你不在专家组可无聊了，我们都没有什么工作热情了，而且难题那么多，你不在，整个进度都变慢了。
2: 进展变慢了？丹阳没有帮忙吗？
3: 我说希文，你都这样了，还一口一个丹阳，一口一个丹阳的。如果不是他计算错误，你会受伤躺在这儿吗？
0: 你干嘛这么说他？
3: 这不是事实吗？所以现在专家组暂停了他的工作，让他去给技术工人讲课去了。
0: 你说这些都没有意义。
2: 这谁的决定？是不是有点太严厉了？
4: 既然都说到这儿了，这是楚工的决定。
5: 楚工也是担心季丹阳，你出事以后啊，季丹阳的状态啊确实很差，所以也是想让他冷静冷静嘛。
2: 这个事儿不能怪季丹阳，他给我的计算结果是我没有仔细检查的，这事儿不怪他，都怪我。他现在人在哪儿呢？我要见他。

还没骂够，我是来道歉的，不应该对你发火，对不起啊。谢谢你关心我，你说的我也都听进去了，你说的对，但是我还是没办法原谅我自己。

0: 我觉得季专家倒不像是身体的生病，而是心理的疾病。一开始由于安文山的过世，季专家伤心过度，心理极端压抑，他是精神状态导致身体的问题，就是一种忧郁的状态，整个人持续低迷消沉，这种病也叫做忧郁症，这只是医学史上的一种说法。当然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得这种病，而且这种病情严重的时候，病患会有很多极端的行为。
1: 什么极端行为？
0: 比如自杀、自残。
2: 这么严重？啊？
0: 季专家现在的状态不容乐观啊。
1: 那得赶紧想想办法，不能让他再这么下去。想什么呢，小慧？你有办法？
3: 没，不知道，我想想。

自己关在这个房间里，不出屋对你有任何好处吗？解决任何问题吗？犯了错误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找到原因，然后尽量去弥补，不是像你一样躲在这个屋里当一个逃兵。

我今晚刚下班，担心你就过来看看，刚好看你灯还亮着，就知道你没睡。你还好吗？不邀请我进去坐坐呀？

0: 这么晚了还在算题，你又不是睡了，你怎么没喝药？哎，你别喝了，都凉了，伤胃。丹阳，你再这样下去人会傻掉的。希文姐那天还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她。其实你去过，但是你没敢进病房，你不敢面对希文姐，对不对？其实说到底，你是不敢面对你自己。
1: 丹阳，你到底怎么样才能笑一下？哪怕哭出来也行啊。
2: 百惠，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吗？我知道你对我好，发生这些事情我也不想，从我师兄的事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你就让我一个人静静吧。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来这儿干嘛？
1: 带你出场啊。
0: 大半夜出场？
1: 你怕呀？我都不怕。你比我高，翻墙爬树应该没问题吧？来呀，等什么呢？快点啊，一会有人来了。

0: 这要带我去哪儿啊？
1: 带你看看我们卢门最美的风景。
0: 这大半夜的看什么风景啊？
1: 到了你就知道了。慢点啊。
0: 你走过这条路啊？
1: 当然，现在只有走这条路才能来得及。
0: 哎呦，
1: 小心！来，马劲儿，小心脚下。
0: 大慧，
1: 我在呢。
0: 这什么声啊？
1: 这是猫头鹰，你别怕，吃不了你。不过我们得快一点了，我怕来不及了。

之前你在西北角掉了下去，这次我想带你重新爬起来。我以前不开心的时候就想来这儿看日出，平时不注意太阳好像瞬间就会升起来，可当你注意它的时候，等待的时间就会很漫长，那个时候你就会想很多很多，好像把一辈子不开心的都想完了。

0: 不管我当时什么心态，错了就是错了，这个处分我接受。
1: 哎呀，的确看不出来什么。丹阳，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人，你再帮我回忆回忆，还有谁能够接触到这张纸？

0: 那个白慧是不是喜欢季丹阳？
1: 那我哪知道啊？
0: 那你呢？你是不是也喜欢他？

0: 我以前不开心的时候就想来这儿看日出，平时不注意太阳好像瞬间就会升起来，可当你注意它的时候，等待的时间就会很漫长。那个时候你就会想很多很多，好像把一辈子不开心的都想完了。当你直面这些不开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只是你漫长生命中的一小部分，一切总会过去。太阳出生的那一刻，好像所有的苦闷都会被它的光击碎，有光就有希望，每天都是全新的一天。
1: 其实你不用安慰我。
0: 其实我也是在安慰我自己。
1: 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什么。我想起小的时候流浪的时候了，当你一直在黑夜里前行，你就很希望看见早晨的阳光，因为那可能就是新的希望。
1: 希望？人生哪有能到希望？如果真的能有希望，我倒是希望太阳能够西升东落，我希望能够回到过去。如果我能回到国外，我一定会不顾一切地把我师兄带回来。如果能回到过去，我一定会重新计算，绝不会让西文出事。
0: 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如果，太阳不会西升东落，但是太阳会照常升起。那样我们要像太阳一样落下去后再重新升起来，并且非常壮观的升起。
2: 大阳，你看，太阳升起来了。

0: 队长，我巡逻的时候发现季专家屋里的灯是亮的，我上去以后发现屋里没人。
1: 长生，你那边呢？
2: 车间跟办公室都找过了，还是没找到季专家。
1: 哎呀，这人能去哪儿啊？
3: 队长，长医院我去问过了，没看见季专家。还有值夜班的白慧不见了。
1: 门卫问过了没有？
3: 问了，没有看见他俩出去。
1: 他能去哪儿呢？季专家应该和白慧去了什么地方。程生、童斌，你们马上组织人手在厂里再仔细找一遍。
4: 是。
1: 丁贤，你马上去白慧家仔细看一看他人还在不在。
5: 是。
1: 哎，对了，红梅去哪儿了？
5: 不知道。
1: 行，你先去吧。
5: 是。
6: 从今天开始，我一定会把蜜蜂巢的问题解决掉，就像在犀牛角一样，从哪跌倒从哪爬起来。
7: 这才是你该有的样子。

0: 来，白慧同志。
1: 谢谢。
0: 你是怎么想到去看日出的这个主意啊？
1: 我也是情急之下。季专家这个样子好几天了，大家该劝的都劝了，药也吃了，可就是不见效。我想寻常的办法肯定是不行，也许带他爬爬山看看日出，心情能好起来。
0: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跟专项组汇报呢？
1: 我当时也想跟你们说，但是我知道跟你们说了以后你们肯定不会同意，我也是没办法，一心就是想让他好起来，所以就只能违反纪律了。
2: 那你是怎么知道这西侧院墙能翻出去的？
1: 前天我去前宫车间指导消毒，无意中看到的。
0: 就算你们三点出场，两人徒步从厂里到东山犀牛角，这时间也来不及啊。
1: 我爸以前上山采药，我经常跟他在一起，有一条小路，从三条峡直接上去节省时间，但是有点凶险，很少有人知道。
0: 有点凶险？你们连手电都没带，这是十分凶险的事情。白慧同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季丹阳出事，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1: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想能让他赶上看日出，但是现在你这么一说，是有点后怕。
0: 行吧，事情的经过呢，你也讲清楚了。你先回厂医院上班，等待我们调查的结果。
1: 对。
3: 白慧啊，我说你什么好啊，深更半夜的啊，你把季专家拉去爬东山看日出，人家可是专家呀，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就把人家给带走了啊，你可是标兵啊，这是标兵能做出来的事情吗？我跟你说话呢，你脑子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4: 葛莹姐，我知道错了，我就是想着季专家一直心情不好，那你不是也说吗，他是因为心理问题造成的抑郁，我就想着用这种方法试试呗，没想到还挺管用的。
3: 哎，你怎么还笑得出来？

0: 你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我知道，违反了常理的规章制度，违反纪律了。那你还明知故犯？当时着急，我也没别的办法。哎呀，真是！你看看啊，医院的处理决定下来了，暂停你护士长的职务，这段时间不能接触专家了，停职反省，做深刻检查。
1: 我接受一切处分。葛云姐，你要是看见季专家他现在的状态，你也会觉得我背什么处分都值得。哎呀，白慧和季丹阳翻墙出厂的地方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大的安全隐患？马上处理。
2: 是。
3: 哎，红梅。
1: 哎。
3: 红梅啊，
1: 队长，你晚上没睡吧？没有啊，睡挺好。好好好，睡挺好。嗯，
3: 那你做梦了吧？
1: 嗯，
3: 这梦里肯定去东山看日出了吧？
1: 你知道了，你怎么知道的？哼哼。
3: 啊，你这鞋上还沾着泥呢，你都已经暴露了。
1: 我就知道，什么事儿都瞒不过队长这双。
3: 火眼金睛，别给我打马虎眼。以你的警觉性，他们俩怕东山，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不过都那个点了，你就不担心他们俩出什么事儿吗？
1: 担心。不过好在我看季丹阳现在状态恢复的还不错，值了。确实我没伤包，这事儿用不用写检讨啊？
3: 你说呢？他们俩都得写。
1: 你也逃不了。是。
3: 行了，写吧。
1: 是。
4: 还是暴露了。
1: 我说你胆子可真大啊，怎么就一去不回了？去东山多危险啊！
4: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样才能促进感情，是不是，胡事长？
5: 你们俩很闲呀、啊，没事在这听我一句。 干干活去。

0: 都是因为我才造成了此次实验事故。职工，我重新计算了数据，密封舱的建造和设计思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我想再尽快展开一次试验。
1: 你有点跃跃欲试了，
0: 而且我这次要申请进入密封舱实验。
1: 好，你想参加实验，说明你的心态重塑了，要鼓足勇气。
2: 重攀高峰，看来这次东山看日出，很值得呀。其实我知道你来过两次，就在门外。说心里话，实验失败之后，我一直挺消沉的，我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甚至都没有办法面对你。
3: 现在是怎么好起来的？犯了个严重的错误，但是却把心病治好。严重的错误是什么呀？到时候你看通报批准就知道了。
4: 哎，白慧。哎。
3: 你可别给白慧添麻烦了，他现在不能接受专家。为什么呀？
5: 都是因为你挨了处分，停职反省了。
3: 停职反省？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6: 是我的问题，我不会逃避。那段时间我心态不好，算错了数据，不能怪别人。
5: 你也别着急揽责，万一这里面出现的问题不是因为你呢？
3: 怎么可能啊？
7: 这样，丹阳，你先帮我写几个一看看。

0: 一个一就能看出些什么呢？不管我当时什么心态，错了就是错了，这个处分我接受。
1: 哎呀，的确看不出来什么。丹阳，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人，你再帮我回忆回忆，还有谁能够接触到这张纸？

1: 我实在想不起来还有谁，那段时间我心情不好，根本就不想接触其他人。今天早上天还没亮，丁公安就来了。
2: 小慧啊，大半夜的，你出门做啥子？我去东山了，跟丹阳潘日出。
1: 大半夜就去东山，走哪条路啊？三条峡。
2: 三条峡到犀牛角，这个路爸爸没领过你去啊。我以前跟朋友的时候走过。
0: 哪个朋友？啥时候啊？爸爸跟你说过吧？那片林子那是有野猪的。
2: 爸，你说我都多大了，你还跟我说这个？那就许你走，不许我走呀。
0: 三条峡有些地方我可比你熟呢。
1: 没学会。坐一会儿。
2: 干嘛呀？
0: 爸爸
1: 有话跟你说。孩子，告诉爸爸，现在咱们父女俩，踏踏实实的过这样的生活，不好吗？
2: 爸，你什么意思呀？
0: 这些日子呢，爸爸看你家里家外忙忙叨叨的，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爸爸呀？我能
2: 有什么事瞒着你啊，爸爸？你为什么总是没头没脑说这些话呀？这很莫名其妙。也许是爸爸想多了。你吃完赶紧歇着吧，最近看你太累了。
3: 看你屋里那桌上有一本乐谱，过去没见过。如果你不服从我的命令，你和你女儿都不会有好下场。
4: 白同志，
3: 陆秘书，
4: 你当护士长了，还干起床单的活儿？
3: 我都停职检查了，这活就守旧干了，不干这个能干什么呀？ 你还知道你自己停职检查呀？大半夜的，去东山干什么？白慧，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喜欢齐丹阳？
4: 陆秘书，这种话能随便说吗？
3: 那你不喜欢他，为什么要带他去看日出？你就不怕那些流言蜚语吗？
4: 你是以厂办秘书的身份跟我说这个，还是以个人身份？
3: 有什么区别吗？有。
4: 如果你以厂办秘书的身份，那我可以告诉你，处分我接受，检讨我也写了，我无话可说。那我要是以个人身份呢？那我可以告诉你实情，我带季专家去东山是为了水滴工程，是红梅姐交给我的任务。季专家心情低落。 红梅姐让我想办法治疗她、开导她、给她熬药，我好不容易才想出带她去东山看日出的办法，而且她心结确实也打开了。你说我有错吗？
3: 就这么简单？
4: 不然呢？你要非说是爱情，那我不太懂。不过我从你的诗句里面倒是能体会一点，爱情是很玄的东西，是光阴写下的诗。 是云水深处的屋檐守候，即使你从未给过我半分爱情，我也愿意一生流浪在你的故事里。
3: 你看我给你写的诗。

0: 你给我写的，你还真是傻的可爱。那我收床单。
1: 啊，好。

0: 长生，我又找着个医。
1: 白慧的护理记录里只找到四个医，但跟演算纸上面的不一样。演算纸上的医是重笔轻体，而白慧写的是轻笔轻体。
0: 不行，那要这么说的话，应该就不是白慧写的吧？
2: 那可不一定啊。如果这演算纸上的医真是白慧写的，肯定不可能像这护理记录上写的这么随意吧？我觉得这个医写得很正式。
0: 咱们可以这样，咱们找个机会啊，让白慧多写几个医不就完了吗？
2: 哎呀，你这个办法好啊，你这是给白慧递刀子呀。
0: 哎，我递什么刀子了？
2: 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这个医真是白慧写的，你把白慧叫过来，当着咱们面再多写几遍医，这不明摆着告诉他啊，你被我们怀疑了。
0: 我又没让他过来写个医，咱们可以找个机会，哎，找珊珊，珊珊跟白慧关系好，你找个机会让他写几个医不就完了？
2: 你可别扯我家珊珊。
3: 哎，行了，别吵了。专家和技术员那边怎么样了？
4: 红梅带着人正在专家组核对笔记呢。
2: 队长，你觉得专家们能有问题吗？都是千挑万选过来的，也许这次真的是季丹阳写错了呢。
3: 他别的错我都能理解，但偏偏是数字，是他最擅长的，怎么会错呢？太不可思议了。
0: 对了，队长，楚工说要再进行一次密封舱的实验，而且季专家要求要亲自入舱。
3: 我能理解季专家，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次实验舱一定要顺利进行，绝对不能再出问题。
5: 丹阳啊，要汲取教训，如果遇到异常情况马上按警铃，千万别硬撑着。
6: 我明白。
7: 要不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用
6: 不用了。国硕，我相信我的数据，实验舱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8: 楚工，实验舱检查完毕，可以随时开始实验。

0: 看着真就行，希望别再出上次贺专家的事。
1: 不会的。我看他状态挺好的。
2: 出宫。
3: 开始吧。
4: 一切准备就绪。第二次模拟潜艇实验舱试验，3、2、1，开始。

0: 你是不是想跟我一起算？
1: 数据还没核算完，就想着出院啊？我跟你一起算，在这儿。对啊，只有早点算完了，你才可以跟楚公汇报成功。
2: 现在唯一的难题是如何通过数据证明，在更大的实验舱内，每一处的接触面所能承受的压力数值都要保持一致。
1: 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还得再拓展一下。

0: 这些数据这么快就算出来了？
1: 是邢文厚一起算的。你这孩子，人家还住着院呢，还麻烦人家。
2: 叔叔，这真不赖我。您是了解席文的，他也是想让您尽快看到这次实验成功的结果吗？
0: 所有的担心啊，都是值得的。有了这些数据，咱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生存实验了。生存实验？我们的潜艇官兵啊，不可能在水下面只待90分钟啊。我们的潜艇要让我们上百名的官兵能在水下生存更长的时间，这些数据就是关键的一步。这工程量可就大了。有你们这些青年才俊，我是充满信心啊。放心吧，
3: 已经确定水滴工程实验舱实验已经成功，下一步。 他们应该模拟潜艇生存实验，
4: 都到这一步了，看来他们造出潜艇已经指日可待了。主任，如果我们再不下狠手，蟠氏行动恐怕就来不及了。现在卢门急缺人手，鬼枭却仍然拒绝归队。哎呀，这个鬼枭啊，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电告雪狼，从即刻起。 对鬼枭不必在畏首畏脚，他可以全权处置。是，你看看这个，没想到吧？我还能拿到你这样的一张照片。
3: 他不是我。你确定？
4: 确定。但是对于没有见过你的人来说，他就是。 你就是他，厉秋晨。这是老天赐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啊！这个人对磐石行动非常重要。我告诉你，从即刻起，你必须对这个厉秋晨做到深刻的了解，他的兴趣爱好、性格，他喜欢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甚至要细化到他晚上睡觉磨不磨牙。
5: 打不打呼噜，等等等等，要做到百分之百的了解，要做到熟忍于心，懂吗？临床上护士的三查七对你做到了吗？给我背一遍三查内容：一查药品的有效期配伍禁忌，二查药品有无变质浑浊，三查安部有无破损，瓶盖有无松动。
6: 回去给我写100遍，写到技术为止。
7: 是。哎，张良，你怎么又针对我带的实习生啊？
6: 你这话说的，别人我该批评也批评，我这是为他好。
7: 人白慧当护士长都没你凶，人家是实习生，你好好说不行啊？
6: 你少拿白慧压我，咱们这些人不犯错误，就是对白慧最好的支持。

0: 干嘛呀？这不高兴全写脸上了，谁惹你了？
1: 张玲。
0: 他怎么了？
1: 没事就找茬批评我带的护士，什么脏活累活都给他们干。他一天的实习生整天倒是清闲自在的，还不是就会拍他马屁吗？
0: 行了，别生气了，回头我劝劝他。
1: 他什么性子你还不知道啊？你吃他嘴上亏的时候还少呀？我真是想不明白了，你说自从你当了护士长以后，怎么就跟他搅在一起了呢？
0: 那我不是也停职了？
1: 谁不知道你过一天就得复职呀？
0: 哎呀，珊珊，我说那啥我都是夸你的，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才是我的好朋友，张琳，他也有他的用处嘛。
1: 什么用处？

0: 管，你说这护士站上上下下的都得管，还有实习护士，你说我这性格能天天跟着他们指着鼻子说这个错了那个错了的吗？就张玲能管得住？你说换你，你能管吗？你在利用他呀？
1: 哎，不能这么说啊，同事之间嘛，要取人之长。
0: 我怎么觉得你变了呢？哎，我哪变了？我呀。
2: 还是那个我，不还是你的小慧慧啊？那就好。白慧，
3: 哎，红梅姐，
2: 你们聊，我先去忙啊。你心挺大呀，背着处分停职检查一点事儿没有？
0: 我那是做好事儿，问心无愧。那你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想到带鸡蛋羊去东山犀牛角的？
2: 我也是没办法才想到去犀牛角的呀，反正我就是觉得吧，只要能让丹阳振作起来，能对水利工程有帮助，让我在厂医院洗一辈子床单，我都愿意。果然是我妹啊，看看这格局。我跟你说个事儿。你说。我刚从下院长的办公室出来。
0: 怎么了？你复职了？真的？真的？啊！红梅姐，哎，你手上有水，别动我！没有水，你看没有？有水，没有水！哎呀，
2: 你给你洗。老师，张阿水家里翻出来的厂医院地图，我们都已经调查过了，跟厂内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笔迹是一样的，所以恐怕这事儿得从厂外查。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4: 从张阿水住院期间，一共有44个人是住过医院的，所以，是不是能请市局的人帮忙一下？行，那我让郭局去查一下吧。啊，对了，季丹阳怎么样了？他，
2: 从东山看日出回来啊，心情就好得很，现在已经热火朝天的投入战斗了。
4: 对了，红梅，嗯，有一件事情呢，我一直想问你。
2: 啥呀？
4: 那个白慧。
2: 是不是喜欢季丹阳啊？那我哪知道啊？那你呢？你是不是也喜欢他？嗯？
4: 那我更不可能了。怎么老是你突然问这些事儿？红梅，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你得好好问问自己，你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他啊？
2: 我认真想想，确实一看见他就烦。不看见他的时候就想，是不是？我告诉你，那就是喜欢他。不是，哎呀，老师，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卯汉车间的事，我哪有心思想别的呀？
4: 是那个武瑞原籍档案的事情查的怎么样了？啊，那边的同事已经帮着查了，这个材料呢正在寄往炉门的路上了。啊，嗯，那有消息，老师第一时间通知我，不然我得看看从哪里找突破口。哎，你可以好好再想想季丹阳啊。

0: 白慧，你怎么在这儿？我来看看你，想跟你说说话。我知道你经常到这儿来。白大夫今天出诊了吗？啊，
1: 你可真行。哦，对了，送你的护手霜用完了吧？再去给你买一个吧。
0: 啊，不用不用，我都没怎么用呢，你别破费了。
1: 哎呀，你别省着用啊。
0: 真的不用，我也自己可以买。
2: 一片白云，又一片白云。

0: 怎么了？写的不好吗？
1: 啊，没有没有，我就是觉得又是玫瑰又是梨花又是微雨，我有点没反应过来。你这写的是什么呀？
0: 写的是一个美丽的邂逅。
1: 啊，蛮好的。
0: 真的好吗？啊，其实还有其他诗呢，我再念给你听。哎，白慧，

0: 大慧，你喜欢啊？啊，那来看看哪个好看，买给你。啊，我就是随便看看。哎，那这个吧，这个多少钱？
1: 1毛钱。好。
2: 白慧，送给你。你还真买了？那当然了，你喜欢吗？行，白大夫。啊，我刚才还以为看错了呢，还真是。爸。
0: 哟，小辉，哎，陆秘书，白大夫好。
3: 你好，你好。您怎么在这儿啊？
2: 你说这个白慧，他是怎么知道从这儿能翻过去的呢？要不说呢，真有他的。好在丹阳现在算是恢复了。
0: 哎，我听说这个季专家从实验舱出来，生龙活虎的，什么事儿都没了。
2: 但愿他是真的没事儿。
0: 哎，今天不是魏同斌值班吗？怎么成你了？这不是今天李唐要播新电影，才跟我换班了。
2: 他看电影去了。
0: 王少红梅，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啊，你就一点没看出来？

0: 真没想到，这梅姨竟然是刘妈，藏得也太深了吧。
1: 特务嘛，就是这么阴险狡猾。
0: 那你们抓特务是不是也那样啊？那你得注意安全呀。
1: 这么关心我？
0: 我才没有呢。对了，你之前说那个搞破坏的赖师傅，我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是特务，你们是怎么发现他的？
1: 是，
2: 哎，我工作的事儿你别问了，我没有保密原则。
0: 我都不能说，
1: 连我妈都不行。
0: 那你别跟我说话。
1: 哎，别嘛，咱好不容易出来看个电影，咋还怄气呢？

0: 珊珊，
1: 我发现你这方面怎么慢半拍呢？哎，
2: 你瞧，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哎，干嘛呢？你俩干嘛呢？啊啊！
1: 我可以假装没看见啊，你们继续牵着吧。
3: 什么牵着？哎，红梅。
4: 红梅姐，
0: 丁杰没看见，我可什么都看见了。
5: 我们刚才就是看了场电影，《杨长暗哨》是吧？可好看了。
0: 要是当没看见也行，但是我怎么想喝汽水啊？
1: 哎，你们要是这么一说呀，我也有点渴了。
3: 行行行，走走走。
6: 小辉啊，
0: 嗯，
6: 你说你不喜欢人家陆秘书，干嘛要跟人家一起去逛夜市啊？
7: 路上碰见的，我也没办法呀，想着都是同事，也不好总拒绝，闹僵了也不太好。
8: 我看你们两个挺合适的。
0: 爸，
8: 行啊行啊，既然对人家没那个意思，别耽误人家啊。这种事啊，是最怕给人家留下念想的。
0: 我知道了。爸，
8: 嗯，
0: 你都多久没逛夜市了？你今天怎么想起去了？
8: 哼哼，爸爸看你啊，最近情绪也不高啊。去夜市给你买了一面小镜子，在药箱里呢。
7: 嘿，还真有。
8: 怎么，还不相信爸爸说的？
7: 没有，我这不是没想到吗？爸，
8: 嗯，
7: 你今天在夜市上是不是在看什么人呢？
8: 爸爸还真看见一个人。哎呀，如果没看错的话，他还是个坏人。
7: 谁呀？

0: 孙家族理赔章的老家，收到了一封海外的来信，是他的表哥从东南亚寄过来的，说是询问一下家里的情况。那这个人我们调查了一下，背景的确是海外华侨，他叫厉秋晨。
1: 你怎么直接来找我？违反规定。
2: 不是万不得已，我也不会来找你的。那天你在夜市上也看见了，鬼枭盯上你也发现我了。

0: 果没看错的话，他还是个坏人。
1: 谁呀？
0: 有七八年了，解放前呢，这个人是跟徐文正有些关系的。我不知道我看的对还是不对，如果真是他，还得到公安局去举报他呢。
1: 徐文正就是你说的那个大特务？
0: 是啊，解放前徐文正那不可一世。
2: 俺有病的时候怎么样，他还不是得找我这个江湖郎中给他看？
0: 只是爸爸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十恶不赦的大特务，刚一解放政府就把他镇压了，死有余辜了。
2: 锦衣华服，豪门大院的，未必就是幸福的。
0: 粗衣布履，窄巷露街，也未必就是不幸福。人活在这个世上，最重要的就是万事都能图个心安。
1: 我知道了吧？
2: 炙手可热的，突然就暗淡了。阿谀奉承的呢，突然就失势了；春风得意的呢，突然就落魄了。
0: 那些前呼后拥的，突然也冷清了。人生啊，要经过很多的事呢。等你回头一看，哼，都是过眼烟云。
3: 红梅姐，我和童斌这事儿你可别往外说啊。
4: 还用我说吗？我感觉就我不知道了吧。
3: 哎，哪有啊，白慧都不知道
4: 啊。你们俩天天黏在一起，她都不知道？
3: 那是以前，不是现在。现在有些知心话也不能随便讲了。你也知道，她当上了护士长之后，什么事情都得以身作则，所以她就更忙了。但我最搞不懂的是，自从他当上了护士长之后，天天跟张玲搅在一起。

0: 知道，之前杜芳和张琳那么欺负他，他都忘了。反正我们俩这么久以来一直都是好姐妹，我也没把他当护士长看，但我总觉得吧，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1: 说说哪儿不一样了？
0: 要说不一样的话，严厉吧。
2: 在那儿呢。
3: 哟，这俩人咋还聊上了？
4: 哎，童明，
3: 哟，
4: 让他俩先聊会儿啊。
0: 反正我们私下里都觉得他不像以前那么平易近人了。红梅姐，你说这人当了领导真的会改变吗？
1: 嗯，可能是他刚当上护士长，所以有点压力，你也别太往心里去。
0: 可能是我想多了。

毕先生是做什么生意的？主要在东南亚做轻纺生意，最近涉足橡胶产业。在龙门有一座铜矿，还有一座农场。这次回来是按照家父的遗嘱，把家里的资产全部捐献给祖国。好。

0: 李先生，听说你是在国外读的大学，年轻有为。我听说您在国外认识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士，叫林达女士。哎，林达女士，没错。
1: 教父生前让林达女士在国外照顾我的一切，她的丈夫是一位银行家。
0: 哦，您好像有一位未婚妻？
2: 是，
1: 越南华商之女，现在就读于巴黎，明年毕业。
0: 然海，不，我现在应该称呼您李先生。不过再过几天，东南亚的那位李先生就会前往香港，而您明天早上也将前往香港，去会会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你。李先生，明天一早我会亲自为你送行。
2: 是，主任。
0: 我去帮林旅长收拾一下。
3: 文月，你接替林然海手上的一切工作。
4: 是。
0: 电告雪狼，密切关注水滴工程的下一步动向。
4: 是。
0: 天助我也。
5: 妞儿啊，这吴瑞怎么成你徒弟了？你说你一个大连人，他一个保定人，你们俩是怎么就成师徒了呢？哎呀，在我们那个老厂子大连造船厂，那个时候啊，他刚进厂啥也不会啊，整天在我前头忙前忙后，后来工会的那个黄主任就说，要不你就把他收了吧。
3: 不就这么就把他收了吗？刘叔，我跟你说个事儿。公安啊，找我问来了，问他这火炮的事儿，还有冷却液的事儿。你知道啊，我们车工这劳动手套啊，很少用，工资发的那基本都放在柜子上。我记得在深水池救助前，吴瑞给你拿件儿的时候，好像动过我的柜子。
0: 应该是，教父，你可不能往我徒弟身上泼脏水啊！这个当然了，也许是我们车间哪个小年轻那个小子是手拿的，
3: 这不重要，不是，我就一提，来喝酒，来，妞儿喝酒。
0: 哎呦，主任，快坐，快坐，快坐。
6: 二位大师傅原来躲在这儿喝酒啊，
7: 把你给吹来了。
6: 嗨。

0: 吴瑞的原籍走访资料，税局刚刚送过来的啊。
1: 你看了？
0: 是啊，我也没想到。刚才看资料上，吴瑞的童年还真的挺惨的。哎，对了，吴瑞今年多大？
1: 这上面写的25。
0: 他才25岁。
2: 红梅，赵主任跟牛师傅、杨师傅已经喝完酒了。杨师傅喝了8两酒，就步履蹒跚了。以他的状态，不可能喝完酒又回到厂内搞破坏。
1: 有没有可能是装的？
2: 不可能，我亲眼看着呢。杨师傅虽然好喝，但他酒量不如牛师傅，而且他身上那股酒气，呼吸那个味道是装不出来的。真正能喝的味道不会那么重，所以藏不住。
1: 大中午的，他们去喝什么酒呢？
2: 队长的意思呗。反正队长让我去找赵主任，还送了一瓶酒过去。
0: 那这瓶酒啊，是我个人出资给他买的，至少呢可以排除杨师傅没有问题。这酒啊，花得值。
1: 这么说来，目标就剩一个武瑞了。

0: 如果我把这管道放在下面呢？
1: 那图纸就得另设计。季专家，你不嫌麻烦？
0: 几个通宵的事儿，一切不都是为了咱们想要的仪器能够早点造出来吗？
1: 你们这种科学家的精神，我老能服。
0: 来，您来看看这个。

0: 哎，王公案，不能只看这火花，伤眼睛。
1: 我看你忙活半天了，不歇会儿。哎呀，
2: 师傅在眼皮底下呢，先干完活再说吧。
1: 你跟着你师傅来龙门这么长时间，也没想着回家看看？
0: 家，13岁就离开保定老家了，哪还有家？
1: 父母呢？哎，
2: 那些年打仗，父母早死了，只有一个姐姐，后来嫁给人家当童养媳了。没几年也病逝了，我就被那家啊一脚给踹出来了，我就一路要饭，跑到了东北。
1: 那家人可够狠的。
2: 哎，现在还记着他们呢。他们呢，我姐姐都病了，也不给治，还让他干活。那家人在当地有十几亩地，但是地主也不能拿人不当人。

0: 后来你去东北是多大啊？16岁吧，还好东北解放的早，工会看我年纪小，就让我先学习再识字，然后再工作。后来呢，我到了某汉车间，看见我师傅，他们所有人，从工长到主任，都对我师傅恭恭敬敬、客客气气的。后来我每天就跟在他身边转悠，帮忙拿东西啊，观察倒水啊，好长时间，他才收了我这个徒弟。没想到。
1: 你还挺有办法，
0: 现在这个世界上师傅是我最亲的人了。
1: 哎，我就来个车间，你也不用这么跟着吧。毕竟稳定器的事还没有调查结果呢。你这图纸是水滴工程下一步的计划吧？
0: 啊。
1: 所以是机密喽。
0: 嗯。
1: 什么？
2: 那就不要轻易示人。哎，不是，我这不是人，怎么开展工作啊？那再说了，这还只是草稿版，我还准备找西文去商量，赶紧好好修改一下呢。
1: 跟贺专家现在不吵了。
2: 我们那是合作中的观点争论，这太正常不过了。水滴工程也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我们之间得配合，咱们也得配合。
3: 当初在香港，你怎么没这配合度？我说我这人生中最惊险、最刺激这段，你算是忘不了了是吧？那肯定忘不了啊！哎，丹阳，最近看着气色不错啊。
4: 哟，看出来了啊！
2: 不是，你这女人怎么了？这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啊！
4: 这不是你说的吗？这世界难题吗？你最近啊，最好别跟他斗气。我什么时候敢跟他斗气啊？那怎么了又？他呢，大半夜的跟着某两个人爬东山看日出，这气儿呢还没消呢。最重要的是，我这检讨还没给他过呢。走了。
5: 吴瑞对答如流吗？没错，跟走访资料一致，而且连他姐姐做童养媳家的地主家的姓氏都对得一清二楚，可见他的童年经历是没有造假的。
6: 哎呀，我是在想这个时间差呀。他13岁就离开了保定，15、16岁去了大连造船厂，短短3年时间，他要饭就能要东北去吗？
7: 局长。
5: 这上面44个人的笔迹和背景都调查清楚了，大部分都是宜西厂的职工家属，与在赖广润家搜出的示意图笔迹不符，没有疑点。喂，海外关系。好，我知道了。嗯，我要去一趟领务所。
1: 但他这一路要饭，要怎么调查这个经历呢？
5: 人只要站在光下，就肯定有影子。专家组李培章的老家收到了一封海外的来信，是他的表哥从东南亚寄过来的，说是询问一下家里的情况。那这个人我们调查了一下，背景的确是海外华侨，他叫李秋晨，原来是龙门人，家里的产业非常大。
8: 他的父亲呢，是一位爱国华侨，前不久去世了，是李培章的舅舅。
5: 培章同志，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我们在来卢门之前都经过了政审。再说，李培章同志是我特意从国外带回来的专家。他跟李秋晨在南京沦陷之后呢，就分开了。李秋晨就跟他的父亲来到了卢门，后来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联系过，但是这个事关水滴工程，我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
4: 是，
5: 局长，厉家爱国华侨的身份我们已经调查过，这不会有问题。但是，毕竟敌人安插在场内的特务已经非常熟悉专家组的人员构成，我担心他们会不会利用厉家这个身份使用手段离间同志们的关系，这就麻烦了。
8: 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楚公。 那李培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

0: 他进行钛合金的研究，这个工作不能停啊！楚光，但是按照规定，李培章同志在没调查清楚之前，应该被暂停工作。水滴工程现在进行到关键的时刻，我怕这件事影响大家的情绪啊！
1: 局长、队长，我有个建议，能不能让李培章同志继续他的研究和工作，不过给他一间单独的工作室？ 这样他既可以安心工作，同时也能隔绝与其他专家的项目接触。
0: 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2: 楚公，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快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的。

0: 这个节骨眼儿怎么会有海外来信呢？
1: 要来的话，早就该来了呀。
2: 说的就是啊，可就算是有海外关系，跟裴章又有什么关系呢？也没必要离开吧。
0: 是啊。
2: 好了，你俩别乱说。裴章还在专家组，楚公是让他专心研究钛合金，没有钛合金，我们的潜艇模型也没法进行实验。快回去工作。

0: 你好，同志，麻烦问一下，我那衣服改好了吗？
1: 哦，还没有呢，着急取吗？
0: 着急，我这两年都没得换了。
2: 那你稍等一下，我一会儿就给你改啊。
0: 谢谢谢谢。
1: 那行，我就给你先收一下，领子放一下，后天来取
2: 啊。好，谢谢啊，慢走啊。
1: 好嘞。你怎么直接来找我？违反规定。
3: 不是万不得已，我也不会来找你的。那天你在夜市上也看见了，鬼枭盯上你也发现我。今天我在我们单位门口发现他在那儿晃悠来着。雪狼到底什么意思？到现在还不发话。如果那个姓白的去公安局告发咱们，那可全都完了。还有啊，我一直不明白，这鬼枭都那么大岁数了，雪狼留着他有什么用啊？
1: 鬼枭的能力你也见识到了，如果能为我们所用，那就是如虎添翼。雪狼又制定了一套新的方案。
4: 哎，吉人家，
5: 你好，你好，
4: 辛苦啊。

0: 办公室的咖啡，趁热喝。怎么把工作台放到这儿了？
1: 方便研究啊，可以随时跟车间的师傅沟通。
0: 需不需要帮忙？正好这两天在设计大密封舱，我没什么事儿，只负责数据，不用出图。
1: 你要来帮我？
0: 是向你学习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2: 我也不知道你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只是我最近的处境有点尴尬，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0: 你是说那封海外来信啊？那可是一封爱国华侨的信，你觉得我们中谁会因为这个觉得你有问题啊？而且论到海外关系，我比你复杂多了，我可是在国外9年。
3: 放心吧，单向组会调查清楚的。
0: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4: 我先说结果啊，李培章这个人呢没有任何问题，非常的优秀而且清白。李修臣呢，父子两代啊都是爱国华侨，他们两个人相当于是表兄弟的关系，也就是李培章管李修臣的父亲叫舅舅，他们俩从小是一起长大的。南京

0: 沦陷前呢，李培昌一家就去了上海，厉秋晨一家呢就回到了老家的卢门，他们家的产业做得非常大。哦，对了，大华矿场啊就是他们家的。不过这48年以后啊，因为不满这国民政府的贪腐腐败，就举家去南洋了。
1: 在这个期间，他们两个有没有联系啊？
0: 我查过了，45年，也就是抗战胜利以后啊，他们两家见过一面。不过当时李培昌在北京读书，所以他们俩就没见成。也就是说，在37年到现在呢，他们两个也就没再联系过了。信我也查过了，厉秋晨说想回国看看，为咱们新中国的建设呀出资出力。
2: 还真是个爱国华侨。
1: 行，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咱们赶紧向楚工汇报，让李培章同志回到原先工作岗位上工作。
3: 是。

0: 这简直就是艺术品，我都迫不及待造一艘真的家伙，东海、南海，走上一圈。
1: 你有点出息行不行啊？咱们几个志向要走，你要走出太平洋才行。
2: 裴章，
3: 我得感谢你，制造出这么有特色的太和金潜艇。
2: 先别感谢我，我觉得，丹阳的数据才是基础。
1: 要不咱们再下降一米，看看数据。
2: 好。
1: 嗯。
2: 再下降一米。

0: 上班了，哎，
1: 小辉，嗯，这个发卡好看。爸，嗯，我是不是所有发卡你都记得？
0: 当然，这不是自己买的吧？
1: 管那么多。对了，爸，
0: 嗯，
1: 我今天得晚点回来，你别等我，饿了自己吃点干粮。
0: 你干什么去？
1: 我跟张玲约了剪头发。
0: 剪头发能用多长时间呢？你不能太晚了哦。
1: 哎呀，知道了。

0: 白慧，陆秘书，
1: 有点事儿想跟你说，咱们去那边说吧。

0: 百惠，我们晚上看电影去吧。
1: 看电影？
0: 嗯，
1: 我怕。
0: 哎呀，我好不容易托人买的票，《英雄虎胆》，于洋和王小棠演的。你不是最喜欢王小棠了吗？
1: 嗯，好，那我就收下了。
0: 好，拿着。晚上7点，红光电影院不见不散。
1: 哎，快上班吧，别耽误了。
0: 哦，好嘞。

0: 怎么在这儿啊？
1: 躲在这儿看书啊？
2: 想清静一会儿。刚才有几个护士，怎么教都教不会。我又不像你，能跟他们板着脸说话。
1: 你就是太善良。看的什么呀？怎么看五线谱啊？
2: 我想学手风琴。
0: 真的？那以后咱们护士组又多个节目了。
1: 那你看吧，我去忙了。
3: 按时服用，等你吃完我再给你开，好吧？
4: 好嘞。
5: 白大夫，你也不用总盯着我，我又来了。
3: 我盯着你，是我想看看你往哪儿走，我好对症下药。你这病，不抓紧治。他命就没了。
5: 哎呦，我的白大夫，你可就别吓唬我了，我可不想掺和你们的事儿啊。晚上七点你可以去见他，老地方。哦对了，你看我这送信的，差点把信给您忘了，给您放这儿。
3: 这个发卡好看。
6: 白慧，白慧，你爸来了，他挺着急的，好像有事儿找你，你过去看看吧。
1: 好。什么情况？
6: 不知道。
1: 白叔来了。
7: 怎么了？
4: 跟我走，走走走。
7: 你慢点儿，爸，你干嘛呀？
4: 啊？你来。
7: 你慢点儿，怎么了？干嘛呀？
4: 小慧啊，一直在单位吗？
7: 对啊。
4: 头上的发卡呢？
7: 啊，我刚才也没找着，不知道怎么不见了。
4: 是不是这个？
7: 哎，怎么在你这儿啊？哎呀，
4: 小慧。今天上班的路上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7: 没有啊，我这条路天天走呢，我能遇到什么事儿啊？
4: 你不会有什么事瞒着爸爸吧？
7: 没有啊。爸，你怎么了？
4: 这样，马上请假，这个班不上了，跟爸爸回家。
7: 哎，不是爸，你干什么呀？为什么理由离开啊？再说我是护士长，这医院好多工作要做呢。
4: 回家爸爸跟你说。
7: 爸，你别让我在医院为难行吗？
4: 六点下班，立刻回家，哪也不要去，答应爸爸。
7: 你干什么呀？
4: 你答应爸爸。
7: 哎，我答应你，行。
4: 回家等你。
3: 哎呦，葛主任。
8: 哦，白大夫。
3: 你好，你好，
8: 你好，
3: 你好，
8: 你好。
3: 哎呀，你好。
8: 您怎么来了？
3: 啊，我这小慧呀，粗心大意。
8: 怎么了？
3: 把我这一味药给我放错了，好悬误了我大事。这都搞医的，你还不清楚这个吗？
8: 哎呦，白大夫，您说这个我可不信。那白慧多细心的孩子。
3: 哎呀，柯主任，那是因为在你的领导之下。行了行了，只要他能在工作上好好的，不出差错，这就是最好了。
8: 白大夫，放心吧，白慧特别努力，也勤奋，要不然大家怎么会选他当护士长呢？是吧？还有啊，您不知道我们医院的护士有多少人都羡慕白慧有您这么一位父亲呢。
3: 哎呦，羡慕什么呀，我们两个就是苦命人罢了。葛主任，小慧今后在工作上还得麻烦您多多关照她，帮助她。
8: 您放心吧，我特别喜欢白慧这个孩子，我一定会好好帮助她。
3: 哎呦，谢谢。行，那我先回去。
8: 好好，
3: 葛主任，有时间去家里啊。
8: 好的好的。
3: 好。
8: 哎，好，你慢点啊。
3: 哎哎，好。

0: 你放心吧，肖院长，我这就去市医院找刘主任。
1: 好，这次他们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你也替我好好谢谢他们。
0: 好嘞。
2: 陆秘书，
0: 啊，
2: 借一步说话吧。你是要去市医院吗？
0: 耳朵挺灵啊，市医院的刘主任给咱们厂弄了一套治疗检查仪器，我去取一趟。
2: 太好了，那我能顺路搭个便车吗？
0: 你要去哪儿啊？
2: 新华书店。
0: 行啊，不顺路我也送。
2: 谢谢，那我去换件衣服，很快。
0: 好。

0: 珊珊，这些药你帮我登记一下，我有事先走了。葛主任要是问，你就帮我说一声，就说我家里有事儿啊。
1: 行，去吧，
2: 慢点啊，护士长。
0: 哎，干嘛？
2: 别这么生硬嘛。你看啊，你和白慧是好姐妹，白慧和我是好姐妹，那不就等于咱俩也是好姐妹吗？
1: 哦，好姐妹，有事你说。
2: 好姐妹，你说，白慧一会儿跟季丹阳好，一会儿又跟陆秘书好，她到底想跟谁好啊？
1: 我哪知道啊，我又不是白慧肚子里的蛔虫。
2: 你俩不是亲密无间吗？
1: 哦，你刚才不也说你俩是好姐妹的吗？你怎么不知道啊？
2: 那我知道，我还用问你吗？不管是季专家还是陆秘书，都合适。
1: 怎么说呀？你还想一女两嫁呀？
2: 我没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护士长都配得上。
1: 就你会说。

0: 谢谢啊，
1: 白慧。
0: 啊？
1: 待会儿结束后要不要来接你？
0: 不用了，你去忙吧。
1: 哎，白慧。
0: 啊？
1: 晚上7点，红光电影院，不见不散。
0: 放心，忘不了，晚上见。

0: 同志你好，
1: 我想做一件制服。
0: 什么款式的？
1: 列宁装。
0: 这布料送来了吗？
1: 三天前送来的，两块灰色的布料。
2: 你好，这边请。许郎要见你，但是得委屈你一下。你也知道他这个人做事一向比较谨慎，不轻易见人，所以呢还请你多多理解。
1: 你们要干什么？
2: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啊，对不住了哈。
3: 苗师傅，苗师傅，有人在里面吗？我来取衣服的。
4: 怎么这么早就关门了呀？
5: 哎，不对呀，我刚才还听见屋里有声音呢，这么一会儿就关门了。桂兰，
4: 哎呀，说好了我今天下班来取的，真奇怪。
5: 那应该是有事出去了，一会儿就该回来了吧。

0: 等一会儿吧。啊，好，行嘞。啊，那你先去忙。
1: 这不屋里有人吗？怎么一直敲门都不开呢？哎，
0: 苗师傅呢？啊，
2: 我表姐啊，家里有点急事儿，我们过来帮忙忙。刚才啊，没听见。
0: 我说呢，啊，那个呀，我是来取衣服的。哎，您看看。哎，你看，就是那件蓝色的。
3: 要不我自己来吧。
4: 我来。
5: 这件是吧？哎，对。
3: 好。啊，行，谢谢了啊。
4: 啊，没事没事。
3: 那个，我下次再找苗师傅啊。
4: 哎，好嘞好嘞好嘞。
5: 你慢走啊。
3: 慧兰啊。
4: 慧兰在吗？你好。那个，我表姐啊，刚才有点急事儿，出门了。
5: 表姐。
4: 对对对对对，你是苗慧兰的表弟。
3: 是啊是。
4: 怎么没见过你？
3: 我们俩都是他表弟，从乡下来的。
6: 对对对。
3: 啊，我说呢，前段时间东家那杂货铺不是着火了吗？我们来各地看看有没有消防隐患什么的。
4: 哎，那你们看看，
3: 看看吧。
4: 看看吧。
3: 那个，您看啊，大概线路就是这些啊，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6: 哎，你看这个地方，真是纸板是吧？
4: 哎，是。
3: 这个纸板啊，不能离开关这么近，离得近的话，容易引起火灾。
4: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这衣服……哎呦呦呦，没事没事没事，我来就行。
1: 这熨斗怎么能这样放呢？熨斗下面不搁块石头隔热，这样太不安全了。有没有石头？
4: 有。你看，
1: 垫在下面。
4: 这是栓头可以啊。
1: 这样不就安全多了？系上。
4: 对对对对对。
3: 那衣服，
4: 我一会儿捡。对了，同志，那个我们背后啊还有一个电闸，您帮着看看有没有什么隐患什么的。
3: 电闸呀，那是得看看。
4: 门口。在这儿。
3: 这电闸呀，没问题，是新的。
4: 你检查。
1: 走吧，帮我去下载看看。
4: 行。哎，好嘞，谢谢啊。
3: 哎，好嘞，谢谢啊。您慢走啊。

0: 这事儿他到底同意没有啊？
1: 我说还得再问他一下，
0: 那你帮我问一下吧。
2: 哎，白叔叔，你怎么来了？
3: 哦，我们家小慧呢？
2: 她早就回去了，说是家里有事情，还是我帮她请的假呢。
3: 哦，她走了？
2: 嗯。
3: 哎，她大约几点走的？
2: 4:30左右吧。她没回家吗？
3: 啊，没事，你忙吧。
4: 哎，白大夫。
2: 太奇怪了。
4: 怎么了？
2: 白叔叔今天都来了2次了。感觉像是有什么急事儿，会不会是家里出事情了？
4: 家里能有什么事儿？走吧。
2: 嗯，走吧。

0: 废话，我只是奉命行事。我父亲现在在哪儿？我只知道他去找雪狼了，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1: 这么晚了，上哪儿去了？
2: 你去哪儿了？
1: 啊，我刚去了趟市医院，给韩厂长取个医疗仪器。陆秘书跟我一起的。
2: 电影票？你跟谁看电影去了？
1: 我跟你说，你要帮我保守秘密啊。陆秘书。

0: 我对你啊是一点恶意也没有，四毛哥也说了，这次任务不是为了伤害你，我就是个干活的。
1: 你既然是干活的，那你应该知道我是谁，给我解开。
0: 这可不成，我也是奉命行事，您呀也别难为我。
1: 是雪狼让你们这么干的吧？他究竟想干什么？
0: 雪狼是谁我是真不知道，不过四毛哥说了，绑你啊是为了一个人，只要这个人能够答应重出江湖，你啊就什么事儿也没有。
1: 谁？
0: 这我可真不知道。不瞒您说，我今天也是和四毛哥第一次见面。
2: 刘四毛去哪儿了？
0: 啊，他出去了，一会儿他回来您亲自问他，我是什么都不知道。
1: 我大概知道雪狼是想逼谁出山了。
0: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可以给我倒杯水吗？
0: 哎，您一等啊。

0: 姐姐啊，大概知道您是谁了，但是呢，我也不敢得罪你，就希望您日后啊，别记恨我就成。反正四毛哥也说了，等完成这个任务啊，就给我盘缠，让我回老家了。哟，许是四毛哥回来了。三毛哥，我的任务完成了，是不是可以结账了？
1: 走吧。
0: 谢谢四毛哥，谢谢四毛哥。

0: 白护士。
1: 刘四毛，还真是想不到啊。
0: 我也没想到，雪狼口中的飞虎居然是你。费了这么大的周折，请你过来，要是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
2: 还真是一次好招待，还不打算给我松绑吗？
0: 好，解开脚可以，但是手不能乱动，咱们出来坐着慢慢聊。
3: 坐。
1: 我知道雪狼让你们绑我是为了逼一个人重出江湖，而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白明翰。
0: 你看看，果然是虎父无犬子，
3: 飞狐就是飞狐，厉害。
1: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不清楚。
0: 嗯。
1: 我父亲年纪一大，你们这么大费周章的逼他出山，为什么？
0: 你呀、啊，是太小看你的父亲了。解放前，他可是大名鼎鼎的鬼枭，也是雪豹徐文正手下的得力干将。

0: 我想你也知道，当年在卢门，雪豹雪狼那可是平起平坐的。雪狼之所以这么做，
1: 都是为了磐石行动。
0: 台湾的寇先生已经等不及了，再加上你的父亲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存在，这就是个巨大的隐患。
2: 我不管你们怎么想，我是我，他是他。
0: 以前壁虎在的时候，你父亲总是追着找雪狼，可是现在呢，一直往后躲，你就不觉得奇怪吗？
2: 我再说一遍，我只希望我的父亲安度晚年，麻烦你回去转告雪狼，
3: 磐石行动我会执行，
2: 但我绝不允许你们逼我父亲做他不想做的事情。
0: 你真的以为他能藏一辈子吗？共产党迟早会查明他的身份。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做到隐姓埋名过一辈子的。
4: 飞虎，飞虎，我只是奉命行事。
2: 我父亲现在在哪儿？
4: 我只知道他去找雪狼了，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2: 好，那你告诉雪狼，不准碰我父亲，有什么事直接找我，听到了没有？
4: 听到了，听到了。
2: 记住，这是你惹我的代价。

0: 哎，红梅，
1: 啊，
0: 这么晚了，干嘛呢？
1: 补习作业，插钢丝绳呢。这华扣的案子到现在也没个头绪。
0: 哼，
1: 你这干嘛去了？
0: 啊，我陪珊珊逛了个灯会。
1: 哼，怪不得，看你这高兴的。这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去了。
0: 哎，对了，你跟白慧关系那么好，她家没出什么事儿吧？
1: 白慧，她咋了？
0: 啊，我听珊珊说，今天白大夫去医院找了两次白慧，感觉有什么急事儿。白慧也是，下午4:30就急匆匆的从厂医院走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有这事儿吗？我赶紧去看看。

0: 小辉，小辉，小辉，怎么的？离了电话变成哑巴了吗？我女儿在哪儿？做事情不能太过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做事的风格你清楚啊，否则你也不会三番五次来找我吧。
1: 但是如果
0: 你用绑架我女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威胁我、强迫我，结果就是适得其反。我知道你能听见我的话，我把话点到这儿了。我希望我回到家以后，所有的一切都能如故。如果你真的需要我帮你做事，行啊，你必须亲自来见我。如果连这个信任都没有，那以后，以后别再来烦我。

0: 这么晚了上哪儿去了？
1: 你去哪儿了？
0: 啊，我刚去了趟市医院，给韩厂长取个医疗仪器，陆秘书跟我一起的。
1: 哎呀，你怎么不听爸爸话呢？不是让你下班就回家吗？哎，
0: 这不是临时有事忘了吗？对不起啊爸，让你担心了。
1: 别动。怎么回事？
0: 去搬医疗仪器的时候不小心让绳子给勒了一下，没事。啊，对了，你白天那么着急找我，没事吧？
1: 没事，回家吧，爸爸累了。

0: 爸，吃饭了吗？我去做点吃的。
1: 几点了，我还不吃饭？等你，爸爸就喝西北风吧。谁呀？
2: 是我，
0: 红梅姐。红梅姐，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啊。
3: 哎呦，唐公安，
4: 白大夫，
1: 你来了，快坐快坐。
4: 没事儿，我今天听说您到厂医院找了小慧两次，她又提前了一个半小时请假回家，这不是担心家里出点事儿什么的。没事儿吧？
1: 嗯，没事儿，让你费心了。快坐吧。哎，
0: 我爸老糊涂了，有一味药找不到了，非得来医院问我在哪儿。我这一时又想不起来，就跟我急了，让我回来找，也不顾及我上班呢。
1: 来，喝水。小慧，以后啊，不要动爸爸的药柜。
0: 哎，不动就不动，以后你也别让我帮你收拾。
1: 你看看。
4: 哎，白大夫。
1: 嗯。
4: 这么晚了，你还出去呢？
1: 哎呦，行医嘛，不管多晚，只要有病人，你就给去啊。
4: 你也跟着你爸看病去了。
0: 我们回屋说，爸，我们回屋了啊。

0: 我实话跟你讲，8点我就来你家等你了，现在都10点了，到底干什么去了？电影票？你跟谁看电影去了？
1: 我跟你说要帮我保守秘密啊，陆秘书。
0: 陆秘书？你跟他看电影去了？
1: 我下午不是搭他的车去市医院吗？我看有时间就去书店逛了逛，然后他就，反正他也跟我说过很多次了，我今天实在不好再拒绝。
0: 你不会认真再考虑他吧？
1: 当然不会，但是他的心思全场医院不是都知道吗？我是怕一旦处理不好，影响工作就麻烦了。红梅姐，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0: 这种事情我也不好给你建议，但如果是我的话，不喜欢就明说，不拖着他也别委屈你自己，对吧？
1: 是，这话是这么说，但是说着容易做着难嘛，不像你跟丹阳。我还真挺羡慕你和丹阳的。
0: 我跟他怎么了？
1: 你不知道呀？那你问问陈队长他们知不知道。
0: 不是，怎么说着你又说起我来了？我跟你说啊，你跟陆成这个事儿你自己得好好想清楚。

0: 红梅姐，你慢点啊，明天见。
1: 小慧。
2: 爸。爸，你这么晚还没睡啊？
1: 庞管走了。
2: 啊，走了。
1: 他问你什么了？
2: 问我这么晚了去哪儿了。
1: 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跟陆秘书看电影去了。
1: 看电影？
2: 怪难为情的，就没跟你说，担心了吧？
1: 时间不早了，爸爸累了。
2: 爸。
1: 嗯。小慧，以后晚上还是要少出去，啊？
2: 爸，我能照顾好自己，也能照顾好你。我去睡了，你早点休息。
1: 小慧，晚上出去，爸爸不放心。
2: 我知道了，爸。

0: 白大夫，
1: 白大夫，哦，来了，哎，
0: 哪一位？白大夫，嗯，麻烦您看一下我这胳膊，昨天摔了一跤，人动不了了，
1: 摔了啊，
0: 来来来，快进，坐，坐，
1: 哎，好，
0: 我去拿个东西，
1: 麻烦您了，
0: 哎。
2: 来找我爸看病呢。
0: 是，是，昨天晚上天太黑，我这走路一不小心摔了，我这胳膊肘一撑地给扭伤了。哼，那以后走夜路要小心点。是是是，你一定要小心了。哎，
1: 爸，
0: 嗯，坐，
1: 这胳膊摔了。
0: 轻点，轻点。
1: 啊。
0: 这样疼吗？这还行，这还行是吧？
1: 还行，
0: 啊，
1: 对，
0: 这
1: 啊啊！
0: 你这是摔的吗？
1: 是摔的啊，摔的摔的。哎呦，
0: 我怎么看着你好像被人拿的呢？不是白大夫，真是摔的。
1: 老板吧，我告诉你，被碰的还是摔的，这我还能看不清楚吗？动你这胳膊人呢，这是个练家子。
0: 爸，我去上班了。
1: 啊，快去吧。
0: 啊。
1: 你明白吗？
0: 白大夫，你赶紧，
1: 来来来来，上班了，我知道，你把这撑住。哎，好，撑住啊！哎，你放松，放松。哎，你是哪儿的？啊，
0: 我在市政工作，您赶紧给我看看，要不上不了班了我就。啊，
1: 来。
0: 啊！
1: 你感受一下。
0: 我动了。
1: 嗯，
0: 动了。
1: 能动了，行了，
0: 不能了。哎呦，谢谢你白大夫，
1: 不客气。那个多少钱？
0: 多少钱呢？啊，这么说吧，以后啊，你谢你胳膊这人远点，这算是我对你的忠告，这个不收费啊。
1: 谢谢你白大夫，好，走了，哎。
3: 一会儿你问他，我记录。
4: 关
5: 来了。
6: 陆秘书，
5: 找我有事儿啊？
6: 啊，想向你了解点情况。
5: 啊，行啊，那咱去屋里说。
3: 啊，不用，就在这儿吧。

0: 什么事儿啊？
1: 昨天4:30你是出场了是吧？
0: 是的，是夏院长让我去市医院取一个医疗器械。
1: 一个人吗？
0: 还有白慧。因为我们顺路。
2: 顺路都去哪儿了？
0: 我们先去了市医院，然后把白慧送到了新华书店。
1: 然后呢？
0: 找我有事儿，求之不得呀，你说。
3: 要是有人问起你昨天晚上我去干什么了，你能不能跟他们说我们两个在一起看电影，红光影院就是那场昨晚7点的电影。
0: 为什么这么说呀？昨天等到电影结束你都没来。
3: 是我不好，下次我请你好不好？但是这次你一定要帮我一下。我昨天晚上遇到一些事情，但是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解释，就是拜托你帮我这一次。我就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也不希望我被赶出厂医院吧？
0: 好好好，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做。
3: 谢谢你，陆成。
0: 公安同志，这个也要说吗？
1: 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0: 没有没有，我们去吃了碗面，然后晚上看了场电影。哎，公安同志，下班以后看电影应该没事吧？
1: 哪个电影院？
0: 红光电影院。
1: 你还记得是几点场，几排几座吗？
0: 晚上7点，9排22号。
1: 票据你还有吧？
0: 这电影票我随手就扔了，谁会留这东西啊？
1: 队长。
4: 队长
5: 怎么样？
4: 据我们了解，俩人昨天确实是在红光电影院看的7点的电影。
5: 他俩看电影？
1: 我第一反应跟你一样，我去问了白慧，确实白慧也说的跟陆成是一致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为什么白明翰突然之间急匆匆地去厂医院找白慧？我是担心这中间有什么我们还没搞清楚的状况。
4: 队长，我是觉得很奇怪的是什么呢？你说陆秘书他喜欢白慧那么久了，以他的性格，那能把白慧约出来看电影，那恨不得那得全世界都知道。但他这次为什么那么低调？
1: 说不定是这种事情女孩子不想宣扬，所以白慧要求的。
4: 那
5: 红梅啊，你觉得白慧会喜欢陆秘书吗？
1: 肯定不会啊。

0: 陆秘书。
1: 百惠。
0: 在等我啊。
1: 厂里人多，不好跟你讲。今天庞公安来问我了，问我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但是我都按照你说的说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相信。
2: 你也知道，我不是一个会说谎的人。庞公安那件事，
0: 你放心，她是我姐，我了解她，他们只是例行公事。谢谢你。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 百惠，我总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昨天晚上到底干什么去了？公安为什么会问？
0: 可以陪我到河边坐会儿吗？
1: 好，来，我来。
0: 昨晚我去见了一个人。
1: 谁啊？
0: 你应该知道，白大夫是我的养父。小时候我在孤儿院待过一段时间，昨天晚上我就是去见孤儿院领养我的老师。
1: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要瞒着公安呢？
0: 他是逃犯。
1: 逃犯？

0: 那你为什么不举报他？
1: 我没有办法，他对我有恩，如果不是他，我可能就会饿死在路边。是他把我带到孤儿院，教我读书识字。去年我才知道他妻子得了重病，他为了给他妻子看病，他走投无路，偷了公家的东西。他昨天晚上来找我，我没办法，只能给了他一些钱。事后我也怕，我怕红梅姐他们知道我是不是犯了大错。
0: 这个从原则性来讲确实有一些问题，不过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你是一个善良有同情心、知恩图报的人，我没有看错你。
1: 这件事情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可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
0: 白慧，你放心，我会把这些话烂在肚子里。
1: 谢谢你。
2: 这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跟你聊聊天心里舒服多了。
0: 白慧，白慧，我发誓会用我的生命保护你，真的。
3: 林然海，你记住，
4: 共产党现在处处防范森严，做事处处谨慎小心，你现在只是形似，你没有达到神似。我希望你到香港之后学下对方的神，争取做到形神兼备，你的内心也要处处小心。你别忘了，厉先生在卢门还有个表弟呢。
5: 是，主任。
3: 现在真的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
4: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也到了你这把宝剑该出鞘的时刻了。你到了卢门之后要整合卢门所有的力量，你要做好一枚雷管，把早已埋好的炸药要彻底引爆。然海，你记住，磐石行动，你才是我最关键的人，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我赋予你在卢门的全权职责，无论是对飞狐、鬼枭，甚至是雪狼，你可以随意处置。
5: 是，
4: 好，
5: 好，
4: 去收拾收拾吧。
6: 帮我谢谢李经理啊，这次香港之行安排得很周到，我很满意。
7: 我一定会替你转达的。
6: 刘律师，
8: 哎，
6: 渣打银行那边安排什么时候会面？
8: 已经约好了，明日9点见面。
6: 我父亲常说，在投机当中赚到的钱，不过是人脉跟机缘的巧合，上不了台面。而真正的投资，是投资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我在香港不会滞留很久，因为我要回到祖国，毕竟那里才是我的根了。

0: 厉先生，您还好？
1: 你是谁啊？啊？这，你们要干什么？

0: 刘先生不必担心，我还需要你继续当我的律师，工资提高20%，但需要你适当闭嘴。
1: 你们为什么要找李先生？
2: 谁找李先生？李先生不是在这儿吗？
1: 可假的，他毕竟真不来。
0: 怎么，我不像吗？
1: 你外形上像，但是
0: 没有。但是从这一刻起，我就是李秋晨。看来刘先生好像还有所怀疑啊。你女儿长得蛮可爱的，什么时候结的婚？
1: 咱先说好，咱们这都是男人之间的事情，不能涉及家人。
0: 如果你不想家人受到伤害的话，就乖乖地按照我说的做。
1: 是，先生。
3: 什么先生？
1: 李先生。
0: 他刚才跟你说了什么，你就继续按照他说的做，别耽误了我的行程。
1: 是，那我先去办事了，李先生。
2: 你觉得他会听我们的话吗？
0: 他可以不听我们的，但是他得听他太太的。等过了口岸，给东南亚发个电报。
2: 放心吧，交给我。
4: 但是以现在大陆的形势，
2: 主任派你回大陆，你想过后果吗？
5: 珊珊，
6: 红梅姐，
5: 怎么了？
6: 这有两封信，我爸让我给你，说是在图书馆的档案室里找到的。他说呀，这两封信可能对你有帮助，让你好好看看。
5: 哦，替我谢谢你父亲。
6: 没事，那我先走了啊。
5: 谢谢。

0: 白大夫。
1: 哎，韩公安，那有事吗？
0: 您先忙。
1: 啊，
2: 老傅啊，回去按照这个方子去抓药。如果临时突然发病了，就把这个药呢药丸啊拿一个放到嘴里嚼了，不能乱动。前段时间你这一发病，要不是人发现及时，你这不就没了吗？好好吃药，可是啊。
3: 好，知道了。
2: 啊，好，慢走。哎，
1: 哎呀，韩公安，
3: 哎，快坐。
0: 他这是什么病啊？听着挺严重的。
2: 他就是心脏不好。
0: 啊，我来是想向您了解些情况。
1: 你说。
0: 前两天我们收到徐文正的两封家书。
1: 哦。
0: 里面有提到您，原来您跟他认识，是因为给他父亲治病啊。
2: 哎呀，是有这么回事。徐文正把这事儿看得这么重，还写到家书里去了。这事儿说来挺巧的，我也是呢，通过给他父亲治病，认识了徐文正。
0: 这样推断下来，其实48年以前您就认识他。那他解放前在卢门的身份，您应该清楚啊。
2: 黄公安，我认识是认识，有交情是有交情，都是从另一方面。但是确实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尤其不愿意在那方面跟他们这些人有什么瓜葛吧。或者喝喝茶呀，聊聊天，他到我这儿看看，反正也就是这。
0: 嗯，啊，信里还提到一个事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1949年9月，您有进过小灰楼，给当时被俘的中共干部看过病。但此前您跟我说过，您没去过小灰楼。这怎么解释？
2: 那是有这回事儿，当时有一个姓赵的共产党员。

0: 伤得很重，他们把我找去，直接就蒙着黑布去了，就叫人带下地下室了。但是一看呢，伤太重了，我也没治疗。哎，为这个事儿还真是挺遗憾。
1: 之前我跟您提起小回龙，您从来跟我都只字不提。今天看来，也有很多没记清楚的事情。那关于我父亲，您是不是还记得些什么？哪怕只有一点点。
0: 王公安，你干嘛非要认定我知道这些事儿呢？我这……
1: 1947年，就是我父亲走的那年。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走之前他让我照顾好爷爷奶奶，跟我说他会走3个月。

0: 没想到一走就是一辈子。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离开那天的背影。这么多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他，我都想知道他在哪儿。是我无能，所以如果您知道他在哪儿，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我希望您告诉我，让我这个做女儿的，至少可以让父亲入土为安。好了，不打扰您了。不打扰您了，坐，我走了。
1: 啊。
2: 又有两个兄弟被抓了，小六子那小子是靠不住，早晚会把我供出来。今晚可能是你最后一次给我做针灸了。
3: 丁中国这都成立了三年了，我劝过你，要么走。要么叔叔，
2: 还不是因为当初做着反攻大陆的春秋大梦，现在倒好，想走也走不了了。你我单独联系，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把你供出来的。对了，你让我找的地方没有找到，只是找到了这把钥匙。我知道那是雪狼的秘密据点，就知道是个酒窖，但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潜伏后，雪狼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但是我知道他的使命就在卢门，只要你不离开卢门，就一定能找到他。
3: 明白。

0: 戴安，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表哥李秋晨，也是国外留学回来的。你好，戴安阳。
1: 这是什么东西啊？真好看。
2: 这个是钛金属。
0: 钛金属？人家李先生是爱国华侨，现在可光荣了。人家说要把所有的海外财产都捐献国家的。
2: 愿意捐谁捐谁，反正我告诉你，不要再跟这个人来往。
0: 为什么？
2: 没有为什么，我说的有我的道理。

0: 白明翰是这么跟你说的，对，跟以前一样，回答得很自然，而且理由也算充分。老师，我觉得就算他有问题，也不单单是特务这么简单。
1: 看一下，这又一个跟灵武所有关联的人。
0: 爱国华侨厉秋晨支援国家建设，他不是李培章表哥吗？回来了，
1: 市接待处的人已经安排他住下了，但是他提出来要见一下他的表弟李培章。可是，一气场毕竟是保密单位，他去不合适吧？可他们毕竟是表兄弟，不让他们见面也不太合适。这件事呢，你来负责，记住。
2: 热情的接待，注意保密。是。师傅，你没事吧？
3: 怎么了？
4: 我这手被夹了个口子。
2: 我们是厂医院的护士，帮你看一下。呀，这伤口太深了，你帮我去拿个手绢。你忍着点啊。
4: 师傅，这伤口深，
0: 我怕会感染，你这得去医院处理才行。那
2: 去咱们厂医院吧，就在附近。
4: 那麻烦你们了。
2: 医院就在那边，跟我们走吧。走吧。
0: 走了？
2: 对，已经离开了。
0: 那他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2: 说是去东方农场了。
0: 东方农场？谢谢啊。

0: 哎，陈队长，你值班啊？
1: 珊珊啊，啊，白慧。
2: 陈队长，
0: 这人手受伤了，我们带他去医院处理一下。
1: 啊，你就是那个爱国华侨厉秋晨？
3: 对，是我。
1: 这怎么受的伤？
3: 刚才修车的时候不小心刮了一下。
1: 啊，这一定要注意安全。行，那你们赶紧带他去治疗一下。
2: 好，那跟我们走吧。
3: 谢谢。

0: 哎呀，伤口很深呢，需要缝合。
1: 葛主任，要不我来处理？没事，我来吧。忍着点啊。
2: 忍一下啊，先
0: 生，你不是我们厂里的吧？怎么以前没见过你？他就是立秋陈先生，刚从国外回来的。哎，对了，你们华侨怎么穿成你这个样子啊？
1: 珊珊，不要以貌取人啊！华侨应该穿成什么样子啊？
0: 我看那报纸上的华侨照片都是穿西装打领带的呀。
3: 哪像他这样一身工作服，
2: 那是你观察不够仔细，没看上厉先生穿衬衫和皮鞋呢。
0: 还真是。厉先生刚回国不久吧？怎么想起到我们这个小城市来了？
3: 我就是龙门人啊。
0: 哦，是吗？
3: 这次我回来，发现农场很多机具都缺乏维护和保养。
2: 我这刚修了一个卡车，准备试一试，
3: 结果没想到半路上就抛锚了。
2: 东方农场，
3: 啊，
2: 那就在我们隔壁啊！你们农场好多人来我们医院看病呢。
3: 是吗？辛苦你们了啊！
0: 没事，
2: 好了，
3: 雅慧，准备缝合。哎，
2: 可惜你这个手帕了。
3: 没事，给我吧。
2: 这都洗不出来了，我给你买个新的吧。哎呦，
3: 真的不用了，谢谢。
0: 厉先生，
3: 红梅姐，
2: 听说您受伤了。
3: 怎么样，处理好了吗？
4: 没事了，你是？
3: 啊，我叫庞红梅，这个厂的。这位您认识吗？
4: 阿泰，你不认识我了吗？

0: 阿山，
1: 对呀、
0: 啊，阿山，
1: 阿泰，
0: 哎，哎呀，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3: 我也是。
4: 你们兄弟这名字起的？
5: 我们家就两个男孩，所以给我们起名叫泰山，希望我们长大以后能像五岳至尊泰山一样，是吧？
2: 没错。
1: 哎，你手怎么了？
5: 没事，小事情。
6: 被夹了一下。
4: 白慧、珊珊，你们先去工作吧。
6: 好，
7: 好。
1: 辛苦了，两位护士。
4: 哎，怎么样？手好一些了吗？
5: 好多了，谢谢你啊，葛主任。
4: 不客气。
8: 正好葛主任，两兄弟刚见面，能不能借你们会议室，让他们叙叙旧？
4: 好啊，跟我来吧。
2: 走走走。
1: 表哥，来喝口水。哎呀，这南京沦陷37年到现在，时光荏苒呐。我还记得咱们小时候还经常去祠堂前面玩那个抓人游戏，你还有印象吗？
3: 那能忘了吗？
9: 哎呀，现在想一想还是小时候有意思，无忧无虑的哈。
1: 是啊，我还记得那时候你也是从树上摔下来，然后这个手臂上好像还落了一块疤，是不是？
9: 弟妹在呢，能不能别总说我小时候的丑事儿？
1: 什么弟妹？
9: 那这位是？
1: 他就是我同事。
9: 你说说我啊，那个不好意思，误会了，误会了，不好意思啊，庞小姐。
8: 没事。
1: 这是不走了吧？
5: 应该啊，我得去铜矿一阵子，等过段时间事情忙完了，我再来看你。
1: 太好了，各项数值啊。
0: 哎，大洋，哎，来来来来来，
10: 哎，裴章，红梅，行，那咱们就按这个办，明天早上我看新的一个啊，辛苦，
11: 没事，走。
1: 对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表哥李秋晨，也是国外留学回来的。
10: 你好，季丹阳。
11: 哦，你好，
10: 不好意思啊，
1: 手受伤了。哦，对了，你们俩可都是在同一个城市念的书啊？
10: 是吗？我是理工学院数学系，你呢？哪个大学？
5: 跟季专家比不了，我是商学院，学的是商科。
10: 红梅，你知道这两个大学有多近吗？相当于从专家楼到厂医院，就这么近。
4: 还真是够近的。
10: 哎，李先生，那你一定知道威廉姆教授了，他是从我们理工学院然后到你们学校任教的。
5: 不瞒你们说，我跟我这个表弟比不了，他是学究，我从小就不爱读书，我去国外读书也是家父逼的，就是为了给自己镀一层金而已。而且我更喜欢的是工科，所以你说的那些教授我平时接触的并不多。
1: 表哥，你也太谦虚了，我可记得小时候你的理科可比我好太多了。
5: 那不是小时候吗？长大了就喜欢工科了。
4: 既然两所学校离得这么近，厉先生应该知道安文山吧？
5: 安文山听说过，他是理工研究材料学的吧？安先生可是名声在外啊，可惜我并没有见过他，怎么突然提到他了？
10: 安文山呢，是我的师兄，前段时间在国外去世了。
5: 那真是太遗憾了。季专家，你听说过琳达女士吗？她负责照顾我在国外的一切，而且她照顾过咱们很多华裔的留学生。
10: 我这半工半读的，可请不起琳达女士。
5: 其实我觉得咱们在国外应该早点认识的，不过现在也不迟，绕了一个大圈子还是认识了。有机会咱们一起逛过炉门，怎么样，裴章？
1: 没问题啊，走。
5: 哎，
1: 我们先走了啊。
9: 裴章，你也是留学的？
1: 对，啊，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留苏的。
4: 琳达女士，
9: 我母亲啊，她一直很惦记你。
10: 怎么说呢，相当于管家的角色。有钱人家到了国外会去找她，她负责安排好吃穿住行。
4: 这么说来，这林先生家境是够殷实的。
10: 是啊，
12: 姑姑从小对我来说就是对我最好的。
4: 你觉得她怎么样？
10: 什么怎么样？庞红梅，你不会老毛病又犯了吧？
12: 表哥，
10: 你觉得厉秋晨有问题？
12: 别走了吧。
4: 我就随便问问还不行？
10: 你能不能不要再多心了？
12: 等这次工程结束，我一定去看一下的。
9: 一定啊！
12: 一定。
9: 你要是哪天休息的话，可以去我们农场。

0: 儿啊？
1: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你看每天都那么忙。
0: 行，有时间，有时间。
1: 行了。
2: 拜拜，哥。
3: 人家厉先生有那么浓烈的报国热情，都把自己的资产捐献给祖国做贡献。那这样的人如果是特务的话，那特务的成本未免也太高了吧。
4: 队长，
5: 红梅回来了，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没有？
4: 没什么大问题。
5: 行，没什么大问题，那就是只有小问题了。
4: 就算有小问题，我也不能怀疑人家，毕竟人家是爱国华侨嘛。
5: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成熟了，不像刚来卢门的时候干什么事儿都风风火火的。
4: 只是我就觉得很巧，为什么就偏偏在水滴工程这个关键节点上回来呢？
5: 他不是说完成他父亲的遗愿吗？这还能挑日子？哎，对了，卯汉车间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4: 现在还一切正常，季专家和贺专家我们都提醒过了，现在非必要不去车间，所以还算平静。
6: 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啊，我看我们还要多注意一下厉秋晨，这个时候回到卢门确实有些蹊跷。
4: 是。

0: 厂长，这是你要的文件。
1: 好，你放这吧。
2: 别说话。厂长，您最近是不是又没休息好？一定要按时吃药。
1: 放心，一定吃。你看这两天啊，这电话就没断过。我是韩云东。
3: 厂长，我们这车间有点事儿，麻烦您过来一下。
1: 好，知道了，我马上过来。
0: 厂长，让我陪你一起去吧。
1: 哦，不用。哦，对了，把文件和钛金属样品锁到保险柜里。
0: 好嘞。
2: 厂长再见。
0: 您慢走啊。

0: 你干嘛一直看着我呀？怪不好意思的，一会儿厂长回来再看你。
1: 没事儿，白慧，我晚上去看电影吧。
0: 我上次跟你看电影，我爸回去晚，他都说我了。要不这样，等哪天我夜班的时候，咱俩白天去看。
1: 好呀，一言为定。
0: 你们办公室可真敞亮，我现在来这儿的心情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2: 一直是这样，从来没变过呀。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0: 因为你呀。
1: 你这么一说，我也感觉这个地方敞亮多了。
0: 陆成，你好好干，我相信凭你的努力，总有一天你能坐到这个位子上。
2: 我可从来没想过。
0: 这有什么不敢想的？我都想过，我还想也许以后厂院扩大了，我能当一个护理部主任呢。我们年轻人就是要争取进步，不是吗？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相互促进，
3: 共同进步。
0: 你加油，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1: 嗯，
0: 那我先走了。这是什么东西啊？真好看。
2: 这个是钛金属。

太金属。它好美啊，像钻石一样。看我们两个的影子都在上面呢。

0: 你说奇不奇怪，这么多块儿，我只喜欢那一块儿，它跟别的长得都不一样。
1: 因为这上面有我们两个人的影子。嗯，
0: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替我保管好那一块儿，有我们两个的影子。我走了。

0: 等一下，白慧。
1: 送给你。
2: 这个可不行，这是公家的东西。
1: 哎呀，你就拿着吧。
3: 这也许就是块边角料，
4: 更何况这上面有我们两个的影子。
2: 那好，那我想你的时候我就看看他。

0: 陆秘书好，二位专家在哪？
1: 陆秘书，有什么事吗？我是来征求意见的，征求各位专家对我们厂办在配合专家组工作当中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你们配合的特别好，没什么意见。<笑>
0: 那建议呢？ 李专家，你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啊？李专家，啊，你有什么建议？啊，
2: 没有。专家们可千万别客气啊，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吧？没有意见，咱们总不能编出个意见来吧？哎，立新，这个再帮我核对一下。
0: 这毕竟是厂里交代我的任务，还请专家能配合。啊，那你们先忙，我再问问楚工那边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3: 哎，好嘞，哎，辛苦啊，陆秘书，不送了啊。

0: 庞小姐。啊，
1: 李先生。
2: 你怎么在这儿？
1: 这么巧，我刚好路过。拍什么呢？
3: 我这刚回祖国，
2: 看什么都新鲜，想多拍点照片寄过去给我老太太看看。
1: 也好。
2: 要不我给你拍一张照片吧。
1: 不了。
2: 拍一张吧，也让我们老太太看看，您是我回到祖国以后遇到过最美丽最善良的人。来来来来。
4: 看我看我看我，哎，
2: 一二三。晚上有空吗？要不一起吃个饭？
1: 不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你慢慢逛。啊。
5: 你好，这里能做工装吗？
6: 能，只要您说出个样子，我都能做。里面有一件，进去看看。
5: 谢谢。

0: 我刚才在路上梦见庞公安了。
1: 长官，请喝水。
2: 啊，坐。
3: 你蜗居在大陆多年，对党工的贡献有目共睹，辛苦了。
4: 长官客气了。
3: 把这个交给飞虎是对他的奖励，还有这个，他现在的任务极其重要。发电报回台湾，告诉他们我已经安全到达。
4: 是，长官。不过你刚才在街上怎么会碰见那个庞公安啊？
3: 可能是对我有所怀疑吧，毕竟我的身份现在回来，他们不得不防。
4: 可那个庞公安不是好对付的。
3: 我会小心的。
5: 是啊，这两天熬了两夜，下一步关键就是我们的潜艇试验舱的生存试验。具体情况，丹阳跟新闻同志在做试验的演算，这是定稿的图纸，来，咱们看一下。
6: 洛成，这个会议不需要记录了，你先出去吧。
7: 去吧。
8: 好，那三位领导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叫我。
5: 好好，辛苦了。关键是这一块没地方，
9: 这么复杂呀。
5: 所以啊，要咱们厂各部门通力合作，共同打造。县城之后啊，这里边需要15个人员试验20天，这可是水滴工程关键的一步啊。
6: 楚工，这个图纸还有谁看过？
5: 专家组都看过呀。
6: 专家组我不担心，还有其他人吗？
5: 这张图纸我们昨天晚上才定稿，一直在我手里，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0: 温度、湿度相对恒定，这样测出的数据啊，才有意义啊。
1: 恒温恒湿。
0: 对。
1: 要是建造满足这种条件的大车间，成本、工期都是问题。
0: 嗯。
2: 大城市也很难做到吧？
0: 是啊，我们昨天专家组也在探究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来啊，想请各位看看你们有什么好办法。
3: 那如果炉门没有的话，是不是可以改造一下？
1: 抗美援朝的时候，我打过上甘岭，当时呢，我们挖了很多坑道，坑道里除了空气不咋地之外，温度好像真没什么变化。哎，那是不是山洞也可以满足这种条件呢？
0: 那个需要一个很大的山洞啊，除了安装设备外，核心舱外围还有很多工作人员。这个一般的山洞达不到这个要求啊。
3: 这样吧，这个事情我跟韩厂长来想办法。
4: 嗯，
3: 出工。
4: 哎，
3: 施工是不是一定要按照这个图纸？
0: 那当然。
3: 如果是这样的话，接触过这个图纸的人就不可控了。我们必须要在保密的前提下安全地建造。
0: 好。

0: 报告。
1: 是。
0: 主任，雪狼发来电报。
1: 对。
0: 是。林队长已平安抵达卢门，未引起怀疑，已与我部会合，共谋大事。雪狼。
1: 回电雪狼。光复大业未成，诸君仍需同心协力，精诚合作。凡事行动，务必听从林队长指挥。
2: 此事若成，
1: 党国定不负诸君。
3: 哎，厉先生，你怎么在这儿？
4: 我专门打听了一下，知道你住在这附近，特意过来感谢你的。
5: 这是我们农场的一些特产，表达一下我的心意。
3: 这不行，我不能收，谁碰到那种情况都会救你的。
5: 这个你必须收下。
4: 你知道吗，在海外有一句谚语，
5: 忘恩的人落在困难当中是不能够得救的。你这样拒绝我，是不是想让我忘恩啊？会不会太残忍啊？
3: 我不收你礼物就成残忍了？
5: 至少对我是这样，我可不想落在困难当中没有办法得救啊。
3: 那谢谢你啊。
4: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5: 啊，对了，我最近啊这个胳膊一直不太舒服，我听说你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老中医，能不能麻烦让他帮我看看？
3: 可以啊，你跟我来。
5: 来，我来。
3: 放这儿就好。
6: 啊，好。
3: 爸。
6: 嗯。
3: 爸。
6: 嗯。
3: 你看。
6: 回来了。
3: 这位是爱国华侨厉秋晨厉先生。
7: 白大夫。
6: 手怎么伤了？
7: 皮外伤。
3: 哦，对了，爸，他胳膊不太好，你给他看一下吧。
6: 哦，快坐，坐吧。
3: 啊，坐吧，
7: 谢谢，
3: 坐吧。我去泡茶。
6: 嗯。嗯，李先生，来，我瞧瞧。
5: 云在青天，水在平。
8: 李先生是渴了。

0: 等一会儿小慧就把茶拿来了。从哪儿来呀？
1: 台湾。
0: 哼哼，这个玩笑开的有点大了。
2: 离开多年了，
1: 怎么着也得回来看看。
0: 李先生，我这个庙太小，你这胳膊还是到大医院去看吧。
1: 我了解过您的本事。白大夫，
0: 嗯，
1: 您还记得徐文正吗？他是家父的朋友。
0: 如果没记错的话，李先生的父亲应该叫李沧海吧。在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去过你府上给你父亲瞧过病，我记得那个时候厉少爷胃不太好。
1: 以前的事情我记得不太清楚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之前爬山摔了一下，现在只要一受凉就不舒服。请问白大夫，这种病应该怎么治啊？
0: 我看，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啊。你这胳膊不算什么病，回家就好了。
1: 回家？回到了卢门就是回家。九姑妈让我替她向您问好，她老人家一直惦记着您过去对她的好。
0: 小慧。
3: 哎，
0: 茶还没烧好吗？
3: 来了。
1: 白大夫，您身体怎么样？
4: 黄土埋脖子了，有一天是一天吧。
5: 李先生，我爸就是这样，平时特爱说笑。
1: 没事儿，以后我常过来陪老爷子说说话，熟悉了就好了。
6: 对了，你们家有什么体力活杂活的可以留给我，这些活我都会干。
0: 我们家活还确实不少，但是这些活都是李先生干不来的。
6: 谢谢。
5: 李先生，你别介意啊，我爸他不是冲你，他那人就那样，第一次跟他接触的人都会觉得他有点怪的，但是接触久了就会觉得他人挺好的。
1: 真的没关系，这老爷子年纪大了，以后我常过来给他送点东西让他调理调理。
5: 哎，
1: 不能拒绝，如果你不给我感谢你的机会的话，我会愧疚的。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5: 嗯，那您慢走。

0: 爸。
1: 嗯。
0: 厉先生走了。
1: 走了。
0: 嗯。
1: 走吧。
0: 哎，您刚才怎么对人家那么冲啊？
2: 小慧，他是干什么的？
0: 我们厂隔壁东方农场的，是个爱国华侨。
2: 你怎么跟他认识的？
3: 啊，有一次他大卡车坏路上了，修理的时候手划伤了，
0: 我姗姗路过就给他包扎一下，但是伤口太深，我怕感染，就就近送到厂医院，就这么认识的。
2: 跟这个人以后最好不要来往了啊。
0: 为什么呀？
2: 这个人爸爸认识。
0: 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2: 那还是解放前的时候，他们家举家前往南洋之前，我给他看过病。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人呢，心事很重，对你没怀好意。小慧，你也是，随随便便就把这么个男人带到家里来，你就不怕别人生闲话？
0: 爸，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人家李先生是爱国华侨，现在可光荣了，人家说要把所有的国内财产都捐献国家的。
2: 愿意捐。

0: 捐献，反正我告诉你，不要再跟这个人来往。
1: 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我说的有我的道理。
1: 莫名其妙。
2: 生存之眼是我们接下来的重要任务，这些个图纸啊数据啊都是保密绝密。我是这样，我根据咱们工厂的生产和实验舱安装的各个单元，把图纸和数据分成数个小组。同志们，你们每一个小组在生产过程中一定要盯紧，监督好生产。
3: 主公，为什么这么分配？
4: 这样分配啊，也是为了保密的需要。你们记住啊，到了车间，可以跟师傅、车间主任讨论、探讨、核对数据，但是图纸必须随身携带。
2: 生产完之后，所有的图纸都要交回来。
4: 同志们，这件事你们一定要重视起来。生存誓言将是我们胜利的宣言。行百里者半九十，
2: 大家万万不可大意。

0: 这图纸改成这样了，这只是莽荒车间负责的部分，方美工作，当然了，也有保密的成分。
1: 这么一看，倒是简洁明了，只是看部分，我怕将来会出什么岔子。您
2: 的手艺能出什么岔子？师傅，
3: 过度的谦虚也是一种骄傲。
4: 武之天高地厚，你知道这活儿有多重要吗？
2: 我就记他了。
1: 武瑞挺懂事的，这么多人呢，您不能总说他吧？
0: 我全武瑞就挺好，有年轻人那种朝气蓬勃的劲儿。
1: 你们就别夸他了。这小子啊，就是心浮气躁，如果他能把心踏实下来啊，将来拿个五级、六级工匠什么的，我觉得问题不大。他现在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自己以为什么都懂，可是什么活儿一上手，永远就差那么一点点儿。
5: 您手上那是多少年的工？
6: 刘师傅，
5: 他比不了。
6: 刘师傅。
5: 我们这儿还有点问题，您再帮我们看看。
0: 好。
6: 我在楚工那看到你的入党申请书了，我也递交了一次，我可不能比你落后。
5: 可以吧？你还不是党员啊？嗯。我以为你早就是党员了。
0: 行行。
1: 刘师傅，你也入党了吧？
0: 49年入的党，这日子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5月1号。
5: 鼻子出血了，
0: 怎么又流鼻血了？堵上！
5: 师傅，我这鼻窦炎又犯了，流血了，我去趟医院。
0: 我狗屁鼻窦炎！你小子就是在老厂子跟人打架，把鼻梁打塌了，以为我不知道啊？
7: 快去快回！
0: 好好好好好。
7: 娘。 护士长，
1: 放这儿吧。
7: 嗯，
1: 你这鼻子是旧伤吧？
0: 嗯，
1: 别动。

0: 杨婶，
1: 哎，来了，
0: 我的衣服好了吗？
1: 等着啊。这件衣服啊，可是倾注了我好多心血，看看喜不喜欢。
0: 谢谢苗婶，我很喜欢。

0: 成千上万张实验舱的施工图纸都要分发给各个车间，这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
1: 那你把总图分给每个车间不就好了吗？
0: 那怎么行？这个总图啊，可是保密的。
2: 你很清楚，你的父亲就是鬼校，保密局老人了，为什么迟迟不肯归队？
3: 那是他的事，我不会逼我父亲做他不愿意做的事。
0: 你怎么来了，白慧？
4: 陆成，救救我！有人要追杀我！
0: 追杀！
5: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6: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
7: 丽。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8: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9: 是人生的高光，
10: 是你感动的泪光，
11: 是你肯定的目光。
12: 逐光而行，
8: 超越永无止境。
11: 逐光而行，
9: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3: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4: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5: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6: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7: 前路步履不停，
18: 故事精彩继续。
1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燕儿，
1: 嫂子，
0: 来吃点水果，哎，吃个橘子。
1: 嫂子，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
0: 我这是客气吗？我这是感激呀。你说你现在还怀孕呢，我要是找外人来帮我弄账，我能放心吗？你要是来，嫂子这心就放到肚子里了。来，吃个大橘子。
1: 嫂子，我不敢吃橘子，怕上火。
0: 还吃橘子上火呀？哎，我听人说啊，怀孕吃葡萄，吃葡萄对孩子眼睛好。来，吃葡萄。
1: 好，那我吃葡萄。啊，
0: 可甜了。这账是不是挺乱的？
1: 是挺乱。
0: 你帮嫂子好好弄啊，要不他们该找我茬了，给我开除了。
1: 开除？谁要开除你啊？
2: 这你还用问吗？这还不明白？
1: 你放心吧，嫂子。
0: 谢谢小姑子啊。
1: 哎，嫂子，这回那羊毛衫你不往回要了吧？
2: 什么羊毛衫？啊，这事儿你还记着呢？我要是想往回要，我能给你买吗？我那是逗你玩呢。
0: 哎，你弄吧啊，嫂子不打扰你了。你弄一会儿呢，就歇一会儿，别累着啊。
3: 哟，燕子，
1: 二姐夫，
3: 你好，真麻烦你了。
1: 您太客气了，二姐夫。
3: 嗨，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想法呀？就跟韩会计说，我们啊。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0: 对，有什么事就跟我说。
1: 没什么困难，二姐夫，不就是帮我嫂子整整账吗？都是小事儿。
3: 嗨，难了不会，会了不难。这样，你啊，

0: 先别着急查账，
1: 你呢，把账上的问题都找出来，一项一项列出来，然后交给韩会计，告诉他哪里有错误，怎么改正。
2: 裴爷，你看看啊，你二姐夫想的多周到，这样呢，一呢你又不累，二呢又能提高你嫂子，一举两得，是吧，二妹夫？
3: 就按二姐夫说的办。
1: 行，那你先忙啊，我还有事儿。
3: 你先忙，二姐夫。嗯，
2: 走了，二妹夫。那熊样，看见我啊，那脖子像不会动似的。哎呀，一眼都没瞅我。
3: 嫂子，你那是太漂亮了，他不敢瞅你。
2: 不是那么回事儿，他就是烦我，我都能看出来。他不愿意搭理我，我也懒得搭理他。你整账吧。
4: 这个怎么读的？虾啃。
5: 嗯，碰碰，你妈走几天了？
4: 三天了吧？
5: 怎么还没回来？
4: 大人的事问起来简单，听起来麻烦。我妈走的时候都没告诉我吧？

0: 哎，二姐夫，
1: 我还想给你打电话感谢你呢。多亏你把许燕子给请来了，帮我整理了厂里的账。你放心，我不会让他白忙活的，我们会表示的啊。
0: 嗨，这力所能及的嘛。再说了，都是亲戚，那个表示的事儿，你就自己定吧。
1: 行，我心里有数。
0: 哎，二姐夫，我给你打电话。
1: 我是想问一下，我二姐哪天回来？你二姐走的时候，一没跟我说去哪儿，二没跟我说什么时候回来。
0: 那你能联系上她吗？你找她有事儿啊？没什么事儿，就说走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没有。那你联系她吧。
2: 我怎么联系他？他有一个同学叫毕建宇，送了他一个寻呼机。哦，我二姐有寻呼机了，
0: 多少号？95388。好，那我呼他一下。嗯。哎，你好，请帮我呼一下95388。
3: 二姐是我最担心的人。虽然大姐和竹子都有他们的烦恼，但是他们的价值观是世俗，灵魂上没那么多痛苦。而二姐一直在寻找一种精神。我和二姐都是这样的人，所以我牵挂了。

0: 二姐夫，我二姐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她能出什么事儿？我今天打的寻呼机，呼了她2十多次，她都没回我，是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
0: 我看你怎么一点不着急呢？啊？
2: 我着急有什么用啊？
0: 这不是有用没用的事儿啊。这态度问题，你对我二姐怎么一点不关心啊？
2: 怎么就不关心啊？
0: 至少你应该知道她去哪儿了吧？
2: 废话，

0: 他不跟我说，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儿？
1: 好，他没告诉你，那我现在告诉你，我联系不上我二姐了，而且他已经走了三天了。你看，我也没看你着急啊。
0: 我着急有什么用？你都联系不到他，我就能联系到啊。
1: 那你也得想点办法，不至于在这有闲心写字儿吧？

0: 主任，您的电话。
1: 哦，
0: 好。您电话真多呀。
1: 怕接不着男朋友电话是不是？哎，圆圆。
2: 佳宇。
1: 金志啊，什么事儿？
3: 你见到艾兰了吗？
2: 见到了，昨天晚上我们还在一块吃饭呢。
3: 那他现在跟你在一起吗？
1: 早晨我要送他的时候，宾馆服务员说他已经退房了。
2: 他是不是回去了呀？
3: 早上退房了，那按道理的话现在也应该回来了。
4: 那我为什么打在寻呼机
3: 他不给我回呢？
1: 如果早上我呼他的时候他也没回，是不是忙了呢？
3: 你确定他回来了吗？
1: 这我不敢确定，但我能确定他退房了。
3: 他会不会还在丹东啊？
2: 他要在这儿应该会和我联系的吧。
3: 行，那我试着联系他。
1: 好吧。
5: 你是不是真出什么事儿了？
3: 一个大活人能出什么事儿？
5: 车坏半道了。
4: 就算车坏了，他也能打个电话给你回过来。就算没有电话，他也可以借个手机给你打回来吧。
5: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你没结婚，你不懂。
5: 二姐夫，你别瞎想了，我二姐不是那样的人。
3: 你认为毕建宇说的是实话吗？
5: 二姐夫，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二姐不是那样的人。
3: 那她去丹东干什么？
5: 我二姐现在下落不明，我们全家人都很着急。希望你别借题发挥。
3: 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你应该能懂。

0: 要不说这燕子呀，大学就没白上。你看整这账，
1: 就跟玩一样。
2: 这时候知道夸我了。
3: 嗯，这个不是玩，这一张一张看，老累了。
0: 哎，我怎么就整不明白了呢？你说赵金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肚量呢？
3: 你啥意思啊？
0: 那咱们这次整的挺要命啊。他本来想把你换掉，哎，你这突然来了份检讨书啊！各位领导，我错了，我错了，我大错特错。可是赵金志呢，也突然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你看现在，又把燕子找来弄账，你说是不是又设什么圈套呢？
2: 不能哥，他要是想弄圈套的话，就不能找我来弄账了。找我来啊，就是想帮我嫂子。
3: 没准他想明白了，我是刺激他了，但是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嘛。
0: 哼，这赵金志啊，就不是一个吃亏的人。防着点吧。
3: 哎，那水果别吃了，那是给燕子买的。你怀孕了？
0: 就点水果吗？怀什么孕？
4: 啊，你好，帮我呼一下95388。哦，我是艾松，请速回电话。对，
5: 人路上什么玩意儿？这人，
4: 二姐失踪了。
5: 二姐失踪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4: 都3天了。

0: 你别着急了，她去丹东了。
1: 你怎么知道二姐去丹东了？
0: 二姐夫说的。
1: 哎，不对啊，我去问过二姐夫，二姐夫说二姐去哪儿，她根本就不知道啊。
2: 那是她说气话呢。
0: 二姐走就没跟二姐夫说一声，什么时候回来也没说。
1: 那为什么不说呢？
0: 你看你这问的，为什么也不应该不说呀？夫妻之间，这任何一方出差不应该告知对方一声吗？这谁也不说，然后拎包就走。哎呦，咱二姐真的太有个性了。
1: 爱主，我就不爱听你说这话。二姐是那么各色的人吗？如果没有什么原因的话，她出差能不跟二姐夫说一声吗？
0: 问题就在这儿呢。
1: 什么问题？
0: 你不觉得最近咱二姐跟毕宪宇走得很近吗？
1: 你呀，你纯属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0: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
1: 爱主，你是不是想说二姐去找毕宪宇约会去了？二姐是那种人吗？好，就算她要找毕建宇约会，她也得找个理由吧。什么招呼都不打，就跑丹东去跟毕建宇约会去了。这种没有理性的事情，你别说二姐，谁都做不出来。
0: 那你说，二姐去丹东干什么了？还三天不回来？
1: 我估计啊，二姐是去推销白酒去了。三天不回来。这是我最担心的事儿。
0: 我的同学在那儿，瞎操什么心？
1: 爱主，你为什么要把二姐跟毕建宇扯在一起？你怎么跟二姐夫一个观点呢？
0: 什么一个观点两个观点的？你就说二姐年轻的时候，毕建宇喜没喜欢过她？那现在毕建宇的媳妇儿得癌症去世了，单身了，那他能不追求二姐吗？
1: 你怎么知道毕建宇的媳妇得癌症去世了？
0: 二姐夫说的。

0: 太主，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二姐和二姐夫的婚姻遇到了危机，我劝你别跟二姐夫接触那么频繁，好不好？是大姐又跟你说什么了？
1: 谁也没说，我自己看见的。你看见什么了？我问你话呢，韩海松，你看见什么了？莫名其妙，自己家人在这嚼舌根儿。刘姐，
2: 哎，我想吃碗方便面。
1: 你要不要来一碗？我不吃了，我刚才刷完牙了。你吃吧。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一到晚上就开始饿。
3: 白天也没吃什么呀，你好像就下午啃两口面包。
1: 也是，我这两天总啃面包。嗯，谁学会记想啊？
2: 你的吧。
1: 我的，看一眼啊。 哎，刘姐，可能是你的。我呢？啊，你看一眼。这么晚了，谁管我呀？呀，我老公呼我。
2: 哎，老公，呼我啦？
1: 挺顺利的。 这次业务开展的还不错，我们现在在长春呢，我们在这儿签了一个大单，明天呢再去趟哈尔滨，我估计再过两三天吧就回去了。不用惦记，我天天跟艾兰在一块儿。

0: 哎，老公，你这两天去我妈家看看孩子呗？啊，
1: 想他了。我这儿你放心。
0: 行，知道了，那我挂了啊，拜拜。
2: 哎呀，你们这小两口，感情真够甜蜜的。这才刚出来3天，就开始惦念了？
0: 不是，我出来的时候没跟他说几天回去，他问问。
3: 你的寻呼机一响，我才想起来我的寻呼机丢了。
0: 寻呼机丢了？丢哪儿了？
2: 我猜，应该是丢在丹东那个宾馆了。
0: 那打电话问问呀，没准服务员给收起来了呢。
2: 算了，肯定是找不到了。你说你这出来几天还有人惦记，我这出来连个问的人都没有。
0: 那你寻呼机丢了，人家想找你也找不到啊。
2: 也是啊，丢了就丢了吧。
0: 可惜了。
4: 哎，
2: 艾松，睡了。
4: 二姐，二姐，你还在丹东吗？
2: 没有，我现在人在长春呢。
4: 哦，哎，二姐，我呼你那么多遍，怎么不回我？
2: 哎呀，我的寻呼机丢了。
4: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2: 我和刘杰还得去趟哈尔滨，估计再有2、3天就该回去了。
4: 哦，行。那你照顾好自己啊。
2: 嗯，行了，不早了，睡吧，啊。
4: 好，二姐，那你也早点休息啊。
2: 挂了。

0: 爱主，爱主，你睡了吗？爱主，
1: 大半夜敲什么敲？
0: 我是要告诉你，二姐在长春。
1: 二姐回电话了。有病吧？

0: 哎，哥，什么？在哪个医院啊？
1: 啊，我知道了，
0: 嫂子，爸得脑血栓了，我去医院看看。
2: 我去不去啊？
0: 你别去了，你在这弄账吧，我先走了。
2: 不是，你路上小心点啊。
0: 好，
2: 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0: 哎。二姐夫，我爸得脑血栓了，我得去医院看看。
3: 这么重？
0: 还不知道，我哥刚打电话说已经住院了。
3: 你快去吧。
0: 啊，行。
3: 哎，燕子。
0: 啊，还有事儿啊？
3: 账上的问题查出来了吗？
0: 查出来了。
3: 那你能不能把查出来的问题先给我拿过来看一眼？我想心里有个数。
0: 好，我现在就给你拿。

0: 天早上吃饭好好的，吃完饭收拾桌子，那个碗筷一下掉地下，就这右胳膊就不好使了，紧接着这半拉身子就不能动弹了。
1: 行了，燕子别哭了，你哭咱爸病也好不了。这平常血压高，爱吃肥肉，早就说会出现问题了。

0: 那医生怎么说？能不能恢复呀？
1: 医生讲不好说，都这么大岁数，就算恢复了，也不能像以前这么利的。
2: 完了，半身不遂了，疼了。
3: 韩会计，赵总找你。
4: 你跟他说我弄账呢。
3: 赵总找你开会。
4: 啊，开会啊？
3: 嗯、
4: 开会行。秋儿，
0: 啊，
4: 我去开个会啊。
0: 啊，好。

0: 崔，
1: 啊，
0: 你总跟着我干啥呀？
1: 我也去开会啊。
0: 啊，那你先走吧。
1: 走吧。王经理，行。
0: 干什么呢？
2: 王会计，先找地方坐。

0: 会计，赶快点！开个会啊！内容只有一个，研究一下我们厂里的会计问题。
1: 会计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啊？
0: 你先别说话，听我慢慢说。大家都知道。 自韩会计请假以来，由韩爱梅接替了他的工作。但由于韩爱梅的业务能力很差，使得我们厂的账目十分的混乱。我最近找到一个亲属，他是韩会计的小姑子。人家本来就是注册会计师，我让他帮我查账，在我们的账上查出很多个问题。
1: 赵锦志，你这个是个圈套啊！
0: 你让我小姑子来，明着是帮我，暗地里是在整我，你太损了吧！我怎么损了？我告诉你，如果我让审计查你的账，你的问题会更多。我有什么问题呀？
1: 这不是问题吗？
2: 你把这单子给我，你把这单子给我，会计，你这是疯了！我是你的，疯也是你把我逼疯的，你太损了吧！我让我干你直说，你拐这个弯干嘛？你给我
3: 放开我！
2: 赵金志，你就不是个人，你啊！你不得好死！我不用你们了，我自己走。
0: 我宣布撤销韩爱梅的代理会计职务，由原来的黄国斌继续担任我厂的会计。
1: 海梅，我来。你赶紧进去看一眼爸爸。爸咋样了？
0: 不太好，你进去看一眼爸爸啊。
1: 先等一会儿出事儿了。什么事儿啊？你进去看一眼。
0: 出什么事儿了？家里着火了。
1: 趁你不在，赵金志把我会计给炉了。
0: 不，他凭什么呀？
1: 就凭。
0: 就用燕子去查账查出的问题，燕子查账是在帮你整账。
1: 我就说赵金志他不是好心眼，果然是圈套吧？你看现在，整咱俩头上来了。那你说该咋办啊？
0: 这儿先别哭了啊，把眼泪擦擦，你先进去看一眼爸去，我来想办法啊。
1: 行。

0: 车开着还挺好的吧？
1: 那可太好了。哎姐，你也得赶紧练练车呀，练好了，这车你还不随便开？
0: 我怎么能随便开呢？这厂里的车。
1: 还不赵总一句话的事儿吗？
0: 小崔，我跟你说啊，首先，我不会随便用这个车，第二，赵总也。

0: 快姐夫，你绝对是我们家优秀担当，
1: 多吃体美劳样样精通啊。
0: 啥事儿啊？二姐夫，你叫我来。
2: 没事，我找你干什么呀？
0: 你说呀。
2: 你不是说你们领导想跟我要幅字吗？写完了。
0: 对，你不说我都忘了。
2: 哎，不能忙
0: 啊！
2: 等干了以后，给你裱起来再拿走。
0: 谢谢二姐夫，
1: 真好。
0: 二姐夫，你要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就行了，不用拿车接我。
2: 那是我们自己家的车，以后你练好啊，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
0: 这咋还成咱自家的车了呢？你要这么说，那我指定不用了。
2: 为什么呀？
3: 我开着你们厂的公车四处转悠，嘚不嘚瑟呀？
0: 我正式跟你说，二姐夫，你千万别用那车去接我了。我是谁呀？我干什么的？我就坐上面特别别扭。
2: 行，坐，不接。还有件事啊。电视台的发票进来了。
0: 啊，发票？你要报销？
2: 对啊，报销。
0: 你不是拿自己的钱吗？这咋报销？
2: 是我的钱不假，但是我只是先垫上。啊，事情呢是经理的手，拿去找会计报销，报完钱给我。啊，这是公事儿，不是私事儿。
0: 我大姐能给我报吗？
2: 你大姐现在已经不是会计了，我把原来的黄会计找回来。
0: 啊，不是，二姐夫，你上次不是答应我让许燕子先来整整账吗？你这样事儿的，我大姐没意见吗？
2: 她有没有意见我管不了，但她的账啊弄得太乱了，根本就没法用她。拿着，报销去。
0: 嗯。

0: 来，查一查。嗯，
1: 不用，这不刚从银行取出来的吗？
0: 那还是查一查为好。
1: 嗯，你怕白衣啊？
0: 啊，确保万无一失嘛。哎，查一下。
1: 行。

0: 竹子，
1: 哎，你先别说话呢，我这乱了。
0: 这什么钱呢？
1: 大姐，你咋来了呢？哎，别管我什么钱了。
0: 不是，我问你，你什么钱？
1: 你又不是这会计的，你管什么钱呢？
0: 哎，我不是会计了，我还不是你大姐吗？
1: 大姐，你别闹了，行不行？你就管好家里的事儿，你别管厂里的事儿了。
0: 啊，我明白了。赵金志把我给开了，就是为了让你来拿钱方便，是吧？
1: 大姐，你咋说话那么难听呢？这个钱是拍电视专题片的10000块钱，不是拿去我自己花。
0: 拿回去了是不是你自己花？谁知道啊？
1: 你看看这什么钱？
0: 我不看。赵金志要是想给你弄钱花，那办法不也就是吗？
1: 给

0: 怎么讲理？我怎么讲理？你跟我叫唤啥呀你？赵金枝把我给开了，你还让我讲理？我在这是不是碍你们事了啊？
1: 韩爱梅，你要这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为什么把你开了你自己不知道吗？那不是你业务太差。我说句难听的话，
2: 你算盘都打不利索，你当什么会计啊？
0: 你再说一遍。
1: 我再说十遍也是这个理儿，你就不配当会计，你不配。
3: 你说我不配，你竟然这么说我。
4: 办公室，这里办公室，这是办公室。
5: 韩爱梅，你严重的破坏了企业的正常工作秩序。
0: 我破坏什么秩序了？我什么也没破坏啊。
5: 就你这种行为，我给派出所打电话，完全可以拘留你15天。
0: 你打吧，你现在就打，让他来抓我来。
6: 保卫科，上来人。
0: 干啥呀，金志？还动真格的了？行行行，大姐知道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6: 你知道错了？
0: 知道错了。
6: 知道错了怎么办？
0: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5: 你明天去包装车间工作，想干就干，不想干回家待着去。
0: 去哪儿？
5: 包装车间。
0: 去去去，听你的。什么事都听你的。
7: 干什么呢？啊！你看你写的字儿，你这是手是爪子。错了，错了，重写。
8: 怎么了，竹子？啊？
9: 我老爷这是怎么了？打架了吧？头发被扯得那么乱。
8: 别瞎猜，赶紧写作业。
6: 爱卓，爱卓，怎么的了？谁欺负你了？谁欺负你？告诉我，我给你出气去。
9: 我说了，你敢去吗？
6: 你告诉我，我现在就找他去。
9: 韩爱梅，
10: 不是你是蠢呢，你还是笨呢，还是傻呀你呀？啊！我跟你说，我有办法，我有办法，你就不能忍一忍啊？你没事，你招惹赵金志干什么？
0: 我没招赵金志，我也没惹他。
11: 竹子，他说我连算盘都不会，
0: 我气的，
11: 我跟竹子动手了。
10: 你不给爱竹报销，你就是在惹赵金志啊！你就不能忍一忍？你看现在好了吧？啊，你把赵金志给惹了，他就得防着咱了。你说我这办法我还怎么用？
0: 我也没你说的那么笨。后来赵金志说要报警，把我拘留了，我知道他那是吓唬我呢。当时我就服软了，我说我错了，我已经给他台阶下了。
10: 你真是还算有点脑子，算你聪明。
0: 这事你跟燕子说了吗？
10: 我怎么跟燕子说呀？
0: 瞒着他干啥呀？
10: 不是谁跟你似的，老是心里装不住事儿啊？你看看咱爸现在有病，燕子还怀孕，我跟燕子说了，他不得气死啊？
0: 行行行行行，这事你做的对。咱们不能牵扯太多人了。对了，赵金枝说让我上包装车间干活，我去不去啊？
10: 去。咱不仅要老老实实干，还得让他觉得咱服了，彻底服了。
0: 就像虫子似的，他咋宰咋是呗。
10: 对，不当虫子永远成不了龙。
12: 赵金志到底是把大姐给拿下来了。
1: 韩爱梅自己被拿下来了，她冲我撒什么气啊？
12: 爱主啊，那你为什么偏偏赶这会儿要去报销呢？
1: 那我赶什么时候去报销啊？二姐夫就是让我这个时候去的。
12: 那赵金志什么意思啊？啊，刚把大姐给拿下来就让你去报销，这不就是制造矛盾吗？
1: 他为什么？

0: 为什么制造这种矛盾啊？爱主啊，你这个脑子就是简单，你知道吗？
1: 好，你不简单，那你跟我说他为什么？
0: 你看不出来吗？他要从咱们老韩家拉拢一个人过去啊，这样就不显得势单力薄了。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要拉我过去？
0: 对呀。
1: 本来跟你没有关系的，你卷进去了，不就跟你有关系了吗？反正我不管，韩爱梅今天这么对我，我就跟她断绝关系。她再也不是我姐，我也再也不是她妹。
0: 爱主，你冷静点好不好？你这样做，那就是赵金志想要的结果，你知道吗？
1: 韩爱松，你今天没看见韩爱梅在场子怎么骂我，怎么欺负我的？你别跟我说了。
0: 你要再跟我说，我就跟你也断绝关系。爱主，大姐肯定是错，
1: 你给我出去！
0: 爱主，你别激动好不好啊？我不是替大姐辩解啊！别！你别出去！你原谅大姐啊，她有性格，你不知道吗？
1: 我不想听你哭啊！你出去！
0: 爱主，我给大姐打电话，我骂她行不行？你冷静！
1: 你出去！出去！出去！
2: 老舅，我老姨怎么样了？
3: 失恋了，这把大帅。
4: 你下菜。
5: 那今天写过这儿吧。
3: 拿着钱，带你妹妹去菜市场买点你俩爱吃的，回来老舅给你们做啊。
2: 哎，老舅，这剩的钱是奖励吗？
3: 老舅，你这不会是在考验我们吧？
2: 我们绝对经不起考验。
0: 别废话了，赶紧去。

0: 喂，
1: 大姐，
0: 白松啊，有事儿吗？
1: 大姐，你跟爱主怎么回事啊？啊？
0: 他回去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你欺负他了。
0: 他没说我因为什么动手吗？
1: 大姐，我觉得啊，为什么也不能欺负他。她是你妹妹，你是大姐。大姐，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过端午节，妈给咱们一人发那个咸鸭蛋，她把你咸鸭蛋偷吃了。
2: 那你也没说她呀？
1: 啊？那现在咱们都长大了，妈也不在了。就算她惹着你了，
2: 你也不应该动手啊，大姐。
0: 这能是一码事吗？别说他偷吃我鸭蛋，他有病了我可以给他输血，他肾坏了我可以给他换肾，
3: 他帮着赵金枝欺负我，他眼里还有我这个大姐吗？
0: 这样我就不能忍，就不行。

0: 小姐，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变成什么样也是你们逼的。
1: 这趟出去怎么样啊？
2: 我觉得形势不错。
1: 毕建宇帮的忙。你去仓库找小五，给几个地方发货。
3: 好，明白了。
1: 哎，让一下。
3: 哎，
1: 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
3: 不可能。 这三个地方，咱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发进去一瓶。他韩二来比咱多啥呀？

0: 喂，
1: 大姐，
0: 白松啊，有事儿吗？
1: 大姐，你欺负他了？
0: 他没说我因为什么动手吗？
1: 大姐，我觉得啊，为什么也不能欺负他？她是你妹妹，你是大姐。大姐，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过端午节，妈给咱们一人发那个咸鸭蛋？他把你咸鸭蛋偷吃了，
2: 那你也没说他呀？
1: 啊，那现在咱们都长大了，妈也不在了。就算他惹着你了，
2: 你也不应该动手啊，大姐。
0: 这能是一码事吗？别说他偷吃我鸭蛋，他有病了我可以给他输血，他肾坏了我可以给他换肾，
3: 他帮着赵金志欺负我，他眼里还有我这个大姐吗？
0: 这样我就不能忍，就不行。
1: 大姐啊，别说他不能帮着赵金枝欺负你，就算他。

0: 帮着赵金志欺负你了。
1: 那还有比献血换肾重要吗？啊，
0: 大姐，咱现在不说献血换肾的事儿啊。就算他犯错误了，你原谅他，啊，你只要原谅他，你包容他一切，你这样做才是大姐。
2: 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啊！没欺负你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不愿意听啊。
0: 大姐，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2: 我变成什么样了？我变成什么样了？
0: 你不是
3: 说话呀你？
2: 我变成什么样也是你们逼的，其中也有你。
3: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出一些个坏主意
2: 坑我骗我，反过来你来指责我，表面上装好人。
0: 大姐，你能不能凭着良心说话呀？啊，我什么时候骗你了？我什么时候坑你了？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啊？你自私狭隘，你不可理喻，你知道吗？
2: 我不可理喻，我怎么自私了？
4: 我怎么狭隘了？
3: 你们最自私，你们最狭隘。
2: 早知道你们这样，我就不该帮妈把你们养大。为了养你们，
4: 我大学都没去上。
3: 现在你们翅膀硬啊，都瞧不起我是不是？你们是不是想把我气死？我气死你们就高兴了是不是？
2: 你都欺负我，都欺负我。

0: 艾兰，醒醒醒醒，到哈尔滨了。
1: 哎，别，徐老大，哪能让你倒酒啊？我倒酒，
2: 就是啊，这酒

0: 要是给倒上，徐厂长，我们俩就得跪着喝。
1: 你们俩是哼哈二将啊，我惹不起啊。
0: 我们两个再怎么的，在徐老大面前，那都是小角色。哎，就是啊，我们要分不出来大小，那就是蛤蟆籽吃多了，不识数。
1: 来吧，敬你们俩哼哈二将啊！
0: 不是，徐厂长。
2: 你要是不说主题的话，这酒我们可不敢喝呀。先喝，喝完了说主题。哇，
3: 老舅，太香了。
2: 红宝，叫你老爷吃饭。
3: 我叫了，我老爷不出来。
2: 再叫呗，去。
4: 老爷，出来吃饭了。我不吃，你们吃吧。
5: 大白，嗯，你去叫。
4: 老爷，我老舅炖了牛肉汤，可好喝了，你来吧。我不吃炖龙肉，我也不吃。
2: 老舅，我老姨到底怎么了呀？行了，别管他了，他不吃咱们吃了啊。
6: 老舅，
2: 嗯，
6: 我老姨是不是受欺负了？估计外面有人欺负他吧。
2: 肉好吃吗？
6: 好吃。
2: 好吃还堵不住你嘴。
6: 食不言，寝不。

0: 你在哪儿呢？
1: 家。
0: 那你想不想出来？我们找地方喝点儿。
1: 二姐夫，我不想去喝酒了。

0: 二姐夫，您说去喝酒去哪儿？好，行，我马上到。
1: 媳妇，吃饭。哎，你这去哪儿啊？啊？
2: 我老姨这么晚出去，是不是找她分手的男朋友了？
3: 哥，你天天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呀？你谈过恋爱分过手？
1: 你俩啊，赶紧吃饭，吃完饭都
3: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1: 赶紧吃饭
4: 吧。啊，徐站长，那图你看了？
5: 你小姨子给你拿的？
6: 哼，你们俩呀，不用玩这心眼儿啊，那是我亲小姨子，那图能不拿给我看吗？
4: 完了，彻底露馅了。
5: 那你跟他说那图有问题。
6: 说了。
4: 啊，你这是背后给我们下绊子，然后再请我们吃顿饭。
6: 我就跟你们俩说一声啊，心里做好准备。我小姨子去跑到销售了，马上就回来了。
4: 回来他能咋的？他能找我算账啊？
5: 赵金志都知道那图是假的。你小姨子还有什么咒可念呢？
6: 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
4: 完了。

0: 缺老大活了。
1: 我们俩不说话了，你说。
2: 我小姨子啊，那是一个有能力的女人啊。如果这次回来，销售业绩要是显著的话，你们俩呀，就得成为她手下败将了。
0: 崔一板，我们俩成的手下败将，你小姨子是穆桂英啊？就算她是穆桂英，她大破了天门阵，就我们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打进去的区域，你小姨子就能打进去啊？他是神仙呐！
1: 他要是真给打进去，
0: 他有三头六臂啊！我告诉你，小姨要是真要能拿下来，
3: 我都跪地下管他叫妈。
1: 他要是真给拿下来，我以后见面给他跪下都行。
0: 啊，就丹东那个代理商啊，我们俩去了好几次了，一瓶都没卖出去。
1: 就是啊，就丹东姓周那老小子，我都要跟他叫爹了，那油盐不进，不好使。
0: 那可不，
3: 他还。
0: 我徐厂长，你是不是知道点啥事儿啊？啊，你要是知道点啥事儿，能不能给我们哼哈二将你先透露透露？
1: 对呀，你先给我们透个底，憋着我难受啊。
2: 先干了，干完了再说。
0: 这么多，
2: 能不能干呀？
1: 能，哥。你要是喝不了，我帮你干了。
0: 你可拉倒吧！你帮我干了，你干完之后，你许厂长还不算呢，干吧！哎，

0: 干了也是白干。
1: 石老大，你玩我们呢？
0: 玩你们，我得有兴趣。我跟你们俩说啊，等我小姨子一回来，一切见分晓。
2: 啥意思？
3: 你大姐让我给收拾了，让我发配到包装车间当工人去了。
4: 二姐夫，你今天叫我来就是说这个事儿吗？
3: 当然不是，我怕你心情不好，让你出来换换心情。在家没吃东西吧？来，先吃一点，空腹喝酒伤胃。这是还有怨气啊，我也陪你吧。
4: 你别喝，我出来呢不是和你喝酒的，是有话想对你说。
3: 有什么话就说吧。
4: 你今天叫我出来，我本来不想来，但是后来想了想还是出来了。
5: 你本来就应该来，在家待着会越来越心烦的。
4: 烦是烦，但是我想了很多问题。我们老韩家四个兄弟姐妹本来感情都特别的好，但自从有了这个龙凤酒厂，我们之间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互相猜疑，互相指责，现在感情都到了破裂的边缘，这是为什么？
3: 这不很简单吗？还不是因为……
4: 二姐夫，不管因为什么，我都不想再想。我今天出来呢，我就是想跟你说，以后不管是家里还是龙凤酒厂的事儿，我都不想再管。本来我没有任何目的，我也没有任何企图，我却在你们这种无休止的斗争当中，我被越卷越深，我冤不冤啊？我不想再提了，
3: 我不想喝了。
4: 二姐夫，我再陪你喝一杯。

中国有句老话，不该你知道的事情你就不要打听，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也许我看到的只是事情的表面现象，实质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我相信爱珠心里的单纯和思想上的干净，他对赵金志就是尊敬跟崇拜。赵金志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而爱珠的单纯又是我最担心的事情，因为单纯最容易被引诱的。我真是一筹莫展啊。

0: 干嘛？
1: 我想跟你聊聊。
0: 我睡觉了，明天聊吧。

0: 二兰，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回来。
0: 这趟出去怎么样啊？
1: 一会儿再说吧。
2: 吃根油条，吃的太少了可不行。
3: 哎妈，你出去这几天怎么样？收获大大的还是小小的？
2: 你比你爸都关心我。
4: 寻呼机丢了吧？
2: 丢了。
5: 在哪儿丢的？怎么丢的？
6: 嗨爸，你这话问的，你要知道丢哪儿了不就找回来了吗？
4: 吃饭那么多话，你都去哪儿了？
2: 我这次先去了趟丹东，后来又去了长春跟哈尔滨。
4: 怎么样？
2: 我觉得形势不错。
4: 王世豪可始终没有打开丹东市场，你怎么去了这么容易啊？有人帮你？
2: 对，有人帮我。
4: 毕建宇帮的吧？
3: 毕建宇是谁呀？
4: 你不认识？
3: 你说了我不就认识了吗？
4: 你妈妈的一个同学。
3: 妈的同学？男的女的？
4: 男的。
3: 啊，男的。
4: 胖胖，吃饭。你妈说你最近吃的少。
3: 我要留着肚子，我老舅说今天中午包包子。

0: 你老舅包子包的那么好吃啊？
1: 我老舅做什么都好吃，昨天给我们做那牛肉汤，那味道，御膳呐！
2: 你吃过御膳啊？我看这一放假倒是挺好的，你老舅带着你跟大奔，是不是比你上学的时候都强啊？
1: 对呀。
3: 你是要去上班啊？
0: 嗯，
3: 那你先别着急走，我想跟你聊一聊这几天出去跑销售的情况。
0: 好。
3: 行。这几天出去跑的情况是非常的好，我没想到的是，咱们龙凤酒厂的酒，在东北各个地区都很受欢迎。
0: 那是肯定的呀，60多年老品牌了。
3: 我们这次啊，一共去了3个城市。丹东、长春跟哈尔滨，我们跟这几个代理商谈的都非常的好。你看，订单都已经给签回来了。丹东呢是500箱，长春跟哈尔滨是各300箱。我是这样想的，希望大姐呢能够抓紧时间跟这几个代理商的财务分别联系一下，只要他们打了定金，咱们就立马发货。你看一下，这样行不行？
0: 没想到你们订出这么多。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订多了还不好啊？
0: 没什么意思，我去单位啊，给你安排一下，安排好了给你打电话。
3: 哎，我们卖出去这么多的酒，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啊？
0: 我应该怎么兴奋啊？蹦起来呀、啊！
3: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告诉你，催着大姐抓紧一点时间，只要对方打款了，咱们就得发货，人家等着要货呢。
0: 行，我知道了。
3: 还是上一次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什么事儿啊？
3: 我退股的事儿啊。
0: 哦，我再想想。
3: 这都过去几天了，你还要想一想啊？
0: 这么大的事儿，我得好好想一想吧。走了。
4: 算是有活干了，
5: 妈，说的什么呀？
6: 妈，
7: 水的，
8: 来了。
9: 爸，好点没有？
5: 还那样，一吃东西就呛。
9: 啊？这点滴打了一天一夜了，这血栓还没融开，这可有点麻烦了。哎，姚明没过来？
4: 谁？
9: 姚明啊。
4: 我都不记得有这么个人了，面都没露一下。
9: 怎么了？你俩吵架了？
5: 我没告诉他。
9: 那不就是吵架了吗？因为什么呀？
4: 让燕子回去，燕子就是不回去。
9: 你现在回咱们家住了？不是，你俩因为什么呀？
10: 燕子，回去。
5: 啊，好好好。哎，行了吧，您就别跟着操心了。没事啊，你喂爸去拿点水。
9: 不着急，不着急啊，不着急啊。
11: 来喝点水吧，
9: 再喝一口来。
11: 对对，刚才喝的水全呛了。
9: 妈。

0: 韩会计怎么跑这儿干活来了？
1: 会计被撸了？是不是犯什么错了？
0: 哦，肯定是贪污了。不至于吧？我听说是赵厂长把他调来的。
1: 是吗？赵厂长啊？
0: 赵厂长不是他妹夫吗？
1: 对呀、
0: 啊。是啊。
1: 怎么把他调这儿来了呢？
0: 什么情况啊？
2: 说啥呢？你们几个说啥呢？
3: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别以为我犯错误了，我会计被撸了，你们想错了啊！我来包装车间呢，我是来体验生活的，看看你们干的怎么样。一天别在那块叽叽叽叽叽叽老讲究我啊！谁不想干，赶紧滚回去啊！别说给你们开除了，我扯老婆舌能死啊你啊！赶紧干活，都瞅啥呀？
4: 轻点，轻点啊！轻拿轻放，哎，慢点啊！
0: 这卸什么货这么大车呀？老乔，料酒陈醋，这蚝油哪来这么多调味品呢？
5: 韩总，你们真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
5: 哟，卸几根桥挺能保密啊，他给咱们立了一大功。
0: 立什么功了？
5: 这些东西都他赊来的。
0: 谢喜鹤赊来的？谢喜鹤呢？哎，
6: 我在这儿呢，韩总。
7: 喜鹤啊，这些货从哪赊来的？
8: 我前几天跟您说过呀，我五叔啊在锦州有个调味品厂，他们也希望能够在咱们这个地区把市场给打开，我就跟他们介绍了一下韩总。您的人品还有能力，
9: 绝对能帮他们开疆拓土，
8: 所以他们就把这些货赊给咱们了。
10: 可以啊，喜鹤，
11: 那我代表家乡的父老乡亲感谢你。
12: 大家伙儿，你把手里的活先放一下，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跟刘杰此次征战成果显著，我们拿下了丹东、长春还有哈尔滨的市场，订出去了1000箱白酒。
13: 好
11: 啊，好！再加上这次喜鹤呢，又把调味品全都给赊来了，还有方便面、火腿肠、矿泉水、饮料，这些我们也都联系好了，只要定金打过去，人家立马就能发货。
5: 哎呀，这太好了！那定金得多少啊？
11: 大概需要20万。
5: 啊？二十万？
14: 20万？
11: 没关系，大家先安静一下，钱的事情我再想办法解决，而且我相信我一定能搞到。现在你们的当务之急是需要联系一下本地区的大小超市，把需求量给统计出来，这样货到了我们就能立刻批发出去，尽可能的在3个月之内完成资金回笼，让资金链运转起来，争取一年创收20万。
15: 好，好。

0: 你俩干嘛呢？啊，剁馅呢，敲鼓呢？
1: 老舅，你不经常说要在学习中找到乐趣吗？
2: 我们在劳动中找到了。
0: 你俩真贫啊！啊，找找找，别剁的哪儿都是啊！哎，胖胖，你妈昨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好像天快亮了吧？其实我正睡得稀里糊涂的，听见门响，我还问了句谁呀？
4: 那估计是打了一夜的车吧。我二姨太辛苦。
0: 哎，胖胖，你妈没说业务跑得怎么样？
1: 早上吃饭的时候，我听我妈说好像成果显著。你看吧，我就说我二姨绝对有能力。
0: 就拍马屁。胖胖，你爸这回乐了吧？
2: 没见我爸乐呀。
0: 成果显著，他也不乐。
2: 那我哪知道？
1: 哼，就我二姨夫那张脸，总是冷冰冰的，他从来也不笑。
5: 不许说我爸。
0: 哎。哎，胖胖，给你妈打电话，让她中午过来吃包子啊。
3: 好嘞。
6: 喂，你好。哎，胖胖。怎么了？好，老舅包包子了。嗯，那你跟你老舅说一声，一会儿我就过去啊。

0: 喂，哎，你好，
1: 是龙凤酒厂吧？
2: 啊，是啊，你找谁呀？
0: 嗯，我，哎，你是谁呀？
3: 我姓黄，
0: 黄会计。
3: 你是哪位呀？
0: 我是韩爱兰。
3: 啊，爱兰呢？有事吗？
0: 那个，我大姐呢？
3: 你大姐呀？你大姐不在这上班了，她上包装车间了。
0: 她被调到包装车间去了。会计她不干了。
3: 啊，这不会计我又接过来了吗？
0: 啊，你又接过来了。那这样吧，黄会计，辛苦你去趟包装车间叫一下我大姐，让她给我回个电话，行吗？
2: 好，那我帮你找一下啊。
0: 好。快就完了。
4: 姐，找我有事儿是吗？
5: 你去仓库找小五，给几个地方发货。
4: 哪几个地方？
5: 丹东、长春、哈尔滨。
4: 发多少箱？
5: 丹东发100箱，长春跟哈尔滨各50箱。
4: 好，明白。
5: 哎，等一下。
4: 哎，
5: 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跟小五也说，不能跟任何人讲。
4: 好，明白了。

0: 对，干啥去？赵总找我有点事儿。啊，什么事儿啊？那个车保养。啊，手里啥？
1: 保险单。好看。
0: 保险单你看啥？你也看不懂。啊，对了，听说你调包装车间去了，没事好好熟悉熟悉工作吧。跟我装领导呢？
2: 赵金志学不出个好样。赵王爷，坐坐坐坐。病好了？
0: 好了，好是好，没好利索。
2: 没好利索怎么来上班了？这不是赵总碰你家请我，你说厂里有事儿，我能不回去帮忙吗？白帮忙啊，不给钱。你这话咋说的？
3: 那正大公司能不给钱吗？那既然给你钱，那你就不能说帮忙，那就这么说话有点虚。是，下回改，不这么说。喂，
4: 海兰呐，
3: 大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昨天晚上回来的。
4: 啊，事儿办的怎么样啊？还行，大姐，你怎么会计不干了？
5: 我听说你调到包装车间去了，快让人给撸了。撸了？谁做的决定啊？你说还能有谁？行了，你见面再说吧啊。
3: 哎，大姐，中午啊，爱松包了包子，我回家吃，你也回去吧。
0: 行，我一会儿回去啊。
6: 丹东100箱，长春跟哈尔滨各50箱。
0: 小五。 赵总有交代，往这几个地方发的货不能跟任何人讲。
5: 什么意思？
0: 不让你讲就不让你讲，你问什么问呢？赶紧装车吧。

0: 请看。哎
1: 老舅，这包子我只手那是八个，太香了。
0: 几个？
1: 八个。
0: 哟，你是高老庄的务能师兄吧？
1: 务能。
2: 我来了，
3: 二姨来了。
2: 哎，慢点啊。
3: 嗯。
2: 艾松，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0: 没活，没活，你吃就行。
1: 有福之人人福着，
2: 那无福之人呢？
1: 福人呗。
2: 这小嘴跟谁学的？一套一套的。
1: 跟我老舅学的。
0: 祖宗，你跟我学点好行不行啊？
2: 大姐还没来呢，
0: 大姐还来呢
2: 啊！
1: 哎，大爷。

0: 姐，
1: 妈，
2: 哎，
0: 来来来，慢点。哎，
3: 大姐，
4: 你包的？
5: 艾松包的。
6: 我包，大姐。
4: 我不饿，你吃吧。
5: 哎，这怎么？
6: 大姐，给点面子呗。
5: 行啊，干什么呢？快，
4: 再给你个面子啊。
6: 哎，烫不烫？刚出锅的。
2: 挺好吃啊，这水瓶都快赶上妈了。
6: 你不看看我是谁的弟弟？来。
0: 行啊，你这一下把一家人都给夸了啊。哎，咱不用等厨子啊。
2: 他那一天应酬多，外面酒局的也多。坐下吃吧。
6: 哎，我那个锅里还有包子啊。
7: 快吃吧，来来来，
4: 来，阿姨。

0: 大哥，你这炼茶工他在这儿，我吃药掉地一粒，找不着了。你这姿势拿都给你找仙丹的在这儿。哎呀，我这药贵呀，快点帮我找找。哎，好。啊？哎。不是，哥，这还能吃啊？
1: 药消毒啊！你要说它消毒，你得拿酒吃这药啊，那酒精才消毒呢。哎。 你懂个啥呀？
2: 找啥事儿？
1: 哦，哥，哎，哥呀，我来呢，是给你汇报个情况。
2: 什么情况？
1: 刚才啊，我去库房发货，这小五也在那安排人装车，我就问他，我说你这货往哪儿发呀？啊，我怎么不知道啊？他跟我神神秘秘的，还不告诉我。他不告诉我就没招了。我就问司机老吴啊，你猜这司机老吴跟我说这些货往哪儿发的？往哪儿发的？
2: 丹东、长春、哈尔滨，啊！这三个地方咱们都没打进去，他们谁打进去的？
1: 这是我分析啊，十有八九估计就是那韩爱兰。
2: 不可能！这三个地方咱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发进去一瓶，他韩爱兰比咱多啥呀？
1: 这韩爱兰她不是个女的吗？
3: 你给丹东的那个姓周那小打个电话，问肯定你就这么事儿。
4: 你快打吧你！哎，嗯，二松啊，你这包子是真不错，从小就爱研究事儿，现在自己在家做饭，这不也挺像样的吗？
5: 谢谢二姐夸奖。
3: 竹子一顿不做呀？
4: 你做，心血来潮能做一顿。
3: 玩什么游戏？玩游戏，吃完饭睡一觉，睡完觉起来赶紧学习。今天就知道打游戏。哎，
4: 大姐，你家他俩去玩一会儿吧。最近俩孩子表现得很好，嗯，多多少少玩一会儿行。嗯，
3: 感谢韩老师的大恩大德，我们永世不忘。
4: 赶紧撤退，
3: 慢点儿。
4: 谢谢你啊，小王。
6: 谢我什么，大姐？
3: 这俩孩子这一个假期要是不是你看着，就得天天打游戏。看那俩孩子，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啊。那，
6: 大姐，我一定继续努力。不是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二姐，没事，我跟大姐啊，什么事儿没有。
3: 大姐，赵金枝为什么不让你当会计了？
6: 就是因为我不听他的。
3: 不让他
6: 乱花钱，就生气了，把我会计就给我撸了。他乱花什么钱了？他买台豪车，你不知道吗？啊？他买了台豪车？
3: 也不算买吧，顶账顶的。
6: 顶账不花钱吗？还得给人返回去30万，就是因为我没给他拿这30万的支票，这就不愿意了，就把黄会计给找回来了，把我给换了。

0: 赵金枝，你能不能反省一下你自己？
1: 我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大意见。
2: 赵金枝，你从始至终都没有跟我一心一意过，
1: 这不都是你自找的吗？
2: 我真的很后悔嫁给你。
1: 你们现在把我的家干散了，然后再把企业干垮了，你们可以拍手称快了。
3: 二姐夫，你这干嘛呀？
4: 我要跟你二姐离婚。

0: 玩什么游戏？玩游戏啊！吃完饭睡一觉，睡完觉起来赶紧学习。今天就知道打游戏。哎，
1: 大姐，你叫他俩去玩一会儿吧。最近俩孩子表现得很好，多多少少玩一会儿行。
2: 感谢韩老师的大恩大德，我们永志不忘。
0: 赶紧撤退！
3: 慢点儿。
0: 谢谢你啊，小王。
4: 谢我什么，大姐？
0: 这俩孩子这一个假期要是不是你看着，就得天天打游戏。看那俩孩子，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啊。
1: 那，大姐，我一定继续努力。
0: 不是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二姐，
4: 没事，我跟大姐啊，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大姐，赵金枝为什么不让你当会计了？
3: 就是因为我不听他的。 不让他乱花钱，就生气了，把我会计就给我撸了。
0: 他乱花什么钱了？
5: 他买台豪车，你不知道吗？

0: 了台豪车。
1: 也不算买吧，顶账顶的。
2: 顶账不花钱吗？还得给人返回去30万，就是因为我没给他拿这30万的支票，这就不愿意了，就把黄会计给找回来了，把我给换了。
3: 赵金志怎么能这样？
1: 水开了，我去看看水去。
4: 喂，周哥，这事儿办的不讲究啊！你说我来回上你家那么多趟啊，你家那门槛是不是都快让我踩平了？就差给你跪下了，你这一点面也不给，这一瓶酒也没买我的呀？怎么的，见个女的就发善心了？啊，不是发善心，给朋友面子。啊，行，不管你说的真的假的，我都当真话听了，行不行？哎哥，咱买卖不成，这仁义还在呢啊！下次你再到我们这边来，给我打电话啊，我好好安排安排你，行不行？哎，行，那我先挂了啊。
5: 咋回事？
4: 哎呀，这姓周的说，韩爱兰找了他一朋友，跟他谈，这朋友跟他是发小铁磁，他抹不开面子，就要了100箱。
5: 姓周的那小子就是一个周扒皮。不得好处，不得好处，什么样的朋友他能给那大面子？
4: 哥呀，那可说不定啊！刚才我不说了吗？那个韩爱兰她是个女的，
5: 你别老成天女的女的的啊！就算她韩爱兰是个女的，那长春、哈尔滨的代理商不也是女的吗？她韩爱兰长得再好看，有用吗？这里肯定有事儿。
4: 啊，那你这么说。也对哈、啊，哎呀，那你说这韩爱兰怎么就那么神通广大，牙口那么硬呢？
6: 最硬这三块骨头，都让他给啃了。
5: 是啊，真邪了门了呢。
2: 我当时就想啊，我坚决顶住。我想等你回来，我跟你商量商量，看你能不能同意。爱兰，你说你要在，你能同意吗？
3: 企业刚有点起色，
0: 就买台豪车。
3: 有点太过分了吧？
2: 要我说，那就是嘚瑟呢。对了，那个爱竹还给他拍一个宣传片，你看那场面，哎呀，那赵金志那小手一挥，那就像凯旋而归的英雄一样啊！后边还飘下个气球，他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3: 大姐，真像你说的那样？
2: 那我能说谎吗？你不信，你问问艾松，他也看到了。
3: 艾松。艾松，你出来。
1: 怎么了，二姐？
3: 你也看过了？
1: 看过。
3: 真像大姐说的那样？
1: 基本上吧。
2: 什么叫基本上啊？那基本上，你那意思说我说谎的呗？那是一模一样，我一句都没添油加醋啊。
3: 不是大姐，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制止呢？
2: 我怎么没制止啊？我制止了，听我的吗？还让我给拿10000块钱费用，我没给拿。就是因为这事儿，他俩不愿意了，就把黄会计给找回来了，把我给换了。赵金志在中间挑的，我和爱竹动手了。
3: 啊！
2: 我当时都气疯了，要是没有赵金志挑啊，我能跟他动手吗？我不光跟爱竹动手了，我还给把爱松给骂了。
3: 啊！我这，你骂他干什么呀？
2: 我骂他干什么？你问他，他打电话怎么跟我说的？说大姐，你就是自私，你狭隘。哎，对了，你还说啥了？你告诉你二姐，你都说我啥了？
1: 没有了，我就说这些，对不起大姐，好不好？
2: 什么叫好不好啊？你现在是什么态度啊？艾松，以后你跟我说话，你注意点啊，你不要想什么就说什么，你过过脑子。我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吗？上来那劲我自己都害怕。
3: 怎么发生这么多事儿？
5: 有了。
7: 啥有了？
5: 你记不记得徐宝来那天请咱俩吃饭说啥？
7: 不是，咱们一吃饭就玩命让我跟他喝酒，玩命让我跟他喝酒，我哪能记住说啥呀？
5: 你就是个酒囊饭袋。徐宝来说，等韩爱兰回来，一切见分晓。

0: 啥意思？
1: 你肯定不懂，吃饭吧。

0: 哎，二姐，你怎么回来了？这事儿我越想越不对劲儿。哪件事儿啊？你说大姐说的能是真的吗？现在赵金志不让她当会计了，那她肯定很气愤。说话的时候就一定会带有个人情绪。买车的30万，还有专题片的10000块钱，如果说是大姐杜撰出来的，或者说她说的时候带有一定的水分，我再拿着这些事儿去问你二姐夫。
1: 那会产生非常糟糕的后果。大姐肯定带着个人情绪。不过，专题片那10000块钱的事儿，我是清楚的。买车那30万我知道，但不清楚。你要想问明白，只能问竹子，因为车是竹子联系的。行，那我就去问竹子去。
0: 二姐。
1: 你真要去问竹子？啊，现在就去问。
0: 对啊，怎么了？那你问竹子的时候讲究点方式方法啊，
1: 别再刺激他了。我问这种事儿怎么会刺激他呢？也不是，哎呀，你也知道竹子那个性格，他基本就属于第二个大姐，所以说话说不好他容易发火，他就。
2: 你问他的时候啊，你别太着急，你态度温和一些。
3: 艾松，你现在怎么开始变得婆婆妈妈了？放心吧，我会好好问他的。嗯，收拾吧。
4: 二姐，
2: 这饭好吃，你啊，可以了。哎，那个
3: 好了，改天我再来看你师傅啊。行了，行了，那这行二进了。
2: 还挺有人情味儿啊！能来医院看看我爸，
5: 看你这话说的，咱俩在一起工作这么多年，这点人情还没有啊？再说你家老爷子还是我师傅，不刚得来看看来吗？
2: 那就是，那不知道就算了，那知道再不来，哎，是不是？
5: 行了，那我就替我们家老爷子谢谢你们俩啊！我送。
2: 哎，别，还是送吧，送。
5: 什么意思？
2: 你小姨子回来了，我小姨子回来怎么了？那徐老大，上次咱一块喝酒，有个话茬你就说一半，还有一半没说呢。
5: 什么玩意儿？你说啊，等你小姨子回来，一切就见分晓，你忘了？原来你俩是因为这事儿才来的医院哈！完了完了完了！
6: 你看，这好心变成溜三样了。不是，
7: 徐老大，我们这个最多就是双管齐下。嘿嘿，这词儿用的挺好啊。行，来吧。
6: 二姐，啥时候回来的？昨天晚上回来的。哎呀，这咖啡可真够香啊，是吧？你要喜欢啊，这瓶你拿走啊。
5: 二姐，你来找我叔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就是想找你聊聊。二姐，你要聊什么，你就直接说吧。你没有怀疑啊？
8: 打死我都不相信呢！丹东那个地方，我们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打进去呀。他韩爱兰去了就卖100箱啊。 他哪来那么大的神通啊？
9: 就是啊，姓周那小子，我都快给他跪下了，跟他叫爷爷没好使啊。
10: 还有长春、哈尔滨，他全。

0: 打进去了。
1: 你说第一次干销售怎么那么厉害呢？直接给我干懵了。
2: 你们俩脑袋不是挺好使的吗？这点事儿想不明白啊？
0: 真没想明白。
3: 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给我们讲讲呗。
2: 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0: 真想不明白。
2: 不给人家实惠，人家能要你货吗？
1: 啊，徐老大，你这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呐。
0: 赵金志给让多少利啊？5%。
2: 我可没说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啊！
1: 我们肯定不出卖你啊。
4: 主子，那台车是你帮忙给联系的吧？
5: 对，我联系的。
4: 这车原来是谁的？
5: 本地代理商肖成良的车。
4: 这车顶账顶了多少钱？
5: 原来肖成良欠龙凤酒厂30万，又付了他30万，合价60万。
4: 还有一件事儿，拍专题片付钱了吗？
5: 拍的时候没付，我带着台里人去拍的，但播的时候得付。
4: 付了多少钱？
5: 10000。
4: 大姐当会计的时候，这2笔款确实是压着不付吗？
5: 有这事儿。二姐，你是不是还有第三个问题啊？
4: 第三个问题？什么第三个问题啊？
5: 大姐没跟你说吗？
4: 大姐跟我说什么呀？她就跟我说，她当时当会计的时候，这2笔款她压着不付，赵金志就把她的会计给撤了。唉，我是怕大姐太情绪化，说话夸张，所以我就想过来找你问问，看这两件事儿是不是事实。
5: 就说了这些吗？
4: 对啊，就说了这些啊。
5: 二姐，你不用不好意思，真的。你要想问什么你就问，不论你问什么，我都如实回答你。
4: 竹子，你什么意思呀？我该问的我都问完了。
5: 你问完了？
4: 对啊，我问完了。
5: 行，问完就 OK 了。那我的回答还满意吗，二姐？
4: 竹子，你怎么说话阴阳怪气的？
5: 二姐，就大姐那张破嘴，我就不信她没跟你多说什么。要是她跟你说了，但是你憋在心里不说，那你就真有问题了。
4: 没有啊，竹子，大姐要是跟我说了什么，我肯定就问你了。我怎么会憋在心里不说呢？
6: 曹主任，
7: 哎，
6: 您写的报告我都看过了。总体上来说还是不错的，把我们厂的历史跟现状写得清清楚楚。但是，你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到我们厂的困难上面。
7: 好的，好的。
6: 只有把困难讲得清清楚楚，税务部门才会同情我们，才会给我们相应的政策。
7: 嗯，好的。
6: 你拿回去改一下。
7: 好的，赵总。

0: 喂，哪位？
1: 二姐夫，二姐来问我，车顶帐顶多少钱？拍专题片收费收多少钱？王二姐什么意思啊？
0: 我不知道啊，她什么时候去问你的？
1: 就刚才啊，刚走。是不是你大姐跟她说什么了？那肯定是啊。
0: 你大姐就是个挑事精，唯恐天下不乱。
1: 不是二姐夫。 我二姐跑来问我这些，她要干什么？
0: 那是不是想跟你核实一下什么？
1: 她是这么说的，但我觉得她肯定还有别的意思。

0: 什么意思？二姐夫，他什么意思我都不想管了。我昨天跟你说的很清楚，我能力有限，智商也不够。不管你们再有什么事儿，都别把我搅进去。我真的求求你们了，啊！你们斗吧，啊！你们斗成什么样都跟我没关系。
1: 进来吧。哎，
2: 赵总在屋呢。
3: 赵总辛苦了。
1: 不是啊。
3: 赵总啊，我们俩呀是来学习的，取经的啊。张三，把凳子搬过来。坐好啊。态度认真点，咱俩啊。
1: 哎哎。
3: 你俩干什么呀？
1: 去什么节目？
3: 赵总啊，是这样的。 我们俩工作呀，虽然很努力，但是尽管我们很努力，也没打开丹东、长春、哈尔滨那个市场。我们听说你爱人韩爱兰出马一条枪，就出去随便溜达一趟，就把我们死也磕不开的大门给打开了。
4: 这一点啊，我们夫妻非常服气。
3: 所以呢，我们俩是来学习的。 学习一下你爱人的先进经验，看看他是怎么开拓的市场，打开的局面，啊！如果我们要学到这样的先进经验，以后对我们的销售能力也会大大的提升，啊！日后为咱们厂子的销售业务也会做出突出的贡献。
4: 我相信啊，这销售量也会更上一层楼。
3: 赵总。
4: 你就给我们讲讲吧，我们俩认真记录。
3: 对，认真记录啊！你们俩找错人了吗？找错人了吗？啊？
4: 没有吧？
1: 市场是我爱人韩爱兰打开的，你们应该问他去。
3: 我们知道是你爱人韩爱兰打开的，可是要没有你大力的支持。
4: 市场那么容易打开吗？啊，这事儿肯定不容易。要是那么容易就能打开市场，那赵总养着咱们俩白吃饱干什么呀？
1: 你们两个上我这耍什么怪啊？你俩赶紧出去。
4: 赵总，你要这么不客气的话，也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我们俩呢，也不是软柿子。
1: 可以啊，可以不客气啊，我看看你们怎么不客气。
4: 不是，非让我们把话说明白吗？说明白你可挺尴尬呀。现在还不够尴尬吗？我看看还能尴尬到哪儿去？
3: 你媳妇有那么大本事吗？
4: 就是，那她也不是神仙。
1: 你们两个一个人说话，别在这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相声呢。
4: 张三，你别插嘴。 哎，你是不是给你媳妇儿让利5%？你给你媳妇儿让利5%，我们怎么干？咱先不说一碗水端不端平的事儿，就说销售这个工作有没有这么干的啊？你给他让利了啊，啪啪啪啪，我们打不进去的市场他全打进去了，我们成什么了？饭桶、窝囊废、白吃饱。 反正就一句话啊，你给他让多少利，也得给我们让多少利，不然的话，我们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走，张三，
1: 不伺候了，哎。

0: 刘杰，
1: 哎呀，艾拉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1: 刚才丹东、哈尔滨还有长春的代理商打电话，说龙凤酒厂没有按订单给他们发货。
2: 那发了多少？
1: 丹东就发了100箱，哈尔滨和长春各发了50箱。
2: 怎么会发这么少啊？
1: 不知道啊。

0: 喂，哪位？
1: 金志，你给丹东、长春还有哈尔滨代理商发货了吗？
0: 发了。
1: 发了多少？
0: 晚上回家再说。
1: 别回家再说了，你赶紧告诉我吧。
0: 我说晚上回家再说。
1: 干嘛发这么大的火？
2: 包子挺好吃啊，艾松。
3: 你以前没吃过？
2: 今天做的特别好吃。你们中午也吃包子？
3: 对啊，你吃那就中午剩
2: 了。嗯，你中午几个人吃的呀？
3: 五个人。
2: 都谁啊？
3: 凤鹏、阿奔、大姐、二姐，我。
2: 大姐、二姐。
3: 啊，怎么了？
2: 啊，大姐问的时候都说什么了？
3: 没说什么，就闲聊。
2: 就闲聊？
3: 对啊，就是闲聊。
2: 你也瞒我？
3: 我没瞒你啊，就什么都没说嘛。
4: 什么都没说？没说什么，怎么今天二姐突然跑到我单位，问我车啊、专题片啊、钱啊什么的？来，你跟我解释解释，是什么意思？
3: 什么？中午是说了一些，哎，大姐说的时候情绪有点激动，二姐怕她添油加醋嘛，所以就找你核实一下。
4: 说了是吧？大姐还是说了是吧？那核实核实用得着找我吗？
3: 都是你经手的吗？不找你找谁？
4: 找她丈夫呀，找赵金枝啊。赵金枝不比我清楚吗？
3: 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啊，竹子？
4: 你说，你说我为什么发那么大火？

0: 你别做饭了，我跟你聊聊。
1: 你说吧。
2: 我给你的价格，王世友怎么知道的？谁跟他说的？
1: 我不知道啊。
2: 你不知道？好，那我现在告诉你，这件事情只有你跟你大姐知道。你大姐当时是会计，我瞒谁都瞒不住她。
1: 你怀疑我大姐啊？
2: 要不然呢？那是你说的。
1: 那我大姐为什么要跟毛世友他们说这些事儿啊？
2: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你现在不要做饭了，去给你大姐打个电话，问问她到底为什么。她这么搅和能达到什么目的？
1: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心里不明白吗？
2: 我明白什么？
1: 你顶账顶了一辆车，我大姐没有付这笔钱，有这事儿吧？你拍专题片花了10000块钱，这笔钱我大姐也没付，这两件事并到一块儿，你把我大姐给撤了，这口气儿她能咽得下去吗？
2: 这么说你俩见过面？
1: 见没见过跟这事儿有关系吗？赵金枝，我去丹东之前跟你提出来要退伍的事儿，你告诉我厂子里没钱，你转身就顶账买了辆车。再说了，你做出多大的成就啊，你就花10000块钱拍个专题片，我就不明白了，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2: 我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大意见，你们家人对我的意见也不小吧？你们老韩家是不是后悔当初支持我当这个厂长？如果后悔的话，你们说话，没必要在我背后下绊子，这么拆我的台。你们这么做太不道德了。

0: A1 及多种植物清理而成，其产品质量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
1: 时尚生活，悦人牛仔，拼命。
2: 赵金志，你能不能反省一下你自己？你能不能别这么自以为是？是，你当上厂长之后，企业是有了很好的发展苗头，可是企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乱头事儿？你跟我大姐、大姐夫，你们之间斗来斗去，难道都是他们的问题吗？你自己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3: 我有什么问题？我哪有问题？
2: 如果你这么问，我不想说，因为你看不见自己的问题，我说出来只会让你觉得反感。

1: 我就不明白了，孩子，为什么你出个差回来，情绪那么不稳定？你有问题问我，我也有问题问你。你为什么出差不跟我打个招呼？我是你丈夫，你出差告诉都不告诉我一声，直接就走了，你干什么去了？就算你去找毕建宇，总得给你自己找一个理由吧。
2: 我为什么不跟你打招呼？你心里不明白吗？我不明白。我带着一群人下乡赶集，回来的路上下大雨，车肇事了，我的头都被撞破了。你关心过我去吗？你就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声，让我以后注意一点。这是一个丈夫应该对一个妻子说的话吗？
1: 我跟企业借钱，你的态度比银行还冷淡。你怕我们赔了，怕我们还不起，你用这样的态度对我，你还让我有心情跟你打招呼吗？你有心情去见毕建宇，
2: 你说这话就太没意思了。
1: 你看，你火了，你到底还是火了。毕建宇给你什么承诺了？
2: 你回来跟我大吵大闹！赵金志，你不要借题发挥了好不好？我跟毕建宇什么关系？你心里很清楚，你为什么总要提这件事儿？我再问你一件事儿：我好不容易跟代理商谈下来的合同，丹东要500箱，长春和哈尔滨各300箱，你为什么只给丹东发了100箱，长春和哈尔滨只有50箱？为什么？
1: 我没有想到你会卖出那么多，
2: 卖的多不好吗？你卖的多了，厂子的利润就降了。王室友他们能不找我麻烦吗？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你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1: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笨，我什么都想过，我只是没有想到你们能卖出那么多。
2: 我明白了，你在敷衍我。 如果你敷衍我，你就应该告诉我。我全当真了。你觉得一个女人出去跑销售容易是吗？
3: 这不都是你自找的吗？

0: 你没话说了吧，赵金珏，你可把我给逼疯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从始至终都没有跟我一心一意过，你永远都在敷衍我，我真的很后悔嫁给你。你不用跟我喊，现在后悔也来得及，我给你这个机会。
1: 这次你不用走，我走。明天早上8点，民政局见。
2: 你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0: 你的目的达到了。

0: 你这个举动啊，恐怕要惹大事了。
1: 我惹什么大事了？
0: 赵金枝一猜就能猜到咱们两个头上，他能放过咱俩吗？
1: 他不放过我，还不放过他呢。我是主管销售的副厂长，给艾兰让利这么大的事儿，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呀？哎，赵金枝，你给我解释这事儿怎么说？
0: 可这件事最终得落到艾兰身上吧？王室友在中间这么一搅和，艾兰肯定得受损失啊。他要是责怪咱们，咱俩可不好解释了。
1: 大奔儿啊，回来这么早？
2: 哎，少总，这怎么回事？来来，进。
0: 怎么还拎个箱子？

0: 啊，对，尝尝这个茶怎么样？茶不错，大姐夫。哟，叫大姐夫了，这不是谈公事的了，这是唠家常来了。
1: 我是来请教的。哎呀，你在我面前是什么分量啊？
2: 哪能说请教啊，是不是？就是太客气了。
1: 我真是来请教的。就说老韩家当初做这个厂，到底是什么目的啊？
2: 能有什么目的啊？挣钱呗。
0: 哎，挣钱是一回事，重要的是想干一番事业。不挣钱能干事业吗？好。
1: 不管是挣钱还是干事业，总之，不是为了斗气儿，对不对？这咱斗什么气儿啊？你说这啊？就是斗气儿多伤身体啊！好，既然不是为了斗气儿的，那我问一下大姐跟大姐，你们为什么到处跟我作对，处处给我下绊子？谁跟你作对了？这谁跟你下绊子了？
0: 是啊，谁跟你使绊子了？再说就使绊子也扳不倒你啊！哼，还让我给你们一一举例吗？那你说说呗，这不说别的事儿，就说艾兰，我为了支持艾兰，我给他让利5%，这件事儿只有大姐知道，而且我再三强调，不能跟任何人说。那现在王氏有跟张三怎么知道的？谁跟他说的？
1: 我告诉你。
0: 你为什么告诉他？2个原因。第一，我是主管销售的副厂长，为什么事先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呢？
1: 我既然告诉了大姐，我相信你就会知道。这不是家里事儿，你告诉他，他晚上告诉我，这不是工作程序啊。还有第二，你打算瞒多长时间？
0: 等到哪天你瞒不住了，我怎么去跟销售人员解释？
1: 理由很充分啊。
0: 那当然充分了，我这不充分，我就不会告诉王氏有他们，要不然我这成传闲话的老娘们了。
1: 再说这件事不是你姐夫告诉他们的，是他们主动来问的。
0: 好，就算你们说的对，但王氏有跟张三问你们，你们能不能提前跟我打个招呼，让我做个思想准备？
1: 那这事儿你能不能你也提前打个招呼，让我也有个思想准备呢？
0: 你看看，你还是在跟我斗气儿。这怎
1: 么是斗气儿呢？好，就算是斗气儿，这不是我先挑起来的呀。
0: 谁敢跟你斗气儿啊？你是企业的一把手。再说了，就是斗气儿也斗不过你。
1: 你们太客气了，你们不仅敢，而且越斗越勇。不把我干败，你们誓不罢休啊！
0: 你这话说的，把你干。

0: 下去，我能得到啥呀？
1: 就是你大姐夫也不想当一把手。
0: 我真不想。
2: 说得好啊，干败我你们能得到什么？确实你们没有想明白，干败我你到底能得到什么？可是你们就是跟我对着干，没完没了的对着干。就说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我拍专题片，韩爱梅不给我拿钱。
3: 哟，这是谈工作来了？
2: 我一直在谈工作，大姐。我买车你也不给我拿钱。还有一件事更严重，你挑拨王世友跟张三儿跟我对着干，你们干得好，干得特别的好。干的艾兰也跟我翻脸，我们现在已经过不下去了，明天我们就去离婚。你们高兴了吧？是不是特别的满意？说你们坏吧，不好给你们下定义；说你们不坏，你们干的事太缺德了。
4: 你们现在把我的家干散了，然后再把企业干垮了，你们可以拍手称快了，
2: 你们可以还清账目了。
4: 我相信胜利一定会属于你们。
5: 疯了，
6: 不是嚷什么玩意儿嚷？哦，全都是咱们的错，他一点错都没有吗？
5: 他说跟艾兰要离婚，真能离婚吗？不是，就算是离婚了，那也不能上咱家来嗷嗷喊呐。
6: 这赵金志太阴了，他想把和艾兰离婚的责任全推咱俩身上了。
5: 能离婚吗？
7: 喂，竹子，能不能来一趟我办公室？我有要紧的事要跟你说。对，我在办公室等你。
4: 好。
8: 不错啊。这个字迹工整，答案准确，而且今天你们两个人啊，玩游戏说几点回来就几点回来，不要紧。竹子，哎。竹子，你去哪儿啊？
9: 这老姨怎么回事啊？这么晚还出去，是不是找她男朋友约会了？
10: 这不是刚分吗？
9: 又谈恋爱？有可能。你看她这……
8: 说，接着说。大文，你今天注意力都放在哪儿呢？啊？行了，别装了。你也是，收拾收拾吧，今天到这儿。喂，啊，大姐啊，怎么了？啊？哦，好，好，好，哦，好的，好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哎，那个，你们俩先别收拾啊。
11: 啊？怎么了？
10: 那叫出什么事儿了？
8: 没出什么事儿，你俩再学一会儿。
11: 啊？
10: 怎么还学？都写这么多了，我。
8: 有奖励。哎，碰碰，你拿着。
11: 嗯。
8: 这20块钱揣兜里啊，你带着你哥去玩游戏，10点回家，听见了吗？
11: 听见了，
10: 听见了，听见了。
8: 听见了，几点回家？
11: 十点
8: 啊。哎，走的时候把灯关了，门锁上啊。
11: 哦，
8: 十点回家啊。
11: 哦，好。
12: 二姐夫，你这干嘛呀？今晚要在这值班啊？
13: 以后我就住这儿了。
12: 住这儿了？什么意思啊？
13: 我要跟你二姐离婚。
12: 离婚？
8: 就为这些事儿，就要跟你离婚？
14: 大姐，赵金志去你家，就是想跟你们说要跟我离婚。
1: 对。说就怨我和你大姐夫，
8: 这怎么能怨着你们呢？
1: 就是啊，我跟你大姐夫也分析了，

0: 他就是找茬。你说他是不是早就想跟你二姐离婚了？现在把责任都推给我跟你大姐夫了，什么人他是？
1: 二姐，你觉得他有这个意思吗？
2: 我觉得他有点这个意思。

0: 竹子，我想让你帮我去劝劝你二姐。
1: 对不起，帮不上你忙。
2: 二姐夫现在什么态度？
1: 他也不想离，让我帮着劝劝二姐。
2: 那你就应该去劝一劝啊。
1: 为什么非得让我去劝？你们劝不就行了吗？
2: 提这个事儿你就要发火了。
1: 怎么？什么意思呀？
2: 我就觉得有问题。
3: 爱竹，爱竹，你去哪儿啊？啊，爱竹，
1: 不用你管，我爱去哪儿去哪儿。
4: 爱竹搬走了，以往热热闹闹的家，就剩下我一个人。
5: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二姐夫，你这干嘛呀？今晚要在这值班啊？以后我就住这儿了。住这儿了？什么意思啊？我要跟你二姐离婚。离婚？
1: 就为这些事儿，就要跟你离婚？
2: 大姐，赵金志去你家，就是想跟你们说要跟我离婚。对。
1: 是为就怨我和你大姐夫，
3: 这怎么能怨着你们呢？
1: 就是啊，我跟你大姐夫也分析了，他就是找茬。你说他是不是早就想跟你二姐离婚了，现在把责任都推给我和你大姐夫了，什么人他是？
4: 二姐，你觉得他有这个意思吗？
1: 我觉得他有点这个意思。本来这件事情我不想往外讲，我也不希望他往外讲。
4: 如果哪天大家伙知道了，就算知道了，可是他那么着急，到处说。
0: 哎，二姐，他是不是想把消息传出去，然后让我们劝你别离婚啊？
1: 我觉得不是，他就是想找各种理由跟我离婚，尤其是他非要把毕建宇给拉进来。其实他心里很明白，我跟毕建宇之间的关系很正常，可他非要无中生有，说我们之间有问题。
0: 我二姐就不是这种人，
5: 人都会变的。
0: 是不是你不喜欢我二姐了，所以你看她什么都不对。
5: 竹子，你不要忘了，当初是我追的你二姐，而且我非常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
0: 那你看看你二姐这段时间的表现，先是跟我分居，
5: 然后又找各种理由跟我吵架，为什么呀？ 对了，当初他去纪检委作证，我有错，你觉得应该吗？
6: 作证这件事儿，确实是他欠考虑。
5: 他那是欠考虑吗？他不知道他那种做法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吗？
6: 我好不容易熬到处长的位置，而且组织部。 正在考核我，我完全有可能担更重的担子。可让他的一个举动，把我这么些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你说他对我是有感情吗？你们俩的事儿，我也说不清楚。行了，你们都别分析了。 我知道赵金志为什么非要离婚。大姐，你别乱说啊！我说什么了，我就乱说了。
3: 不是，你们到底要说什么呀？
6: 艾兰，
3: 其实这件事儿吧，大姐一直不想跟你说，但是到现在了呢，我想，我不能不说了。
6: 姐，我还是觉得你别说了。
3: 艾松，你别老管我呀！你越管我不让我说，你二姐越觉这个事儿大。
6: 不是，到底是什么事儿啊？那行，你说吧，啊！但我希望你能客观一点，别添油加醋了。
3: 我还没等说呢，我就添油加醋了。那你说，来，你说。
6: 我说不说嘴。
3: 行，我是大姐，这件事只能我说。

0: 你叫我来，就是想跟我诉苦吗？
1: 肯定有这个成分。
0: 那我问你，二姐夫，你到底想不想跟我二姐离婚呢？
1: 当然不想。
0: 那你别搬出来住啊。
1: 艾叔，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你二姐都已经发疯了，我在这个家完全待不下去，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0: 我能帮上什么忙啊？
1: 我想让你帮我去劝劝你二姐，毕竟我俩夫妻一场，
2: 我们也都在创业阶段，
1: 如果这个时候离婚的话，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
0: 哪时候离婚损失都大？你为什么非得要我去啊？大姐和艾松不行吗？
1: 大姐已经快跟我成死对头，我怎么能找她呀？我倒是想找艾松，但我怕艾松又不理解我。艾松是以感情为标准来判断是非的。
3: 我不相信，我根本不可能相信这种事情，大姐。你不会是杜撰的吧？
4: 我杜撰？行，你不相信我是吧？那你问艾松，你让艾松说，你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5: 大姐，我觉着你啊，还是有点添油加醋。
4: 我什么地方添油加醋了？你说，我什么地方添油加醋了？
5: 我觉着吧，艾竹呢，她就是太简单，做什么事儿不过脑子，热心肠。他帮赵金志拍专题片，他帮赵金志买车，是这些他都干过。他觉得这么做对企业有利，所以他才热心的去做。
3: 这也挺正常的吧？
4: 不是你们听话都怎么听的呀？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我可没说竹子怎么的啊。艾松说的对，咱家竹子呢，他头脑简单，平时大大咧咧，他肯定是没有什么想法。但是赵金志有没有想法？那谁能猜到呢？艾兰，你真想跟他离婚呢？
0: 你和二姐离婚，我打心眼里不希望。但是你让我去劝，我做不到。
1: 你为什么不能去劝？
0: 首先，我二姐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如果她决定的事，谁劝也劝不了。更重要的是，我跟你说过了，我真的不想再卷入家庭的漩涡当中了。自从我们家跟龙凤酒厂沾上边，破事就没完没了。我真的没想过有这么复杂，可是这些事儿发生了，我就特别烦，也特别痛苦。二姐夫，我有我的苦衷，请你原谅我。对不起，帮不上你忙。

0: 赵金枝到底心里怎么想的，我还没有搞清楚。但是赵金枝什么态度，我很清楚。不是我想离，是他要跟我离。那你就不离呢？姐，那还有意思吗？
1: 二姐，要不我去劝劝赵金枝？
0: 不用。如果他不想离的话，他还是会回来的；如果他想离，你劝也没有用。离也行，这个房子、孩子、钱。

0: 什么都不给他，让他净身出户。
1: 如果这些条件他都能接受的话，那他是铁了心的要离啊。
2: 哎呀，这厂子弄得那么乱呢。
3: 乱，现在都乱成一锅粥了。
2: 不是赵金志有两下子吗？

0: 就有一件事儿，许燕子真不应该去帮忙了。
1: 怎么回事？
0: 韩爱梅那个会计当的，把那账整的啊乱七八糟的。其实姐夫，他们越乱对咱们越有利。谁成想啊，许燕子去帮忙了，这帮赵金志一个大忙啊，这等于救了赵金志一命。
2: 呀，老舅回来了。
0: 哎呀呀呀！哎呀哎呀妈呀！我大外了，这咋喝的？来吧，坐下一起喝点茶，醒醒酒。
2: 不了，你们喝吧。
1: 你先别走，我喂你点吃。
2: 怎么了？
1: 你媳妇怎么回事？啊？不回来不要紧，怀着孕呢，跑到龙凤酒厂弄账去了。她成心气我呀、啊？
3: 这事儿您可真甭怨我。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呀，
1: 你没让他去，那他去了。
3: 我说了这事儿我不知道。
0: 哎呀，大外甥啊，你说你咋这么凶呢？连个媳妇都管不了啊！
3: 你别插嘴好不好啊？
1: 怎么跟你老舅说话呢？一点教养都没有，在你媳妇那受了气，跑这儿来撒邪火来了。你干什么去了？

0: 谁呀？
1: 我。
2: 老舅
0: 啊！
3: 哎，我就问你俩啊，这我要不找你俩回来，你俩打算玩到几点？啊？说话，玩到几点？嗯？
4: 打算说能不玩第一了
3: 就怎么的？不是你不玩第一就怎么的？啊？玩第一？有那玩第一的脑子吗？我跟你说话呢，没听见啊？过来，干嘛去啊？
0: 回家呀。
3: 回家你不会说话啊？你不会？慢点，到家给我打电话啊。
4: 老舅，
3: 嗯，
4: 你怎么有点不太开心啊？
3: 没有啊，我没不太开心啊。
4: 哎，你们大人的事，我们总也弄不明白。你本来挺简单的一件事，在你们这儿就特别复杂，你一个个搞得都很痛苦，为什么呀？
3: 鹏鹏，你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好。其实生活本来没有那么复杂，只是人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就变得复杂了，想要又要不到，生活就变得痛苦。嗯，
4: 你们都想要什么呢？
3: 想要金钱、权力、爱情、鲜花、掌声，甚至是万众瞩目。
4: 是太多。老舅，你听过一首歌吗？
3: 什么歌？
4: 不必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
3: 不必徒劳，

0: 先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这段时间啊，徐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些课对我们所的业务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啊。我还是希望徐老师能够到我们所来工作。你不是说考虑考虑吗？到现在还没有答复我哟。
0: 江所长，您让我再考虑考虑，我近期一定答复您。
1: 行，我等你消息。再见。
0: 再见。

0: 你干什么？喝酒了吧？
1: 你在这儿干嘛？
0: 我来给他们讲课。
1: 讲课？啊？你是想在这儿工作是吧？徐燕子，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怀着孕呢？还满世界乱跑？想在这儿工作是吧？我告诉你，我不同意。
0: 我自己的事情凭什么要你同意？
1: 是不是我不同意的事情，永远都是你要做的事情啊？
0: 你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刚才去哪儿了？

哥，我刚才啊去二姐家了。二姐夫要跟二姐离婚。

0: 我说二姐，我要跟二姐离婚。你知道了。你刚才去找二姐了。
1: 我为什么要去找二姐夫？
0: 你没去找二姐夫啊？
2: 我去了。
0: 那你说你没？
2: 你能不能让？

0: 一天就知道喝，也不知道收拾。哎，这个脏啊！
1: 妈，我爸呢？
0: 你爸去医院看你爷爷了。
1: 啊。
0: 儿子，你要是有时间，你也去看看爷爷啊。
1: 我都去好几回了。
0: 回来了。
2: 嗯。
0: 爸怎么样？
2: 哎呀，这好不了也重不了了。哎，这艾兰他们两口子真要离啊？
0: 艾兰是啊，没那个意思，不想离。赵金志咱就不知道了。

0: 哎，两口子都这岁数了，离什么离呀？你劝劝呗。
1: 你劝谁呀？我自己妹妹，我能不劝吗？我说你劝劝赵金志。赵金志谁能劝了？哎，我觉得有人能劝赵金志。
2: 明白了，宝来，你这是计策呀，你还是真心的？
0: 我是鬼呀，我全是坏主意。
2: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0: 喂，
1: 竹子，你二姐和你二姐夫要离婚了，你知道吗？
0: 知道。
1: 那你没劝劝吗？
0: 我为什么要劝啊？
1: 我和艾松都劝你二姐了。
0: 那你们劝就行了呗，还用我劝呢？
1: 我们劝你二姐了，你二姐的意思呢是不想离，但是你二姐夫那意思那我们就不知道了。这不是想给你打电话，想让你劝劝你二姐夫吗？
2: 为什么要让我去劝劝我二姐夫？
1: 这不是觉得，你二姐夫能听进去你的话吗？
0: 不是，我二姐夫怎么就能听进我的话呢？
1: 你不是他小姨子吗？
0: 那你还是他大姨姐呢？
1: 你跟我喊什么呀你啊？有话不会好好说呀？
0: 你跟我好好说话了吗你？你有意思吗你？
1: 我没什么意思，我没意思。
0: 对，你就是没意思，你没意思，你太没意思了。
1: 你看这脾气，哎，就不让人说话。
3: 那我就觉得有点问题了。

0: 哎，主啊，您大姐，好好说呗，吵什么吵啊？我好好说，他好好说呢。我吵什么？我吵什么？你没听见吗？我吵什么？听见了。那你发那么大火干什么？是我发那么大火吗？
1: 哎，韩雨松，我就不明白，怎么每次你都指责我呢？你们都想什么？你们我不知道吗？我看不出来吗？我傻的吗？别说了，韩雨松，没意思，你也太没意思了。

0: 谁呀、啊？这么敲门？哎，别敲了。杨永明，
1: 爸，
0: 来干什么？
1: 妈，爸，
0: 杨永明，
1: 妈，
0: 你找什么呀？
1: 爸，
2: 你爸妈呢？我跟你无法对话，我要跟老人说。
0: 他们不在，我爸得脑血栓住院了。
2: 你爸住院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我一声，你还拿我当你丈夫吗？
0: 你还好意思说呢？这么多天你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打，我凭什么告诉你？
2: 凭你是我媳妇儿，凭你爸是我老丈人。轩子，我不跟你废话，你先跟我回去，咱俩还是恩爱夫妻，好好的过日子。要是不回去，咱俩今天到此为止。
0: 都是跟谁学的这么说话？我看就是你们家有钱把你给嫁的吧。
2: 你就是喜欢这么说，是吗？这跟钱有关系吗？

0: 你也我不知道啊，在你心里边，你从来就没有瞧得上过我。你是不是觉得我杨永明除了家里边有钱，其他就是一无是处？我就不明白了，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啊？你这么做是不是能让你显得特别有自信，在别人的面前看起来不那么自卑呢？
1: 你给我出去！你给我出去！
0: 给我走！
1: 你不就是喜欢辩论吗？啊，咱俩今天就好好辩一辩。
0: 我们家的自高自大跟你的所作所为，哪个更令人反感？我就不明白了，我对你不好吗？我亏待过你吗？让你这么反感我的家人？你
1: 爸一天到晚就知道钱钱钱钱钱，他除了钱他还知道什么呀？
0: 是，我承认，我爸他是在天天想钱，那是因为他能赚着钱，所以他才在天天想钱。你们家人想钱有用吗？啊，你们家人就是把脑袋想破了，钱也非得你的家门。 没钱的人就剩下清高了，清高就是妒忌。
2: 可我从来都不妒忌有钱人。
0: 行了，徐燕子，别装了，饿你个三天，我看你清高不清高。清高，清高全是装出来的。
2: 你给我滚！现在就给我滚！滚！滚！我再也不想看见你。没想到我在你眼里是这样的人，我们全家都是这样的人。
0: 咱们能不能好好说话，别动手动脚的？
2: 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说的，你给我走。
0: 耿福家。
2: 我给你回去，把手放开，走！你给我走！给我走！
0: 我不走！
2: 我不想再看见你！
0: 我不走！你给我松开！
2: 不松！
0: 松开！你给我走！

0: 艾卓，我想问你个问题。那你听了，千万别生气啊。
1: 那也别问了。
0: 好。
1: 你有病吧？跟人逗咳嗽呢？
0: 我这不是怕你生气吗？
1: 说。
0: 还是刚才那个事儿。
1: 那你别说了。
0: 二姐不想离婚，你这刚从二姐夫那回来，我就想问一问啊，二姐夫现在什么态度？
1: 他也不想离，让我帮着劝劝二姐。
0: 那太好了，那你就应该去劝一劝啊。
2: 你怎么又跟我说这个呢？不是，你们不都劝过了吗？为什么非得让我去劝？你们劝不就行了吗？
0: 你又发火，又发火。我不是觉得你了解了二姐夫的想法，你再去劝二姐，这样不是正合适吗？
2: 对，我了解，我现在是了解，我了解。但我现在告诉你了，我告诉你，然后你去跟二姐说，不就完了吗？为什么非让我去说呢？
0: 那能一样吗？
2: 怎么不一样了？
0: 艾叔，怎么一说这个事儿你就发火？你心里是不是有什么结啊？
2: 我有结，是我有心结还是你没有心结啊？
3: 你和大姐怎么讲的？大姐说出来了，你呢？你说出来，你别憋着。
2: 你现在憋着，反而让我去找他俩调解矛盾，怎么呀？什么意思呀？啊，他们俩矛盾是因为我引起的吗？
0: 我没这么想。
2: 你没那么想，你看看你自己的脸啊！你脸上都写着呢，还憋着呢啊！你以为我傻看不出来吗？你太虚伪了吧！

0: 床单酒店。
1: 这是。
0: 燕子。
2: 哥。
0: 不是，怎么弄的这是？
3: 燕子，是摔了还是滑倒了？
2: 不是。

0: 太主，你是干嘛？梦游还是怎么的？啊？我跟你说话呢。
1: 你干嘛呀？
0: 怎么了？
1: 你放手！
0: 我不放，干嘛呀？
1: 放手！你别管我，你放手！你啊！别管我！
0: 怎么了？

0: 杨明干什么好事儿呢？
1: 哥，我怎么了？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吗？
2: 撞什么色儿呀你？
1: 干啥呀你？
3: 这是医院。
2: 杨明，你走吧。
0: 爱竹，爱竹，爱竹，你去哪儿啊？啊，爱竹，
3: 不用你管，我爱去哪儿去哪儿。
2: 咱们回家行不行？爱竹，
3: 别管我，行不行？
2: 好，好，好，我不管你，你把伞拿着，好不好？
3: 我不要。
2: 行，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吧。

0: 哎，卓，哎，卓，快进屋走，咱们进屋去啊！这你都回来了，咱们进屋去好不好啊？哎，卓，你生我气了？你生我气你就骂我，你就打我几下好不好？你这是怎么的了啊？
1: 我这憋屈，肚子难受。
0: 哎，主，我知道你心里憋得慌啊。对不起，我晚上不应该跟你说那话。你心里要难受，你就哭出来好不好？

0: 犀利的男生。
1: 宋哥，干嘛你起来了？
2: 宋哥，你去哪儿了？
1: 我去买早餐了。
2: 你怎么没把妈妈叫起来给你做早饭
1: 啊？我叫了，你没起来。
2: 一晚上都没睡，到早上。才刚睡着，
1: 妈，我爸昨天晚上一宿都没

0: 你是不是跟他又吵架了？
1: 闺女，要是爸爸和妈妈离婚了，妈妈希望你能留在我身边。
0: 啊，离婚？有这么严重吗？妈，是你提的还是我爸提的？
1: 你爸提出来的。
0: 那你想不想跟他离？
1: 我没想跟他离婚。
0: 那我去跟我爸说，不让他跟你离婚。他要是真不想过了，就让他自己出去，我跟你在一起。

竹子，吃饭了，竹子。竹子，竹子，竹子，吃饭了，起来了吗？

艾松，这段时间家里发生的这些事情很伤人心，许多是是非非缠绕在一起，让我无力面对。我真的不想再和这些是非搅在一起了，我想躲开这些，一个人清静下来。原谅我不辞而别，你照顾好自己吧，再见。

0: 喂，竹子，你去哪儿了？
1: 我们单位有宿舍。
0: 爱竹，我理解你的痛苦，因为我跟你一样，看着一家人情感破碎，我也很痛苦，我也想逃避。但我们逃避得了吗？骨肉亲情真的能分得开吗？
1: 行了，爱竹。 你别说了，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是我不想再受折磨了。

艾竹搬走了，以往热热闹闹的家就剩下我一个人。突然间屋子空荡荡，让我感到特别的清冷孤单。也许艾竹并不想

0: 曹楠，我听说魏哥一直没回来，就过来看看你。你放心，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尽快的把他找回来。
1: 他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他要是没事儿的话，他不会不管我跟孩子的。你别胡思乱想，
0: 嫂子，不会的。
1: 那公安来找他干嘛？他是不是犯什么事儿了？
0: 刚刚那两个公安问你什么了？他问我魏哥回没回来，还问我他老家是哪儿的。这就是户籍登记嘛，啊，问一下你姐放前后去了哪儿，一家几口人，每家每户都要问的，例行公事。
1: 魏哥是旧警察，他真的没有得罪过共产党，干过不该干的事儿。
0: 你放心，嫂子，绝对没有。我不也是旧警察吗？不一样什么事儿没有。
2: 而且现在我们很多之前的同事都在公安局上班呢，你放心好了。
3: 哪有什么消息？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2: 当然，上海解放了，但是这场胜利并不是终点。盘踞在上海的特务很可能会闻风而动，我们社会处责任重大。为了补充力量，局里招了一批新人，正在接受培训。培训合格以后会分配到各个处室。我丑话说在前头。
4: 都不许挑肥拣瘦，啊！
2: 金岩，金医生，他协助我们办过案，技术过硬，人也不错。
4: 嗯，一个女孩子申请做法医也很少见。
3: 现在上海刚解放，百废待兴，人才很难得。
4: 如果政审过了，法医还有咱们公安局跟医疗相关的一些工作，相信他都能胜任。
2: 林少白那边情况怎么样？
3: 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4: 继续盯着。
3: 是。

0: 这么多年了，亏你还记得。我妈妈是死在日本人手里，这你是知道的。在她死后，她的遗体就被送到医学院解剖了，可是她一句话都没来得及给我跟爸爸留下。我母亲医学院的老师看我难过，就跟我讲，遗体就是妈妈最好的遗书。从那以后，我就决定我要成为一名法医，让尸体把真相说出来。你从小到大的愿望都是当一名警察，现在说不当就不当了。
1: 不是，能不能换个问题啊？
0: 算了，反正你从小到大都是说话不算数。
1: 我怎么就从小到大都说话不算数啊？思想会变也是很正常的。不对，你现在不是在医院上班吗？你是说
0: 公安向社会招聘，我通过了。
1: 你在医院不是上班上得好好的吗？你非得去公安局工作吗？我跟你说啊，你去了那儿，你要是干得不好，你就得天天写检查写报告。如果你干得好，那更危险，你随时都有可能被人盯上，到时候小命都不保了。妍妍，你就算不为自己想，你也要为金叔想想啊。
2: 当年我毕业回到上海，就是因为我爸爸的原因，上海滩才没人敢收我做法医。他要真在乎我，就应该明白这才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1: 是，但是实现理想又不